0: 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4: 从沿海向延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3: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6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6: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5: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7: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9: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8: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10: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8: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勇。

0: 计。
1: 我们共用两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遗失的堆积物，共用两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0: 受降雨影响，昨天基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再次出动3P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路航旅飞行员陈伟：
2: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0: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3: 站住！站住！好！
0: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4: 我们将在做好一切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5: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7: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语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8: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7: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9: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0: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1: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2: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1: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3: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6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6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4: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13: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5: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6: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1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 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雨慧：
3: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0,000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7: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8: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7: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9: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7: 可2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20: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17: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1: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7: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0: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 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

0: 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普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1: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1: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
7: 听众朋友，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8: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吉隆县泥石流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8: 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举行，详细介绍抢险救援开展情况。
7: 录音报道：山高路远，挡不住牵挂。
8: 昌都市投用工会驿站，打造能源加便民服务新阵地。
7: 阿里改泽县织密物流网，减费惠民生。以下是详细内容。
8: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30号的综合报道。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介绍，
10: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9: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11: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9: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12: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9: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点25分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3: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8: 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目前各方力量协同作战，全力抢通道路，保障通信、输送电力等。救援力量正以抢一秒多一分希望的节奏与时间赛跑。请听报道。
7: 连日来，消防救援人员深入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为保障搜救工作，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继续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今天，救援力量。

0: 这样的流量和流速对于前方的道路抢险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1: 据了解，西藏军区某陆航旅30号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成为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30号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目前正在抢通剩余约1公里的救援通道。为全力配合生命通道拓进施工，消除盲区信号隐患，移动通信应急基站搭建调试工作也在加紧进行当中。中国移动日喀则分公司网络运维班长拉平：
2: 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覆盖完了，而且信号强度也非常好。往前走的话，应该有个拐角，拐角那个地方现在我们也进不去，所以那边的信号我们有点担心。这个路通了之后，我们把这个站直接挪到拐角外面，整个口岸应该能覆盖。
1: 据最新收到的消息，通过道路抢通最前端的新建基站，已与前突口岸国门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救援现场。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继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国网金龙县供电公司总经理普琼：
3: 目前我们已抢修恢复了一段2公里的10千伏线路，实现对消防应急指挥部和通信基站的稳定试电供应，同时通过调用照明方舱和无人机照明，对道路抢险保东提供了照明保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恢复电力保障，努力做到道路抢通到哪里，电力保障就到哪里。
4: 30号，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有关负责人分别介绍了情况，并回答了大家关心的问题，请听报道。
5: 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
1: 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噶玛泽登在发布会上说：
5: 截至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我提议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1: 目前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善后处置等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持续加紧、全面推进。噶玛泽登：
5: 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在中央有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切实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1: 灾情发生以来，自治区全力做好搜救工作，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紧急调拨棉大衣、棉帐篷等救灾物资5.7万多件套，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妥善推进滞留在藏外籍游客分流安置。目前吉隆县已无滞留外籍游客，全力做好隐患排查工作，已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暂未发现风险隐患。同时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按照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档案、2名干部包1人的工作机制，组成7个专项工作组，有序

0: 做好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工作。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就后续工作开展提出了建议。
1: 下一步，在全力开展抢险搜救行动的同时，建议重点加强上游冰岩崩源头次生灾害监测，特别是防范左岸残留的大量松散冰碣物转化为泥石流，对下游地区造成威胁。同时呢，建议中高风险作业区科学设置观察哨，规划好疏散通道与安全区，制定精细化的避灾预案，最大限度降低次生灾害风险。
0: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任伟介绍了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情况。
2: 此次救援面临的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门核心区的普热普堰塞体。综合研判呢，目前这个堰塞体呢总体情况相对稳定，发生瞬时的这种整体溃决的风险相对较小。下一步呢，我们将抓住这个有利的窗口，加快推进搜救工作。
0: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罗布次仁就保障受灾群众正常生活方面开展的具体措施做了介绍。
3: 做到两个抓紧，一坚持开展群众心理疏导，及时关注群众的情绪波动，精准分类，重点做好群众情绪疏导和善后工作。二，抓紧开展群众生产资料托管，确保群众的生产生活。当前在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关怀下，安置点群众总体稳定。这里呢，我也公布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这两个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
0: 自治区副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赵鹏在发布会上介绍了失联外籍人员的基本情况和采取的工作措施。
4: 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做了通报。当前呢，在吉隆县域还有部分注册的外籍人员，主要是尼泊尔籍边民，服务跨境旅游和贸易的司乘人员，涉外婚姻的尼泊尔籍人员等。目前这些人员均处于安全状态。借此呢，我公布两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086-891-6817-165、0086-183-0802-6705。这两个电话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
5: 据央视报道，30号凌晨，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形成第三个堰塞湖。新的堰塞湖有哪些风险？如何处置呢？一起来听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司长杨旭东的介绍。
6: 目前呢，有三个堰塞湖。其中我们编号为1号的堰塞湖，也就是上部堰塞湖，位于冰川的下游，就是上次冰岩体崩塌时候巨大冲击力造成的。2号堰塞湖呢为沟底的堰塞湖，是冰岩崩从沟道汇入主沟的时候，高能的冲击掏蚀了左岸的这个坡脚，裹挟大量的泥石流形成的滑坡堰塞湖。这个堰塞湖呢是我们过去两天来关注的一个重点。目前来说，这个堰塞湖的库水已经开始排泄，差不多也快排泄完了。3号堰塞湖呢是位于2号湖的下游2.8公里，它的形成呢是受冰岩体的冲击以及这两天2号排泄 洪水时侵蚀三体，在于今天早上凌晨三点左右诱发了大概200万方的滑坡形成的新的堰塞体以及堰塞湖。因为现在堰塞湖的这个特别是三号堰塞湖的堰塞体还不稳定，所以我们暂时不对堰塞湖堰塞体进行处置，但是呢我们对我们救援工作要进行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部署。首先呢，对于现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这样的情况，救援人员下游的救援人员要做好应急避险的准备，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堰塞湖崩溃的这样的一个灾害风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我们要加强在前线冰岩体以及堰塞湖的定点观测，增加前线的观测哨，针对堰塞湖持续观测它的流量过程，对冰岩崩区我们要持续观测它是否会发生次生的崩塌风险。第三个呢，我们同时要加大无人机的巡检频率，观测这个堰塞湖溢流过程的一个稳定性和流量的变化情况，并同时都要观测河道两边潜在的滑坡变形情况，防止再次形成滑坡堰塞湖。
0: 另据报道，当前应急管理部部署国家减灾中心启动卫星应急数据获取机制，综合利用应急减灾、资源高分等系列卫星数据资源，对灾害过程开展监测。利用应急减灾二号卫星数据，通过分析河道及山体植被的异常变化，准确溯源冰岩崩位置。同时利用资源高分北京三号等卫星数据，分析识别滑坡区域、堰塞湖位置及下游口岸损失情况，并对堰塞湖的面积变化、溢流情况等持续开展动态监测。
5: 吉隆泥石流灾害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各方救援力量争分夺秒开展工作。在停泊救援大车的停靠场里，一辆房车格外醒目，这是来自重庆的江晓东与四川的李涛在路边搭起的一座流动的暖心驿站。他们用一碗热面、一杯热茶抚慰逆行奔波的救援人员。请听录音报道：山高路远，挡不住牵挂。
0: 傍晚，救援车辆集中停靠在空地上，江晓东和李涛的房车静静停靠着，车前地面上整齐码放着方便面、面包和饮用水，一张手写的硬纸壳牌上写着免费供应开水、泡面、热姜茶、冰冻水。江晓东：
7: 我是自驾318，还没到林芝，我们简短的沟通估计就十来分钟吧，确定就直接赶过来了。他从成都坐飞机飞拉萨，我从林芝开车到拉萨，我先到就先开始采购东西，采购好东西以后我就去机场接他，直接连夜就赶过来了。
0: 川渝与西藏地缘相近，情谊相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朴素情怀驱使着他们主动奔赴灾情现场。两人抵达吉隆镇后发现，为统筹救援力量、守护人员安全，社会力量暂不能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但他们没有转身离去，而是把房车化作营地，在路边撑起一间暖心驿站，以另一种方式参与救援。李涛：
8: 管理必须他都是要遵守的，这边退下来的一些救援人员他们也会在这个地方经过，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些保障。
0: 房车停靠之处正是工程机械救援大车集结待命的地方，一台台满载抢险设备的拖车静静排列，许多司机和作业人员吃住都在车上，日夜坚守，随时等候指挥部的号令。江晓东和李涛的房车为他们和满身尘土的救援队员、昼夜劳作的环卫工人提供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面、一杯温热的茶水，让他们短暂洗去满身疲惫。拖车司机孟凡坤：
9: 就是挖掘设备准备送到一线去的，在这待命，随时都可以下去。
0: 环卫工人段珠：
10: 就在清理垃圾，下到两点左右，连家边大家都在互相帮助，大家都团结起来。
0: 为了赶赴救灾，江晓东搁置了期盼已久的拉萨之行。在江晓东和李涛心中，山河美景来日方长，眼前哪怕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他们都不愿再等待片刻。山高路远， 却挡不住危难时刻这份牵挂与奔赴，这样的暖意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吉隆汇流。江晓东，
7: 约好了周三的布劳拉宫门票，但是现在估计去不了，这个比那个更重要，最后有机会还会再去。
0: 李涛，
8: 虽然说没有冲在最前面，但是有很多人在我们这里得到了水还有方便面，我觉得我们已经被需要了。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5: 为进一步完善户外劳动者便民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城市便民服务配套，昌都首家集能源补给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工会驿站近日投入使用。请听报道。
0: 来到驿站门口，整齐排列着充电桩与充电柜，能有效解决大家的用电需求。室内整洁明亮，温馨舒适，休息座椅、空调、饮水机、微波炉等设施一应俱全，同时配备应急药箱、维修工具等。驿站的温暖与便利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外卖员洛松塔西，
12: 有了这个驿站特别的便捷，对我们帮助很大，特别温暖，真的非常感谢。
0: 出租车司机齐美维瑟，
13: 这里的各类配套设施十分齐全，我们会爱惜使用这些设备。
0: 目前驿站运行平稳，日均服务车辆约70辆次，接待服务群众200多人次，已成为大家歇脚休憩、补给能量的暖心港湾。昌都市铁塔公司能源部部门经理袁登塔西，
14: 大家对这个驿站的服务评价都比较高，下一步我们也会把这个驿站维护好、服务好。
0: 据了解，目前昌都市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工会驿站达80多家，其中市区范围内已有5个工会驿站正式投用，另有5家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年底前可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昌都市总工会基层工作和法律保障部副部长杨春花，
15: 市总工会将持续优化站点布局，拓展健康服务、法律维权等特色服务，推进站点智能化、常态化运营，全面提升工会服务质效，当好职工的娘家人。
5: 近年来，阿里地区改革县通过搭建3级物流站点、稳岗补薪、多级降费惠民等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补齐短板，一张覆盖县乡村的寄递物流网正越织越密。请听报道。
0: 早上8点，改泽县快件分拣点已经是一片忙碌，投递员强九和同事们忙着扫码分拣、整理包裹，10点准时装车出发，沿着既定线路前往城区和各个村组派送快件。强九，
13: 我们工作日每天派送1000件左右，平均每人要送200件，大促期间数量还会翻倍，爬楼搬件是日常，我们会风雨无阻准时送达。
0: 近年来，改泽县按照县域集散、乡镇中转、村级末端的建设思路，整合邮政、快递、交通等多方行业资源，逐步建成了覆盖县乡村3级的寄递服务站点，全县28个村居全部实现快递进村，县域整体配送时间压缩至2天，下行快件日均处理量增长33.1%，受到全县群众一致好评。改泽县群众央珠，
16: 中国车信运动的中东公司卡，
13: 现在邮政和其他快递公司合作以后，偏远乡村也能在自家门口收到包裹，特别方便。
0: 此外，改泽县在严格落实自治区相关岗位补贴的基础上，追加了县级财政配套补贴，还针对群众集中反映的下行快件邮费偏高问题，叠加多项补贴政策，让惠民便民的春风切实拂过高原大地。改泽县邮政普遍服务管理员噶玛易西桑布，
17: 为每个末端服务岗位人员每人每月增发1000元专项岗位补贴，同时积极争取村级服务站工作人员享受包裹柜邮件入库佣金、拓宽增收渠道。
0: 阿里地区发展改革和经信商务局局长张栓。
12: 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每件补贴1.8元，自治区每件补贴1.2元的基础上，我县配套每件补贴0.8元，形成单件合计3.8元的下行补贴合力。农牧民网购邮费较政策实施前平均下降10元，切实做到了上级有部署，下级有续补，群众有实惠。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成都“十四五”生态文明建设成就图片展在卡若区天津广场开展。本次图片展分五大板块，共展出300多张图片，涵盖自然风光、AI 图像、漫画等多种图片形式，吸引了广大干部职工和市民前往参观学习。
5: 那区市统筹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建设专项资金200万元，助力全市首家县区级人民医院班戈县人民医院血液透析室投入运行。它的启用将切实解决那区市西部区域中末期肾脏疾病患者不能就近就医的难题。
0: 近年来，宁木县深耕藏乡特色产业，依托非遗产业带动群众增收。今年一至七月，全县藏乡总产值超2430万元，销售额近1721万元，累计带动1919户4077人，总增收超800万元，非遗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成效持续显现。
5: 近日，浪卡子县举办专题廉政党课，课堂上授课人紧扣理论内涵、典型案例，围绕从典型案例看政绩观偏差问题的定性处理，切实做好转作风、提效率、促规范、提升行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阐释。授课主题鲜明，内容详实，为全体党员干部敲响廉洁警钟，进一步明晰履职方向。
0: 近日，2026年十六子一家亲林海源管林青少年主题研学交流活动在巴宜区圆满落幕。活动中，30名东莞青少年在巴宜开启了为期7天的研学之旅。本次研学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机融合了人文探秘、红色教育、生态实践、非遗体验、乡村观摩等内容。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日喀则东部和南部、山南南部和林芝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南部、拉萨、那区东部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方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中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小雨，8度到20度。那区多云转阵雨，3度到15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2度到22度；乃东区小雨，10度到21度；狮泉河阵雨转多云，9度到20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7度到20度；改泽阵雨转多云，5度到21度；普兰小雨转阵雨，南风4至5级。8度到20度，深扎阵雨3度到15度，安多多云转阴2度到14度，当雄小雨转阵雨5度到17度，索县阵雨5度到17度，嘉里小雨转阵雨3度到15度。
5: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蔡英胜，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0: 早安，西藏。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2: 早安西藏，我是胡博。
3: 早安西藏，我是德吉。
2: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3: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2: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85年8月31号。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干部大会在拉萨召开，中央代表团团长胡启立出席并讲话，回顾西藏和平解放34年来翻天覆地的历史变迁。副团长李鹏讲话，宣布中央批准建设羊卓雍措水电站的重大决定。
3: 1993年8月31号，中国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机组并网发电成功。
4: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祝您平安避险。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3: 我是德吉。首先来关注吉隆泥石流方面的最新消息。昨天上午，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举行。发布会介绍，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3: 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出席并介绍抢险救灾总体情况。噶玛泽登说，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抢险救援、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总理专程赶赴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张国清副总理带领国务院工作组赴一线指导救援。区党委、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在中央有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切实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隐患排查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2: 噶玛泽登表示， 西藏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确保救援工作安全有序推进。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自治区副主席赵鹏及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专家日喀则市负责同志回答记者提问。
3: 记者从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中国消防救援队、中国安能、边防、公安等各类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
2: 灾情发生以后，自治区全力做好搜救工作，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紧急调拨棉大衣、棉帐篷等救灾物资5.7万余件套，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稳妥推进滞留在藏外籍游客分流安置。目前吉隆县已无滞留外籍游客。
3: 吉隆泥石流灾害牵动人心，目前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道路抢通、物资转运、灾情核查等各项任务同步展开。8月29号，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4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统筹指挥空地救援力量，加大抢险作业力度，持续推进搜救排查、道路清淤和救灾物资保障。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继续向受灾区域挺进，打通抢险通道，同时派出无人机潜出，实时回传受灾区域影像，为救灾提供信息支撑。
2: 当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飞抵吉隆镇快速装载物资后，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于15时左右抵达预定地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棉被、大衣、食品、消毒液等急需物资。在吉隆镇临时备勤点，武警官兵坚守保障阵地，高效完成救灾物资接收、卸载、分类、归整、消杀等全流程工作。在吉隆镇安置点，日喀则军分区官兵对结队帮扶村群众开展医疗巡诊，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仔细问诊，精准送药。目前人员搜救和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进行。
3: 吉隆遭遇突如其来的泥石流，危急关头总有身影突破险境挺身而出。8月27号，前方指挥部组建19名队员组成的搜救突击队成功抵达吉隆口岸国门，这是灾害过后第一支到达此处的救援力量。松软难行的泥沙、湍急的水流、潜在的堰塞湖风险，处处都是威胁。他们携带侦察、破拆、通讯装备深入现场，传回宝贵的现场影像信息。接下来请听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搜救突击队员的讲述。
6: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27号上午，前方指挥部组建19名队员组成重灾核心区域搜救突击队，突击队当天16时30分抵达国门位置，这是灾害发生后救援力量第一次抵达这里，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突击队员里有基层干部、边防和消防战士，也有当地村民。吉隆县幸福路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殷伟说：
7: 我们是第一批到达距离国门门5公里左右的消防救援力量，一开始只是看到了泥沙堆积的我们路面，踩上去非常松软，人员根本无法前进，路边的所有的建筑物包括电线杆、路面全部被冲毁。
6: 作为最早奔赴灾害前沿的救援力量，他们及时传回灾害现场最新资料，为前线统筹调度、抢险救援决策提供关键支撑。殷伟说：
7: 我们当时主要带的是水域救援装备，包括一些破拆器材、侦检器材。
6: 吉隆县幸福路消防救援站一级消防士赖俊说，
8: 我的职责是跟着指挥员进行一个前期的侦查，并利用通讯设备、无人机等对现场前方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些侦查的。
6: 吉隆县幸福路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李迎春说，
9: 我们负责后方通讯保障，随时给上级联系，保持了通讯不间断。
6: 谈到面临的困难，殷伟告诉记者，
7: 主要是两方面，第一个就是上游的那个堰塞湖，这个可能会给我们的救援带来一定的危险性；第二个就是路面的泥沙，路面的泥沙堆积的很深，踩上去很难稳前行进，再加上最前面那一段路面已经被冲毁，水流很湍急，人员很难到达现场。
6: 队员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面对灾难要冲锋在前。吉隆县幸福路消防救援站三级消防士贡嘎桑珠说，
10: 我们也是接触的这种情形是不少，所以心里就已经有准备了，反正我们要到那里，我决定要去一线的，要去干这个事情，必须要干完成，是这么想的，以老百姓为主。
6: 吉隆县幸福路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殷伟说，
7: 因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冲锋在前，在灾害面前我们就应该冲在老百姓前面，替老百姓遮风挡雨。
6: 新华社记者董博涵、陶冶、黄志奇、普布次仁，西藏吉隆报道。
2: 连日来，多方救援力量持续攻坚吉隆泥石流灾害受损国道，全力抢通通往受灾核心区域的救援通道。请听本台记者张一丹从救援一线发回的报道。
11: 北京时间8月30号10点左右，我们抵达了救援一线。在我左手方仍然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转弯的路口的道路情况。昨天晚上由于吉隆镇有持续的降雨，所以说这个河道的水流量明显变得更加的湍急，这样的流速流量也对我们前方救援的道路有一定的影响。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3辆挖掘机在现场作业，而在这边转弯的左边，在咱们这边的方向，现在呢有挖掘机正在施工，还有压路机在持续的平整路面。压路机压过去的这些石头呢，是由前方的大型卡车运来的巨石，用来保护路基的。我们在从后方走过来的路上也发现，昨天原本这条道路很多地方仅能容纳一辆车通行，现在基本上这个道路能够拓宽了2倍，能够保证大型车辆往前，并且带着巨石去保障我们的道路通畅。除此之外呢，沿路的途中我们还发现了很多保障的帐篷，还有一些指挥点都已经搭建起来，让我们的救援工作更加有序。
3: 灾情发生之后，各行各业迅速响应，电力、通讯、金融、气象等保障力量同步奔赴一线，全力做好灾区民生配套保障工作。记者8月29号从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当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抢险保电工作正在持续深入推进，目前已有一座铁塔基站恢复供电，完成了吉隆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建应急仓库、2处重点停车场以及吉隆镇搬迁点32顶安置帐篷的通电工作，电力抢修正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推进。
2: 这几天，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调派运维人员对吉隆辖域内设备开展特巡，对35千伏、每当变电站等3座变电站开展多次运维特巡，对4条10千伏线路进行特巡，通过带电作业消除3处隐患，出动无人机9架次、地面巡视组29组，对安龙县、安美县48处跨公路及人口密集区域开展特巡和红外测温，对5条35千伏线路开展防外破流动巡视。截至8月29号9点，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累计到位抢修人员126人，发电车13台、发电机52台、照明类设备48台均已抵达吉隆镇，另有16台照明设备已到达吉隆县城待命。
3: 昨天下午6点，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介绍，其所处位置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核心救援现场。昨天13时30分，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截至目前，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8个基站。 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两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六个基站。
2: 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自启动保险业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以来，各保险公司针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多项应急举措。截至目前，保险业接报案初步估损金额近亿元，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2亿元，发放普惠贷款1200多万元，保障灾区群众应急金融需求。
3: 在做好金融服务保障的同时，气象保障力量也靠前部署，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精准气象技术支撑。记者8月29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西藏气象部门已经在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区域完成便携式自动气象站搭建并投入服务，同时开展卫星遥感灾情排查，为抢险救援提供空间信息支撑。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西藏自治区气象局主要负责人带队赶赴一线，日喀则市气象局携带3套便携式自动气象站抵达吉隆镇，目前已在救援区域完成搭建，为道路抢通、人员搜救、无人机飞行、堰塞湖勘查等提供专项气象保障。最新监测预报显示，吉隆口岸和堰塞湖区域30号到31号阴天有小雨。
2: 同时，气象部门依托卫星遥感数据，对口岸受损状况、崩塌体、滑坡路径和堰塞湖开展持续监测研判，为现场应急指挥部科学决策提供支撑。下一步，气象部门将加强精细化监测预警，用好风云气象卫星和天气雷达等设备，精准研判降水强度、落区和持续时间，并与应急管理、自然资源、水利、交通运输、公安等部门加强联合会商，滚动提供影响预报和风险预警，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安全。
3: 记者从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时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区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座建筑以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全部受损中断。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的分析。
12: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灾害溯源表明呢，由于此次冰岩崩发生区域沟道狭长，海拔垂直落差大，使得冰岩崩蕴含的势能极大，在快速运动过程中，冰岩崩摩擦生热与冲撞产生大量热能，进而形成大量融水，二者混合在沟道内刮铲、冰气物等生散物源，并快速向前演进，于北京时间8月26日10时59分冲击至我吉隆口岸，并在口岸处形成拥堵及回水，随后进入尼泊尔下游地区。这次灾害发生在我们的东宁藏布，也就是吉隆藏布的支流，其中准确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的普热普藏布，也就是我们东宁藏布的支流。普热普藏布呢，也是我们中国和尼泊尔的界河，在普热普藏布的左侧就是南坦迪染峰，这个峰的最高海拔是7200米。然后这次发生的灾害的源头呢，在这个5200米处的冰川处。这一次发生断裂的这个冰川的规模，相当于是60个足球场的面积的大小。然后断裂后，高速向下冲击，速度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高铁的速度。以这样的高速冲击到我们的普热普藏布之后，没有停留，直接冲击下来到我们吉隆口岸。这样一个高速高势能的这种冲击， 我们下游这个吉隆口岸呢，在183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高程，将近3200米的这样一个落差，这样高速冲击下，我们口岸近乎做到毁灭性的破坏。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次灾害发生在这个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救救援面临极大困难。我长期在这个区域工作，尽管近年来基础设施有了极大的改善，但受现场的峡谷地形条件限制，叠加此次灾害的冲击，严重制约了抢险救援工作的开展。下一步，在全力开展抢险搜救行动的同时，建议重点加强上游冰岩崩源头次生灾害监测，特别是防范左岸残留的大量松散冰碛物转化为泥石流，这个主要是在尼泊尔一侧的这个岸坡上，对下游地区造成威胁。同时呢，建议中高风险作业区科学设置观察哨，规划好疏散通道与安全区，制定精细化的避灾预案，最大限度降低次生灾害风险。
2: 面对突如其来的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展开搜救。可不同于普通灾害救援，吉隆当地复杂险峻的自然条件让每一步救援推进都格外艰难。这片高山峡谷的特殊环境给搜救工作设置了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阻碍。刚才我们了解了这次泥石流灾害的原因，针对这场泥石流灾害的救援究竟难在哪儿，接下来我们通过央视新闻发布的独家动画演示来了解这次救援面临的多重现实困难。
13: 8月26号10时30分许，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3: 连日来，吉隆泥石流灾害牵动着无数人的心。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奔赴一线，搜救排查、道路抢修、物资保障各项救援工作正争分夺秒展开。危难之际，无数普通人的善意与牵挂跨越山海汇聚灾区。面对这场艰险重重的灾害，我们有一份心底的祈愿想给大家诉说，一起来听本台主播今日说。我的声音你听见了吗？
14: 湍急的河水裹挟泥沙碎石奔涌而下，昔日通往国门的道路满目疮痍。淤泥深处，一只裹满泥浆的兔子玩偶静静躺着，就像还在等待一双小手把它重新抱进怀里。它曾经陪伴过谁温暖的夜晚，听过谁甜甜的梦话，被一双怎样稚嫩的小手紧紧搂在胸口。他说不出一句话，却让所有看到他的人瞬间红了眼眶。主播今日说，我是罗伟， 这些天，中国救援队与四川拉萨消防搜救队正克服复杂地形，展开拉网式排查。前往口岸的公路仍在抢修，但救援从未停歇。再难也要挺进。那些在碎石堆上手脚并用的身影，他们冲入的地方可能下一秒就是二次滑坡，但没有人犹豫，一步一步搜寻。
15: 没有

0: 废墟之上，搜救队员嘶哑的呼喊让人揪心，一声接一声，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付出100%的努力。后方的我们时时刻刻牵挂着灾区一线的消息，多么希望那一声有没有人的呼唤能穿透淤泥和碎石，抵达奇迹发生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盼平安，盼奇迹，盼每一只兔子都能等到那双拥抱它的小手。
1: 这几天，吉隆泥石流灾害牵动着无数人的心。灾难面前，总有人被过往的经历触动，义无反顾选择伸出援手。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两名亲历过汶川地震的志愿者刷到网络上的灾情视频后，毅然动身，奔赴吉隆灾区参与抢险救援。一起来听志愿者李涛和江晓东奔赴吉隆的心声。
2: 第一时间看刷到这个视频之后啊，就想到力所能及的到这边来做点什么，因为我自己就是地震的亲历者。我们家就是五幺二地震灾区新川，所以那种心情就非常非常的强烈。然后呢跟江哥一通电话吧，就一拍即合，他也说的怎么办，那我们就出发，就这么一拍即合就出发了。他就连夜开车，他一个人开嘛，开到拉萨采购东西，然后到了拉萨的时候就打电话，那时候我们就说手机定位开着，你到底在哪个门，反正就很急，心里很急很急
3: 啊。我们现在到这个地方，我们应酬那个不给相关安排，我们也不进去，有需要的话我们各种安排。
4: 8月26号，日喀则吉隆县突发泥石流灾害，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被冲毁，当地通信信号断断续续，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对外通信联络一度完全中断。
1: 消息传到网络上，检查站的社交账号评论区瞬间被网友的留言铺满，一声声你们还好吗的关切，一句句什么时候更新的惦念，大量网友简单留下几个字，盼平安，愿安好。
4: 无数份牵挂当中，一个名字被大家反复提起，乌燕炉，网友都亲切叫他小乌。
1: 2025年，这名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的00后姑娘，放弃了大城市的发展机会，报考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来到吉隆口岸成为一名边检新警。
4: 不少网友认识小乌来自2025年11月的一条短视频，视频里他站在口岸大厅，一身制服笔挺利落，语气温和从容，用流利地道的外语细致讲解外国人入境卡的填写规范。也正是这条视频让很多人记住了扎根雪域边境的年轻姑娘。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条旧视频下面涌进了大量新评论，人们一遍遍刷着小乌警官平安吗。那些天小乌和战友们一直在口岸一线忙碌，道路不通，物资紧张，通信也断断续续，他和同事协助转移群众，安抚滞留旅客，维护口岸秩序，泥水混着雨水灌进执勤点，大家轮换着值守，几乎没有合眼。
4: 8月30号，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记者经向西藏出入境边检总监总核实确认，灾害发生时，因乌燕炉在吉隆镇的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机关实习，不在吉隆口岸一线。
1: 小乌向全国关心牵挂他和边关救援工作的网友作出回应，公开回应，他感谢大家对灾情、对边关民辅警的牵挂。此次泥石流突发，现场环境复杂，四省灾害风险仍存，单位全体民警正按照指挥部部署，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
4: 同时他呼吁广大网友不信谣、不传谣，灾情动态请以官方权威发布为准。
1: 同一天，评论区里网友们的留言从焦急变成了欣喜，有人说确认平安这四个字是这几天听到最暖的话， 也有人说小屋没事就好，也希望所有边检民警、救援队员、受灾群众都能平安。
4: 一场灾害让一个年轻边检民警的名字被记住，而在他身后还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在风里守着口岸，守着身后的家。
1: 一个人的平安是一点微光，所有人安好是共同的期盼。
5: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31，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4: 我是德吉。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一餐热饭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却是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难题。坐不动了，买不动了，子女又不在身边，吃饭这件事有时候真成了老年人的心头病。
1: 不过呀，现在这样的情况呢正在慢慢的转变。目前全国已经有8.2万家老年助餐点，每天为400多万人次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从城市社区到偏远乡村，一张覆盖城乡的老年餐桌网正在越织越密。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8.2万家助餐点如何让暖心饭长久飘香。
4: 先给大家介绍一组最新数据。日前民政部在湖北武汉举行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之以养助老老年助餐服务新闻通气会。民政部在会上介绍，截至目前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每天为400多万人次的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
1: 2024年至2025年，中央财政资金累计投入6亿元支持老年助餐服务。各地将发展老年助餐服务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将其纳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统筹规划。
4: 这个数字背后是2年多来持续的政策推动。2023年10月，民政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城乡社区老年助餐服务覆盖率进一步提升，服务网络更加完善，多元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 2年多来，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出了多种助餐模式，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农村互助助餐等，多元供给格局初步形成。
4: 那么这次民政部的通气会选在武汉召开也是有原因的。武汉在老年助餐服务方面探索出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据统计，目前武汉已建成845个老年助餐服务点位，其中幸福食堂247家，老年助餐点564个，养老机构拓展服务34个，实现中心城区全覆盖，新城区不断拓面，每天有10000多名老年人用餐，年均服务近500万人次。
1: 是的，武汉幸福食堂的发展呢，走过了3步走的历程。2018年建成首批291个点位，落地困难老人助餐补贴。2023年纳入市政府民生实事，实现街道全覆盖并向农村延伸。2025年出台3年行动计划，一手抓网点建设，一手促长效运营。广泛引入国企、民企、慈善组织等多元社会力量参与，正式迈入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阶段。
4: 在武汉市青山区青怡区社区，有一家1000平方米的好味道食堂，100个座位每天中午都被坐满。这个社区老龄化率约为30%，在此就餐的老年人每餐可享受2元补贴，不到10元就能吃到荤素搭配的饭菜。记者发现，就餐的居民中80%以上是银发族。
1: 这家食堂由社区免费提供场地，依托酒店模式运营，20多个菜品在档口一字排开，荤素搭配齐全，主打低盐低脂，软烂好嚼。中晚餐为老人每餐补贴2块钱。除了堂食，社区志愿者还会为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免费送餐上门。
4: 在武汉。

0: 等功能空间，老人就餐后可就地享受康养文娱服务。东西湖区武汉康养小康食堂增设净菜、卤菜、半成品菜专区，配套生活超市与便民服务点，一站式满足居民的日常需求。
1: 从餐厅到学堂，老年住餐点的功能正在一点点的拓展。青汇居社区全龄乐养中心负责人邵时聪说，他们的思路很明确，住餐是基础，但不能只靠住餐。他们推出了净菜代加工、家庭宴会定制，还接企业团餐订单。从去年五月到现在，食堂已经盈利了20多万元。
0: 在城市之外，农村地区的老年住餐同样面临着独特的挑战。人口分散、客流不足、运营成本高，这些问题在农村呢是更加的突出。
1: 武汉市江夏区乌龙泉街道新建村的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新建村地处江夏区南部，全村户籍人口2036人，但常住人口仅531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381位，老龄化率超过70%，是典型的空心村。
0: 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留守老人做饭难、吃饭愁，成了最现实的痛点。为了让老人们吃上热乎饭，村两委把办公场所整体挪进旧车棚改造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硬是把村里最好的空间让给了住餐食堂。
1: 新建村幸福大食堂没有简单一面了之，而是走出了一条村集体加公益住餐的特色之路。全村70岁以上老人依托民政住餐补贴就餐，70岁以下村民则通过参与公益活动攒积分兑换餐食，帮厨摘菜、打扫卫生、送柴火、调解邻里纠纷、打理公益菜园，只要为集体出力，都计入积分台账。
0: 这套行为换实惠的机制，把治理从干不干群众看，变成了干群一起干。志愿服务参与率从最初的15%跃升至89%，1至23人的固定志愿者队伍成为食堂运转的中坚力量，真正实现党员带头、小老帮老老、邻里就近看护的互助养老可持续闭环。
1: 为了让食堂灶火长久不息，村里还盘活闲置农田，建起幸福时光果蔬产业园，年增收10万元。村党支部书记带头直播带货，每卖出一份红薯粉，提取10元注入食堂公益金。支部引路、产业铺路、公益反扑的良性循环，让食堂运营有了持续投入的底气。开业8个多月以来，幸福大食堂已累计服务老人1.2万多人次。
0: 武汉市介绍，武汉从市级到区级形成了一套政策组合拳，供给侧有奖励，需求侧有补贴。市级层面从供给侧入手，对符合条件的运营主体给予2万到6万元年度奖励；各区从需求侧入手，结合财政实力，给予老人每餐1到3元的住餐优惠。同时，通过税收优惠、场地租金减免等方式，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康养集团通过规模化集采和配送降低成本，推动71家住餐企业让利惠老。
1: 此外，武汉市还积极推广中央厨房加多元配送模式，东西湖区开发凌空港老年住餐系统，引入规模以上的餐饮企业入驻，建立供需两端住餐补贴机制，实现线上点单集中加工就近配送。
0: 8.2万家住餐点遍布城乡，每天服务400多万人次，这背后靠什么来支撑？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下一步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住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
1: 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将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住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增强自我造血的功力。
0: 同时，民政部也将加快制定老年住餐国家或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同时，依托智慧平台推行互联网加民厨酿造、食材溯源、动态摘挂摘牌等监管手段， 把老年人满意度、供餐人数、可

0: 持续性列入评估，与补贴挂钩。
1: 在武汉之外，全国各地也在积极探索各具特色的老年助餐服务模式。天津已开设1852家老人家食堂，助餐服务在除涉农区外的城镇地区全覆盖，构建了一级功能完善、三级触角延伸的分级服务网络，累计服务全人群2200万人次，其中老年人1584万人次。天津的1852家老人家食堂已实现100%市场化运营。
0: 海南海口运营66家长者饭堂，实现镇街全覆盖，累计服务老年人150多万人次。
1: 在北京，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备案养老助餐点33家，延庆区首个全龄友好综合性养老助餐点，创新打造助餐加便民购物一体化服务模式，由北京君信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运营，常态化提供不少于9款菜品、4类主食，菜式贴合大众口味。
0: 在上海嘉定区，今年将新建2家社区老年助餐点，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已陆续新增3家长者食堂和1家长者餐桌。杨浦区严小吉智慧长者食堂等一批社区长者食堂已投入使用。
1: 说完了全国的情况，我们把目光转向雪域高原。在我区，老年助餐服务也在加速推进。2025年，自治区民政厅联合区发改委等10部门制定出台西藏自治区老年助餐服务行动实施方案，积极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共建共享的老年助餐服务网络。
0: 方案明确建立老年助餐服务，个人出一点，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集体添一点，社会捐一点的多元筹资机制。除民政部安排的338万元专项资金外，各市地自行配套400多万元用于发展老年助餐服务。
1: 截至目前，全区已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点139个，提供助餐服务餐位5939个，共有78家餐饮服务企业、个体餐饮商户、社会组织承接老年助餐服务工作，已累计为7万多名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
0: 在具体运营模式上，我区以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区便民服务站加助餐、餐饮服务企业加助餐等多种模式，通过设置老年人专属餐桌、配置老年套餐、为行动不便老人上门送餐、实行用餐价格优惠等举措积极推进。
1: 在林芝市波密县，老年助餐服务也同样在进行中。波密县锚定2026年实现全县乡镇老年人助餐点全覆盖的目标，设立城区老年人助餐点7个，乡镇老年人助�餐点10个，共计打造17个标准化助餐点，实现全县城区乡镇级老年人助餐服务全覆盖，惠及3500多名60岁以上的老年人。
0: 在运营模式上，波密县坚持便民惠民可持续原则，建立了政府补贴一点、企业让一点、老人自付一点的3点式运营模式。
1: 对于低保特困享受2项补贴的残疾人等重点对象中的60岁以上老人，给予每日15元的助餐补助，对其他老年人给予每日7元的助餐补助，同时依托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整合专业服务人员与志愿者力量，组建专职送餐队伍，推行食堂、堂食加上门配送服务模式，重点为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送餐上门服务。
0: 这种多方共担、良性循环的格局，既助力乡村振兴与银发经济协同发展，又带动了本地餐饮产业盈利。
1: 再聊聊我们的首府拉萨，老年助餐服务也有标杆项目。作为拉萨市重点打造的市级银发助餐示范样板，智松康乐院自2024年投用以来，聚焦高原老年人就餐、康养、精神文化等核心需求，提供一站式暖心养老服务，日均服务老年群众300多人次。
0: 结合拉萨高原气候特点和本地老年人肠胃身体状况，站点工作人员量身定制膳食方案，摒弃重油重盐做法，主打软糯清淡、营养均衡的菜品，精准适配高原老年群体的饮食和健康需求。
1: 比如智松康乐院创新构建了兜底保障加普惠服务加公益助力多层次助餐体系， 针对低保老人、分散供养特困老人、残疾老人、重点优抚对象老人、计划生育失独老人、农村留守老人以及70岁以上空巢老人七类特殊困难群体，落实专项餐费减免政策，每餐可享受5到20元不等的餐费补贴。
0: 今年以来，站点已累计服务老年人2.57万多人次，共有472名特殊困难老人顺利享受餐费减免惠民政策。除了兜底保障特殊群体，站点还面向全体老年人推出普惠惠民套餐，常态化提供20元4菜自助午餐。
1: 此外，志松康乐院还专门打造了独立的老年图书阅览专区，常态化举办读书分享、读报交流、文化座谈等特色文体活动，已有650多名老年人积极参与。站点还定期联合公安、网信等部门专家开展藏汉双语普法宣讲活动，已发放双语宣传手册3000多份，反诈宣传品4000多个。
0: 截至目前，拉萨全市已建成运营16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13家农村幸福院、22个社区老年人助餐点及23家养老驿站和互助养老点，累计服务老年人超过13万人次。
1: 在拉萨市城关区伽玛贡桑街道，社区暖心食堂每天都在为老年人提供着温暖的服务。针对高龄老人普遍存在的居家安全无保障、就餐办事不便、日常缺少照料等困扰，伽玛贡桑街道推出多项养老暖心举措，开展居家适老化改造、日间照料、结对帮扶、助餐代办等服务。
0: 伽玛贡桑街道的社区暖心食堂每日供应营养均衡、口味清淡、贴合老人饮食习惯的饭菜，食材新鲜，价格惠民，高龄独居老人可以享受优惠就餐、预约送餐服务。
1: 在日喀则市纳尔乡依托孜村幸福院规范运营村级老人微食堂，有效解决了独居留守老人就餐难、照料弱的问题。
0: 山南市浪卡子县打龙镇念果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聚焦高原老年群体实际需求，整合多元服务资源，打造了集助餐服务、日间照料、健康巡诊、休闲娱乐、精神慰藉、互助养老于一体的综合性养老服务平台。
1: 从武汉到上海，从北京到西藏，全国8.2万家助餐点已经建立起来了，但如何让他们持续运营下去，仍然是一道需要长期探索的考题。
0: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下一步将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一次性奖励。
1: 在城市，重点结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大力培育品牌化、连锁化的老年助餐机构。在农村，重点依托养老服务站点、农村幸福院发展互助送餐等各种模式，低成本可持续运营好老年助餐。
0: 民政部还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同时依托智慧养老平台，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食材溯源、动态挂摘牌等监管手段。
1: 一餐热饭看似是件小事，却关乎亿万老年人的晚年幸福，也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安心。从武汉的好味道食堂到拉萨的志松康乐院，从波密县的17个标准化助餐点到江夏新建村的幸福大食堂，从天津的1852家老人家食堂到海口的66家长者饭堂，老年助餐服务正在从有没有走向好不好。
0: 公益打底、经营补位的武汉经验，政府补贴一点、企业让一点、老人自付一点的波密模式，村集体加公益助餐的江夏实践，正在为全国老年助餐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
1: 让每一顿暖心饭都能长久飘香，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晚年，这就是老年助餐服务最朴素的初心，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行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51，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1: 我是德吉。天气路况关系着大家每一天的出行安全，尤其是当前正值我区主汛期，降雨天气多发，路况复杂，山区临水临崖路段风险相对集中，更是需要大家时刻提高警惕。那接下来就让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带来今天全区的详细天气和重点路况提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区天气预报以及重点路段路况出行提示。首先来看全区天气情况，今天我区大部依旧以阴天、小雨以及分散性阵雨为主，部分区域会出现中到大雨，昼夜温差依旧比较大，早晚体感寒凉，大家出门随身备好雨具与薄外套。拉萨及周边堆龙、达孜、墨竹工卡一带阴天有阵雨，气温9-21度，风力不大，午后到夜间降水概率偏高，外出注意防雨防滑。林芝、山南南部雨势相对更加明显，林芝大部小雨转中雨，部分低海拔乡镇雨量偏大，气温12-20度，山林区域湿度大，容易起雾，能见度会受影响。山南各县普遍阵雨，沿江沿线容易出现短时积水，驾车经过需要多加小心。日喀则全域多为分散阵雨，河谷区域气温10-22度，南部边境乡镇降水更为集中，纳曲、阿里多地阴天伴阵雨，气温偏低，高海拔地带体感阴冷，出行一定要做好保暖。昌都部分地方有雷阵雨，局地伴随短时强降水，要警惕雷电天气带来的影响。接下来说一说重点路段的路况提醒。受持续降雨影响，国道318、国道219、国道59等沿线部分临山路段存在落石、滑坡、泥石流的风险，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变长，行经山区弯道、临水临崖路段请务必减速慢行，不要弯道超车。遇到短时强降雨的时候，尽量避开沟口、河滩低洼区域，不要冒险涉水通行。如果途经施工管制路段，请服从现场交警和养护人员指挥，耐心等候通行，切勿强行抢行。在这里西西也要特别提醒大家，高原雨季天气变化很快，出行前可以多关注气象交通部门发布的及时预警，雨天行车合理控制车速，拉大跟车距离。遇到大雾、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建议就近找安全区域临时停靠，等天气好转之后再继续赶路。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平安顺利出行。
0: 好的，感谢西西。我们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日前党的声音近万家，人人都是宣讲员，大众宣讲比拼活动在纳区落幕。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来自全区各行业的21名宣讲代表，以最质朴的大众视角，讲述新时代西藏的蓬勃发展，传递党的关怀与温暖。活动把基层理论宣讲变成了大众参与的大合唱，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1: 近日，自治区2026年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系列活动在拉萨开展。这次活动走进了拉萨市城关区第9小学，工作人员通过 PPT 展示、宣传片播放，还有趣味抢答等形式，把国家版图知识带到了同学们身边。除了校园宣传，活动还在人流量比较集中的地方设立了宣传点位，借助展板展示和资料发放，向过往市民普及测绘法律法规知识。
0: 近日，自治区人民法院全科医学科专门开设了未分化疾病专科门诊，出诊时间拟定为每周一、周三和周五。该门诊主要面向那些症状原因还不明确的群众，提供一站式的综合健康评估和诊疗指引，帮助大家少跑冤枉路，更准确地找到病因，切实解决看病就医过程中的实际困难。
1: 近年来，拉萨市尼木县深耕藏香特色产业，依托非遗产业带动群众持续增收。今年1-7月，全县藏香总产值达到2431.94万元，

0: 销售额1720.83万元，累计带动1919户4077人，总增收805.98万元。
1: 今年以来，山南市抓实城市精细化管理各项举措，城区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截至目前，城区累计清理卫生死角130多处，清运垃圾杂物86吨，日均120多吨生活垃圾，实现了日产日清，有效解决了扬尘、垃圾异味等一批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实现了全域洁净，城市环境更加整洁有序，为文明城市创建打下了良好基础。
0: 日前，山南市浪卡子县举办了一场专题廉政党课，课堂上授课人紧扣理论内涵和典型案例，围绕从典型案例看政绩观偏差问题的定性处理，切实做好转作风、提效率、促规范、提升行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阐释。整堂课主题鲜明，内容详实，既有政策解读，也有案例警示，为全体党员干部敲响了廉洁警钟，进一步明晰了履职方向，推动作风建设走深走实。
1: 昌都市首家集能源补给、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工会驿站日前正式投入使用。驿站室外设有能源充电桩和电动车充电柜，方便户外劳动者解决出行用电问题。室内整洁明亮，休息座椅、空调、饮水机、微波炉、手机充电等设施一应俱全，同时配备了应急药箱和维修工具。目前驿站运行平稳，日均服务车辆约70辆次，接待服务群众200多人次。
0: 连日来，昌都市第12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持续升温。昌都市第3届藏东金虫草大赛决赛在茶马广场举行，来自全市11个县区的11名参赛选手带着自家精选的优质虫草同台竞技，由行业专家和产业技术骨干组成的评委团队逐项考评，现场打分。现场还同步举行了重点产销合作签约仪式，累计达成虫草采购订单2000多万元，盐根特色农产品采购订单3000万元，有效拓宽了特色产品外销渠道。此外，在昌都天津广场举办的农特产品工艺美术精品展示展销现场人气同样旺盛，近百家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集中参展，推动了产销联动，促进了群众增收。
1: 近日，纳曲市聂荣县当地依托邮政县乡村全覆盖的物流网络，推行政务材料双向免费寄递服务，群众的办事材料由邮政从乡村转运至县政务大厅，审批办结后的社保卡、许可证、各类民生证明等文书证照统一邮寄送达群众手中，全程免费闭环流转。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工作人员还主动上门收集资料，帮办代办，让特殊群体实现办事临跑腿。
0: 日前，林芝市八宜区嘎拉村立足优质山林生态资源，抢抓野生桃成熟采收黄金期，主动对接外部采购商，畅通产销渠道，累计采收销售野生桃子9000多斤，让山林里的野果子变成了群众致富的钱袋子，为村级特色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1: 林芝市波密县首届冰川杯篮球邀请赛日前开幕，本次赛事立足深化区域体育协作，推动体育加文旅加产业融合发展，有效打通地域壁垒，搭建起多层次跨区域的体育交流联动平台，进一步丰富了当地群众的文体生活，也为波密县对外交流合作打开了新窗口。
0: 一日三餐与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而这离不开良好的厨房烹饪习惯。 很多时候大家把关注点放在食材新不新鲜，却常常忽略做饭过程里一些习以为常的小细节。有些不起眼的操作，日积月累就会给身体带来潜在的伤害。接下来就让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我们盘点厨房里容易被忽视的健康误区。西西，来吧。
2: 大家好，我是西西。一日三餐，烟火升腾的厨房，是家里最温暖的地方。但很多人不知道，不少习以为常的做饭小习惯正在埋下健康隐患，甚至会提升患癌风险。很多错误做法代代相传，不少家庭天天都在做。今天西西就带大家一起来自查，看看这些坏习惯你有没有中招。第一个，也是很多家庭都会踩坑的，做饭不开油烟机，或者炒完菜马上就关掉油烟机。现在不少家庭都是封闭式厨房，油烟很难自然散出去。厨房油烟属于室内重要污染源，长期吸入油烟容易引发咽喉炎、鼻炎、气管炎等呼吸道问题。已有流行病学研究证实，油烟暴露会显著增加非吸烟人群的肺癌发病风险。不少朋友只在浓烟滚滚的时候才打开油烟机，菜刚出锅就立刻关机，这样根本排不干净残留油烟。正确的做法是炒菜前20秒就开启抽油烟机，烹饪全程保持开机，饭菜全部做完之后再让油烟机继续运行3分钟，把空气中残留油烟彻底排干净，守护家人的呼吸系统健康。第二个误区，迷信土榨油更香更健康。很多长辈偏爱农家土榨花生油，觉得原汁原味，炒菜香气十足。但土榨油存在不容忽视的安全风险，它没有经过工业精炼工序，内部杂质多，烟点很低，稍微加热就会产生大量油烟，间接加大肺部患病风险。更危险的是，小作坊榨油没有办法严格筛选原料，一旦花生油料作物发霉，就会产生强毒性的黄曲霉毒素，长期食用会升高肝癌的患病概率。西西在这里建议大家优先选购正规品牌的成品食用油，原料成品都会经过多重安全检测，吃起来才更安心。第三个坏习惯，煎炸过后的油舍不得丢，反复拿来炒菜。逢年过节家里炸丸子炸鱼，一锅油用完好几次，很多人觉得倒掉浪费，留着下次炒菜继续油炸。油脂经过多次高温加热会生成大量致癌物以及反式脂肪酸，不光提升癌症风险，还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如果实在适合用来做凉拌菜，并且尽快用完，不要长时间存放。一旦油颜色变深，出现哈喇味，一定要直接丢弃，不要心疼。第四个，炒完菜不刷锅，直接接着炒下一道菜。赶时间做饭的时候，很多人图省事，锅里还有上道菜的油渣，直接倒入下一个食材继续翻炒。锅里残留的食物残渣遇到高温会发生焦糊，产生有害物质。锅里旧油二次受热，同样会析出有害成分，日积月累也会给身体带来负担。多道菜连续烹饪，每做完一道菜，简单把锅刷洗干净，再进行下一道菜制作，小小的动作就能避开一大健康隐患。第五个，做菜口味太重，放盐超量。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食盐摄入最好不要超过5克，但是国内很多居民日常吃盐量远超标准，部分人群甚至高出2倍以上。高盐饮食不只是诱发高血压，还会增加骨质疏松、慢性胃炎风险，长期高盐摄入还会提升胃癌风险。高盐会持续刺激损伤胃黏膜，破坏胃部保护屏障，反复受损就容易诱发胃部病变。除了炒菜少放盐，咸菜、腌肉、火腿、培根这类高盐加工食品也要少吃。平时做饭可以巧用葱姜蒜、香料、食醋来提味，减少对盐的依赖。厨房无小事，健康藏在一日三餐的细节当中。很多危险并不是突如其来，而是长期不良习惯慢慢累积而成。以上这五点，赶紧转发给家里的掌勺，把不好的烹饪习惯改掉，守护一家人的饮食健康。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温馨提示。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我国首部耕地保护专门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 近日审议通过，将从明年1月1号起施行。据介绍，这部法律是耕地数量

0: 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要求的首次系统阐述。法律明确，省级人民政府要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生态功能稳定，同时将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等多项举措首次上升为法律层面。此外，法律还首次明确了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开展耕地保护督查，对落实整改不力的地区，将暂停该地区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受理和审批。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着力构建全流程信用修复服务机制，具体包括强化事前预防，开展信用修复政策解读和案例发布，指导经营主体提升信用风险防控能力，推动事中快办，通过精简材料、压缩时限等措施实现规范高效办理，推行处罚决定、修复告知、合规建议三书同达机制，依托市场监管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推行信用修复一网通办等方面。
0: 今年前七个月，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保持增长态势，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7.9%，专用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8.8%，汽车制造业同比增长7.2%，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同比增长6.5%，仪器仪表制造业同比增长9.4%。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8月28号正式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同时，通知也加强了预售资金监管，推行现房销售定制金，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并完善土地供应管理、融资支持、开发建设管理等配套政策，推行交房及交证。
0: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意见具体内容包括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合理融资，优化房地产证券发行人的监管工作，着力防范化解房地产领域涉资本市场风险等举措，旨在加快构建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匹配的资本市场服务体系，服务住房品质提升和企业转型发展，促进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
1: 记者日前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即将发布，为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国家医保局初步遴选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其中DRG 基层病种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这些推荐病种将实现同病同付，也就是说，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基层病种不是强制执行的清单，地方可以结合实际细化调整，让支付标准更好地匹配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同比降幅超过11%。2025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到110.8万个，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较上年增加1.65万个，成为资源增长的核心主力。
1: 日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近期强降雨导致云南昆明市摩罕摩丁经济合作区洪涝灾害影响， 根据灾区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折叠床、被子、毛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0: 2026数博会正在贵州贵阳举办，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在数算一体驱动未来交流活动上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算力网作为大脑，可以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
1: 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0: 近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从四川德阳起运，发往哈萨克斯坦。这是我国全国产化高端重型燃机首次整机出口海外，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跻身国际高端能源装备市场。作为全球商用主流高端机型， F 级重型燃气轮机核心工作温度超过1300摄氏度，技术门槛高，应用场景广。此次起运的 F 级50兆瓦重型燃机将用于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联合循环发电项目，我国企业将为项目提供3套燃机成态设备，并同步提供全生命周期运维保障服务，实现设备、技术、服务一体化出海。
1: 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5轮8月29号战罢，山东泰山客场3-2逆转战胜上海申花，大连英博主场与北京国安1-1战平，领头羊成都荣城主场2-1力克辽宁铁人，拿到关键的3分。下一轮如果能在客场击败河南队，将提前锁定本赛季中超联赛冠军。不过，成都荣城核心费利佩因为积累黄牌下轮停赛，球队进攻端面临考验。
0: 生活里我们经常遇到转错账、多收钱款、意外拿到不属于自己财物的情况，很多人并不清楚这些事情背后其实对应着民法典当中的不当得利制度，什么利益该拿，什么利益必须返还，法律都给出了清晰答案。接下来我们就让 AI 生活助理西西带我们一起学习第29章不当得利的相关法律知识。西西，来吧。
2: 来了来了，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编合同第3分编准合同第29章不当得利。很多朋友第一次听到不当得利这个法律名词，会觉得离自己很遥远。事实上，它就藏在我们日常转账、消费、生活、交往的方方面面。简单来讲，不当得利就是一方没有合法的法律依据获得了本不属于自己的利益，同时造成另一方财产受损，由此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生活当中最典型的例子，手机转账输错号码，钱款误转到陌生人账户，商家找零的时候多找的现金，充值话费输错号码，给别人充上话费，这些凭空得来的钱财在法律层面都属于不当得利，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拿到这些利益的人依法是负有返还义务的。 民法典第985条作出明确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

0: 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不过，法律也设置了三种例外情形，出现这三类情况，得利人是可以不用返还利益的。第一种是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比如逢年过节亲属之间的人情馈赠；第二种是债务到期之前的提前清偿；第三种，明明自己没有给付义务，却仍然主动把钱转给对方，事后又想要追回，法律不予支持。同时，法条还区分了得利人的主观心态，来划定返还责任的大小。如果拿到利益的一方完全不知情，也不应当知道这笔收益没有合法依据，并且这笔利益已经不复存在，那么这部分利益就不需要承担返还责任。举个例子，别人误转一笔钱款到你的账户，你完全不知情，已经用于日常生活开销消耗完毕，这种情形下就不需要再返还。可如果得利人明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拿到的是不当利益，依旧选择占有使用，受损人不仅可以要求返还本金，还可以要求对方赔偿由此带来的损失。这就提醒大家，一旦发现有不属于自己的钱款，财物流入自己手中，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随意处置，应当积极核实情况，主动退还，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纠纷，甚至诉讼风险。还有一种特殊场景，就是拿到不当利益的人已经把这笔财物无偿转送给第三方，那么遭受损失的权利人是可以直接向第三方，在对应财务的范围之内要求返还财物的，这也是法律为保护受损一方设置的兜底条款。很多人会混淆前面我们学习的无因管理和今天介绍的不当得利。无因管理是好心主动帮他人处理事务，是善意的助人为乐。而不当得利，核心是一方无故获益，另一方遭受损失，二者同属于准合同分边，但是法律评价权利义务完全不一样。在这里，西西也要提醒大家，遇到转错账、钱款被他人不当占有的情况，首先保存好转账记录、聊天凭证等证据，优先友好协商沟通，协商无法解决，就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财产权益。反过来，如果意外收到不属于自己的钱财物品，也牢记不该得的利益不要占，守住法律底线，避免小事情演变成大麻烦。法律守护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财产安全，学好法律也能更好守护我们的日常生活。
1: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10: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胡博，
3: 我是德吉，我们来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
2: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当天上午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以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的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经基本排空，形成了河道过流状态，水已经能够顺着河道往下流了。此前位于这个堰塞湖上游约 5.6 公里的尼泊尔错间河形成了一个冲击坑，海拔3700米左右，比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高了大约800米。
3: 水利部提醒，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及其下游的三处积水区域仍存在风险隐患。另外，8月29号，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为尼泊尔侧滑坡形成了一处新的堰塞湖。根据无人机视频和全景影像分析，目前这处堰塞体已经被上游来水冲开，形成了河道过流状态。
2: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昨天进入第五天。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昨天，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利用直升机投送11名指战员、1240件套救援装备物资进入受灾核心区，累计调集消防救援力量711人、车辆120台、搜救犬13只，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
3: 此外，应急管理部昨天调派中国安能工程力量，投入110名救援人员、28台套装备，在216国道 损毁路段持续开展

0: 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受灾核心区的关键通道。截至昨天14点，中国氨能累计进站340多米。
1: 道路抢通工作加紧推进的同时，人民子弟兵也坚守抢险救援一线，持续向核心受灾区域挺进，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继续派出官兵赴现地开展道路清淤和失联人员搜寻，同时统筹指挥空地救援力量，派出3批次、6架次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执行物资空投、人员转运等任务，累计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名。
0: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于昨天6点左右抵达灾害现场，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方式展开作业。截至昨天14点，累计拓宽道路20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3000多立方米。
1: 根据抢险救灾任务需要，由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主任带队，并从军区总医院、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多专业卫勤骨干，组建一支医疗防疫分队，于昨天上午紧急奔赴吉隆口岸，为参与救援任务的一线官兵、受灾群众及各级地方工作人员提供全方位卫勤保障。此次行动共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人员22名，出动卫生防疫车、疫苗冷链车、生防急救车、救护车等特种车辆7台。
0: 昨天，移民管理抢险救援突击队队员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装备，联合消防救援队伍搭乘军用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在口岸联检大楼附近就地开展地毯式搜救。
1: 连日来，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方爱心物资和支援力量紧急驰援。西藏建工建材集团组织施工队员携带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设备赶赴现场，配合抢险救灾。志愿服务帐篷在吉隆镇街道布设，提供饮水、方便面等补给。顺丰速运赈灾专车满载雨靴、雨衣、发电机组等物资连夜运抵。各方支援仍在持续，为灾区共度难关注入坚实力量。
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前后方专家结合遥感解译和现场调查，在灾害影响区共解译出地质灾害隐患点60多处，初步判定高风险隐患点8处。此外，组织自然资源系统统筹专业技术人员、基层干部、群测群防员等，共出动排查人员1070多人，扩面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900多处。
1: 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号消息，截至当天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
0: 记者昨天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西藏监管局了解到，西藏辖区内各保险机构正密切跟进吉隆受灾群众安置和损失核定等金融配套工作，各银行机构也在持续摸排现金储备、调拨调度和救灾资金汇化保障能力，动态统计面向受灾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群众的信贷投放、贷款展期续贷、纾困帮扶等业务。
1: 截至昨天上午11点，西藏辖区内各保险机构累计收到灾害相关车险报案43笔、意外险报案37笔、其他人身险报案3笔、非车险报案14笔。目前已赔付车险14笔，赔付金额215.28万元。其中预赔付182.21万元，非车险已赔付1笔50万元，其他人身险已赔付1笔10万元。
0: 同时，我区各银行机构持续往吉隆县调运应急现金，包括人民币、美元和尼泊尔卢比，保障外币兑换等边境特色金融服务需求。目前已持续为受灾区域群众和救援人员办理应急现金支取业务，为相关企业发放普惠信贷5笔，共计1233.7万元。
1: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西藏吉隆多降雨天气，夜雨特征比较明显。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台30号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30号20时到31号20时，包括吉隆区域在内的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气象部门建议，30号夜间到9月1号，吉隆口岸区域有降雨天气， 同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要注意防范。日喀则市到吉隆县路段、吉隆县到吉隆口岸路段降水天气容易导致路面湿滑，抢险救援车辆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0: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比丘国吃人的故事背后，究竟隐藏着明代哪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真实历史？敬请关注《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六集《比丘国救婴》。

0: 在西游记文本中，唐僧师徒四人踏上的取经之路宛如一片神秘莫测的险域，妖怪们如狰狞的暗影肆意盘踞，他们或狡诈或凶残，各有其独特之处。白骨精三次变换人形，试图蒙骗善良的师徒众人，狮驼岭三妖凶狠似下山猛虎，将一座城池搅得腥风血雨，尸横遍野。然而若要论及邪恶的登峰造极，化身比丘国国丈的梅花鹿精可谓是恶行的集大成者，他竟然蛊惑国王，企图把1111个无辜婴儿的心肝煎汤服药，其残忍行径令人发指。然而这看似荒诞不经的神话故事，并非仅仅是天马行空的奇幻想象，其背后竟隐藏着一段明代真实的历史。那么比丘国的故事背后究竟深埋着明代哪些鲜为人知、令人瞠目结舌的真实历史？这段历史又是怎样巧妙地在《西游记》中层层铺陈、逐一呈现出来的？湖南大学蒋海松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六集《比丘国救婴》。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讲比丘国救婴。《西游记》当中啊，出现过形形色色的各种妖怪，但你要说哪个妖怪最邪恶，我认为就是变化成比丘国国将的那个梅发鹿精。因为这个妖怪啊，撺掇国王差点吃了1111个小孩的心肝，这甚至比九头虫、大鹏精那些杀人如麻的妖王更可怕，因为他专挑最可爱、最娇弱的婴儿下手。同理，这个西游记出现了那么多国王，我认为这个最坏的昏君也是这个比丘国国王。西天路像祭赛国、灭法国、车迟国等等，这些国王都是昏君，也没有什么好国王。但是你要说最昏庸无道的，那还得是这个专吃小孩心肝的比丘国国王。但是比神话更恐怖的是，这个故事的背后影射了一段明代真实的历史。明朝还真的有过残害儿童，甚至吃小孩老鼠一类非常血腥的制度。所以这个暗黑无光的比丘国居然是有现实由来的。这个比丘国也是吴承恩版的西游记最具有首创性的故事。在吴承恩之前的所有的西游记版本当中都没有这个比丘国的故事，因为这个荒唐恐怖的故事就发生在吴承恩生活的那个年代，所以吴承恩成了首创者。那么这段暗黑的历史在西游记当中究竟是怎么呈现的？比丘国故事的背后究竟有明代哪些真实的历史？吴承恩的批判又有什么样的背景？体现了哪些道义担当？我们今天来详细讲述。话说啊，唐僧师徒四人来到了比丘国，他们见到了一座高大的城池。孙悟空想去问一下站岗的士兵，哎，这是什么地方？这个找来找去，只看见一个老君在墙边微风而睡。孙悟空进去把他摇醒了，那老君猛然惊觉，马马虎虎地睁开眼，看见孙悟空，还以为是雷公爷爷下凡了，吓得立马跪下磕头。哎，孙悟空问这里是什么地方啊？这个老兵打个呵欠，爬起来伸伸腰说，此处地方原唤比丘国，今改作小子城。他说这个以前是比丘国，现在改成小子城了。但是这里面啊，也可见这国中混乱衰败之象。一个站岗的士兵本来应该最充满警惕性的，这个大白天的慵懒的睡着了，这当然也对应了后面啊，这个国王荒淫无道，自然治国无能，整个国家气息奄奄，手背松弛。哎呀，唐僧一听说这个以前叫比丘国，现在改成小子城，他也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改呢？这个时候猪八戒还跑了大茬，哎，他说想是比丘王奔了，新立王位的是个小子，故名小子城。哎，就是说现在可能接任王位的是个小皇帝。唐僧还呵斥他，不要乱说。但是你别小看猪八戒这句话，这个里面也不是闲笔，可能还真是作者在讽刺明代出了不小的小皇帝。比如说明英宗朱祁镇，他是年仅9岁就登上皇位的，甚至还有人考证说他可能才7岁。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所在时期的那几个皇帝啊，那基本上也是小时即位的。比如说正德皇帝朱厚照15岁即位，嘉靖皇帝朱厚熜15岁即位，万历皇帝朱翊钧10岁即位，所以都是少年皇帝。所以不排除啊，这里面真的有影射的考虑。

子那边去一瞧，一看就更奇怪了。天哪，里面全是小孩，他一天看了八九个笼子，全是小孩，而且都是小男孩，没有一个女孩。最大的不过七岁，最小的也就五岁左右。这小孩在笼子里面有坐在那里玩的，有的咧着嘴在哭的，也有在吃水果的，还有的呼哧呼哧大睡的。孙悟空啊，就把这个情况告诉师傅啊。唐僧也觉得更纳闷了，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能把小孩子装在笼子里挂在那里呢？后来啊，唐僧他们就到驿馆去住下，这个驿丞就负责驿馆的，就相当于我们接待办主任，哎，他就出来接待唐僧。唐僧就问这个驿丞啊，说你们这怎么回事了？为什么家家户户门口挂着一个笼子呢？这个驿丞啊，东瞧瞧西看看，最后非常小心翼翼地贴着唐僧的耳朵小心说，长老莫管他，莫问他，也莫理他，你千万别管这个事，这个是问不得。唐僧就更惊讶了，有什么事问不得？唐僧也很好奇，就扯着他非得问个究竟。这个驿丞无赖只在把持他旁边的人请走了，他一个人独自在灯光下，然后悄悄地跟唐僧说，实所问鹅龙之事，乃是当今国主无道之事，你只管问他怎地。你看他一个小小的驿丞，居然对外来的人敢直接指责国王无道啊，所以才把搞得天怒人怨。唐僧当然更加打破砂锅问到底，说这个国王怎么个无道法，跟这些小孩有什么关系啊？哎，这个时候驿丞啊才原原本本的讲给唐僧听，他说，长老啊，我们这里呢以前确实叫比丘国，但是三年前来了一个老道，哎呀，带了一个漂亮的女人的，这个女子形容娇俊，貌若光阴啊，就把她进贡给当今陛下，陛下爱其色美，宠幸在宫，号为美后，近来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无正眼相觑，不分昼夜贪欢不已，就万千宠爱只在这个女子身下，这个皇帝就封这个老道为国丈，哎，就把这个女孩子册封为美后，所以这个国王天天就循环作乐，不理朝政，自然身子骨也就垮了，所以整个是精神受倦，身体枉累，命在须臾啊，就要一命呜呼了。当然这个老道也是有些神通的，说是他有秘方能够帮国王治病，能够延年益寿啊，就去十洲山岛采将药来据以完备，但是这个药很奇怪，他要一个非常奇特的药引子才有效，这个就很吓人了、但只是药引子厉害，单用着1111个小孩的心肝，所以要把那些小孩挂在笼子里，哎，给国王当药引子的。唐僧一听急得急哭啊，这怎么能行呢？那不是要杀了好多孩子了，伤天害理了。所以这个驿丞也给他讲，这些鹅笼里的小孩俱是选就的，养在里面，人家父母惧怕王法，俱不敢啼哭啊。小孩子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这些大人呢也吓得不敢说，所以大家都是心照不宣啊，都怕国王，小孩被抢走了要杀的，父母连哭都不敢哭一声，这当时让人非常悲愤的。但是大家呢也就纷纷传言，所以传来传去啊，所以就把这个地方改成小孩城了，小子城了，这当然就是一种讽刺。这个驿丞呢也是很善良的，他最后还催促唐僧说，长老，明天你就祷望官文，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千万别淌这浑水，别管这档子事，免得惹祸上身啊。这个驿丞啊，实话实说是非常正直的，也是非常勇敢的，他大胆地把本国皇帝作恶的秘密全部透露给了唐僧，而且他还非常善良，担心唐僧的安危啊。但是他这一番话可是把个唐僧给吓得骨软筋麻，止不住腮边泪多，忽然失声骂道，昏君，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弄去病来，怎么驱散这许多小孩性命，苦哉苦哉，痛杀我也。唐僧一贯他虽然是博爱，但他也是懦弱的，但是他这次居然愤怒地大骂昏君，你可见这个昏君伤天害理到何等程度，让这个这么懦弱软弱的唐僧都拍案而起了。但这回这个猪八戒这个家伙这次特别麻木不仁，猪八戒就跑来说，师父，你是怎得起专把别人棺材抬在自家家里哭，不要烦恼，常言道，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不孝，他相的是他的姊妹，与你何干，且来匡衣壶睡觉，莫替古人担忧。猪八戒这番话就是奴才逻辑，当然在古代这是否有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是吧？在三纲五常的礼教高压之下，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啊，所以国王要吃他的子民，好像也就是可以这么做。猪八戒说，你就让他吃吧，跟我们没关系啊，是吧？莫管
他人。

0: 门前事。很多时候，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猪八戒的，觉得太好玩，有烟火气息。但是这一回，这个猪头代表的价值观实在是太腐朽了，要有多丑就有多丑，麻木不仁，助纣为虐到这个程度，连唐僧也大骂了他一通。三藏滴泪道：“徒弟啊，你是一个不慈悯的。我出家人知公累心，第一要行方便，怎么这分君一味胡行，从来也不见世人心甘可以延寿，这都是无道之士叫我怎不伤悲啊！”唐僧表达了他的义愤，批评了猪八戒。当然，孙悟空就过来安慰师傅，说：“师傅，你也别太难过，你先睡觉，等明天我跟你啊一块上桥去倒望观文，我来火眼金睛看看这个国将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果他是误入旁门左道，我就教训他一通，让他改邪归正；如果他真的是妖邪，我就把他拿住，把这些小孩救了。”唐僧啊是又高兴又害怕，他说：“徒弟啊，此论极妙极妙，但只是见了昏君，不可辨问之事，恐那昏君不分远近，并作妖言见罪，却怎生去处？”唐僧说：“不能轻举妄动，好在会给你妖言见罪。”这个唐僧本来很疑魂，这回怎么怕成这样呢？其实啊，这也是明代现实乔镇投射在《西游记》当中，锦衣卫东抢西抢，也特务四处横审，专门打击各种谣言。说你对乔镇稍有异议，就会被抓捕下律，有所谓专门的妖言律，就是唐僧讲的以谣言见罪。包括在比丘国的故事也出现了锦衣卫，唐僧这个担心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孙悟空呢，还是决定先救孩子再说，他就炼动真言，四散神他把六丁六甲这些神仙都换了，让他们把这小孩先转移走，保护好，让我再向桥再做处断。那么第二天啊，唐僧孙悟空就去朝堂来见比丘国国王，来道望官文。昨天那个义臣呢，再次提醒唐僧，父爱低言，劝解唐僧：“你向桥千万莫管闲事，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唐僧当然点头应声。然后呢，孙悟空他们就向桥之后啊，见到了比丘国的这个国王。这个国王果然是有恃无力啊，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说话都断断续续，有恃无力，马上要死掉了。哎，正好这个时候，突然门关起奏道：“国丈爷爷来了。”这下了不得了，这个国王本来是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听说国丈呢，居然还挣扎着下了龙床，亲自躬身屈出迎接国丈来。这个国丈出场啊，那可是有气场了，神采奕奕，装扮非凡，头上戴一顶淡鹅黄九溪云锦纱巾，手中铸一根九节枯藤盘龙拐杖，胸前挂一个苗龙赤凤团发锦囊，而且这个国将是玉面光润，强势飘飘，架势极大。他是御界前摇摇摆摆而进，不慌不忙。而且更夸张的是，他居然根本不向国王行礼，压根好像就没看到国王。这个国王居然唯唯诺诺啊，倒过来向他行礼，颠倒了礼法，欠心向他问好。接下来，这个国王就请这个国丈在他左边绣墩上坐了，那下面的文武百官就更加真叫献媚了。哇，这个架势，这个气场，把旁边的唐僧都镇住了，唐僧都看傻了，哪里见过一个架子比皇帝还大的。唐僧呢也向这个国将躬行施礼，这个国将端人高足，理都不理他，把唐僧晾在一边也不回礼，就直接问国王：“这和尚哪来的？他来这干嘛？”哎，国王说：“这是东土大唐来派到西天取经的，经过我们这儿。”这个国将一声冷笑：“西天取经，西方求佛走路黑漫漫的，有什么好？哪里比得上我们修道之事？”当然唐僧坚持说：“自古西方乃其乐之圣境，如何不好啊？”哎，接下来两个人就辩论起来了，佛教好还是道教好，开了一场辩论大赛。唐僧当然也高谈阔论了一番，赞颂说：“微生解万缘都罢，了性解诸法皆空。”还批判了对方道派的那些说法：“若云彩阴补阳，成为谬语；福矮长寿，实乃虚词。”这唐僧批判的本来是有道理，这个国丈却用手指定冷笑连连去嘲弄唐僧，说：“呵呵呵，你这和尚满口胡才，枯坐参条，尽是些盲修瞎练。俗语云：坐坐坐，你的屁股破，火熬煎反成祸。”哎呀，把这个唐僧羞得面红耳赤，大肆嘲弄了他一番。接下来，这个国丈用极其华丽的语言吹嘘道家修仙之术的高妙，所谓修仙者骨子兼秀，达道者神之最灵，一直说到最后：“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唯道独清尊。”哇，那国王听说十分欢喜，满桥官员更加喝彩道：“熬过唯道独清尊了。” 给他全部点赞，这个唐僧就被晾到一边，在这场辩论赛王柏羞得满面通红。那国丈这一番赢得满堂喝彩这番说辞怎么来的呢？这里面其实也是有典故的，这些话直接来自宋代皇帝宋仁宗的尊道父，以皇帝的名义来吹嘘道家的高妙。当然也有人说这个尊道夫可能本来就是道士委托皇帝做的，但不管怎么样，他对道家的这个评论啊评价是极高的。所以西游记啊，那么这一段写佛道相争，这个讲道教碾压佛教啊，这个其实也不是空穴来风，这也是明代真实朝政的影视。吴承恩生活的一个主要年代就是嘉靖皇帝朱厚熠在位。
1: 公元1522年，明朝第十一位皇帝嘉靖皇帝朱厚熠登上皇位，就此开启了他长达45年的统治。然而这位皇帝的统治风格却与众不同，他不仅大肆滥用民力建造宫观，还沉迷于道术方士，对长生不老的追求近乎癫狂，甚至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不理朝政，而他对道教的推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么嘉靖皇帝究竟为何会对道教如此痴迷？在吴承恩的笔下还有哪些内容是对嘉靖皇帝的影射和批判呢？
0: 说明世志士本末专门设了一节叫世宗崇道教，就讲这个嘉靖皇帝啊宠信道教的这个事。其中最受宠信的一个道士叫做孝元节，嘉靖皇帝居然还任命他担任礼部尚书啊，管天下文教教化之事，这在这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那么除此之外，另外一个秀宠的道士叫做陶仲文，他本身也是孝元节的好友，这个孝元节临死之前就推荐陶仲文接他的班，所以嘉靖皇帝后来也任命这个陶仲文当了少傅少保礼部尚书，这个就更厉害了。这个陶仲文知识员本来是一个管理仓库的小官吏，因为他也喜欢神仙方术，跟孝元节搞到一块，后来也被皇帝重用。嘉靖18年，那个嘉靖皇帝南巡，当他车驾到达魏飞一带的时候，突然刮起一股旋风啊，嘉靖皇帝又问这个陶仲文，这个风怎么回事啊？陶仲文回答，烛火，就意思说可能起火灾了。果然当天夜里，这个嘉靖皇帝驻跸在魏飞行宫，半夜就突然发了一场大火，神宫被销毁，宫女灰贫，死了很多。嘉靖皇帝是侥幸逃离火灾，所以这个火灾之后啊，因为这个陶仲文成功预测了嘛，所以嘉靖皇帝更加对他深深不已，册封他为神霄保国宣教高士，讲广天下道教。明史志士本末在，嘉靖18年以方士陶典真为神霄保国宣教高士，典真一名仲文，讲的就是这个事。那么后来嘉靖19年，嘉靖皇帝大病了一场，卧床不适，这个陶仲文就为他祈禳祈福，后来病情就缓解好了。嘉靖皇帝又认为又是陶仲文的功劳，于是授予他孝保礼部尚书之职啊。所以明史志士本末提到这个晋陶仲文为忠孝秉义真人领道教士，寻加少保礼部尚书，又加少傅师一品俸，这个就更了不得了。因为古代孝师、少傅、少保这三种尊贵的职责统称为三姑，明代近300年一个人揽三姑之门于一身的为陶仲文而已，这个就太夸张了。就是一代名臣于谦，大家知道他保卫了征程啊，往狂澜于既倒，救万民于水火，也只是授予了一个少保而已，这个道士居然就三个战权了，你可见这个朝政的荒唐。那么还有人认为《封神演义》当中那个商纣王的国师文仲文太师啊，哎，也就是影射这个陶仲文的，因为文仲这个名字嘛，叫陶仲文倒过来，哎，就叫文仲。所以你看这个商纣王都怕文仲的，所以这里面也是有由来的。所以在嘉靖皇帝之前，那些皇帝尽管信道家，但是也是尊重佛，所以佛道之间大概还算平衡的，但是就是唯独这个嘉靖皇帝大肆抬高道教。所以我们对比一下就知道了，西游记这个描写所有经过的一些国家基本上都是真道。在比丘国，哎，这个道士担任国将；在车迟国，杨丽大仙、辅利大仙这三个道士担任国师；在乌济国，那个传真道士与国王八拜为教，甚至同寝同室；在灭法国居然还要杀掉10000个和尚；在祭赛国又把和尚屈打成交。特别是这个比丘国，它有太多的细节是跟明代真实的历史一一对应的，所以这个比丘国国王明显就是嘉靖皇帝的一种影射。

0: 持续时间较长、强度较大的强降雨，在山区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危害极大。如何判断是否将要发生山洪、泥石流呢？
1: 首先，应及时关注是否有暴雨的天气预报和山洪灾害预警。在此前提下，还可以根据山洪、泥石流的前兆来判断。看，如果观察到河沟床中正常流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沟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听，如果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哪怕极其微弱，也可认定山洪、泥石流正在形成。另外，沟谷外变得昏暗，并伴有轰鸣声或轻微的震动声，也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
0: 当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1: 首先要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特别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在上游地区的人应设法立即通知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要听从指挥迅速撤离。在沟谷内逗留或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山洪、泥石流中横渡。已经撤出危险区的人，千万不要返回收拾物品或锁门，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灾害发生至今，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已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10.2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昨天晚上20:37，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又成功开通一座基站，距吉隆口岸约900米，确保送达核心救援现场的通信信号更加稳定。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目前正持续调集专业技术力量，重点针对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线及流域周边分区域对灾害影响范围实施应急测绘和风险隐患调查，并对应急救援通道、周边村庄和安置点等重点区域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前后方专家结合遥感解译和现场调查，在灾害影响区共解译出地质灾害隐患点60多处，初步判定高风险8处。自然资源部建议在搜救期间以无人机航测结合人工巡视的方式进行监测，并要求进一步加强泥石流物源区风险监测，对泥石流途经沟道铲刮导致的崩塌滑坡隐患持续开展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水利部的消息，根据昨天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前位于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的尼泊尔错间河形成了一个冲击坑。昨天，移民管理抢险救援突击队队员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装备，联合消防救援队伍搭乘军用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在口岸联检大楼附近就地开展地毯式搜救。昨天，中国安能在 G216 吉隆镇至吉隆口岸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抢修通往口岸的道路。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最后几公里道路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严重受损，中国中铁集团的工人们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新疆村的临时加工场地加紧制作钢筋石笼，为救援道路抢通提供保障。昨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西藏公安机关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聚焦涉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网络谎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灾情信息误导公众、扰乱网络秩序相关违法犯罪，确保救灾工作顺利开展。西藏网警昨天公布10起典型案例。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宣布，孙龙真民兵班于今天正式成立。
1: 我叫夏冰冰，1992年孙龙真民兵班成立时，我还没出生。

毕业后，我来到巴尔鲁克山下，成为孙龙真民兵班光荣的一员。在这儿，我和我的同学蔡小迪、阿依努尔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

0: 团魂系列广播剧《巴尔鲁克山花》上集。
1: 小心！立正！向右看，进！向前看，好事！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起上心！讲两句。阿依诺尔，我们孙龙真民兵班一向是严格按照部队训练标准执行的，让你剪短发，你为啥还不剪呢？
2: 我
3: 阿依诺尔，没关系的，以后还可以留啊，你说是吧，蔡小迪？
4: 就是阿依诺尔，你看我和夏冰冰的短发也不错吧？再说了，现在什么发型设计没有啊？等咱们放假了，弄什么发型都可以的，我保证比你现在还潮。
5: 那好吧，报告连长，我服从组织命令。
1: 这就对了。导游，立正，向右转。
5: 我的头发，我的头发呀！不要剪我的头发。
3: 诺尔，别这样，你别这样，别动啊！
5: 我不剪了，违抗命令就违抗命令，让他们处分我好了。
3: 哎。可不能这样啊，咱们现在是女民兵了，可不能任性。
5: 不要剪我的头发，不要剪我的头发了。
3: 来吧，亲爱的，听话啊。
4: 就是艾诺尔，听话，别让冰冰太难做。你看你头发这么好，再多吃点薄皮核桃和甜甜的大红枣，气血双补，保证你很快又可以长发及腰了。
3: 这话小迪说的可太好了。
5: 那就剪
4: 剪。
3: 好啦，艾诺尔，好啦，
5: 冰冰，小迪，我的头发呀！

0: 冰冰姐
1: 啊，
0: 上个月我们参加了一个朋友聚会，
1: 啊，
0: 蔡小迪有艳遇嘞！
1: 啊，是吗，蔡小迪？我说阿依诺，你也太没出息了，那就叫艳遇呀？
2: 哟，
1: 那小子典型一个狮子座的傲娇男，有什么意思啊？
2: 哎，
1: 对了，阿依诺，咱俩的明明证怎么办呀？搞清楚了没有啊？是不是那两个小子搞的鬼？要不是冰冰姐今天给咱们俩开绿灯，连长知道了就瞒不住了，肯定是要写检查了。
3: 那个死胖子短信说了，已经找到了，我让他快点寄过来呢。
1: 冰冰，拜托你了，
2: 嗯，
1: 就再帮我们瞒几天吧，我们一定给你介绍一个帅哥。
2: 嗨，帅哥就免了吧，你们俩一点都不让人省心。明天还要早起呢，快睡吧，明天再聊这些，快睡觉。
1: 好。
4: 喂。你说什么？我们的快递不给送，凭什么呀？你们这服务也太差了吧！哎，你们还想不想干了？
5: 真对不起啊，先生，我们的业务在那边暂时没有开通。先生，你要没什么事儿，就先这样吧，先挂了啊。
4: 哎，喂喂，
6: 怎么这样？好了，胖子，
4: 嗯，
6: 要是从邮局寄的话，得多少天？
4: 那少说也得十天半个月吧，那都算是快的。
6: 胖子。这事儿可是你鼓捣的，咱也别让人家不方便，没什么大不了的，咱开车去一趟吧，就当自驾游了。我爸和他们连长还挺熟的呢。
4: 哎，我说子聪，你哪边的呀？明明是他们先挑衅的我们，怎么成了我捣鼓的了？真是
6: 啊！行行行行行，都是你的理，
4: 本来就是，
6: 臭小子。于连长，
7: 林子聪，
6: 于连长好，于连长好，
7: 来了来了，
6: 哎来了，哎我给你介绍一下，
8: 你好你好，
6: 这是我的好朋友胖子，
7: 哎你好
8: 连长，你好你好，幸会幸会，
7: 哎子聪啊，
6: 哎
7: 你看，这些年你父亲的企业对我们支持很大，中午就让你们俩尝尝我们民兵般的劳动果实，
6: 谢谢
8: 谢谢于连长，谢谢于连长，
7: 那个等一下啊，哎夏冰冰，蔡小迪。子聪啊，
6: 哎，
7: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新任的班长夏冰冰。
9: 哎，你好。
6: 你好，你好。
7: 和副班长蔡小迪。
9: 你好。
6: 哎，你好，
8: 你们好。
7: 哎，等会儿呢，就由蔡小迪带你们两个去参观一下纪念馆。
6: 啊，谢谢于连长。
8: 谢谢于连长。
7: 蔡小迪啊，
9: 啊，
7: 这两位呢，是林总的儿子和他的朋友。林总对咱们俩没少资助，你们可得给我好好招呼啊。
9: 知道了，连长，放心吧，连长。我可以申请让阿依诺尔和我一起吗？正好阿依诺尔要考核讲解，我想借此机会让他也多温习一下。
7: 准了，
9: 谢连长。
10: 哎呀，这都参观了半天了，哎呀，
7: 这从你们说什么呢？
9: 哎，你们不知道吧？我们的于连长、夏班长都是孙龙真民兵班的后人。
10: 哼，要这么说。这部队上裙带关系也是代代相传啊。
9: 林子聪，林总，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我不许你这么说我们连长和班长，他们在这里付出了很多，你置身事外，我说什么你是不会明白的，有些事只有亲身经历才会有体会。
11: 是啊，林子聪，你要是多住两天就会明白，我们大家都是很服气于连长和夏班长的，他们是拼实力的，
9: 就是。
7: 对不起，对不起，二位，你们别听这小子的，他跟你们开玩笑呢，我回头一定狠狠地批评他，你们二位千万别往心里去。子聪，你什么时候变脑残了你？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的？这人家还在跟前呢，少说两句。
10: 就你能。
7: 咱们再看看，再逛逛啊。
9: 好。
11: 二位老总，你看你看，那里就是闻名遐迩的小白杨哨所，战士们正在换岗呢。
10: 哦，这就是小白杨哨所。
7: 哎，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一次，
10: 闻名遐迩。
11: 哎，快看快看，那维吾尔族年轻战士正伫立在寒风中，哎，多么威武啊！
7: 哎，艾诺尔，你作诗呢？
10: 是。
11: 快看啊！ 太帅了。
1: 哎，诺尔，别看了，你什么时候变花痴了？人家维吾尔族年轻战士都不好意思了。
11: 不看就不看，反正啊，很快又要到联谊活动时间了。哎，到时候那个帅哥，你们谁都不许跟我抢。
12: 太好了，终于要吃饭了。哎呦，饿死我了。
10: 哇塞，你们就吃这个？
1: 对。
10: 这馒头黄不拉几的，怎么吃啊？呸，太刺了这。
1: 林子聪，你干什么呢？
11: 对啊，林总，你干什么呢？
10: 我吃不下去。
1: 林子聪同志，我知道你家很有钱，在我们这里请不要浪费粮食。
10: 浪费？这也叫粮食啊？
1: 你，我们虽然吃的简单，可守卫着这里的一草一木，我们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这是你这个富二代永远无法理解的。你有你的优越感，但你体会不到一名军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我看来，没有责任感的男人不算男人。
10: 是吗？你教育完了吗？那要不要我和你们于连长说说？你们好像有个东西落在我这儿了。
7: 行了行了，子聪，少说两
11: 句。回来，拜托二位了。我们这里做饭的粮食和水都是很艰难才能来到这里，我刚来的时候也吃不习惯的，所以就算你们觉得不是很好吃，也请尽量多吃一点吧。
1: 阿依诺尔说的一点都不夸张，你可能还真的不了解我们这里。这里冬天靠雪水，有时候要走很远才能弄到干净的雪，夏天水源就更紧俏了，粮食也是很辛苦运来。

0: 不认你爸，也不用大力支持这里了，对吧？
1: 打住，我不是来受教育的。
0: 林总，林大公子，如果这个黄不拉几的馒头你要是真吃不下去，我来替你把它吃了。
1: 别，不劳你驾，我剩的饭我自己来。给您命证。
0: 不谢。
2: 子聪，
1: 啊，
2: 要我看呀，你就别端着了。哎，你是不是喜欢那个蔡小迪？
1: 你小子别胡说，
2: 不承认。
1: 喂，爸。
3: 啊，子聪啊。
1: 哎，
3: 我让你接手公司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啊，哎，等你回来我们再谈谈。
1: 爸。您援助民兵班和小白杨哨所的项目，我愿意去支持。
3: 行啊，哎，你小子这回是怎么了？以前让你做点事儿，这很难呐。看来去趟边境线受教育了啊！爸为你高兴。
1: 哎，爸
3: 啊，
1: 那我可有个条件啊。
3: 你说，
1: 能不让我和刘叔叔的女儿谈对象了吗？
3: 哎呀，那是两码事儿。刘叔叔家的女儿从英国留学回来，哎，你不是也见面了吗？啊，人家还是挺喜欢你小子的。
1: 哎，
3: 你小子长得帅啊，当然了，这是强大的基因使然。哎，你先处处吧啊。刘叔叔女儿你是高材生，这相貌身材都挺好的啊，处处再说吧。
1: 哎呀，别
3: 吧。我有电话进来了。
1: 哎，爸，
3: 哎，好，不说了，我撂了啊，那再见。
2: 子聪，哎，你不会是玩真的了？
1: 废什么话呀？上车。
2: 哦。

0: 林子聪，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谢谢你们专程来送证件。相处虽然短暂，也许在你眼里我们是一群很另类的姑娘，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是有故事的女民兵。
1: 切，还来劲了。
2: 对于正处于青春年华的姑娘们来说，青春或许是大学图书馆里的书墨飘香，或许是华丽舞台上的尽情展示，或许是职场上的运筹帷幄，可是我们就是那群不一样的姑娘，在最美的年华选择了一身戎装，在巴尔鲁克山下演绎自己的青春。军营里禁忌很多，但正是这些禁忌才会让我们经历一些电影中没有的刺激。熄灯之后躲在被窝里偷偷看手机，或者在吹完集合哨的一分钟之内迅速恢复内务，然后抚着砰砰乱跳的心脏一路狂奔到岗上。
1: 民兵班的生活原来是这样的，刺激，很刺激啊。
3: 蔡小迪，你好，看到你发来的微信让我感触很多。从我懂事起，我爸的事业就做得不错，我的家人呢只是希望我能把家族生意发扬光大，所以除了上大学玩玩游戏泡泡吧和朋友吃饭喝酒，我的人生真的没有你们那样高大上。我真的很想多听听你们的故事，真的。
2: 好啊，那今天我就给你讲一个神枪手的故事吧。我原来以为女神枪手总是遥不可及的，但是现在她的故事就那么清晰地发生在我们身边了。
4: 今天我们要进行实弹射击训练，全体都有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第一名出列。
6: 是。
4: 射击。
2: 站在十二月凛冽的寒风中，纵使穿上军大衣也寒透肌骨。在靶场角落里有一个瘦小的关中妹子，大家休息的时候她在练，大家练的时候她就吊着水壶练，一切都是默默无闻的。就是她后来参加利剑行动一战成名，女神枪手就是这样得来的。后来我问她，你为什么偏偏喜欢躲在角落里练？一抹淡然的微笑浮现在她瘦小的脸颊上，她告诉我不为什么，就是想用射击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其他的都不重要。
4: 第二名出列。
6: 是。
4: 射击。第三名出列。
6: 是。
4: 射击。
6: 失魂。
5: 失魂。
3: 蔡雅迪你好，你讲的故事非常感人，相对于你每天的进步和技能训练，我似乎很渺小，都没什么值得说的，吃饭上班睡觉泡吧，生活平平淡淡，我的人生也太无聊了，一点儿也不精彩。
2: 林子聪，你别这么说，人和人不一样。当民兵以前，我总以为父母的羽翼下是永远的庇护所，青春也仅仅是一场在自己世界里消磨时光的唯美童话。当民兵以后，我才明白，一个人的生活不只有自己的小家，还有祖国的大家。
3: 小迪你好，我好像越来越被你的故事吸引了，等着我小迪，我要插上双翅飞到巴尔鲁克山下，以最快的速度站到你的面前。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0: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0: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0: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团魂系列广播剧《巴尔鲁克山花》下集。
1: 行，立正！我说。

0: 林，
1: 哎，
2: 你的包裹。
0: 哦，呀，快给我！
3: 哎，这不对哈，
4: 一个包裹能让我们小迪脸红？有文章，绝对有文章！
5: 对，
6: 快，老师交代，快，
5: 是不是那位呀？
4: 哪位呀？
5: 拿过来，我看看。哎，
4: 艾诺，
0: 我看，
4: 给我！
5: 不该，
4: 别给他呀！
5: 想要可以，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
3: 对。
5: 招还是不招？
4: 压根没有，你们让我招什么呀？好姐妹，你们给我吧，给我吧。哎呀，真的没有啊！
5: 看来是真没有。那，给你拿去吧啊。
3: 行，
4: 这才像姐妹嘛。谢谢啦，我走啦。
7: 哎，班长，他怎么拿上包裹就跑了？
3: 这太明显了。我们的小迪被别人俘虏了
7: 啊！真的？
3: 当然了，
7: 小迪真有情况。
3: 当然，这你都看不出来啊！
7: 哎呀，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哎，班长，
3: 嗯，
7: 你什么时候也被俘虏啊？
3: 艾诺，你说什么呢？
7: 去，我被俘虏，
3: 看我不先俘虏你！
5: 站住！我不说了，不说了！
3: 哎，站住！
5: 不说了！再也不说了，班长！
3: 站住！
5: 不说了！
4: 来，姐妹们，来，有福同享，来，拿着。
8: 真的让姐妹们分享了
7: 哇，全是好吃的，还是进口的哎。
8: 哇塞，
7: 巧克力、话梅，还有薯片嘞！啊，我们太幸福了。
4: 幸福什么？他有钱愿意寄，就让他寄呗。
7: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姐妹们，上手。
4: 子聪你好，寄来的东西姐妹们分享了，谢谢你啊。自从当上女民兵那天起，我们的肩上也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不再是家中骄横跋扈的小公主，而是一名戍守边疆、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的民兵战士。穿上威严的军装，戴上神圣的军帽，我们心中装着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安宁。哦，对了，马上要转场了，虽然冷，但是我们很充实，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我喜欢这样的生活。
9: 哎，子聪，
10: 嗯，
9: 吃饭就吃饭，你看什么手机呀、啊？真是。哎，
10: 嗯，
9: 想什么呢？
10: 啊，没想什么呀。
9: 没想什么。
10: 嗯，
9: 哼，你小子该不会是对那女孩上心了吧？
10: 你说什么呢？

0: 我们睡哪里啊？
1: 先别考虑睡觉了，先完成巡逻任务再说。
2: 是。
1: 同志们，这是一场考验，我们随时要保持警惕，不能。
3: 啊！班长，
4: 你倒了！
5: 班长，
4: 你
5: 倒了！
1: 班长，你怎么了？班长。班长，
6: 我
1: 你醒了？
6: 我这是咋了？眼睛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哎，
0: 你都昏过去了，班长，你太累了。
6: 啊，我昏过去了。啊，身体不给力。咱们大伙儿都一样，谁不累？快，快扶我起来。
1: 好，是，快，大家快去烧点水。
7: 烧水，烧水，烧水。
0: 这是什么水啊？这么苦还涩得难受，这能喝吗？
1: 阿依努尔，凑合凑合吧。这是山里。
0: 山里怎么了？看本姑娘今天给你们露一手，把火烧旺，让你们看看巧妇无米也能吹。
1: 好嘞，看你的，阿依努尔。

0: 班长，揪面片没有问题，就是里面有些青苔。
1: 没事儿，挺好的，就当是蔬菜得了。我先尝尝啊。你还别说，我们小阿姨诺尔做的还真是有特色，在饭店估计能卖个好价钱。
0: 好吃就行。哎，姐妹们，上手了，快来尝尝本姑娘的手艺啊！

0: 蔡小迪
1: 到，
0: 派出警戒哨，其他人抓紧时间眯一会儿。
1: 是。
2: 报告班长，前面的铁丝网被剪开，发现可疑脚印，是新的。啊！
0: 大家集合！
3: 集合！集合！集合！
0: 马上出发！
4: 是。
1: 班长，我们是不是向连部汇报一下？
0: 好。
1: 哎，你怎么了？
0: 我没事儿，应该是低血糖犯
1: 呀。班长，我这有葡萄糖，你快喝点吧。
0: 不行，你风湿性关节炎也犯了，疼得走不成路，这葡萄糖是医生给你补身体用的。哎，我不要。
1: 班长，不要紧的，你快喝吧，我们还有任务要执行呢。
0: 不用。
1: 哎呀，班长，你就快喝吧。
0: 咋，你想看我的糖尿病啊？
1: 哎呀，班长，班长，你拿着吧。
0: 不行，我不要。
1: 什么这那的，你赶紧拿着。
0: 不行，你留着。小迪，执行命令。
1: 是。
5: 班长，这脚印刚走过，不会很远。他们往前面的方向去了。
1: 对，

0: 来了。哎，不对呀，这是当地的牧民呀。
1: 阿依诺，你没看错吧？
0: 怎么会呢？是他们，是他们。
1: 你确定？
0: 千真万确。
2: 班长，警报解除，是当地的牧民。
3: 警报解除，继续前进。
4: 是。

0: 这什么鬼气候啊，一会儿的功夫全身上下被淋个透心凉，我冻得牙齿直打颤。哎呀，这会儿要是有一杯热牛奶什么的，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都不换。
1: 你想的可真美，还热牛奶呢，牛长什么样我都快忘了，给我杯热水我就知足了。
2: 哎，要我说你们两个就别什么牛奶热水的，我夏冰冰保证任务一结束我请大家去桑拿一条龙。大家不要慌，我们一起解绑腿，捆成一条绳把他给拽上来，快一起。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绑起来快点
0: 快点。
1: 艾诺尔，艾诺尔，
0: 艾诺尔，艾诺尔，班长，艾诺尔苏醒了。
1: 艾诺尔，
4: 班长，我拖累大家了。哎
2: 呀，傻样，先别说这些话，快把眼泪擦了，你要真冻伤了那才是拖累大家呢。嗯，风雪太大了，我还是派人把你送回去吧。
4: 不，班长，我没事，我已经好了。再说了，咱好赖也是孙龙真班的兵，没事儿，多大点事儿啊。
2: 好，阿依诺尔，好样的。同志们出发！
5: 是。
0: 同志们，来民兵班，你们后悔过吗？班长，不来才后悔呢，这不挺好的吗？有这么一群好姐妹，多开心呀！
6: 是啊。
2: 哦，那刚来玉明现实，是谁呀？天天哭天抹泪的。看的都让人心烦。
0: 班长，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刚开始大家都不适应嘛。就说剪头发吧，班长你原来就是一头短发，当然无所谓了。
4: 是啊班长，你没留过长发你不知道。哎呦，
2: 那有些人剪头好比剪命啊。
0: 阿依诺尔，班长说你呢，你可不要牵扯我们呀。
4: 啊，哎，笑笑笑，你们不怕呛风啊？你们谁剪头的时候不心疼？我们这些90后啊，就是自由惯了，比较任性，一下子军容军纪的不习惯。现在我们终于像个兵了。
0: 对，
2: 对，对，像兵了。那，哎，咱们唱首歌怎么样？哎，你们怕不怕呛风啊？
5: 不怕。
2: 好，那咱就唱首小白羊。一颗呀小白羊，预备

这就是我们的战斗集体，这就是我的姐妹们。当班长把艾依诺尔冻僵的双脚塞进怀里那一刻，我们落泪了。我们庆幸来到了这样的集体，更庆幸有这样一位好班长。这使我想起来第一次过中秋节的情景。那天晚上，一轮暗淡的月亮挂在巴尔鲁克黑黢黢的山顶上，万籁俱静的山谷时不时传

0: 来几声凄厉的狼嚎声，很是阴森瘆人。我把脖子缩在军大衣里，依旧是挡不住刺骨寒风的侵袭。这时班长走了过来。
1: 蔡小迪，下哨了。
0: 下哨了，没到时间呢。班长
1: 是没有到，太冷了。想家了吧？
0: 啊，没有，没有，班长，没有的事儿。
1: 嘘，我告诉你吧，我也想家。咱当兵的也是人，精神是铁打的，身子是铁打的，可心不是。谁不想家？行了，不跟你废话了，赶紧回去暖和一下吧。我替你，这天太冷了。
0: 啊，那班长，你……
1: 我没事儿，快去吧。晚了，月饼、葡萄、西瓜都被他们给整完了。
0: 啊，好吧，班长，那我先回去了。
1: 去去去，怎么婆婆妈妈的？
0: 嗯，这就是我们亲如一家的战斗集体。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瑟瑟寒冬，每次体能考核中，我们女兵们总是以骄人的成绩赢得大家的瞩目。在考核的场地上，总能听到女兵们整齐的脚步声，还有那嘹亮的口号声。最后冲刺的时候，看到周围的姐妹跑不动了，拉一把，加个油，又一起冲向终点。在考核的路上留下的不只有辛苦的汗水，还有一起努力的团队精神，不服输的劲头，这就是我们女民兵班。
2: 小迪，太感人了。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想法，这个想法连我自己都感到伟大。现在先不告诉你，到时候给你一个巨大的惊喜。
0: 子聪，我等着你巨大的惊喜。明天我们的西线巡逻就结束了，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星期的休整，咱们相逢的日子不远了。
3: 班长，
0: 班长，阿依诺尔回来了。
4: 哦，
1: 阿依诺尔，前面情况怎么样？
3: 哎，这是村主任托尔根大叔。
0: 哦，啊，托尔根大叔好。
4: 小班长好啊。哎呀，你们巡逻辛苦了。放心吧，我们这个村子偏僻得很，平时很少有人来的。
3: 哦，
4: 非常安全。走走走，到村里暖和暖和，吃点肉，喝点酒，再走吧。来来
5: 来来来，走吧走吧
4: 走走走走吧。
1: 谢谢谢谢托尔根大叔，我们还有任务，就不麻烦你们了。小迪，通知大家上马，继续前进。
0: 是，大家上马。
6: 是。
7: 喂，武行来，马首进来，快走开！
0: 孩子们，我掩护你们，快跑啊！小迪，当心！小迪，小迪，小迪，小迪，不要！
1: 我们朝夕相处的亲密战友蔡小迪走了，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小迪的墓碑前，被他救下的几个孩子也来了。
8: 小迪，过几天我就要结婚了，可是你来不了了。这是一壶喜酒，小提琴，本来我们说先喝你的喜酒的。
1: 阿依诺，坚强些，战友们坚强些，小迪，我们要出发了， 今后每次出发时，我们都会来叫你，你永远是我们队伍中的一员。孙龙真，民兵班全体都有，敬礼。
5: 小迪，你知道吗？林子聪报名应征入伍，已经成为小白杨哨所的一名战士了。就在你的墓碑前，他没有哭，而是庄严地给你敬了一个军礼。子聪说，只有到了这儿，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你，感受到我们这一代人火热的青春和神圣的使命。
2: 小迪，你能听见吗？此时此刻，我站在巴尔鲁克山下守望着你，永远替你守好祖国的边防线。只是我还没来得及说一句我爱你。
6: 小弟，我爱你。
5: 小迪，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女民兵与塔斯蒂边防站的官兵们一道，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巡逻。
3: 姐妹们，塔斯蒂边防站的兄弟们，知道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一起巡逻吗？
9: 知道。
10: 今天是10月1日，
11: 今天是我们伟大祖国诞辰70周年。
3: 是啊，同志们，让我们一起为了亲爱的祖国，为了边疆的安宁，前进！
9: 前进！
5: 孙龙真民兵班，这个全国唯一的履行屯垦戍边使命、实行军事化管理、成建制的女子民兵班，已经成立57周年了。亲爱的朋友们，为我们祝福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巴尔鲁克山花》下集。
1: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小区物业公司要组织员工上门查找鳏寡病残人员家中的火灾隐患，并及时消除。要在小区橱窗、住宅楼告示栏对居民安全用火、用电、用气等进行消防安全提示。
2: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

0: 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2: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吉隆县泥石流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3: 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举行，详细介绍抢险救援开展情况。
2: 录音报道：山高路远，挡不住牵挂。
3: 昌都市投用工会驿站，打造能源加便民服务新阵地。
2: 阿里改革线织密物流网，减费惠民生。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30号的综合报道。
4: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介绍，
5: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4: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6: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4: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7: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沙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4: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点25分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1对1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8: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3: 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目前各方力量协同作战，全力抢通道路，保障通信、输送电力等。救援力量正以抢一秒多一分希望的节奏与时间赛跑。请听报道。
2: 连日来，消防救援人员深入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为保障搜救工作，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继续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 今天救援力量继续突击挺进最前沿，本台记者张义丹也再次深入受灾核心区，记录最新抢险救援进展。
9: 北京时间8月30号10点左右，我们抵达了救援一线。在我左手方仍然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转弯的路口的道路情况。现在已经有3辆挖掘机在现场作业，还有压路机在持续的平整路面。原本这条道路很多地方仅能容纳1辆车通行，现在基本上拓宽了2倍。能够保证大型车辆往前。此外，由于吉隆镇有持续的降雨，现场可以发现河道的流水明显更加的湍急，这样的流量和流速对于前方的道路抢险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2: 据了解，西藏军区某陆航旅30号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成为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30号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目前正在抢通剩余约1公里的救援通道。为全力配合生命通道拓进施工，消除盲区信号隐患，移动通信应急基站搭建调试工作也在加紧进行当中。中国移动日喀则分公司网络运维班长拉平：
10: 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覆盖完了，而且信号强度也非常好，往前走的话应该有个拐角，拐角那个地方现在我们也进不去，所以那边的信号我们有点担心。这个路通了之后，我们把这个站直接挪到拐角外面，整个口岸应该能覆盖。
2: 据最新收到的消息，通过道路抢通最前端的新建基站，已与前突口岸国门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救援现场。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继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国网吉隆县供电公司总经理普琼：
11: 目前我们已抢修恢复了一段2公里的10000伏线路，实现对消防应急指挥部和通信基站的稳定试电供应。同时通过调用照明方舱和无人机照明，对道路抢险保冬提供了照明保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恢复电力保障，努力做到道路抢通到哪里，电力保障就到哪里。
3: 30号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有关负责人分别介绍了情况并回答了大家关心的问题，请听报道。
12: 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
2: 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噶玛泽登在发布会上说：
12: 截至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我提议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2: 目前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善后处置等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持续加紧全面推进。噶玛泽登：
12: 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在中央有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切实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2: 灾情发生以来，自治区全力做好搜救工作，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紧急调拨棉大衣、棉帐篷等救灾物资5.7万多件套。 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妥善推进滞留在藏外籍游客分流安置。目前吉隆县已无滞留外籍游客，全力做好隐患排查工作，已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暂未发现风险隐患。同时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按照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档案、2名干部包一人的工作机制，组成7个专项工作组，有序做好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工作。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就后续工作开展提出了建议。
13: 下一步在全力开展抢险搜救行动的同时，建议重点加强上游冰岩崩源头次生灾害监测，特别是防范左岸残留的大量松散冰碴物转化为泥石流，对下游地区造成威胁。同时呢，建议中高风险作业区科学设置观察哨，规划好疏散通道与安全区，制定精细化的避灾预案，最大限度降低次生灾害风险。
2: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任伟介绍了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情况。
14: 此次救援面临的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门核心区的普热普堰塞体。综合研判呢，目前这个堰塞体呢总体情况相对稳定，发生瞬时的这种整体溃决的风险相对较小。下一步呢，我们将抓住这个有利的窗口，加快推进搜救工作。
2: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罗布次仁就保障受灾群众正常生活方面开展的具体措施做了介绍。
15: 做到2个抓紧，一坚持开展群众心理疏导，及时关注群众的情绪波动，精准分类，重点做好群众情绪疏导和善后工作。二，抓紧开展群众生产资料托管，确保群众的生产生活。当前在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关怀下，安置点群众总体稳定。这里呢，我也公布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这2个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
2: 自治区副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赵鹏在发布会上介绍了失联外籍人员的基本情况和采取的工作措施。
16: 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做了通报。当前呢，在吉隆县域还有部分注册的外籍人员，主要是尼泊尔籍边民，服务跨境旅游和贸易的司乘人员，涉外婚姻的尼泊尔籍人员等。目前这些人员均处于安全状态。借此呢，我公布2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086-891-6817-165、0086-183-0802-6705。这2个电话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
3: 据央视报道，30号凌晨，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形成第3个堰塞湖。新的堰塞湖有哪些风险？如何处置呢？一起来听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司长杨旭东的介绍。
17: 目前呢，有3个堰塞湖。其中我们编号为1号的堰塞湖，也就是上部堰塞湖，位于冰川的下游，就是上次冰岩体 崩塌时候巨大冲击力造成的。二号堰塞湖呢为沟底的堰塞湖，是冰岩崩从沟道汇入主沟的时候，高能的冲击掏蚀了左岸的这个坡角，裹挟大量的泥石流形成的滑坡堰塞湖。这个堰塞湖呢是我们过去两天来关注的一个重点。目前来说，这个堰塞湖的库水已经开始排泄，差不多也快排泄完了。三号堰塞湖呢是位于二号湖的下游2.8公里，它的形成呢是受冰岩体的冲击以及这两天二号排泄洪水时侵蚀山体，在于今天早上凌晨3点左右诱发了大概200万方的滑坡，形成的新的堰塞体以及堰塞湖。因为现在堰塞湖的这个特别是三号堰塞湖的堰塞体还不稳定，所以我们暂时不对堰塞湖堰塞体进行处置，但是呢我们对我们救援工作要进行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部署。首先呢，对于现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这样的情况，救援人员下游的救援人员要做好应急避险的准备，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堰塞湖崩溃的这样的一个灾害风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我们要加强在前线冰岩体以及堰塞湖的定点观测，增加前线的观测哨，针对堰塞湖持续观测它的流量过程，对冰岩崩区我们要持续观测它是否会发生次生的崩塌风险。第三个呢，我们同时要加大无人机的巡检频率，观测这个堰塞湖溢流过程的一个稳定性和流量的变化情况，并同时都要观测河道两边潜在的滑坡变形情况，防止再次形成滑坡堰塞湖。
2: 另据报道，当前应急管理部部署国家减灾中心启动卫星应急数据获取机制，综合利用应急减灾、资源、高分等系列卫星数据资源，对灾害过程开展监测，利用应急减灾二号卫星数据，通过分析河道

0: 及山体植被的异常变化，准确溯源冰岩崩位置，同时利用资源高分北京三号等卫星数据，分析识别滑坡区域、堰塞湖位置及下游口岸损失情况，并对堰塞湖的面积变化、溢流情况等持续开展动态监测。
1: 吉隆泥石流灾害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各方救援力量争分夺秒开展工作。在停泊救援大车的停靠场里，一辆房车格外醒目。这是来自重庆的江晓东与四川的李涛在路边搭起的一座流动的暖心驿站。他们用一碗热面、一杯热茶抚慰逆行奔波的救援人员。请听录音报道：山高路远，挡不住牵挂。傍晚。
2: 救援车辆集中停靠在空地上，江晓东和李涛的房车静静停靠着，车前地面上整齐码放着方便面、面包和饮用水，一张手写的硬纸壳牌上写着免费供应开水、泡面、热姜茶、冰冻水。江晓东，
3: 我是自驾商幺八，还没到林芝，我们简短的沟通估计就10来分钟吧，去年就直接赶过来了。
0: 他从成都坐飞机飞拉萨，我从林芝开车到拉萨。我先到就先开始采购东西，采购好东西以后，我就去机场接他，直接联系就赶过来了。川渝与西藏地缘相近，情谊相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朴素情怀，驱使着他们主动奔赴灾情现场。两人抵达吉隆镇后，发现为统筹救援力量、守护人员安全。 社会力量暂不能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但他们没有转身离去，而是把房车化作营地，在路边撑起一间暖心驿站，以另一种方式参与救援。李涛，
4: 管理必须都是要遵守的。这边退下来的一些救援人员，他们也会在这个地方经过，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些保障。
0: 房车停靠之处正是工程机械救援大车集结待命的地方。 一台台满载抢险设备的拖车静静排列，许多司机和作业人员吃住都在车上，日夜坚守，随时等候指挥部的号令。江晓东和李涛的房车为他们和满身尘土的救援队员、昼夜劳作的环卫工人提供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面、一杯温热的茶水，让他们短暂洗去满身疲惫。
5: 拖车司机孟凡坤，
6: 就是挖掘设备，准备送到一线去的，在这待命，随时都可以下去。
0: 环卫工人段珠，
7: 就在清理垃圾，下到2点左右，连这边大家都在互相帮助，大家都团结起来。
0: 为了赶赴救灾，江晓东搁置了期盼已久的拉萨之行。在江晓东和李涛心中，山河美景来日方长。 眼前哪怕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他们都不愿再等待片刻。山高路远，却挡不住危难时刻这份牵挂与奔赴，这样的暖意还在源源不断的向吉隆汇流。江晓东，
8: 约好了周三的布达拉宫门票，但是现在估计去不了，这个比那个更重要，最后有机会还会再去。
0: 李涛。
1: 虽然说没有冲在最前面，但是有很多人在我们这里得到了水，还有方便面，我觉得我们已经被需要了。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为进一步完善户外劳动者便民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城市便民服务配套。
0: 昌都首家集能源补给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工会驿站近日投入使用，请听报道。来到驿站门口，整齐排列着充电桩与充电柜，能有效解决大家的用电需求。室内整洁明亮，温馨舒适，休息座椅、空调、饮水机、微波炉等设施一应俱全。 同时配备应急药箱、维修工具等，驿站的温暖与便利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外卖员洛松塔西：
9: 有了这个驿站，特别的便捷，对我们帮助很大，特别温暖，真的非常感谢。
0: 出租车司机齐美维瑟：
10: 这里的各类配套设施十分齐全，我们会爱惜使用这些设备。
0: 目前驿站运行平稳，日均服务车辆约70辆次，接待服务群众200多人次，已成为大家歇脚休憩、补给能量的暖心港湾。长途市铁塔公司能源部部门经理袁登他西：
1: 大家对这个驿站的服务评价都比较高，下一步我们也会把这个驿站维护好、服务好。
0: 据了解，目前长途市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工会驿站达80多家，其中市区范围内已有5个工会驿站正式投用，另有5家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年底前可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长途市总工会基层工作和法律保障部副部长杨春花：
2: 市总工会将持续优化站点布局，拓展健康服务、法律维权等特色服务，推进站点智能化、常态化运营，全面提升工会服务质效，当好职工的娘家人。
3: 近年来，阿里地区改革县通过搭建3级物流站点、稳岗补薪、多级降费惠民等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补齐短板，一张覆盖县乡村的寄递物流网正越织越密。请听报道。
0: 早上8点，改泽县快件分拣点已经是一片忙碌，投递员强九和同事们忙着扫码分件、整理包裹，10点准时装车出发，沿着既定线路前往城区和各个村组派送快件。强九：
4: 我们工作日每天派送1000件左右，平均每人要送200件，大促期间数量还会翻倍，爬楼搬件是日常，我们会风雨无阻准时送达。
0: 近年来，改泽县按照县域集散、乡镇中转、村级末端的建设思路，整合邮政、快递、交通等多方行业资源，逐步建成了覆盖县乡村3级的寄递服务站点，全县28个村居全部实现快递进村，县域整体配送时间压缩至2天，下行快件日均处理量增长33.1%，受到全县群众一致好评。改泽县群众央珠：
5: 中国诚信运动的中东公司，
6: 现在邮政和其他快递公司合作以后，偏远乡村也能在自家门口收到包裹，特别方便。
0: 此外，改泽县在严格落实自治区相关岗位补贴的基础上，追加了县级财政配套补贴，还针对群众集中反映的下行快件邮费偏高问题，叠加多项补贴政策，让惠民便民的春风切实拂过高原大地。改泽县邮政普遍服务管理员噶玛易西桑布：
7: 为每个末端服务岗位人员每人每月增发1000元专项岗位补贴，同时积极争取村级服务站工作人员享受包裹柜邮件入库佣金，拓宽增收渠道。
0: 阿里地区发展改革和经信商务局局长张栓：
8: 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每件补贴1.8元、自治区每件补贴1.2元的基础上，我县配套每件补贴0.8元，形成单件合计3.8元的下行补贴合力。农牧民网购邮费较政策实施前平均下降10元，切实做到了上级有部署，下级有续补，群众有实惠。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成都“十四五”生态文明建设成就图片展在卡若区天津广场开展。本次图片展分5大板块，共展出300多张图片，涵盖自然风光、AI 图像、漫画等多种图片形式，吸引了广大干部职工和市民前往参观学习。
3: 那区市统筹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建设专项资金200万元，助力全市首家县区级人民医院班戈县人民医院血液透析室投入运行。它的启用将切实解决那区市西部区域中末期肾脏疾病患者不能就近就医的难题。
0: 近年来，宁木县深耕藏乡特色产业，依托非遗产业带动群众增收。今年1至7月， 全县藏香总产值超2430万元，销售额近1721万元，累计带动1919户4077人，总增收超800万元，非遗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成效持续显现。
3: 近日，浪卡子县举办专题廉政党课，课堂上授课人紧扣理论内涵、典型案例，围绕从典型案例看政绩观偏差问题的定性处理，切实做好转作风、提效率、促规范、提升行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阐释。授课主题鲜明，内容详实，为全体党员干部敲响廉洁警钟，进一步明晰履职方向。
0: 近日，2026年十六子一家亲林海源管林青少年主题研学交流活动在巴宜区圆满落幕。活动中，30名东莞青少年在巴宜开启了为期7天的研学之旅。本次研学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机融合了人文探秘、红色教育、生态实践、非遗体验、乡村观摩等内容。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日喀则东部和南部、山南南部和林芝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南部、拉萨、那曲东部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方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中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小雨，8度到20度。那区多云转阵雨，3度到15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2度到22度；乃东区小雨，10度到21度；狮泉河阵雨转多云，9度到20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7度到20度；改泽阵雨转多云，5度到21度；普兰小雨转阵雨，南风45级。8度到20度，深扎阵雨3度到15度，安多多云转阴2度到14度，当雄小雨转阵雨5度到17度，所县阵雨5度到17度，嘉里小雨转阵雨3度到15度。
3: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蔡英胜，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12点32分，这里是每天中午12点30分至14点，西藏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木之，
1: 我是杨洋，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是

0: 8月3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文旅资讯和综合消息过后，我们将带您认识一位拉萨的年轻人，他叫丹增特觉。丹增特觉呢，守着一座200多年的老院子，也守护着青藏高原古老的原生犬种阿布索，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拉萨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请听专题《高原安居暖民心，乡村振兴促增收》。
1: 您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不错过我们节目的每一份精彩。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0: 首先一起来关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
1: 昨天，移民管理抢险救援突击队队员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装备，联合消防救援队伍搭乘军用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在口岸联检大楼附近就地开展地毯式搜索。
0: 昨天，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五天，人民子弟兵坚守抢险救援一线，坚持向核心受灾区域挺进，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1: 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继续派出官兵赴现地开展道路清淤和失联人员搜寻，同时持续统筹指挥空地救援力量，在前期抢险救援基础上，根据现场任务需求，派出3批次6架次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执行物资空投、人员转运等任务。
0: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于昨天上午6点多抵达灾害现场，救援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方式展开作业。截至昨天中午14点，支队累计拓宽道路20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3000多立方米。
1: 根据抢险救援任务需求，昨天上午由西藏军区总医院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组的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等提供卫勤保障。
0: 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进行。
1: 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西藏吉隆多降雨天气，夜雨特征显著啊。昨天傍晚至今天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小到中雨，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夜间有中到大雨。
0: 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晚8点，包括吉隆区域在内的西藏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等级较高。
1: 气象部门建议，从昨天夜间到明天，吉隆口岸区域有降雨天气，同时这一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注意防范。日喀则市至吉隆县路段、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路段的降水天气容易导致路面湿滑，抢险救援车辆需注意行车安全。
2: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1: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0: 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杨洋。在今天的文旅专题时间当中，我们带您认识一位拉萨的年轻人丹特，他的全名叫做丹增特觉。丹特守着一座200多年的老院子，也守护着青藏高原古老的原生犬种阿布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拉萨犬。
0: 丹特从小生活在拉萨老城区的贡桑兹大院，童年时光他一直和一只叫格珠的阿布索犬相伴。长毛蓬松的格珠看着高冷寡言，却最懂少年丹特。丹特受了委屈会抱着他悄悄哭泣，画画的时候呀，格珠就安安静静地趴在脚边陪伴。
1: 后来丹特拜师学习唐卡，一练就是13年，指尖磨出厚茧，性子也慢慢地沉静了下来。可是陪伴他长大的老阿布索犬格珠最终还是离去了。
0: 西藏有句老话，好的狗不会死在家里。丹特在拉萨河边的草垛里找到了终老的格珠。
1: 格珠离世之后，他的后代森珠也因病离开了。丹特在网上发布了悼念视频，意外发现不少西藏本地人都记得阿布索，可本土的纯种阿布索已经越来越少见。这种犬种在国外得到了认证，参加犬展还拿过金奖，在自己的故乡却濒临消失。
0: 看到现状，丹特下定决心要保护阿布索。他联络各地饲养纯种阿布索的家庭，组建起保护团队，不做商业化犬舍，坚持自然繁育，繁育出的幼犬全部无偿对外领养。
1: 为了这份事业，丹特离开了学习多年的唐卡画室，他回到了承载自己回忆的贡桑兹大院，开启一家名叫森下的咖啡馆。老唐卡画笔化作院子墙上祥云、宝相花纹样，老藏柜、旧花盆装点院落。这座老院子既是咖啡馆，也成为阿布索幼犬的交接之地。
0: 每一次领养交接，丹特都会把哈达轻轻系在幼犬的脖颈，郑重地把小狗交到领养人手中，还会反复叮嘱。从2019年到现在，这样的交接仪式他已经举办了300多次。
1: 前来领养阿布索的人队伍甚至已经排到了3-4年之后。丹特认为漫长的排队本身就是筛选，时间会帮着小狗们找到真心善待他们的主人。
0: 他建立领养人群，定期了解狗狗的生活近况。曾经有孤独症孩子的家

0: 长求助，但特意尽快为他们匹配小狗。小狗到来之后，孩子慢慢变得愿意和家人沟通，这样的故事也更加坚定了他坚持下去的决心。
1: 如今参与阿布索保护的家庭已经达到280多户，越来越多纯种阿布索重新出现在拉萨的街头。但坚持这条路，丹特也遭遇过误解与非议。有人不理解无偿领养的模式，对他恶语相向，也曾遭遇误会让他百口莫辩，一度萌生退意。可一想到排队等待小狗的人们，他终究不愿放弃。
0: 有一对外国夫妇呀，把陪伴自己15年的阿布索犬带回他的故乡拉萨，狗狗已经离世，他们带着照片来到大院，见到样貌酷似自家爱犬的小狗，忍不住落泪啊。这一刻，丹特深深感受到，人与狗狗之间的陪伴与离别，不分国界，不分语言。
1: 一只只阿布索幼犬从这座老院子走向牧区、乡野，去往国内各个城市。丹特的手机里存满了领养人发来的照片和视频。眼下，他正在筹备注册拉萨犬保护协会，还计划着写一本书，记录阿布索的过往，记录狗狗和主人之间一段段温暖的故事。
0: 丹特可能不是世俗眼光里耀眼的成功者，他日常就是守着老院子，煮咖啡、浇花、照料狗狗，但踏踏实实坚持一件有意义的事，时间就会赋予人重量。那300多只从大院走向四方的阿布索，就是最好的见证。

0: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2: 持续降雨容易导致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如何避险？中国气象局气象专家王小凡。
3: 首先，我们要增强风险意识，要及时关注预报和预警信息。下雨天一定不要前往山区，要远离山谷、河流、沟渠等地质灾害易发的区域。一旦发生滑坡前兆，比如山坡上出现裂缝、塌陷，或者坡脚处的土地向上隆起等，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万一不慎遭遇滑坡，要保持冷静，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实在来不及跑开时，可以抱住身边的大树等固定物体。如果发现沟谷深处传来轰隆隆的巨响，河水突然变得浑浊，水位突然下降，说明可能发生了泥石流，要立即撤离到安全的高地。如果遭遇泥石流，不要在低洼处或山坡下躲避，也不要顺着溪沟往上游或下游跑，而是要向与泥石流流动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上跑。此外，还要注意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在雨过天晴后的几天仍有可能会发生滑坡、泥石流等，所以这时候不要立即前往山区。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

0: 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合成海。
1: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2: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3: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1: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3: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2: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1: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2: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3: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1: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3: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2: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1: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4: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5: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4: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5: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4: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杨洋。那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我去的天气情况。自治区气象局昨天17点继续发布强降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晚20点，日喀则、拉萨、山南、林芝、昌都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桑珠孜、白朗、江孜、亚东、拉孜、浪卡孜、加查、措那、龙子、洛扎、措美、贡嘎、扎囊、莫竹公卡、尼木、曲水、左贡、芒康、巴素等地部分乡镇有中到大雨，其中墨脱、察隅、聂拉木个别乡镇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另外，气象部门发布防御指南，需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同时加强中小河流、湖泊和水库的水情监测工作。二、防范强降雨对通讯设施、交通运输和农牧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三、高海拔山区雨雪天气易造成能见度下降和道路湿滑，需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四、防范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天气对户外活动、工地施工、高空作业等的不利影响，做好防雷避雷工作。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全区各市地天气情况。拉萨市中雨转阵雨，10到21度。
0: 日喀则市中雨转小雨，8到20度。
1: 那曲市多云转阵雨，4到16度。
0: 林芝市小雨转阵雨，13到22度。
1: 山南市小雨，10到21度。
0: 阿里地区10到20度。

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 来一捆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5: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6: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7: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6: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7: 这是为何？
6: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8: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5: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9: 陶侃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名将，他出身贫寒，年轻的时候当过管理鱼塘的官吏。有一次，他托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封了罐子，令差役送回干鱼，而且还写信责备陶侃：
10: 你身为官员，却利用职权将公家的东西给我，这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只能增添我的忧虑。
9: 陶侃独臂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地自容。自此以后，严母训道铭刻在心。这就是封札则子的故事。由于母亲的严厉教育，陶侃一生为官40年，勤慎吏职，始终如一。后人称赞陶侃清廉孝顺，更称赞陶母封札的美德，而这种美德便是从不贪不恋开始。
1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藏节目，我是木之。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杨洋，接下来为您呈现一组综合消息。
0: 28号至29号，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组织开展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系列活动，分别开展国家版图知识进校园、全国测绘法宣传日主场活动，普及国家版图知识，宣传测绘法律法规，引导全社会树立规范用途、守护地理信息安全的意识。
1: 28号，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自治区测绘院走进拉萨市城关区第9小学，开展版图在我心国家版图知识进校园活动。活动现场，宣讲老师借助图文影像讲解我国疆域、四至端点、陆海邻国分布等核心知识，重点教授识别漏喙钓鱼岛、赤尾鱼、南海诸岛、错误标识台湾省等问题地图的方法。版图知识竞赛竞答环节上，同学们争相举手，踊跃作答，现场氛围热烈。
0: 活动现场，自然资源厅向学校赠送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各33张、中国地图册、世界地图册6套，以及西藏自治区及七市地标准地图6套，为学校常态化开展版图教学提供有力支撑。
1: 29号，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联合自治区地理信息产业协会、自治区测绘学会，在拉萨万达广场举办2026年全国测绘法宣传日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布设主题宣传展板，面向过往市民讲解测绘法律法规、国家版图常识，展示基础测绘支撑生态文明高地建设、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精细化管理的实践成果，介绍测绘技术在生态监测、重大项目建设、地质灾害预警等方面的实际应用。
0: 本次主场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500多份，接待群众咨询100多人次，让广大群众直观了解测绘地理信息技术发展成果，加深对测绘法律法规以及标准地图规范使用的认识。
1: 与此同时，拉萨、山南、林芝、昌都、阿里各地自然资源局也在本地同步开展宣传活动，营造依法测绘、规范用途、维护地理信息安全的良好氛围。
0: 继续来关注资讯。28号，西藏大学2026级新生入学报到工作全面开启，来自全国各地共计2724名新学子踏入校园，正式开启在高原学府的求学新征程。
1: 记者看到，为了让新生和家长第一时间感受到校园的温度，西藏大学各学院提前完成了迎新全流程筹备，从校门口的志愿者接站引导、报到点的一站式手续办理，到宿舍楼下的行李搬运帮扶，每一个环节都安排了专人对接。各学院专属的迎新展板在图书馆门口的广场上依次排开，新生和家长驻足浏览，就能快速摸清未来4年在校学习生活的各类注意事项。不少志愿者还站在展板旁耐心答疑，讲解新生关心的奖助政策、社团活动、课程安排等内容。
0: 具有西藏本地特色的文化体验区也是家长和同学感兴趣的地方。在藏族传统食物糌粑体验区前，志愿者现场演示传统制作手法，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学子按捺不住好奇之心，也学着有模有样做起来，在体验中品尝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份高原特色小食。藏装体验区里，不同民族的新生换上精美传统服饰，对着镜头摆出鲜活的姿势。藏文书法桌前，迎新志愿者教新生手写下藏语版的姓名与祝福。心愿纸条书写点上，大家把大学4年的憧憬一笔一画写下，封存进时光胶囊里。

0: 随着屋面层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由中铁十六局承建的拉萨第二通信枢纽楼主体结构29号正式封顶，这标志着这座承载着高原数字未来的算力底座主体落成。
1: 该项目为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高新区3级重点数字基建工程，总建筑面积约1.14万平方米，规划部署526架13.3千瓦高密度制算机柜，是落实国家东数西算战略、服务西藏算力珠峰行动计划的关键布局。
0: 中铁十六局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数据中心主体为大层高高配晶率框架结构，按8度进行抗震计算，按9度要求采取抗震措施。此外，大截面框架柱采用钢制套卡固定模板体系，严格控制分层浇筑的厚度，实行一柱一验收。楼板采用 P8 抗渗混凝土，优化配比，添加外加剂，提升自防水的性能。现场实行人员轮换作业，保障主材供应与机械设备的运维。接入联通降噪平台，依托 BIM 孪生模型实现施工进度、质量、安全全流程透明管控。
1: 据介绍，主体结构全面封顶，为后续机电安装及设备调试争取了宝贵时间。项目建成后，将补齐西藏通信基础设施短板，提升数据处理能力，是西藏主动融入国家东数西算战略的标志性成果。
0: 近日，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自治区党委网信办主办，上海市委网信办、日喀则市委网信办协办的2026年我们的家园幸福美丽西藏网络主题活动在拉萨启动。
1: 本次活动以循着足迹共话幸福为脉络，通过媒体加平台加网络名人的融合传播模式开展。活动期间，来自中国网、国际在线、中国青年网、中公网、看看新闻、澎湃新闻等中央及地方主流网络媒体记者、网络正能量博主将组成网络媒体团，深入日喀则市定日县、萨迦县、拉孜县等地震受灾地区，聚焦灾后恢复重建、产业复苏、基层治理等，挖掘对口援藏产业、民生改善、乡村振兴等帮扶成果，通过文字稿件、短视频、直播访谈等形式，全方位地展示党和国家的关怀温暖，护藏手足情深以及各民族团结奋进，传播雪域高原抗震救灾、援藏赋能、振兴发展的新时代西藏故事。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15: 持续时间较长、强度较大的强降雨，在山区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危害极大。如何判断是否将要发生山洪、泥石流呢？
16: 首先，应及时关注是否有暴雨的天气预报和山洪灾害预警。在此前提下，还可以根据山洪、泥石流的前兆来判断。看，如果观察到河沟床中正常流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沟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听，如果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哪怕极其微弱，也可认定山洪泥石流正在形成。另外，沟谷外变得昏暗，并伴有轰鸣声或轻微的震动声，也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
15: 当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16: 首先要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特别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在上游地区的人应设法立即通知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 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要听从指挥迅速撤离。在沟谷内逗留或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山洪泥石流中横渡。已经撤出危险区的人，千万不要返回收拾物品或锁门，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1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北京时间13:39，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牧之，
1: 我是杨洋，接下来为您呈现专题高原安居暖民心，乡村振兴促增收。
0: 高原八月，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河谷风光如画，连片油菜花肆意绽放，铺成一望无际的金色海洋，成片的青稞田绵延起伏，如同柔软的绿毯铺展在高原大地，金黄与青绿交织错落间，一栋栋崭新的新的藏式民居错落分布。
1: 2025年春天，墨竹工卡县立足高原农牧区住房安全保障与群众增收致富双重目标，聚焦群众住房改造负担、房屋抗震质量、长效管护三大核心问题，创新实施乡村住房质量提升春风行动，构建政策补贴引导、项目精准实施、增收渠道拓展三位一体的工作体系，走出了一条安居提质、多元增收、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0: 这不仅是一次居住条件的蝶变，更是一场浸润民心的民生实践。一幅宜居宜业、和美幸福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海拔4000多米的天边之乡徐徐铺展。
1: 清纯的唐家乡卓村，和煦暖阳静静地铺洒在家家户户的院落里。近几年，村民蒲曲珍家的生活忙碌又踏实，望着有些破旧的土石老屋，再看着一天天长大的两个儿子，手里攒下一些积蓄的夫妻俩，心底早就盘算着拆除旧房，修建新居，既能提升房屋的安全系数，也能让一家人住得更加的舒心惬意。可二人心中始终存有顾虑，生怕自行建房，把控不好工艺，房屋根基不够稳固，用于建房的积蓄不足够怎么办？
0: 就在这时候，恰如一阵春风吹来，乡村住房质量提升春风行动开始实施。
1: 该行动实施前，墨竹工卡县组建8支专项调研队伍，全覆盖深入到全县各村居，开展入户走访，详实摸排农户房屋的现状、改造的意愿、家庭的困难等等基础信息，为差异化政策制定、精准化改造实施提供详实的数据支撑，确保改造工作靶向失策。
0: 墨竹工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阿旺晋美说呀，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印发了墨竹工卡县2025到2027年乡村住房质量提升春风行动实施方案，确立了分类施策、精准补贴、示范引领、整体推进的总体思路，搭建了县级统筹、乡镇落实、村级执行的三级责任链条，形成了全县齐抓共管、共管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

0: 墨竹工卡县实施分层分类落实补贴，让政策红利直达农牧户，创新构建差异化补助体系，对易返贫监测户、低保户等六类特殊困难群众实施全额补助，同步结合县域海拔梯度设置阶梯补助的标准，并且配套最长五年的全额贴息贷款。
1: 有了政策红利，蒲曲珍一家心里乐开了花。连夜和在外上学的两个儿子在线上商量起了建房计划，争取到的贴息贷款有7万多元，加上家里的积蓄，按照建设实施方案规划，结合一家人的心愿期许，蒲曲珍家的安居新房建设顺利动工。
0: 新房建成后，屋内配套一应俱全，整洁的厨房，卫生水厕齐备，两个儿子也各自拥有了心心念念的独立卧室，75平方米的客厅通透明亮，地面铺设木地板，全屋家具都采用了实木打造，屋顶彩绘精美细腻。入夜之后，客厅里两盏水晶吊灯亮起，整间屋子暖意融融。
1: 房前院落里，一家人栽下果树，播撒草种，静待草木生长，鲜花绽放。今年藏历新年期间，家中举办乔迁仪式，许多乡亲赶来道喜庆贺，蒲曲珍一家人满心欢喜。
0: 墨竹工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索朗措姆介绍说，差异化补助体系大幅降低了群众建房改造的成本。2025年完成农牧民住房改造1807户，累计发放改造补贴2.59亿元。
1: 苏朗措姆还介绍说，新房不仅要建得快，更要建得牢，住得久。这是墨竹工卡县推进住房提升行动的核心理念。
0: 门巴乡村民扎西由衷的感慨道出了农牧民群众的共同心声。他说，以往住的老房子又潮又暗，遇上雨雪天总是担心安全问题，现在县里帮着建了新房，自己没花多少钱就住上了框架结构的房子。
1: 已经入住新房的工卡镇村民达瓦心里也有了底。他说，县里不仅帮我们建新房，还常态化保修，住在这里特别安心。
0: 春风行动实施过程中，该县严格执行8度抗震设防建设规范，推行一户一设计专属施工图纸，从严筛选准入施工队伍，细化房屋建设19个关键节点验收流程，常态化开展施工现场巡查督导，问题限期整改，建立从设计、施工到竣工验收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保障所有的改造房屋抗震达标，质量过硬。
1: 同时，该县为全部改造房屋建立标准化电子档案，完整留存设计、施工、验收全流程资料，实现房屋质量、后期维修养护全程可追溯，形成房屋数字档案加常态化维保服务的闭环管理机制，持续守护群众住房长久安全。
0: 从前期的全覆盖入户调研，到中期的精准审批与质量管控，再到后期的专属档案与建后保障，墨竹工卡县用匠心守护民生，用细节传递温度，让每一户新房都成为承载农牧民幸福生活的安心房。
1: 住房改造不仅是住有优居的民生工程，更是带动农牧民增收的产业引擎。墨竹工卡县以春风行动为纽带，打通用工、租赁、产业3条增收路径，构建起安居加增收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
0: 公卡镇公卡村村民晋美早就住进了占地240平方米的宽敞新居。说起自家的新房，他总是满心欢喜，赞不绝口。建房之时，他特意聘请本地口碑上乘的专业施工队伍施工，全屋整套实木家具也是前往家具市场精心购置的。更让他开心的是，在其他村民建房的过程中，他靠跑运输以及妻子打瓦当小工，去年增加了50000多元的家庭现金收入。
1: 据统计，2025年春风行动项目累计带动当地群众劳务增收665.82万元，全县农户机械租赁总收入达2029.76万元，带动当地建材产业增收196万元，各类本土经营主体综合增收超3370万元，实现项目建设与群众增收互促互进。
0: 一条条增收路径如同一股股暖流，让农牧民在改善居住条件的同时，腰包越来越鼓，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持久动力。
1: 今年墨竹公卡县计划高质量完成1879户农牧民住房提升改造任务，预计通过务工、租赁、建材采购等多元渠道，带动全县农牧民增收3350多万元。
0: 屋舍长新，日子滚烫，这片土地上的农牧民群众正在奔赴愈发丰盈美好的新生活。

0: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1: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0: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1: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0: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
4: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

0: 的，各位，北京时间13:55，马上要56分，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
1: 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接着留意收听我台为您呈现的其他节目内容。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本期口述人刘家辉，生于1970年，动物标本制作师，非物质文化遗产北派标本制作技艺传承人，北京标本流第四代传人。刘家辉从事标本制作行业已经有20多年了，他制作的标本以外形真实、形态各异、保存其长为特点，被北京许多博物馆收藏。
4: 北京海洋馆一开门，一进门那儿有一个就是展厅，标本展厅，有这个3米多的中华鲟，然后海豚，连鳍海豚，然后还有大海龟。
5: 这个是给北京武警总队雪豹突击队修复的雪豹标本，这个，他们肯定是从网上找到的我，然后给来这个修复这个雪豹标本，那么就是去了大概，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吧，把这个眼睛给换了一下，就是非常逼真的眼睛，然后把这个皮毛呢整理一下。然后把这个雪景呢又给它做了一下，让那个雪山呢显得更逼真一些。再就是从这个防腐方面给他们做了一下深度的保养吧，这样就是作为一个很珍贵的标本啊，然后又作为一个这么怎么说一个部队的形象啊，这个我认为对他们是非常有利的，这样它能保存时间更长一些。
3: 动物标本指的是为了长期保存动物的外形特征，采取物理或化学手段对动物整体或部分进行制作处理的样本。动物标本的制作工艺最早来源于毛皮的包制保存技术。早在15世纪初，欧洲迎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许多探险者在地理探索的同时，也将具有当地特色的动物的毛皮包下，用盐腌制后带回欧洲。之后逐渐发展为将毛皮填充起来，模拟动物真实的外形，供人观赏研究。
4: 比如现在很多的物种都灭绝了，那么在很久以前呢，我们的祖先把它，比如说这种动物做成标本了，现在已经没有了呢，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这是它从科研方面的这个角度来说。然后再说呢，就是如果一件死亡的动物，那么我们用我们的手艺给它恢复成生态的样子，那么它又是一种艺术品， 摆在家里呢，也是一种就是有欣赏价值的东西。
3: 看似简单的标本，制作起来绝非易事。一件标本的制作需要剥皮、防腐、填充、整形四个步骤。光是第一步剥皮，在当年就让刚学标本制作的刘家辉头疼不已。
4: 标本是这样，就是做成的标本，头部是留着的，翅膀呢留局部的骨骼，然后腿部也是留局部的骨骼，剩下的身子的部分都是去掉的，然后我们再把皮张做防腐，然后再一步呢就是用麻刀做个假体来填充它这个身体里边去掉的部分，最后再给它缝制好整形，就做成这么一个生动的标本。
6: 尤其是禽类的标本，在剥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伤口过多，不要掉毛很多，这个对于新手来说或者不注意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的东西啊。有的人会把这个皮呢就是剥破，好多地方都弄破了，然后这个还有就是掉了好多毛，这样对这个标本最后最终的完整度和漂亮程度都会有影响。
3: 在制作禽类标本的时候，需要将禽类翅膀部位的血管肌肉取出。常规的标本制作方法是在禽类的翅膀上端横开一条口子进行包制，但是这样做容易破坏动物的体型结构。为了更好地展现标本的真实性，刘家辉运用了与众不同的方式包制禽类，在包皮的过程中保留肱骨，而选择在翅膀关节处的齿桡部分另开一刀取出肌肉，但是这样做就增加了包皮的难度。
4: 应该首先从胸部开始包皮，用左手的两个手指把这个小鸟胸部的羽毛分开，露出这个肉的部分，然后用手术刀将这个皮拉开，去完肉以后把这个椎骨再送回去，推回到这个皮里边。
3: 当初刘家辉就是像这样坐在工作台前一次一次的练习，从麻雀到啄木鸟再到鹦鹉，刘家辉练习着不同种类不同形态鸟类的包制方式，整整练习了一年多时间，才让他基本掌握了包制的技巧。
4: 可能对于个别的禽类来说，它剥皮的时候会有点难，比如说这个啄木鸟，它这个到最后往这个脖子往头那边吞的时候是非常费劲的，然后好像它的头大啊，还有就是鹦鹉的时候也是属于头大，这个如果掌握不好呢，就是头部这个皮会剥坏了，这个我认为是比较难的一点。
3: 刘家辉之所以选择标本制作，是因为他的祖辈在100多年前就是北京赫赫有名。

0: 刘家辉制作标本的手艺来自家传。早在上个世纪初，随着欧洲的标本制作技术传入中国，刘家辉的曾祖父刘树芳就开始从事标本的制作，他也成了第一批学习制作现代标本技术的中国人。
1: 他是从2008年开始进入这个京师大学堂，进入京师大学堂以后，他去的这个农事试验场，然后呢成立了这么一个汇方轩的地方，就是让他做标本。那时候是全国各地包括国外的一些人进贡给慈禧的动物嘛，都在那里边。农事试验场的时候是不对外的，就是不让老百姓参观的，解放以后才叫北京动物园。那时候很多的就是动物去世了怎么办，就是由我太爷给他做成标本，这样呢就是保留一些，那可能就是按我们现在的话说，可能也心灵手巧吧，自己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琢磨，然后弄出来的这些东西，包括这个翻模啊、石膏翻模啊什么这些东西，我认为都是他自己琢磨跟实践啊来总结出来的东西。
0: 正是在刘树芳等人的推动下，中国的标本制作事业从无到有。民国时期出版的《北平旅行指南》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当时农事试验场四个展厅中陈列的动物标本，共计有千余种之多。慈禧太后最为钟爱的鹦鹉死后，也被送到了农事试验场，由刘树芳将其做成标本。
1: 它是这个慈禧的最后一只鹦鹉，然后让他做完了以后呢，就是他做完了以后，这个鹦鹉是保留在25中学了。因为我们做这个禽类的标本，就是从脖子到尾部这个身体是不要的啊，然后这部分就没有。然后他们把这个鹦鹉取走以后，又回来要这个躯干，躯干当时就是我爷爷又交给他们，他们就是把这个埋到陶然亭了。现在陶然亭的鹦鹉冢那边埋的是那个鹦鹉。
0: 刘树芳后来将制作标本的技巧传授给了他的儿子，也就是刘家辉的爷爷刘汝贵。1951年，他们父子合作，共同制作完成了中国第一只亚洲象标本。
1: 好像是越南送给咱们的，然后当时呢，就是。当时没有东西，没有大型的车能运它。当时的火车站就是前门火车站，然后从前门火车站赶着它到北京动物园。这个也可能是因为长途运输的原因，到了这个北京动物园没多长时间，这只大象就死了。然后给它做的标本啊，很可惜的是，当时我有那张照片的，然后非常可惜，我给弄丢了。然后清楚的记得，就是鼻子这块是用钢筋焊的，就是一圈一圈焊成一个鼻子这样，身体的部分已经劈完了，就是鼻子这块露着那个一个钢筋焊的一个鼻子这样，鼻子这个皮还没有铺满。
0: 新中国成立后，标本制作逐渐形成了南北两派，人称南唐北刘。南唐的创始人唐望望和唐启秀最初受雇于英国传教士，为其采集包制鸟类标本，所以南唐的制作工艺的特点偏向西式，注重在科研上的价值。北流的特点则更多来自于自己摸索的手法，用模仿动物骨肉的假体来填充标本，注重标本外观的多样性和准确性。
1: 我们家做这个标本这么多年，一直是它有一个特殊性啊，是用麻刀来制作这个假体。麻刀就是

0: 就是制作麻袋的那种原料。
1: 现在用手捏一下这些麻刀，是为了感觉一下它的大小和它的结实程度，就是说在捆完了以后，在制作成夹皮以后，它会不会大小是它的三分之二，再一个它的硬度是不是和往里穿铁丝。
0: 它呢，对于这个做标本，对于标本来说呢，它有很大的优越性，就是说这个假体做完了以后，它可以任意造型，就是说比如说它站立，或者它趴着，或者它歪头，或者它飞翔，或者它高难度的动作都可以充分的表现出来。这个呢，就是它有几个要领需要掌握住呢，就是大小合适，松紧度合适啊，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就是铁丝最后穿插的这个长短度要拿捏好就行了。
2: 刘树芳去世后，北派标本的手艺由刘家辉的爷爷刘汝贵传承了下来。作为行业内顶尖的标本师，许多重要的任务都交到了他的手上。这匹白马是毛泽东主席转战陕北时的坐骑，它是1938年中共西北局专门挑选出的战马，它陪伴了毛主席12年。
0: 解放以后，毛主席就把这个白马放在北京动物园了，应该是在1965年吧，他这个白马去世了。
2: 为了纪念这匹军功马，在白马死后，由刘汝贵把它制作成了标本。
0: 死了以后呢，是由我爷爷和我四爷嘛，我四爷也在这个北京动物园，那时候他们两个都在北京动物园标本室，他们给做成那个标本。这个白马做完了以后呢，是先送到北京自然博物馆，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展示了没多长时间呢，然后就被这个延安的人给接走了，因为他毕竟就是怎么说呢，那个老区人民嘛，就把这个白马接回到那边延安革命纪念馆了，现在一直在那里展出，这个是国家一级文物。
2: 到了上世纪70年代，随着刘家辉渐渐长大，爷爷刘汝贵开始把制作标本的技艺传授给他。
0: 因为我是我们家长孙嘛，可能看着小孩挺好玩的，小男孩小时候也喜欢这东西，那可能就是说我现在有这种想法，那么如果我看见一个特别喜欢这个东西的人，可能我也愿意去教会他这个。因为做标本不是说是个人就我认为就适合做这行，那么他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这个喜欢，不能光把它看在经济利益上面，他是真心的喜欢，愿意拿这个作为事业，这样才可以教会他，他可能做得更好。我认为老人家虽然当时有那种就是不愿意让家族人再接触这个，但是他看到我太喜欢这个东西了，可能他才教的我。
1: 我爷爷留给我的一个标本，它具体年限我记不太清了。这个品种在咱们国内有两种，一种叫红嘴蓝雀，一种叫红嘴黄雀。这个呢是红嘴黄雀，应该在青岛那边，应该它的产地在青岛那边。很多年了，这做的非常漂亮啊，就是这只做的非常漂亮。
2: 1990年。爷爷刘汝贵去世，那一年刘家辉只有20岁，他能否将家传的手艺传承下来呢？标本制作数百年的演变，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除了秉承家族手艺中优秀的技巧，刘家辉也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创新，从防腐工艺到造型调整，刘家辉摸索出了一些标本制作的新手段。
0: 防腐剂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爷爷告诉我的，就是用砒霜，就是小的时候用的那些东西里边加的一些东西，就是用砒霜。现在我改进了一些，不用这个东西了，然后现在我都用的一些就是化工店合法销售的一些东西。

0: 咱们现在效果感觉也还可以，一样能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1: 存放时间是衡量动物标本制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一个好的标本能够存放数十年不会变质，而且毛色依旧如新，这就需要在包皮完成之后对动物的表皮进行良好的防腐处理工序。刘家辉经过大量的实验调制出了无毒无害的新型防腐制剂。
0: 现在的这个配方也是一样，就是它可能有味儿的一些东西，就是樟脑。樟脑呢，对于我们家庭来说很熟悉，包括我们衣柜里面，都用樟脑，因为驱虫的嘛，也是这样。再一个，标本成型以后，这个味儿就没有了。
2: 皮上整体涂抹一遍防腐剂，这个是必须。任何一个角落都要涂抹的，以樟脑为主要成分。
0: 这个樟脑呢是一带而过，就是标本做完了以后大概在20天左右它就挥发干净了，就没有味道了。它而且这防腐效果极佳。我感觉现在用这种方法应该是在30年之内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1: 经过防腐处理之后，还需要给标本进行造型设计，用铁丝、钢条等物体模拟动物的骨骼，依照真实的关节走向为动物摆出各种姿态。北派标本制作原本就以真实见长，刘家辉更在前辈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新颖的造型。
0: 整形的这个我认为很关键一点就是说，第一呢要掌握这个动物的生态，比如说平时细心的观察它的每一个动作应该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它警觉的时候是什么样，吃食的时候是什么样啊，或者是比如说展翅要飞的时候是什么样。首先呢脑子里要有一些就是对这些动物的常态的这个理解和印象啊，这样然后在制作标本的时候整形的时候，然后再根据平时的观察或者是参考一些这个照片呢来做这个整形，最后这个标本才能做得栩栩如生。
1: 为了使标本的形态栩栩如生，刘家辉在平时经常观察动物的生活状态。
0: 鹦鹉啊现在基本上都是属于就是宠物鸟类，因为它就是养在这个长期养在笼里，所以它稍微有点胖。再一个它与这个普通鸟类的这个区别就是它没有普通鸟类的灵活，然后它动作都是比较迟缓，然后怎么说就是属于有点卡通类型的。那只要做的时候就是注意它头部还有身体部分都做的稍微胖一些可爱一些就可以了，然后它的这个动作不要像其他禽类的展示出那种灵活性，那么体现的就是这个鹦鹉可爱的一面。
2: 那我们就是一个是要做出它生前的这个形态，另一个就是如果说对某一种品种的鹦鹉不是很熟悉的话，那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照片啊这些小鹦鹉的姿势来调整这个它的姿态。羽毛的调整不是很难，它基本上都是一层压一层的，只要一点一点调整，最后会调整得特别顺畅。
1: 标本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是配上眼睛，成语画龙点睛形容眼神的塑造对于绘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标本的制作也是如此。只有让动物的眼睛显得真实，才能让整件标本显得更加生动。
0: 其
2: 禽类最重要的眼睛是圆的，必须要圆，而且这个许多的标本师他的错误在哪儿啊，就是他把眼睛安装以后他没有保证这眼睛的这个圆，再一个就是他做这个禽类标本的时候他没有注意这个眼皮，眼皮一定要都给展开，这几步都做到了，对于禽类来说这个标本会非常漂亮。
1: 100年前标本师在制作标本时常用玻璃珠等物品充当眼球进行装填，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开始使用义眼作为制作标本时动物眼珠的替代品。所谓义眼指的是人工制作的假眼，用义眼的好处是它和真实的眼球一样有虹膜、瞳孔等部分，在刘家辉的制作下，北派标本的义眼变得更为考究，几乎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2: 义眼的制作呀，实际上就是我们用一种透明玻璃，那种透明玻璃，然后用小焊枪，再有呢就是用这个磨刀石做出一个模型，就是根据要制作的这个义眼大小做一个模子，然后把白玻璃放在模子里，用焊枪把这个玻璃融化，融化以后变成这个需要的眼睛大小，等它干了以后成型了以后，我们再用颜料照着这个真实的眼睛来涂，这样做出来的眼睛就非常漂亮，就是跟原来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1: 刘家辉每天都会接到大量的标本制作订单，他并不感觉劳累，反而乐在其中。在他看来，标本制作仿佛是一种魔术，能凝固住动物的形态，使人与动物的关系得以延续。他则如同一位魔术师一般，用自己的巧手还原这些曾经鲜活灵动的生命。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循着先人脚步，他踏上寻找之旅。
1: 我们老先生是个读书人，是个做官的，他怎么能发明水车呢？
0: 实验屡次失败，他能否揭开黄河水车的秘密？
1: 因为你要做黄河水车，你要懂得它的诀窍。你把它，你懂得诀窍，做出来的水车它就不散架，它就不变形。
0: 本期口述：寻找消失的水车，段宜村。水车原来叫做截篙，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取水的工具。早在《庄子》一书中就曾出现过这种农具。到了东汉时期，宦官毕兰发明了龙骨水车。在之后的1700多年里，龙骨水车一直都是我国农村最重要的灌溉工具。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明朝末年，黄河沿岸出现了一种大型水车。这类水车高度在10米以上，运行起来非常壮观。清朝末年的一天，一位到兰州游历的外国人被黄河上的水车群所震撼，他激动地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记录下了这一场景。这幅照片后来被西方人做成了明信片，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的水车城兰州。
1: 50年代解放初嘛，兰州黄河段有那个直径非常大的水车有252辆，最高峰的时候兰州曾经达到过270多辆。后来市面上黄河上不见水车，市面上也没人制造小水车，所以大部分人年龄很大的人都不知道黄河水车。
0: 今天的兰州人对水车的记忆已经渐渐模糊了，但是通过对史料的研究，专家们发现，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兰州的官方文件中几乎到处都有水车的踪影。在当时省政府、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水利局的卷宗里，不仅有水车材料构造的记载，还有银行贷款兴修水车的收据，法院水车纠纷的诉讼等等。可以说，曾经在黄河岸边旋转的水车是兰州人生存的命脉。随着历史的变迁，水车退出了历史舞台，渐渐被兰州人遗忘。这些水车是如何工作的？能不能按照

0: 史料的记载重新制作出这些水车呢？一个名叫段宜村的人沿着祖先的脚步开始了自己的研究。
1: 黄河水车发明是明朝嘉靖二年的进士，当时他管制是这个旅御史馆，是云南道御史，他是京官，就负责云南地区的这官员的这个监督吧，就是叫云南道御史。
0: 在段宜村的家里挂着这样一幅画像，画像里的人物正是黄河水车的发明人段宜村的祖先段旭。席卷嘉靖朝的大礼仪事件对官至督察院御史的段旭的仕途影响很大。出狱后，他在湖南湖北做了几年小官，在嘉靖二十年时就早早退休，回到了故乡兰州。赋闲在家的段旭开始着手解决一个困扰了兰州人上千年的难题。
1: 我们老先生是个读书人，是个做官的，他怎么能发明水车呢？就是因为他有多年的一个新建县令的工程经验，积累了一定的工程经验，他就动了这个心思。一看这个湖南湖北这个江南呢，都是鱼米之乡，这个水非常多，但是我们兰州守着黄河，黄河穿城而过，兰州不但没有黄河灌溉农田，而且兰州人吃水都困难。
0: 兰州特殊的地势是造成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黄河从青海进入甘肃，自西南流经兰州市境，划出一个大湖，又从东北出境。这一段黄河两岸均为由阶地组成的黄河谷地，其中一级阶地高出河床3到5米，二级阶地则要高出河床1-20米，甚至3-40米。正所谓岸高水低，由于取水困难，在明朝的兰州城甚至诞生了一种特殊的行业。
1: 贫穷的人为生活，挑着这个桶子，挑个担子，担到市面上来卖，卖水吃。那兰州人卖水吃，更不要说浇灌这个农田了。所以，兰州那时候都是旱田、旱地，经济非常落后。这个农业收成呢，是10种9不收吧。反正甘肃人相兰州是相当困苦。退休以后，他就早在任上，他就立志要为兰州人解决这个水利问题，所以到兰州以后自掏腰包试验制造这个黄河水车。
0: 段旭之前在南方做官时看到过很多水车，他通过不断的尝试和改进，成功地发明出了第一架黄河水车。正是这架水车彻底改变了兰州古城。
1: 农民就开始纷纷放走黄河流域，包括青海、宁夏好多地方，主要是兰州。因为那个时候水车在高峰期的时候有300多辆，270多辆在兰州。有了黄河水车以后啊，这个我们兰州的农田都变成水田了、水地了，所以兰州啊发展成为全国有名的瓜果城了。说兰州城是当时的兰州城是一个兰州城半城瓜果园，现在我们好多地方都是果园，兰州果园非常之多。
0: 曾经汇集了成千上万沿河居民的水车，随着抽水机的普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渐渐消失。黄河水车是什么样子的？该如何制造它呢？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段宜村的心头。为了恢复黄河水车的工艺，他开始了第一次尝试。兰州市的水车博览园，今天这座水车文化的主题公园已经成为兰州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之一。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观赏到高达10几米的大型水车，还能亲自体验水车磨面等古人的生活方式。

0: 吃穿。所以乘坐那些80多岁的那老水车匠还有几个，哎，跟他们学习学习，收集资料。再一个，我们家族院呢也是制作水车、使用水车，哎，也有些零星资料，啊，完了收集起来，整理出了兰州第一个古黄河水车全套的技术资料。虚心和人家讨教，哎，这个老师傅那才肯把那些资料给你交给嘛，啊，就是在他们建载的时候把这些资料掏出来，啊，然后根据我掌握的综合，就把古黄河水车再现出来。
1: 在普通人眼里，也许水车的制造似乎并不困难。经过了多年的资料搜集，段宜村也感觉到胸有成竹。上世纪90年代，段宜村退休后开始建造第一架水车。听说段家后人要重建水车，大家都把目光聚集到了段宜村的身上。
0: 对手做的时候，那个时候甘肃的各大媒体跟踪报道，啊，恢复兰州的历史景观，啊，就重新把这黄河水车做起来，啊，黄河水车它不是简单的，就是它那做一个木头轮子就叫黄河水车，啊，你想要18米的水车要32根大辐条，32根大辐条就是32棵大树。你要把32棵大树要栽到一个木头轴上，要把它扶立起来，叫它牢固，叫它灵活，谈何容易？
1: 真正动手之后，段宜村才体会到先人段旭的艰辛。虽然拥有很多资料，但是段宜村造出的第一架水车就出了大问题。
0: 黄河水车的主要零件，它是有一个轴上载着一很大的那叫大辐条，在大辐条上又挂上很多的其他零件。你要把大辐条稳到那上面，最初我们不知道，轴上挖个毛孔，让个门把它载进去，扎个鞋子就行了，啊，但是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你鞋子扎的再紧，它经过这一个冬春的干缩以后啊，木头一缩松了，它重力作用它自己就脱出来了。你蹲的诀窍做出来的水车，它就不散架，它就不变形。
1: 辛辛苦苦造出的水车很快就散了架，这让段宜村背负了巨大的压力。设计图没有问题，加工步骤也经过了反复的设计，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段宜村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去民间的老艺人那里寻求帮助。
0: 走访这些老艺人啊，最后才弄清楚了，就是你们要做个条头，就是现在好多人坐水车，他那个轴上要挖了个毛孔嘛，那个毛孔是长方形的，大辐条是斜形的，它是碟形的、锥形的，这个样，它再到这个里面是这个毛孔是一个斜坡的。斜坡最后挖出这个毛孔是里头小外头大，它是这个形状。你想一干缩，里头小外头大，它不是脱出来了吗？我们呢就掌握这个诀窍以后，做出来里头大外头小，里面大外头小，这也是这个生产诀窍啊。你别看你做出来看不出来，但是行家能知道，而且经不住时间考验，第二年就露馅了。啊，这正宗的这个诀窍都有。
1: 在老艺人的指点下，段宜村才知道制造水车还有这么多的学问。一年之后，他造了第二架水车，这一次虽然结构坚固，但是却根本转不起来。连续2次失败，质疑的声音更大了。段宜村开始把自己封闭起来，重新钻研手头的资料。在阅读一份历史资料时，段宜村惊奇地发现，祖先段旭在发明水车时也遇到了水车不转的问题。
0: 我们先人呢，他就是守南方的一些，就是那个翻车，就南方他不需要很高的这一块地上很低的水，他用掘柴的那种翻车，它就可以提到这 较高的这一块地上去了啊。再一个那个天宫。

0: 公开物上他有那个竹筒水车啊，那个也灌溉他也灌不改不了，那么小的那个竹筒一点点，也就是个样子啊，所以制造了一个啊六七层楼高的那个巨轮把它提起来，他就涉水站到那个河岸边，站到河岸边以后，那个水流一冲把那个炮，他的炮都捞水了啊，就人都站不住了，这个飞车不转，这我水车冲的我炮我都站不稳，那我搁水车上加个东西叫它水冲不是就行了吗？所以在水车上加了挂水板啊，一个一个的这板子按到这个水车轮子上面啊，这个水车就转起来了。
1: 挂水板是解决水车转动的关键部件，虽然结构简单，但是却大有讲究。挂水板的面积太小，阻力太小，不足以推动水车转动。如果面积太大，又会增加整体水车的重量，同样转不起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段宜村的祖先曾经三下江南，才最终确定了挂水板最佳的尺寸。为了让水车转起来，段宜村使用力学公式对水车的结构进行了计算。
0: 我学的大学的学的专业是机械制造啊，在审计机关确认的工程师们把这个水车资料整理出了，这就是现在兰州古黄河水车资料图纸只有我有。
1: 因为系统的学习过机械制造，所以段宜村通过反复的计算设计出了一份完整的水车设计图纸，这也是黄河水车的第一张现代化设计图纸，让黄河水车摆脱了只能凭借口口相传和个人经验来进行建造的传统模式。
0: 当时老先生做出水车不转业，其中一个原因就不这个航道没做好，黄河水要聚到这个水车下面来，压很长的坝，然后提高水位把水车卷，那个水流到水车航道了，那是非常急的。然后在水车下面，我们老先生叫金盆涡轮之桥。啥叫金盆涡轮之桥？水车来水的进水的这个地势高，下面哗啦一个大坑下去了啊，这个下去，然后到那里畅通啊，这叫金盆涡轮之桥。
1: 通过科学的计算，段宜村愈发对兰州水车的精妙结构赞叹不已。对比古代水车的零件和尺寸比例，他发现黄河水车的构造经过多年的不断进化，在各个方面都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地步。
0: 水车经过这个历朝历代这么近500年的这个时间时运，这各个时期的这个棱棍桥梁呢，它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改进，那个水车已经到金山金美，美轮美奂，它的那个外形啊，非常的壮观啊，那一个巨轮矗立到那个地方，就像个梅兰子一样，那个哎呀，那个气势那就不能形容了，对吧？它的那个结构匀称，它的那个零件呢？就到后来我们就说有个说法，就是说黄河水车呀，多一个零件嫌多，少一个零件嫌少，就到了一切到了恰如其分、妙不可言的那种境界了啊。它的这个黄河水车的零件呢，大小呢，到了大一分嫌胖，小一分嫌瘦，它的一切符合这个结构学的匀称美，符合美学的平衡美。它的这个零件大小，它这个骨质的零件多少，它放的那个地方，一切符合力学原理，啊，就看起来那么顺眼，看起来那么美，做好了以后呢不变形，啊，它尽管风吹日晒在水里泡着呢，但是黄河水车做好了不变形。
1: 经过十几年的摸索，段宜村终于重新制造出了黄河水车。在恢复祖先荣耀的同时，他先后被评为省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在段宜村成功恢复了黄河水车的构造之后， 甘肃省许多地区纷纷给他发来订单，希望由他来主持设计大型水车，作为城市的标志。为了完成任务，段宜村把全家人都动员了起来。
0: 我把这个老祖宗的文化遗产呢给年轻人传下去，现在带着两个徒弟，同时给我的儿子姑娘也传，儿子在那里现在就是实际制作吧，大水车小水车都参与制作，姑娘呢重点我给她教这个水车设计因为她是大学生，接受能力强，有大量的计算设计给这个年轻人往下传来让我们车间
1: 这里就是段宜村的水车加工车间。随着订单的增多，段宜村也越来越忙。然而这两年曾经很繁忙的工厂却突然冷清下来。
0: 世界上兰州黄河水车名声在外，现在很多的这个外地人都要求做水车，跟我联系的也非常多，特别电视台播了以后，很多外地人都找我做水车大都谈不成，谈不成因为啥呢？工程往往都给了这些承包商，承包商再招做水车的人，这个人家是考虑经济效益，可不考虑你的寿命，不考虑你的这个文化价值这些东西都不在他考虑之内。
1: 由于价格的关系，段宜村制造的水车缺乏竞争力。面对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段宜村的固执和坚持让他的水车工厂举步维艰。
0: 所有的做水车的都是拿钉子钉的，要不了一年就开了封了，他提不出水就都漏光了。我们呢，开的厂锚用锚套起来，底子也是套锚的，而且呢，现在我要求他们呢，在套锚之前这个锚槽，因为啥，你把它锚套了以后，我们放到一个木头槽子里面，把那个防水防腐器放到里面，整个跑一下翻一下，但是锚套了以后锚粘不上气怎么办，叫他们在套锚之前把用那个小排笔把那个防腐器都得给发上，然后合上，然后做工人反应这就太慢了，太费工了，费工就费工我们是这么好这么做，而不是说这么深这么做。所以你看我们做他的那个水车筒子，那它是四分合眼，它不会开的，你钉子钉的可想而知。再一个就是云料不云，你说我都云最好的，目前来说最好的木头除了红木，它就是樟子松，我们一律云的都是大水车都采云的俄罗斯樟子松，这个材料材质非常好，油性也比较大，你要求也这个样，你不要求也这个样，运最好的料。另外呢，尺寸一定要坚持，有做18米水车和我10米水车大辐条一样大，你说可想而知，你说危险到什么地步了，那么大个巨轮你做的那么单薄，那有什么寿命可言呢？我们曾经给银川做了个12米大水车，抬了个大浮条，哎呦，师傅，你这个太大了，你这个料太了不得了，你以后把它缩小上几公分，缩大些。我小他，岸上看大不大？岸上一看，那么顺眼，一切合适。你说我们也偷工减料要那么做，那就省了很多钱。而且一般来说，我们的水车比别人的水车多100多到200个零件，一个水车才有1吨多，有多少零件？我们多200个零件。
1: 由于没有大水车的订单，段宜村开始制作小型的水车模型，虽然体积小了，但是在每一个零件的处理上，段宜村仍然坚持像大水车一样严格的标准，这样造出的水车模型即使只能勉强保本，但售价仍然比其他同类产品高出一大截。
0: 宁肯不做，今天没有货不做都行，我绝对不会降低质量，降低材料这个偷工减料去做一个水车，为了挣钱做水车，那我早就没这个精神支柱了，我70多岁，钱对我来说没啥意义。但是咱年轻人呢，你这个水车养不住人，那就不需要了，谁需要你的水车不能养家糊口，那就不需要了，所以很得有钱。但是跟年轻人说，一定要把做好水车放到第一你把水车做好了，自然有人来，真正有识货的人呢，多少钱呢愿意做。
1: 段宜村来说，自己制作的每一架水车，无论是模型还是实物，都凝结了历代工匠的汗水和智慧。黄河水车对于其他的商家也许只是一件商品，而在他这里是文化的结晶，也是家族的荣耀。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咱们今天节目啊，还是带着思考做科普。今天我们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来自北医三院眼科主任医师步娟大夫，谈一谈儿童眼科常见病。步大夫您好。
10: 你好，听众朋友好。
9: 您的专业是儿童眼科啊，我发现儿童眼科这几年也是越来越受到重视了。在以前，比如说像我们小的时候，或者说在十几年前，家长发现孩子的眼睛出了问题，首先想的是，哎呀，肯定是近视眼吧，配个眼镜就行了。那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呢，即使配眼镜，我也要到专业的机构去好好的查一查，是去医院的眼科，而不是简单的去眼镜店去配眼镜了。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非常的好。那第二个概念呢，就是我们发现说小孩子视力不好，看不清或者怎么样呢，他可能背后的原因啊，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近视眼，可是不仅仅是近视眼，可能还有其他问题。那你们的同事啊还有同行啊都讲过这个话。那儿童眼科就是你们关注的这部分，它常见的问题有哪些，和成人眼科相比它有哪些特点，儿童这个阶段里边那可能在视力方面会受到哪些影响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好的。说起儿童眼科的这种特殊性来讲呢，我们要首先要知道哈，我们这个视觉器官是我们获取外界信息最主要的器官。因为大概我们人类获取外界信息有80%以上都是通过视觉器官。那么这个视觉器官和我们身体其他部位的器官都是一样的。它都经历一个从体积由小到大，那么它的功能逐渐完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的一些疾病影响到了它的发育，那么就会带来很严重的视力损失，视力损害。甚至这个损害呢，可能会伴随孩子的一生，影响孩子的一生。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呢，儿童眼科尤其显得特别的重要。那么随着我们儿童眼保健的工作逐渐在开展的非常好啊，在国家全国各级医院开展都比较好，我们有非常健全的这个儿童这个妇幼保健系统，那么做了很早期的这个儿童的视力筛查，那么就会发现在儿童期间，那么最影响这个儿童的一些疾病呢，就可以得到一些早期的发现和治疗。比如说先天性白内障。
9: 先天性白内障，
10: 对，那么你在这个视觉通路当中你有混浊的晶体，那么影响到了他的视觉发育，或者说先天性上睑下垂，那么这个会形成很严重的行觉剥夺性的弱视。
9: 上睑下垂，上眼皮有点往下耷拉，
10: 对，你遮盖了瞳孔区，
9: 有点挡着了，
10: 对，遮盖瞳孔区影响到你外界光线的进入，影响它的视觉的一个正常的发育，那么这个都是需要尽早的去治疗。当然还有一些我们外观上根本就不太容易发现的，
9: 看不出来的，
10: 对，甚至是说这个孩子呢，他其实是一个单眼的视力的很差，那更不容易发现，对吧？那么平常我们都是用，这个孩子其实用一个眼睛在看，另外一个眼睛他根本就没用，这样就不容易发现。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上幼儿园期间，或者在入园前会有一个体检，那么在早期就会发现一些屈光不正。我们所讲的屈光不正最常见的远视、散光、近视，当然其实对于小儿眼科来讲最容易引起孩子发生弱视的就是这个远视和散光、
9: 哦、
10: 对，如果你没有及时的给他纠正，这个孩子的视力就是差的。 那么甚至你纠正的晚了以后呢，即使戴上眼镜以后，这个视力还不能被矫正的正常，所以我们这个叫弱视哈。所以儿童的眼保健呢，其实就是让我们需要尽早的去发现那些可预防的可治疗的一些疾病，尽早去去除它，那么消除孩子这些导致这个视力丧失、视力下降伴随他一生的这样一些疾病，对他一生的这个职业的选择呀，对他的这个生活的质量啊，都是非常关键的啊。
9: 好，我们今天谈的是儿童眼科常见病啊。儿童眼科可不仅仅是咱们能够看得见的那些病和近视眼啊，常见的有一些病呢是不太看得见的，不太容易被发现的。第二，儿童眼科常见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仅是影响孩子当下，也影响未来，是伴随一生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儿童眼科有一些病早一点发现，早点干预呢，未来可能会效果好一些，干预的晚了，那可能有一些东西就没有办法逆转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8: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9: 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非常非常熟悉，但是又不完全等同。我们从小就知道眼保健操。其实您刚才呢提到一个眼保健哈，实际上您刚才提到的这两个过程，我自己，你别看我自己有孩子，我都没有特别去关注。比如说最早最早的发现，您刚才提到什么先天性白内障啊，什么什么，这是我们孩子出生的时候那个去做那种检查就有在查吗？
10: 从这个妇幼保健系统来讲，这个眼保健它的初期的筛查是很早的
9: 啊，
10: 它生后42天
9: 就在做啊，
10: 你在做这个听力检查，再去做眼科的检查，都要去查的。那么在这个早期，当然孩子不会查视力，而且在这个期间，其实孩子视力还是很差的，
9: 本身的视力不好。
10: 对，因为我们刚刚讲了，他的视觉发育是有一个过程。那么这时候呢，因为他眼轴短，大概剩下就16毫米，对吧？那么他这时候呈现一个远视的状态，那么在剩下来42天，这个呢，他还在黄斑结构，就是我们所讲的视网膜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他还没有发育成熟，所以他这个时候视力是模糊的，是不好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发现呢？我们可以看看他的瞳孔对光反射呀，
9: 光的反射，
10: 对，对光反射有没有，他能不能够有一个简单的追随光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啊，
9: 追光的这事儿，
10: 对，这就是我们早期可以查的。那么再过几个月了以后呢，我们看看他能不能就是能够看到他熟悉的，比如说母亲的脸，他能跟着母亲的脸然后来回有一个追随的一个运动，看看他有没有跟这个他喜欢的食物，或者给他一个大一点的玩具，那么这时候我们都可以查出这个孩子的这个视力是不是明显的低于正常，或者说比较一下他的双眼的视力是不是明显有一个差别，那么这都是我们早期的眼保健工作所能够发现的。那么再大一点，你要入园体检，你看我们现在好多入园体检小孩都能做一个电脑验光，对吧，很简单，我们拿一个电脑验光仪一打，哎，一看这孩子有明显的远视，有明显的散光，那么这个呢都会造成他在视网膜上成像不清晰，造成他的视觉发育障碍，会影响到孩子容易产生这个弱视，那么家长就会把孩子带过来，带到医院来做一个详细的一个散瞳验光，然后最终我们确定孩子眼睛到底有没有这个屈光不正导致的弱视。
9: 等于是这一部分是对孩子眼睛我们可以做的检查，在那样一个年龄不太好配合的情况下，可能去发现的一些问题。
10: 对，因为视觉发育我们有一个关键期，有敏感期。那么像1岁到3岁期间就是一个非常关键期啊，这时候眼球的发育也是最快的。那么在1年之内，他的这个眼轴的发育能达到3毫米左右。你想以后10几年，你的眼轴发育也就在3-4毫米，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在3岁以前这个就特别的关键，一定要抓住这个关键期去发现，尽可能早的发现他的视力异常，这个所潜在的一些危险因素。当然有一些孩子呢，家长也会看到，他会说，哎，这孩子生下来以后眼睛就不正， 啊，眼睛一个眼睛老斜着，尤其是一个眼睛老斜着，那么你想在这个斜视的这个眼睛，它经常就得不到这个视觉的刺激，
9: 嗯，
10: 那么单眼斜视所导致的弱视也是非常常见的啊，这都需要家长，需要我们的这个保健医生啊，对社区的保健医生共同去做这些事情，
9: 嗯，
10: 那么有一些异常呢，尽早的转诊给专科的这样的眼科医生来进行确诊，及早的进行治疗，不至于延误孩子。
9: 嗯，这个阶段其实发现孩子的问题是很重要的，这些问题大部分是一个先天的问题，是吗？
10: 对，
9: 大部分是哈，
10: 是先天的。
9: 嗯，但是这个阶段有没有一些后天的因素？虽然孩子还很小，还没有开始读书学习，
10: 有，
9: 但是有没有后天因素？
10: 有，
9: 在他还没有发育好的时候就已经对他形成一个影响了。
10: 我记得之后我们曾经给一个孩子做手术哈，那么这个孩子才3岁，
9: 嗯。
10: 当时我们看到他，我们给他做了验光了以后呢，左眼是700度的近视，
9: 3岁的孩子，
10: 对，右眼是900度的近视，眼轴已经超过了成人的24毫米，他已经达到了26、28毫米这样一个程度
9: 啊。
10: 那么这个孩子呢，我们在追问孩子的病史，在追问他的家族史，我们想这孩子是不是一个先天的呀？
9: 嗯。
10: 那看看父母亲没有任何的近视、
9: 哦、
10: 家族没有明显
9: 很好，
10: 对、没有明显的近视的遗传史，
9: 嗯嗯，
10: 那我们就要考虑环境因素，
9: 嗯，
10: 我们就要问他这个孩子是为什么呢，妈妈怀孕的时候是不是有因为有得了病了或吃了药了、是不是会有一些干扰，
9: 孕期的一些干扰，
10: 对、家长就告诉我说他在6个月大的时候就给孩子看 iPad，
9: 小孩6个月大就
10: 给，对呀、
9: 这家长太
10: 早教啊，因为好多那些很好的那个图像啊、游戏啊，
9: 甚至还有什么学语言啊，
10: 对呀、6个月大的时候就
9: 通过 iPad
10: 对
9: 去了解世界，
10: 就看，然后包括手机呀、电脑呀，那么现在这样逐渐的刺激
9: 啊、嗯，
10: 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会让我们的这个眼睛处于一种疲劳状态，它是调，因为我们说近距离用眼的时候，其实我们晶状体在紧张，眼睛在紧张，那么持续紧张，我们就说睫状肌也在痉挛状态。我们的早期我们讲的痉挛性近视、假性近视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要不去解除它，它就会逐渐长、对，而且你想这个期间，尤其3岁以前、6岁以前、儿童的这个本身眼轴就在长，个子也在长，对吧？眼轴也在发育。那么我们小孩都是从一个生下来远视状态逐渐向正视状态、然后最终呢，如果你要是这个状态发育它再过的话，就像远视在向近视状态在发育，其实我们眼轴是从小到合适像成人的这个状态、然后再发育过了，那么眼轴每长1毫米，你的近视就要增长300度
9: 哦。
10: 所以我们说6岁以内的孩子，其实我们不建议家长给他过多的用眼负担，尤其是看近的这种负担，尽量是避免的。
9: 你们看到这小患者啥心情啊？
10: 就觉得哎呀，特别的惋惜，特别的遗憾。不是说你这个高度近视，你就戴了眼镜有多么的不方便，因为你高度近视，你的这个眼轴拉长了，那么你眼内的组织它会被你随之拉长的眼球会变
9: 薄，
10: 你像我们的视网膜它会变薄，薄了以后会出现视网膜裂孔，那么就会继发的一些视网膜脱离等等一些
9: 麻烦事儿，
10: 对，然后
9: 就危险
10: 就
9: 大了，
10: 对，就失明，所以这个我们就觉得很遗憾。那么为什么这孩子做手术呢？我们想给他在他的这个巩膜上啊，在他眼球的后部给他做一个后巩膜加固，就希望能让他眼球结实一点，
9: 结实一点，
10: 因为你撑长了眼球就不结实了，我们结实一点、限制他前后的这个眼轴的拉长
9: 啊。这个家长不知道怎么想的啊，
10: 但
9: 是
10: 我们是我们告诉他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诱因以后，他也会很后悔，但是后悔有什么用呢？你的眼轴已经拉长了，
9: 已经拉长了，
10: 就像你个子已经长高了，你能回去吗？
9: 回不去，
10: 回不去了。
9: 对，但是我猜想家长们大部分有两个情况，一个是稍微有点懒，
10: 对，
9: 交给他这个东西以后，小孩不哭不闹的，给雇了一个 pad 保姆，可安静。还有一个呢，总觉得想让孩子这上面的软件挺多的，去通过那个小屏幕认世界，放的这么个真实的大世界，他还来不及去到处去认识呢，其实没必要通过小屏幕去认世界。好，回到我们的正圈的这个有关儿童眼保健的问题哈，这确实是可能这个孩子的例子相对 极端一点点哈，毕竟是个例，但是确实是要提醒家长朋友要注意的问题。想问一下，这个因为比较严重了，这个家长是怎么发现他这孩子眼睛有问题的？对于没这么严重的，大部分比如说是后天造成的，那家长又通过什么样的情况发现他眼睛有问题？
10: 其实孩子在他看不清的时候，他会自己有表现，
9: 有表现。
10: 最经常的家长会说，孩子喜欢眯着眼睛看，他看电视的时候会往跟前凑，然后有的时候孩子会歪着头看，这个呢，或者说有的是抓那小的玩具啊什么抓不准，甚至有些视力更差的孩子走路经常容易摔倒，
9: 差到这个地步。
10: 对，你看像我们眼球震颤的孩子，他就会走路会，他视力会很差嘛，因为他眼球会不自主的来回的运动，摆动或颤动，他视力会很差。那么走路呀，下台阶会经常摔倒
9: 啊。
10: 那么这时候才想起来带给眼科医生来看
9: 看
10: 是为什么。
9: 看
10: 那我们一看，他是眼球震颤了，引起的这个很严重的弱视。那我们需要做手术，然后需要给他做后期的一些视觉的一些康复训练。
9: 家长还是能发现的。
10: 对，
9: 细心
10: 的家长是能够发现的。
9: 对，
10: 有很多不细心的家长，甚至我们说斜视这么明显，您没看出来吗？他说没看出来。我说那你这次为什么要来就诊呢？邻居老说你家这孩子眼睛不合适，这才来，你知道？
9: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是天天看，天天看自己家的孩子不太容易发现，
10: 对对对，
9: 另外心里有抵触。我碰到过一个真实的例子，还真的就是我的一个同学，发小。这个发小我是从6岁就认识的，所以呢，我知道他小时候是什么情况。这个爸爸，但是这个爸爸呢，大概在20多岁的时候，他出国留学做了斜视的一个矫正手术，所以他后来的就是。是斜视不明显了，也有，但是不像小的时候我们认识的时候那么明显。等他的儿子再出现2、3岁，我们见到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委婉的提醒了家里，也先提醒他爸爸嘛，然后也委婉的提醒了妈妈。但是呢，那个孩子当时出现的也不是很明显的，家长呢就有点稍稍的有点排斥。但是我当时真的我不知道人家是看不出来还是心里头有点排斥呢。但等到这个孩子5岁的时候，然后有一天他妈妈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了，你几年前给我提的这个问题我当时没有认真看，现在看来你说的这问题是真事儿，得给孩子做这个手术了。但是那时候因为马上要上小学了，确实也做了手术了，但是立体视已经影响了一点了，已经影响了一些了。
10: 所以不光是家长，其实在以往的观念当中，也有好多医生也是在这样跟病人说，说你看你现在全麻做手术吧，你的风险比较大，那么手术当中你没有看到你矫正的眼位好不好，是不是完全到位了哈，那么欠角或者过角的风险就大。那好，那等到18岁以后，咱们局麻以后做手术，我手术台上就能把你眼位调得非常正，但是你想一想，在这个发育过程当中，它不是在发育，不仅仅是发育单眼的视力，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发育的双眼的一起用的这个视力，就是我们最简单来讲立体视。
9: 立体视，
10: 对，
9: 如
10: 果你过了这样一个发育的关键期了，你即使以后你做了一个斜视手术，那仅仅是一个美容性的一个斜视手术，它不起到一个功能矫正的作用，那么如果对于孩子来讲，那么我们尽早的给他做了手术以后呢，他有机会去建立他的双眼视，有机会去恢复他的立体视，这样对他以后从事一些比较精细的职业，那比如说我们眼科医生吧，我们要做显微手术，
9: 对，
10: 我需要有很好的立体视，
9: 那
10: 咱不说这个职业，那就说你这个单纯从驾驶这个来讲，
9: 对，
10: 对吧？我们每个人要面对要开车要驾驶。那么有一项统计发现，这些这些车祸呀，或者说这些交通事故呀，这些司机他在检查的时候，他的立体视是差的，有些人甚至是立体视完全缺入的，所以他对这个车的距离感，他就掌握不好，

0: 啊，就容易发生这个交通事故。
1: 嗯，
0: 所以斜视呢，对孩子影响其实不光是这个美容方面，
1: 嗯，
0: 更多是功能方面。
1: 因为您是一直关注儿童眼睛这一块呢，也关注的比较全面哈。因为过去我们会分开，比如说讲讲今天讲讲近视，明天讲讲斜视，但是往往是讲的主要是这几块。今天咱们想稍微多全面的讲一讲啊，先从一个这个刚才说的斜视，像这样的或者眼睑下垂，这是我们外观可以看到的，或者呢说。嗯，他近视的突然发生比较严重，屈光突然比较严重，他追着电视，这个家长也是可以发现的。但是比如说有没有家长根本就不太容易发现的，像两个眼睛比如说度数差异很大，这个是不是就不太容易发现？
0: 不太容易发现。
1: 有没这些确实存在哈？这个
0: 单眼的视力的异常
1: 啊
0: 还是挺多的。
1: 嗯，那这一般都是怎么发现的家长？
0: 比如说学校
1: 体检，还是体检，
0: 现在体检做得很好哈。学校体检查出来双眼的视力明显有差别，一般我们说视力差别两行以上的，
1: 嗯，
0: 那就要引起这个不管是家长还是医生也好哈，都要引起他重视了。那我们首先要去找你这个视力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
1: 两行以上指的是我们视力表那个差别，
0: 视力表
1: 就那个一字表差
0: 了两行，对，差了两行以上的，
1: 哦、
0: 就算差别显著了。
1: 差别显著了。
0: 如果差别一行，我们认为不显著哈、
1: 嗯，
0: 还可以再观察。
1: 嗯、
0: 两行以上的话，就要尽量的赶紧要查，
1: 嗯、
0: 查它是因为眼底病啊、
1: 嗯，
0: 还是眼睛的这个本身结构的一些病变，
1: 嗯、
0: 还是说你一些功能的一些病变，
1: 嗯、
0: 那么尽早的把它治疗了。比如说你该戴眼镜戴眼镜，早点戴上，戴上眼镜以后你可能就好了。如果你要戴的晚了，矫正的这个不及时了，那么就可能会引起屈光不正性弱视、屈光层次性弱视等等就来了。而且你单眼的视力异常也会破坏他的双眼视，因为我们说双眼视一定是建立在我双眼看到物体哈，是等清的，就它清晰度感
1: 一样，哎，
0: 啊，那么你如果一个眼睛看得很清晰，另外眼睛看得很模糊，那你这两个像怎么融合在一起？它就像那个两个这个相片，就是模模糊糊相片叠加一样，大脑会觉得乱。那么好，那么大脑就主动的抑制掉，
1: 找不着重合点，
0: 对，它就会主动的抑制掉来自视力不好的这个眼睛
1: 啊、
0: 慢慢你这个眼睛就被抑制，就成了一个恒定性的压抑了。那么这眼就变成了一个单眼的弱视。
1: 是这样的，
0: 对，所以还是要尽早的发现它哈。
1: 除了像这样眼球震颤是外观能看到的吗？还是孩子自己会有震颤，外观看不到？
0: 孩子呢是自己没有感觉，
1: 没有感觉，
0: 但是呢家长是能够发现的。如果细心的家长哈，因为颤动的程度、幅度、频率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呢是非常轻微的，你得仔细通过检查才能看到。我们注视物体的时候，我们可以很稳定地盯住这个物体。那么对于先天性眼球震颤的孩子来讲，他的眼球始终处于这种不自主的在动，在颤，像钟摆一样的颤、也有那种我们叫冲动型的，就是有快向有慢向这样的颤。那么这样的孩子呢，他还有一些代偿头位，我们说他歪着头看东西，
1: 歪头、
0: 为什么歪头呢？因为在某一个方向，
1: 他
0: 震颤的相对来说要轻一点儿
1: 有这个、
0: 幅度要小一点儿，震颤的频率要慢一点儿，所以他那块视力要好，当然孩子就很聪明，就通过歪头的姿势
1: 找，
0: 去找那个视力好的，那么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式来改变他的头位，让孩子至少能够头啊能够从外观上好看，能够正着脸看东西。
1: 刚才讲了这么多，咱们今天是这个给大家做一些普及性的哈，不就着一个点往下挖，但是更多的是平时我们有的时候就着一个点往下挖涉及不到的一些信息哈。这么多里边哪一部分可能是先天的可能大一些，哪一部分是我们后天用眼的不当造成的更多一些呢？
0: 刚才咱们所讲的像这个屈光不正，尤其是在讲远视散光，这个都是先天的
1: 啊、
0: 远视散光是先天的、那么近视呢，多数都是后天的
1: 哦。
0: 因为我们在讲这个近视的发生原因来讲，有两大类嘛，一大类是遗传的，那么另外一大类呢，就是环境因素影响的，那么其实我们周围、我们身边，多数都是由环境因素所影响的这种近视，
1: 环境因素，比如光照啊等等啊，
0: 它这个当然您所说的这个光照哈、其实只是说我们在
1: 一方面，
0: 对，一很小的一方面，就是现在其实家长都很注重。

0: 我们在用眼的时候这个照明哈，
1: 嗯嗯，
0: 其实更多的是说孩子在用眼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注意到，
1: 嗯，
0: 有没有养成一个很好的用眼习惯，
1: 嗯嗯，
0: 有没有长时间近距离用眼，
1: 嗯
0: 啊，有没有让眼睛有一个放松的一个休息的过程。
1: 好，非常非常感谢步娟大夫，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我们还是这个时间，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再会。
2: 引领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3: 从2003年开始至今，引领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2: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引领志愿者在行动。
3: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引领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2: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引领，温暖满人间。
3: 引领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引领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比丘国吃人的故事背后，究竟隐藏着明代哪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真实历史？敬请关注《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六集《比丘国救婴》。

0: 在西游记文本中，唐僧师徒四人踏上的取经之路宛如一片神秘莫测的险域，妖怪们如狰狞的暗影肆意盘踞，他们或狡诈或凶残，各有其独特之处。白骨精三次变换人形，试图蒙骗善良的师徒众人，师徒领三妖凶狠似下山猛虎，将一座城池搅得腥风血雨，尸横遍野。然而若要论及邪恶的登峰造极，化身比丘国国丈的梅花鹿精可谓是恶行的集大成者，他竟然蛊惑国王，企图把1111个无辜婴儿的心肝煎汤服药，其残忍行径令人发指。然而这看似荒诞不经的神话故事，并非仅仅是天马行空的奇幻想象，其背后竟隐藏着一段明代真实的历史。那么比丘国的故事背后究竟深埋着明代哪些鲜为人知、令人瞠目结舌的真实历史？这段历史又是怎样巧妙地在《西游记》中层层铺陈、逐一呈现出来的？湖南大学蒋海松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六集《比丘国救婴》。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讲比丘国救婴。《西游记》当中啊，出现过形形色色的各种妖怪，但你要说哪个妖怪最邪恶，我认为就是变化成比丘国国将的那个梅花鹿精。因为这个妖怪啊，撺掇国王差点吃了1111个小孩的心肝，这甚至比九头虫、大鹏精那些杀人如麻的妖王更可怕，因为他专挑最可爱最娇弱的婴儿下手。同理，这个西游记出现了那么多国王，我认为这个最坏的昏君也是这个比丘国国王。西天路像祭赛国、灭法国、车迟国等等，这些国王都是昏君，也没有什么好国王。但是你要说最昏庸无道的，那还得是这个专吃小孩心肝的比丘国国王。但是比神话更恐怖的是，这个故事的背后影射了一段明代真实的历史。明朝还真的有过残害儿童，甚至吃小孩老鼠一类非常血腥的制度。所以这个暗黑无光的比丘国居然是有现实由来的。这个比丘国也是吴承恩版的西游记最具有首创性的故事。在吴承恩之前的所有的西游记版本当中都没有这个比丘国的故事，因为这个荒唐恐怖的故事就发生在吴承恩生活的那个年代，所以吴承恩成了首创者。那么这段暗黑的历史在西游记当中究竟是怎么呈现的？比丘国故事的背后究竟有明代哪些真实的历史？吴承恩的批判又有什么样的背景？体现了哪些道义担当？我们今天来详细讲述。话说啊，唐僧师徒四人来到了比丘国，他们见到了一座高大的城池。孙悟空想去问一下站岗的士兵，哎，这是什么地方？结果找来找去，只看见一个老君在墙边微风而睡。孙悟空进去把他摇醒了，那老君猛然惊觉，马马虎虎地睁开眼，看见孙悟空，还以为是雷公爷爷下凡了，吓得立马跪下磕头。哎，孙悟空问这里是什么地方啊？这个老兵打个呵欠，爬起来，伸伸腰说：“此处地方原放比丘国，今改作小子城。”他说这个以前是比丘国，现在改成小子城了。但是这里面啊，也可见这国中混乱衰败之象。一个站岗的士兵本来应该最充满警惕性的，这个大白天的慵懒的睡着了，这当然也对应了后面啊，这个国王荒淫无道，自然治国无能，整个国家气息奄奄，手背松弛。哎，唐僧一听说这个以前叫比丘国，现在改成小子城，他也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改呢？这个时候猪八戒还跑了搭茬，哎，他说想是比丘王奔了，新立王位的是个小子，故名小子城。哎，就是说现在可能接任王位的是个小皇帝。唐僧还呵斥他，你不要乱说。但是你别小看猪八戒这句话，这个里面也不是闲笔，可能还真是作者在讽刺明代出了不小的小皇帝。比如说明英宗朱祁镇，他是年仅9岁就登上皇位的，甚至还有人考证说他可能才7岁。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所在时期的那几个皇帝啊，那基本上也是小时即位的。比如说正德皇帝朱厚照15岁即位，嘉靖皇帝朱厚熜15岁即位，万历皇帝朱翊钧10岁即位，所以都是少年皇帝。所以不排除啊，这里面真的有影射的考虑。而且后面我们会详细分析比丘国故事有太多影射嘉靖皇帝的地方。这嘉靖皇帝本来也是小孩登基，是吧？好，唐僧他们师徒四人就进了城，虽然街上也是有一些繁华气象，但是非常奇怪的是，这个城里面家家户户都挂着一个笼子，外面还有排列着五色的彩缎遮幔，这个布啊盖得严严实实的，也看不见这个笼子里挂着啥。 申公豹也很纳闷，这里面藏了什么宝贝啊？于是啊，他就变成了一个蜜蜂，装到笼子里面去一瞧，一看就更奇怪了。天哪，里面全是小孩！他一连看了八九个笼子，全是小孩，而且都是小男孩，没有一个女孩。最大的不过七岁，最小的也就五岁左右。这小孩在笼子里面有坐在那里玩的，有的咧着嘴在哭的，也有在吃水果的，还有的呼哧呼哧大睡的。申公豹就把这个情况告诉师傅啊，唐僧也觉得更纳闷了，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能把小孩子装在笼子里挂在那里呢？后来唐僧他们就到驿馆去住下，这个驿丞就负责驿馆的，就相当于我们接待办主任，哎，他就出来接待唐僧。唐僧就问这个驿丞啊，说你们这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家家户户门口挂着一个笼子呢？这个驿丞啊，东瞧瞧西看看，最后非常小心翼翼地贴着唐僧的耳朵小心说，长老莫管他，莫问他，也莫理他，你千万别管这个事，这个事问不得啊。唐僧就更惊讶了，有什么事问不得啊？唐僧也很好奇，就扯着他非得问个究竟。这个驿丞无赖只在把持他旁边的人请走了，他一个人独自在灯光下，然后悄悄地跟唐僧说，使所问鹅龙之事，乃是当今国主无道之事，你只管问他怎地。你看他一个小小的驿丞，居然对外来的人敢直接指责国王无道啊，所以才把搞得天怒人怨。唐僧当然更加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说这个国王怎么个无道法，跟这些小孩有什么关系啊？哎，这个时候驿丞啊才原原本本的讲给唐僧听，他说，长老啊，我们这里呢以前确实叫比丘国，但是3年前来了一个老道，哎呀，带了一个漂亮的女人的，这个女子形容娇俊，貌若光阴啊，就把她进贡给当今陛下，陛下爱其色美，宠幸在宫，号为美后，近来把3宫2娘6院妃子全无正眼相觑，不分昼夜，贪欢不已，就万千宠爱只在这个女子身下。这个皇帝就封这个老道为国丈，哎，就把这个女孩子册封为美后，所以这个国王天天就寻欢作乐，不理朝政，自然身子骨也就垮了，所以整个是精神受倦，身体枉累，命在须臾啊，就要一命呜呼了。当然这个老道也是有些神通的，说是他有秘方能够帮国王治病，能够延年益寿啊，就去十洲山岛采将药来据以完备，但是这个药很奇怪，他要一个非常奇特的药引子才有效。

分的，但是大家呢也就纷纷传言，所以传来传去啊，所以就把这个地方改成小爱城了、小子城了，这当然就是一种讽刺。这个义臣呢也是很善良的，他最后还催促唐僧说：“长老，明天你就祷望官文，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千万别淌这浑水，别管这党之事，免得惹祸上身啊。”这个义臣啊，实话实说是非常正直的，也是非常勇敢的。他大胆的把本国皇帝作恶的秘密全部透露给了唐僧，而且他还非常善良，担心唐僧的安危啊。但是他这一番话可是把个唐僧给吓得，骨软筋麻，止不住腮边泪多，忽然失声骂道：“昏君！”昏君，为你贪翻爱美，弄去病来，怎么驱散这许多小儿性命？苦哉苦哉，痛杀我也！唐僧一贯，他虽然是博爱，但他也是懦弱的。但是他这次居然愤怒地大骂昏君，你可见这个昏君伤天害理到何等程度，让这个这么懦弱软弱的唐僧都拍案而起了。但这回这个猪八戒这个笨货，这次特别麻木不仁，猪八戒就跑来说：“师傅，你是怎得起？”专把别人棺材抬在自家家里哭，不要烦恼。常言道，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不孝。他相的是他的子民，与你何干？且来宽衣壶睡觉，莫替古人担忧。猪八戒这番话就是奴才逻辑，但是在古代，这是否有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是吧？在三纲五常的礼教高压之下，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啊。所以国王要吃他的子民，好像也就是。可以这么做，猪八戒说：“你就让他吃吧，跟我们没关系啊，是吧？莫管他人门前事。”很多时候，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猪八戒的，觉得他好玩，有烟火气息。但是这一回，这个猪头代表的价值观实在是太腐朽了，要有多丑就有多丑，麻木不仁，助纣为虐到这个程度，连唐僧也大骂了他一通。三藏滴泪道：“徒弟啊，你是一个不慈悯的，我出家人知功累行，第一要行方便。”怎么这分君一味胡行，从来也不见吃人心肝可以延寿，这都是无道之士，叫我怎不伤悲啊！这样，唐僧表达了他的义愤，批评了猪八戒。当然，孙悟空就过来安慰师傅，说：“师傅，你也别太难过，你先睡觉，等明天我跟你啊一块去上桥去祷望官文，我来火眼金睛看看这个国将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果他再误入旁门左道，我就教训他一通，让他改邪归正；如果他真的是妖邪，我就把他拿住，把这些小孩救了。”唐僧啊，是又高兴又害怕。他说：“徒弟啊，此论极妙极妙，但只是见了昏君，不可辩问之事，恐那昏君不分远近，并作妖言见罪，却整身去处。”唐僧说：“不能轻举妄动，好在会给你妖言见罪。”这个唐僧本来很疑魂，这回怎么怕成这样呢？其实啊，这也是明代现实乔镇投射在《西游记》了，锦衣卫东抢西抢，这特务四处横省，专门打击各种谣言。所以你对乔镇稍有异议就会被抓捕下律，有所谓专门的妖言律，就是唐僧讲的以谣言见罪。包括在比丘国的故事也出现了锦衣卫，唐僧这个担心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孙悟空呢还是决定先救孩子再说，他就练动真言，施展神通，把六灵六甲这些神仙都换了，让他们把这小孩先转移走，保护好，让我再上桥再做处断。那么第二天啊，唐僧孙悟空就去朝堂的见比丘国国王来悼望官文。昨天那个义臣呢再次提醒唐僧，父爱低言，劝解唐僧：“你上桥千万莫管闲事，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唐僧当然点头应声。然后呢，孙悟空他们就上桥之后啊，见到了比丘国的这个国王。这个国王果然是有恃无恋，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说话都断断续续，有恃无恋，马上要死掉了。哎，正好这个时候，突然门官启奏道：“国丈爷爷来了。”这下了不得了，这个国王本来是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听说国丈呢居然还挣扎着下了龙床，亲自躬身出去迎接国丈的。这个国丈出场啊，那可是有气场了，神采奕奕，装扮非凡，头上戴一顶淡鹅黄九溪云锦纱巾，手中铸一根九节枯藤盘龙拐杖，胸前挂一个苗龙赤凤团发锦囊。而且这个国丈是玉面光润，强势飘飘，架势极大，他是欲借钱摇摇摆摆而进，不慌不忙。而且更夸张的是，他居然根本不向国王行礼，压根好像就没看到国王。这个国王居然唯唯诺诺啊，倒过来向他行礼，颠倒了礼法，欠心向他问好。接下来这个国王就请这个国丈在他左边绣墩上坐了，那下面的文武百官就更加真叫献媚了，
哇，这个架势，这个气墙把旁边的唐僧都镇住了。

0: 人都看傻了，哪里见过一个架子比皇帝还大的。唐僧呢也向这个国将公行私礼，这个国将端人高足理都不理他，把唐僧晾在一边也不回礼，就直接问国王，这和尚哪来的，他来这干嘛。哎，国王说，这是东土大唐来派到西天取经的，经过我们这儿。这个国将一声冷笑，西天取经，西方求佛走路黑漫漫的有什么好，哪里比得上我们修道之事。当然唐僧坚持说，自古西方乃其乐之圣境，如何不好啊。哎，接下来两个人就辩论起来了，佛教好还是道教好，开了一场辩论大赛。唐僧当然也高谈阔论了一番，赞颂说，微生解万缘都罢，了性解诸法皆空，还批判了对方道派的那些说法，若云彩阴补阳，成为谬语，福矮长寿，实矮虚此。这唐僧批判的本来是有道理，这个国丈却用手指定冷笑连连去嘲弄唐僧，说，你这和尚满口胡才，枯坐参条，尽是些盲修瞎练，俗语云坐坐坐，你的屁股破，火熬煎反成火。哎呀，把这个唐僧羞得面红耳赤，大肆嘲弄了他一番。接下来这个国丈用极其华丽的语言吹嘘道家修仙之术的高妙，所谓修仙者孤子兼秀，达道者神之最灵，一直说到最后，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为道独清尊。哇，那国王听说十分欢喜，满朝官员更加喝彩道，熬过为道独清尊了，给他全部点赞。这个唐僧就被晾到一边，在这场辩论赛王败，羞得满面通红。那国丈这一番赢得满堂喝彩这番说辞怎么来的呢？这里面其实也是有典故的，这些话直接来自宋代皇帝宋仁宗的尊道父，以皇帝的名义来吹嘘道家的高妙。当然也有人说这个尊道夫可能本来就是道士委托皇帝做的，但不管怎么样，他对道家的这个评论啊评价是极高的。所以西游记啊，那么这一段写佛道相争，这个讲道教碾压佛教啊，这个知识也不是空穴来风，这也是明代真实朝政的影视。吴承恩生活的一个主要年代就是嘉靖皇帝朱厚熠在位。
1: 公元1522年，明朝第11位皇帝嘉靖皇帝朱厚熠登上皇位，就此开启了他长达45年的统治。然而这位皇帝的统治风格却与众不同，他不仅大肆滥用民力建造宫观，还沉迷于道术方士，对长生不老的追求近乎癫狂，甚至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不理朝政，而他对道教的推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么嘉靖皇帝究竟为何会对道教如此痴迷？在吴承恩的笔下还有哪些内容是对嘉靖皇帝的影射和批判呢？
0: 说明世志士本末专门设了一节叫世宗崇道教，就讲这个嘉靖皇帝啊宠信道教的这个事，其中最受宠信的一个道士叫做孝元节，嘉靖皇帝居然还任命他担任礼部尚书啊，管天下文教教化之事，实在是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那么除此之外，另外一个秀宠的道士叫做陶仲文，他本身也是孝元节的好友，这个孝元节临死之前就推荐陶仲文接他的班，所以嘉靖皇帝后来也任命这个陶仲文当了少傅少保礼部尚书，这个就更厉害了。这个陶仲文其实原本来是一个管理仓库的小官吏，因为他也喜欢神仙方术，跟孝元节搞到一块，后来也被皇帝重用。嘉靖18年，那个嘉靖皇帝南巡，当他车驾到达魏飞一带的时候，突然刮起一股旋风啊，嘉靖皇帝又问这个陶仲文，这个风怎么回事啊？陶仲文回答，烛火，就意思说可能起火灾了。果然当天夜里，这个嘉靖皇帝驻跸在魏飞行宫，半夜突然发了一场大火，神宫被销毁，宫女妃嫔死了很多，嘉靖皇帝是侥幸逃离火灾。所以这个火灾之后啊，因为这个陶仲文成功预测了嘛，所以嘉靖皇帝更加对他深深不已，册封他为神霄报国宣教高士，讲广天下道教。明史志士本末在，嘉靖18年以方士陶典真为神霄保国宣教高士，典真一名仲文，讲的就是这个事。那么后来嘉靖19年，嘉靖皇帝又大病了一场，卧床不适，这个陶仲文就为他祈禳祈福，后来病情就缓解好了。嘉靖皇帝又认为又是陶仲文的功劳，于是授予他孝保礼部尚书之职啊。所以明史志士本末提到这个晋陶仲文为忠孝秉义真人领道教士， 荀家少保礼部尚书，又加少傅师一品俸，这个就更了不得了。因为古代孝师、孝父、孝保这三种尊贵的职责统称为三姑。明代近300年，一个人揽三姑之门于一身的为陶仲文而已，这个就太夸张了。就是一代名臣于谦，大家知道他保卫了征程啊，往狂澜于既倒，救万民于水火，也只是授予了一个少保而已。这个道士居然就三个战权了，你可见这个乔准的放荡。那么还有人认为《封神演义》当中那个商纣王的国师文仲文太师啊，哎，也就是影射这个陶仲文的，因为文仲这个名字嘛，叫陶仲文倒过来，哎，就叫文仲。所以你看这个商纣王都怕文仲的，所以这里面也是有由来的。所以在嘉靖皇帝之前，那些皇帝尽管信道家，但是也是尊重佛，所以佛道之间大概还算平衡的。但是就是唯独这个嘉靖皇帝大肆抬高道教，所以我们对比一下就知道了。《西游记》这个描写，所有经过的一些国家基本上都是真道。在比丘国，哎，这个道士担任国将；在车迟国，杨丽大仙、府丽大仙这三个道士担任国师；在乌鸡国，那个传真道士与国王八拜为交，甚至同寝同室啊。在灭法国，居然还要杀掉10000个和尚；在祭赛国，又把和尚屈打成交。特别是这个比丘国，它有太多的细节是跟明代真实的历史一一对应的，所以这个比丘国国王明显就是嘉靖皇帝的一种影射。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地处香港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斗争史以至人民军队建军史上，朱毛会师无疑是一桩具有十分重大意义与影响的大事。回顾朱毛会师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朱毛会师固然跟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判断和决策有关，但是也离不开朱德和毛泽东在理想信念、责任担当、革命道路上的高度一致。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是如何勇挑重担保存了南昌起义的火种？秋收起义遭到重创后，毛泽东又是如何力排众议开新局？而朱德和毛泽东又是如何加强联络，最终促成两军胜利会师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革命胜利的起点——朱毛会师。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1927年8月1号毅然发动了南昌起义，向背叛中国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起义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起义军在8月3号撤离南昌，南下潮汕。朱德以第九军副军长的职务参加起义，此时改任军长，并且担任先遣司令。9月5号，部队开到闽西长汀，中共南昌起义军前敌委员会做出三河坝分兵的决策。当时朱德受命留守三河坝，以防敌军从广东梅县抄袭主力部队进军潮汕的后路。这个三河坝在闽粤边境的大埔县的南面，是汀、梅、韩三江的交汇之处，兵家必争之地。朱德率领的所属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导团，一共大概有4000多人，坚守三河坝，打退了敌军前大军部三个师、十个团，大概20000人的多次进攻，大量杀伤了敌人，当然自身伤亡也很大。朱德带出来的第九军的人员已经没剩几个人了。经过3天3夜的顽强阻击之后，朱德所部陷入敌人的重兵包围中。为了保存实力，朱德决定撤，去追赶主力。10月6号清晨，朱德跟第25师的师长周士第带着大概2000多人离开三河坝，在当天晚上到达饶平北面的茂支。第二天清晨，他们遇见了从潮安退下来的起义军官兵大概200多人，才知道主力已经兵败潮汕。主力失败的消息就像一盆冷水，瞬间浇灭了很多人心头的希望之火。怎么办？这时这支部队既要面对敌人随时可能发起的围追堵截，又要面对同起义军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失去联系，接下来的一切只能由朱德独立去负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挺身而出，他决心继续斗争。同时他得到时任第25师73团团指导员陈毅的坚决拥护。在跟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研究以后，朱德在7号上午在茂支的全德学校召开了会议，与会者有他本人，还有周士第、陈毅等20多人。在会上，朱德通报了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利的情况，然后毅然决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存下来，我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跟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朱德坚毅果敢的神态，铿锵有力的话语，深深感染激励了与会人员。大家围绕着朱德的讲话进行了热烈讨论，而朱德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4条：要尽快找到上级党取得联系与指示，要找到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湘粤赣边界地区是首选，要沿着边界避敌穿插行进以保存实力，要对全军做艰苦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党团员和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会议否决了少数人关于解散队伍的提议，同时会议决定，简言之，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这样一来，就为陷入困境与混乱中的这支队伍指明了出路。当天，朱德和陈毅率部向粤闽边界地区转移。时间来到10月下旬，部队来到安远县的天心围，在这儿得到了短暂的休息。但其实这时部队的处境仍然非常困难，四面受敌，孤立无援，悲观情绪日益蔓延，而且跟上级党以及地方党都失去联系，两眼一抹黑。到了深秋了，官兵们还穿着单衣单裤露宿山林，粮食不济，药品短缺，病号频发，调队脱队的人员与日俱增，而且更严重的是，经不起考验的营连长带兵独自离开，甚至连师长团长也有逃走的。当时师以上军事干部只剩下朱德一个人，而团以上军事干部也只剩下第74团参谋长王尔卓，师团政工干部更是只剩下了陈毅一个人，全军只剩下700-800人了，部队陷入顷刻瓦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革命火种眼看着就要熄灭了。在这样的危难时刻，朱德依然是沉着镇定。当时他在天心围的河滩上召集了军人大会进行初步整顿，在会上他说：同志们，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朱德以俄国两次革命为例，说明中国革命虽然遭到像俄国1905年那次的暂时失败，终将迎来1917年的胜利。那次陈毅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在会上，陈毅宣布了革命纪律，号召大家以朱军长为榜样，跟朱军长革命到底。而朱德则宣布，以后这支部队由他跟陈毅领导。经过这次大会，部队的士气开始高涨。到了10月底，朱德、陈毅在大余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由陈毅主持整顿党团组织，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同时把部队编为一个纵队，采用国民革命军第5纵队番号，以便隐蔽。11月上旬，部队来到崇义上堡一带山区，朱德、陈毅又对部队进行了整训。就这样，朱德在陈毅等人的支持下，不仅保住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让他更加坚强有力，而且探索了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党的领导的新方法，实现了部队在战略战术上的重大转变。1928年1月，朱德率部智取宜章，打开监狱，释放了被关押的群众，还开仓放粮，救济贫苦工农。宜章暴动的胜利揭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
朱德他们紧紧联系和依靠各地党组织、工农群众，把武装力量同农民运动相结合，游击战同运动战相结合，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相结合，先后取得了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安仁五个县的暴动胜利，建立了五县以及宜章县苏维埃政府，还组建了三个农民军师和两个独立团，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湘南暴动的影响所及当时达到了20多个县，100多万人。但没想到的是，如此浩大的革命局面几乎被湘南特别少数人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断送。为了保存工农革命军，避免在不利条件下跟敌人决战，朱德当机立断退出了湘南，进军井冈山。现在我们要说，朱德决定去井冈山并不是偶然，而是他跟同身处在此地的毛泽东所部早有联系，并且中共中央也指示他与毛泽东合兵一处。1927年10月底，朱德部到达信丰的时候，就听到前来接头的赣南特委的人说起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了。11月上旬，朱德部又同来自井冈山的张子清、武忠豪部会合，由此也详细了解到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壮举，于是到井冈山去找毛泽东就成了大伙儿的希望。南昌起义后的2天，也就是1927年8月3号，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8月7号，在中央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会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2天以后，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指出应该重视湖南，武装湖南民众。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湖南传达87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9月9号，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如期爆发，起义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但可惜的是，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经走低了，而湘赣边界群众也没有充分发动起来，起义兵力又分散使用，而且出现了叛军袭后。毛泽东眼看着进攻长沙的计划没有办法实现，而起义军的人数也从5000人锐减到了1500多人，出境危险。于是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了原有部署，先退到了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号晚上，毛泽东在文家市李仁中学主持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他从客观形势出发，决定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去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谋发展。在会上经过激烈的争议，在总指挥卢德铭等人的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这条南下的路上都是山区，道路难走，再加上疾病蔓延，沿途还不时有敌兵的围堵。在向莲花方向前进的时候，遇到敌人袭击，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了，一时间部队情绪十分低落。毛泽东边走边跟战士们交谈，鼓励大家振作起来。9月25号，工农革命军来到莲花县甘家村，经过与莲花县党组织来人了解当地形势以后，毛泽东召开了前委会，一致决定攻打莲花县城。第二天清晨，工农革命军冒雨奔袭，在当地工农群众配合下一举攻克了县城，又是一番砸玉救人，开仓放粮，群众们欢天喜地，接连受挫的工农革命军的指战员们也兴奋起来。但这时毛泽东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他知道井冈山确有两支地方武装，分别是袁文才和王佐。9月29号，部队来到了永新三湾村宿营，这个地方群山环抱，没有地方反动武装，追兵也被摆脱了，部队因此得到了连住5天的从容的休整。在这里，毛泽东召开了前委扩大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
把不足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经济管理，官长要受他监督。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支部建立在连上。部队一切重大问题均由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三项措施一经实行，开始改变了旧军队的习气，还有农民自由散漫的作风。十月初，毛泽东在三湾接待前来接头的中共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还有井冈山地方武装袁文才的代表陈木平。毛泽东向来人说明了工农革命军的政治主张和这次的来意，希望跟袁文才部合作，一起开展革命斗争。龙超清表示，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可以先到宁冈古城落脚。而袁文才、王佐早年参加绿林组织，大革命时期受过革命的洗礼。1926年，袁文才担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还加入中国共产党。王佐呢，是袁文才的拜把兄弟，也把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由于中共永新县委书记兼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贺敏学跟袁文才有着同窗的友谊，这就加强了井冈山数县的革命联系，这也成为秋收起义部队得以落脚的基础条件。10月3号，毛泽东率部离开三湾，向宁冈古城进发了。但是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啊，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儿。这些绿林中人虽然重义气，但是也多猜疑。毛泽东甚至跟他们打交道的门道，对他们以诚相待，以礼服人，送给他们最看重的枪支弹药，又应他们要求派军政干部帮助他们训练部队，自己呢到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筹款，以免有锅里蒸食之嫌。正是在毛泽东以及所部的感召下，袁文才、王佐终于放下心来，让工农革命军落脚井冈山。紧接着，毛泽东一边抓军队和地方的建党工作，一边抓对袁文才、王佐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使得井冈山地区的革命形势日益向好。就在朱德设法打听毛泽东下落的同时，其实毛泽东也在派人打听朱德的下落。1927年10月12号，毛泽东率部到达湖南澧县石都，派人去长沙、衡阳等地向中共湖南省委还有湘南特委汇报秋收起义部队的情况，同时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11月，毛泽东派专人去朱德那边联系，欢迎两支起义军联合起来。12月，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在广东韶关黎铺头找到了朱德、陈毅。1928年3月，毛泽东率部到地处井冈山边沿的澧县中村进行整训，搞土改试点。在这里，毛泽东得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湘南暴动成功以后，又遭到强敌追击，正在向井冈山方向撤退。毛泽东决定立刻派袁文才带着工农革命军第二团西进资行，去接应从郴县撤出的湘南农军，而自己带着第一团在桂东汝城方向阻击国民党的追击部队。4月中旬，萧克领导的宜章独立营500多人首先在资行与毛泽东部会合了，而陈毅带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主力一部跟湘南农军第三师、第七师以及袁文才带领的第二团一起到达澧县冕渡，跟朱德率领的主力部队会合。接着朱德、陈毅率领大部队直奔宁冈龙市。4月24号前后，毛泽东率部从桂东汝城返回龙市，在龙江书院与朱德、陈毅部会合。就这样，朱毛两军历尽了千辛万苦，起死回生，终于会师在井冈山。在龙江书院两军营以上干部会上，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朱德担任军长，毛泽东担任党代表，陈毅担任教导大队队长，一共辖6个团。6月，按照中共中央规定，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朱毛两军在宁冈隆市举行会师庆祝大会，毛泽东代表第四军军委宣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全军指战员一体执行。毛泽东朱德还总结了以往的作战经验，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作为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就在朱毛两军会师不久，就迎来了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而再、再而三的进剿，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正是在经历了一次比一次更严酷的考验，取得了一次比一次更辉煌的胜利之后，进入了边界全胜时期。朱毛红军的胜利会师，使得南昌起义军余部得到了可靠的落脚点，井冈山根据地也是如虎添翼，对巩固扩大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意义深远。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持续时间较长、强度较大的强降雨，在山区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危害极大。如何判断是否将要发生山洪、泥石流呢？
4: 首先，应及时关注是否有暴雨的天气预报和山洪灾害预警。在此前提下，还可以根据山洪、泥石流的前兆来判断。看，如果观察到河沟床中正常流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沟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0: 听，如果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哪怕极其微弱，也可认定山洪泥石流正在形成。另外，沟谷外变得昏暗，并伴有轰鸣声或轻微的震动声，也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
1: 当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0: 首先要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特别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在上游地区的人应设法立即通知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要听从指挥迅速撤离。在沟谷内逗留或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山洪泥石流中横渡。已经撤出危险区的人，千万不要返回收拾物品或锁门，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我宣布，孙龙真民兵班于今天正式成立。
1: 我叫夏冰冰，1992年孙龙真民兵班成立时我还没出生。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巴尔鲁克山下，成为孙龙真民兵班光荣的一员。在这儿，我和我的同学蔡小迪、阿依努尔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

0: 团魂系列广播剧《巴尔鲁克山花》上集。
1: 首先，立正，向右看，进，向前看，报数。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起上心，讲两句。阿依努尔，我们孙龙真民兵班一向是严格按照部队训练标准执行的，让你剪短发，你为啥还不剪呢？
2: 我
3: 阿依努尔，没关系的，以后还可以留啊，你说是吧，跳迪？
4: 就是阿依努尔，你看我和夏冰冰的短发也不错吧？再说了，现在什么发型设计没有啊？等咱们放假了，弄什么发型都可以的，我保证比你现在还潮。
5: 那好吧，报告连长，我服从组织命令。
1: 嗯，这就对了。导游，立正，向右转。
5: 我的头发，我的头发呀！不要剪我的头发。
3: 诺尔，别这样，你别这样，别动啊！
5: 我不剪了，违抗命令就违抗命令，让他们处分我好了。
3: 哎。可不能这样啊，咱们现在是女民兵了，可不能任性。
5: 不要剪我的头发，不要剪我的头发了。
3: 来吧，亲爱的，听话啊。
4: 就是，艾诺尔，听话，别让冰冰太难做。你看你头发这么好，再多吃点薄皮核桃和甜甜的大红枣，气血双补，保证你很快又可以长发及腰了。
3: 这话小迪说的可太好了。
5: 那就剪。
4: 剪。
3: 好啦，艾诺尔，好啦，
5: 冰冰，小迪，我的头发呀！

0: 冰冰姐
1: 啊，
0: 上个月我们参加了一个朋友聚会
1: 啊，
0: 蔡小迪有艳遇嘞。
1: 啊，是吗？蔡小迪，
2: 我说阿依诺，你也太没出息了，那就叫艳遇呀、啊、
1: 哟，
2: 那小子典型一个狮子座的傲娇男，有什么意思啊？
1: 哎，
2: 对了，阿依诺，咱俩的明明证怎么办呀？搞清楚了没有啊？是不是那两个小子搞的鬼？要不是冰冰姐今天给咱们俩开绿灯，连长知道了就瞒不住了，肯定是要写检查了。
0: 那个死胖子短信说了，已经找到了，我让他快点寄过来呢。
2: 冰冰，拜托你了，
1: 嗯，
2: 就再帮我们瞒几天吧，我们一定给你介绍一个帅哥。
1: 嗨，帅哥就免了吧，你们俩一点都不让人省心。明天还要早起呢，快睡吧，明天再聊这些，快睡觉。
2: 好。
3: 喂，你说什么？我们的快递不给送，凭什么呀？你们这服务也太差了吧！哎，你们还想不想干了？
4: 对不起啊，先生，我们的业务在那边暂时没有开通。先生，你要没什么事儿，就先这样吧，先挂了啊。
3: 哎，喂喂，
5: 怎么这样？好
6: 了，胖子，
3: 嗯，
6: 要是从邮局寄的话，得多少天？
3: 那少说也得十天半个月吧，那都算是快的。
6: 胖子，这事儿可是你鼓捣的，咱也别让人家不方便，没什么大不了的，咱开车去一趟吧，就当自驾游了。我爸和他们连长还挺熟的呢。
3: 哎，我说子聪，你哪边的呀？明明是他们先挑衅的我们，怎么成了我捣鼓的了？真是
6: 啊！行行行行行，都是你的理，
3: 本来就是，
6: 臭小子。于连长，
7: 林子聪，
6: 于连长好，于连长好，
7: 来了来了，
6: 哎来了，哎我给你介绍一下，
8: 你好你好，
6: 这是我的好朋友胖子，
7: 哎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
7: 哎子聪啊，
6: 哎
7: 你看，这些年你父亲的企业对我们支持很大，中午就让你们俩尝尝我们民兵般的劳动果实，
6: 谢谢
8: 谢谢于连长，谢谢于连长，
7: 那个等一下啊，哎夏冰冰，蔡小迪。子聪啊，
6: 哎
7: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新任的班长夏冰冰。
9: 哎你好。
6: 你好你好。
7: 和副班长蔡小迪。
9: 你好。
6: 哎你好
8: 你们好。
7: 哎等会儿呢就由蔡小迪带你们两个去参观一下纪念馆。
6: 啊谢谢于连长。
8: 谢谢于连长。
7: 蔡小迪啊
9: 啊
7: 这两位呢是林总的儿子和他的朋友。林总对咱们俩没少资助。你们可得给我好好招呼啊。
9: 知道了连长。放心吧。连长。我可以申请让阿依诺尔和我一起吗？正好阿依诺尔要考核讲解，我想借此机会让他也多温习一下。
7: 准了，
9: 谢连长。
10: 哎呀，这都参观了半天了，哎呀，
7: 这从你们说什么呢？
9: 哎，你们不知道吧？我们的于连长、夏班长都是孙龙真民兵班的后人。
10: 哼，要这么说。这部队上裙带关系也是代代相传啊。
9: 林子聪，林总，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我不许你这么说我们连长和班长，他们在这里付出了很多，你置身事外，我说什么你是不会明白的，有些事只有亲身经历才会有体会。
11: 是啊林子聪，你要是多住两天就会明白，我们大家都是很服气于连长和夏班长的，他们是拼实力的，
9: 就是。
7: 对不起，对不起，二位，你们别听这小子的，他跟你们开玩笑呢，我回头一定狠狠地批评他，你们二位千万别往心里去。子聪，你什么时候变脑残了你？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的？这人家还在跟前呢，少说两句。
10: 就你能。
7: 咱们再看看，再逛逛啊。
9: 好。
11: 二位老总，你看你看，那里就是闻名遐迩的小白杨哨所，战士们正在换岗呢。
10: 哦，这就是小白杨哨所。
7: 哎，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一次，
10: 闻名遐迩。
11: 哎，快看快看，那维吾尔族年轻战士正伫立在寒风中，哎，多么威武啊！
7: 哎，艾诺尔，你作诗呢？
10: 是。
11: 快看啊！
0: 太帅了。
9: 哎，诺尔，别看了，你什么时候变花痴了？人家维吾尔族年轻战士都不好意思了。
0: 不看就不看，反正啊，很快又要到联谊活动时间了。哎，到时候那个帅哥，你们谁都不许跟我抢。

0: 浪费，这也叫粮食啊？
1: 你，我们虽然吃的简单，可守卫着这里的一草一木，我们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这是你这个富二代永远无法理解的。
0: 切，
1: 你有你的优越感，但你体会不到一名军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我看来，没有责任感的男人不算男人。
0: 是吗？你教育完了吗？那要不要我和你们于连长说说？你们好像有个东西落在我这儿了。
2: 行了，行了，走，小兄长。
3: 无赖，拜托二位了。我们这里做饭的粮食和水，都是很艰难才能来到这里。我刚来的时候也吃不习惯呢，所以，就算你们觉得不是很好吃，也请尽量多吃一点吧。
1: 阿依诺尔说的一点都不夸张，你可能还真的不了解我们这里。这里冬天靠雪水，有时候要走很远才能弄到干净的雪，夏天水源就更紧俏了，粮食也是很辛苦运来的，不然你爸也不用大力支持这里了，对吧？
0: 打住，我不是来受教育的。
1: 林总，林大公子，如果这个黄不拉几的馒头你要是真吃不下去，我来替你把它吃了。
0: 别，
4: 不劳你驾，我剩的饭我自己来。给民兵证。
1: 不谢。
2: 子聪，
4: 啊，
2: 要我看呀，你就别端着了。哎，你是不是喜欢那个蔡小迪啊？哎，
0: 你小子别胡说，
2: 不承认。
0: 喂，爸。
5: 啊，子聪啊。
0: 哎，
5: 我让你接手公司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啊，哎，等你回来我们再谈谈。
0: 爸。您援助民兵班和小白杨哨所的项目，我愿意去支持。
5: 行啊，哎，你小子这回是怎么了？以前让你做点事儿，这很难呐。看来去趟边境线受教育了啊！爸为你高兴。
0: 哎，爸，
5: 啊，
0: 那我可有个条件啊。
5: 你说，
0: 能不让我和刘叔叔的女儿谈对象了吗？
5: 哎呀，那是两码事儿。刘叔叔家的女儿从英国留学回来，哎，你不是也见面了吗？啊，人家还是挺喜欢你小子的。
0: 哎，
5: 你小子长得帅啊！当然了，这是强大的基因使然。哎，你先处处吧啊！刘叔叔女儿，你是高材生，这相貌身材都挺好的啊，处处再说吧。
0: 哎呀，别吧。
5: 我有电话进来了。
0: 哎，爸，
5: 哎，好，不说了，我撂了啊，那再见。
2: 子聪，哎，你不会是玩真的了？
0: 废什么话呀？上车。
2: 哦。

0: 林子聪，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谢谢你们专程来送证件。相处虽然短暂，也许在你眼里我们是一群很另类的姑娘，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是有故事的女民兵。
1: 切，还来劲了。
2: 对于正处于青春年华的姑娘们来说，青春或许是大学图书馆里的书墨飘香，或许是华丽舞台上的尽情展示，或许是职场上的运筹帷幄，可是我们就是那群不一样的姑娘，在最美的年华选择了一身戎装，在巴尔鲁克山下演绎自己的青春。军营里禁忌很多，但正是这些禁忌才会让我们经历一些电影中没有的刺激。熄灯之后躲在被窝里偷偷看手机，或者在吹完集合哨的一分钟之内迅速恢复内务。

0: 抚着砰砰乱跳的心脏一路狂奔到岗上。
1: 民兵班的生活原来是这样的，刺激，很刺激啊。
2: 蔡小迪，你好，看到你发来的微信让我感触很多。从我懂事起，我爸的事业就做得不错，我的家人呢只是希望我能把家族生意发扬光大，所以除了上大学玩玩游戏泡泡吧和朋友吃饭喝酒，我的人生真的没有你们那样高大上。我真的很想多听听你们的故事，真的。
0: 好啊，那今天我就给你讲一个神枪手的故事吧。我原来以为女神枪手总是遥不可及的，但是现在她的故事就那么清晰地发生在我们身边了。
3: 今天我们要进行实弹射击训练，全体都有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第一名出列。
5: 是。
3: 射击。
0: 站在十二月凛冽的寒风中，纵使穿上军大衣也寒透肌骨。在靶场角落里有一个瘦小的关中妹子，大家休息的时候她在练，大家练的时候她就吊着水壶练，一切都是默默无闻的。就是她后来参加利剑行动一战成名，女神枪手就是这样得来的。后来我问她，你为什么偏偏喜欢躲在角落里练？一抹淡然的微笑浮现在她瘦小的脸颊上，她告诉我不为什么，就是想用射击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其他的都不重要。
3: 第二名出列。
5: 是。
3: 射击。第三名出列。
5: 是。
3: 射击。
5: 失魂。
4: 失魂。
2: 蔡小迪你好，你讲的故事非常感人，相对于你每天的进步和技能训练，我似乎很渺小，都没什么值得说的，吃饭上班睡觉泡吧，生活平平淡淡，我的人生也太无聊了，一点儿也不精彩。
0: 林子聪，你别这么说，人和人不一样，当民兵以前我总以为父母的羽翼下是永远的庇护所，青春也仅仅是一场在自己世界里消磨时光的唯美童话。当民兵以后我才明白，一个人的生活不只有自己的小家，还有祖国的大家。
2: 小迪你好，我好像越来越被你的故事吸引了，等着我小迪，我要插上双翅飞到巴尔鲁克山下，以最快的速度站到你的面前。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4: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3: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4: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3: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4: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3: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团魂系列广播剧《巴尔鲁克山花》下集。
1: 小心，猎人！我说。

0: 你的包裹。
1: 哦，快给我！
2: 哎，这不对哈，
1: 一个包裹能让我们小迪脸红？
2: 有文章，绝对有文章！
3: 对，
2: 快，老师交代，快，
3: 是不是那位呀？
1: 哪位呀？
3: 拿过来，我看看。哎，
1: 艾诺，
4: 我看，
1: 给我！
3: 不该，
1: 别给
2: 呀！想要可以，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
1: 对，
3: 招还是不招？
1: 压根没有，你们让我招什么呀？好姐妹，你们给我吧，给我吧。哎呀，真的没有啊！
2: 看来是真没有。那，给你拿去吧啊！
1: 行，这才像姐妹嘛！谢谢啦，我走啦。
5: 哎，班长，他怎么拿上包裹就跑了？
6: 这太明显了，我们的小迪被别人俘虏了
5: 啊！真的？
6: 当然了，
5: 小迪真有情况。
6: 当然，这你都看不出来啊！
5: 哎呀，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哎。班长，你什么时候也被俘虏啊？
6: 艾诺，你说什么呢？
2: 去，
6: 我被俘虏，看我不先俘虏你！站住！
2: 我不说了，不说了！
6: 站住！
2: 不说了，不说，再也不说了，班长！
6: 站住！
2: 不说了，不说了！
1: 来来来，姐妹们，来，有福同享，来拿着。
7: 真的让姐妹们分享了，
5: 哇，全是好吃的。还是进口的哎！哇塞，巧克力、话梅，还有薯片嘞！啊，我们太幸福了！
1: 幸福什么？他有钱愿意寄，就让他寄呗。
5: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姐妹们上手！
1: 子聪你好，寄来的东西姐妹们分享了。

0: 谢谢你啊。自从当上女民兵那天起，我们的肩上也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不再是家中骄横跋扈的小公主，而是一名戍守边疆、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的民兵战士。穿上威严的军装，戴上神圣的军帽，我们心中装着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安宁。哦，对了，马上要转场了，虽然冷，但是我们很充实，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我喜欢这样的生活。
1: 哎，子聪，
2: 嗯，
1: 吃饭就吃饭，你看什么手机呀、啊？真是。哎，
2: 嗯，
1: 想什么呢？
2: 啊，没想什么呀。
1: 没想什么。
2: 嗯，
1: 哼，你小子该不会是对那女孩上心了吧？
2: 你说什么呢？

0: 我们睡哪里啊？
1: 先别考虑睡觉了，先完成巡逻任务再说。
2: 是。
1: 同志们，这是一场考验，我们随时要保持警惕，不能。
3: 啊！班长，
4: 你倒了！
5: 班长，你倒了！班长，
6: 班长，
1: 班长，班长，你怎么了？班长，班长，
7: 我，
1: 你醒了？
7: 我这是咋了？眼睛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哎，
0: 你都昏过去了，班长，你太累了。
7: 啊，我昏过去了。啊，身体不给力，咱们大伙儿都一样，谁不累？快，快扶我起来！
1: 好，是，快，大家快去烧点水！
8: 烧水，烧水，
9: 上去，
8: 快
9: 上去，
8: 上
9: 去，
8: 上去，
10: 走走。
0: 这是什么水啊？这么苦，还涩得难受，这能喝吗？
1: 阿依诺尔，凑合凑合吧，这是山里。
0: 山里怎么了？看本姑娘今天给你们露一手，把火烧旺，让你们看看巧妇无米也能吹。
1: 好嘞，看你的，阿依诺尔。

0: 班长，揪面片没有问题，就是里面有些青苔。
1: 没事儿，挺好的，就当是蔬菜得了。我先尝尝啊。你还别说，我们小阿姨诺尔做的还真是有特色，在饭店估计能卖个好价钱。
0: 好吃就行。哎，姐妹们，上手了，快来尝尝本姑娘的手艺啊！

0: 蔡小迪
1: 到，
0: 派出警戒哨，其他人抓紧时间眯一会儿。
1: 是。
2: 报告班长，前面的铁丝网被剪开，发现可疑脚印，是新的。啊！
0: 大家集合！
3: 集合！集合！集合！
0: 马上出发！
4: 是。
1: 班长，我们是不是向连部汇报一下？
0: 好。
1: 哎，你怎么了？
0: 我没事儿，应该是低血糖犯了。呀，
1: 班长，我这有葡萄糖，你快喝点吧。
0: 不行，你风湿性关节炎也犯了，疼得走不成路。这葡萄糖是医生给你补身体用的，哎、我不要。
1: 班长，不要紧的，你快喝吧，我们还有任务要执行呢。
0: 不用。哎呀，
1: 班长，你就快喝吧。
0: 咋？你想看我的糖尿病啊？哎呀，
1: 班长。班长，你拿着吧。
0: 不行，我不要。
1: 什么这那的，你赶紧拿着。
0: 不行，你留着。小迪，执行命令。
1: 是。
5: 班长，这脚印刚走过，不会很远。他们往前面的方向去了。
1: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抄近路包抄他们。
0: 行，就这么定了。大家提高警惕，出发。
4: 是。
5: 班长，这片开阔地是他们必经之地，这次他们逃不掉了。
0: 海尼尔，你说的不错。这样，你和小迪到左边设伏，其余的人听我指挥，不许擅自行动。
6: 是。
7: 阿依诺尔，跟我来。
6: 好。
7: 哎，嘘，他们过来了。
5: 啊？哎，不对呀，这是当地的牧民呀。
7: 阿依诺尔，你没看错吧？
5: 怎么会呢？是他们，是他们。
7: 你确定？
5: 千真万确。
1: 班长。警报解除，是当地的牧民。
0: 警报解除，继续前进。
4: 是。

0: 这什么鬼气候啊，一会儿的功夫全身上下被淋个透心凉，我冻得牙齿直打颤。哎呀，这会儿要是有一杯热牛奶什么的，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都不换。
1: 你想的可真美，还热牛奶呢，牛长什么样我都快忘了。给我杯热水我就知足了。
2: 哎，要我说你们两个就别什么牛奶热水的，我夏冰冰保证任务一结束我请大家去桑拿一条龙。
3: 好。哎呀哎呀，班长不好了，阿姨诺掉雪坑里了。
0: 啊，班长怎么办呢？班长
2: 大家不要慌，我们一起解绑腿，捆成一条绳把他给拽上来，快一起。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阿依诺尔，班长，阿依诺尔苏醒了。
1: 阿依诺尔，
4: 班长，我拖累大家了。哎呀，
2: 傻样，先别说这些话，快把眼泪擦了。你要真冻伤了，那才是拖累大家呢。风雪太大了，我还是派人把你送回去吧。
4: 班长，我没事，我已经好了。再说了，咱好赖也是孙龙镇办的兵，没事儿，多大点事儿啊。
2: 好，阿依诺尔好样的，同志们出发。
5: 是。
0: 同志们，来民兵班你们后悔过吗？
6: 班长不来才后悔呢，这不挺好的吗？有这么一群好姐妹多开心呀。
7: 是啊。
2: 哦，那刚来玉民现实是谁呀？天天哭天抹泪的，看得都让人心烦。
6: 班长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刚开始大家都不适应嘛。就说剪头发吧，班长你原来就是一头短发，当然无所谓了。
4: 是啊班长，你没留过长发你不知道。哎呦，
2: 那有些人剪头好比剪命啊。
6: 阿依诺尔，班长说你呢，你可不要牵扯我们呀。
4: 啊，哎，笑笑笑，你们不怕呛风啊？你们谁剪头的时候不心疼？我们这些九零后啊，就是自由惯了，比较任性，一下子军容军纪的不习惯，现在我们终于像个兵了。
6: 对
2: 对，像兵了。那，哎，咱们唱首歌怎么样？哎，你们怕不怕呛风啊？
5: 不怕。
2: 好，那咱就唱首《小白杨》。哎，一颗呀小白杨，预备，唱。
5: 一颗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
8: 这就是我们的战斗集体，这就是我的姐妹们。当班长把阿依诺尔冻僵的双脚塞进怀里那一刻，我们落泪了。我们庆幸来到了这样的集体，更庆幸有这样一位好班长。这使我想起来第一次过中秋节的情景。那天晚上，一轮暗淡的月亮挂在巴尔鲁克黑黢黢的山顶上，万籁俱静的山谷时不时传来几声凄厉的狼嚎声，很是阴森渗人。我把脖子缩在军大衣里，依旧是挡不住刺骨寒风的侵袭。这时班长走了过来。
9: 蔡小迪，下哨了。
8: 下哨了，没到时间呢，班长。
9: 是没有到，太冷了。想家了吧？
8: 啊，没有，没有，班长，没有的事儿。
9: 我告诉你吧，我也想家。咱当兵的也是人，精神是铁打的，身子是铁打的，可心不是。 谁不想家？
2: 行了，不跟你废话了，赶紧回去暖和一下吧。我替你，这天太冷了。
4: 那班长，你……
2: 我没事儿，快去吧。晚了，月饼、葡萄、西瓜都被他们给整完了。
4: 好吧，班长，那我先回去了。
2: 去去去，怎么婆婆妈妈的？
8: 这就是我们亲如一家的战斗集体。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瑟瑟寒冬，每次体能考核中，我们女兵们总是以骄人的成绩赢得大家的瞩目。在考核的场地上，总能听到女兵们整齐的脚步声，还有那嘹亮的口号声。最后冲刺的时候，看到周围的姐妹跑不动了，拉一把，加个油，又一起冲向终点。在考核的路上，留下的不只有辛苦的汗水，还有一起努力的团队精神，不服输的劲头。这就是我们女民兵班。
7: 小迪，太感人了。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想法，这个想法连我自己都感到伟大。现在先不告诉你，到时候给你一个巨大的惊喜。
8: 子聪，我等着你巨大的惊喜。明天我们的西线巡逻就结束了，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星期的休整，咱们相逢的日子不远了。
3: 班长，
4: 班长，阿依诺尔回来了。
2: 阿依诺尔，前面情况怎么样？
10: 哎，这是村主任托尔根大叔。
2: 啊，托尔根大叔好。
11: 小班长好啊。哎呀，你们巡逻辛苦了。放心吧，我们这个村子偏僻得很，平时很少有人来的。哦，非常安全。走走走，到村里暖和暖和，吃点肉，喝点酒，再走吧。
12: 来来来来来，走吧走吧
11: 走走走走吧。
2: 谢谢谢谢托尔根大叔，我们还有任务，就不麻烦你们了。小迪，通知大家上马，继续前进。
4: 是，大家上马。
5: 是。
13: 喂，不好了，马上进来，快躲开！
4: 孩子们，我掩护你们。

0: 们朝夕相处的亲密战友蔡小迪走了。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小迪的墓碑前，被他救下的几个孩子也来了。
1: 小迪，过几天我就要结婚了，可是你来不了了，这是一壶喜酒。小提琴，本来我们说先喝你的喜酒的。
0: 阿依诺，坚强些，战友们坚强些，小迪，我们要出发了。今后每次出发时，我们都会来叫你，你永远是我们队伍中的一员。孙龙真，民兵班全体都有敬礼。
2: 小迪，你知道吗？林子聪报名应征入伍，已经成为小白杨哨所的一名战士了。就在你的墓碑前，他没有哭，而是庄严地给你敬了一个军礼。子聪说，只有到了这儿，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你，感受到我们这一代人火热的青春和神圣的使命。
3: 小迪，你能听见吗？此时此刻，我站在巴尔鲁克山下守望着你，永远替你守好祖国的边防线。只是我还没来得及说一句我爱你。
4: 小弟，我
2: 小迪，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女民兵与塔斯蒂边防站的官兵们一道，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巡逻。
5: 姐妹们，塔斯蒂边防站的兄弟们，知道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一起巡逻吗？
6: 知道。
7: 今天是10月1日。
8: 今天是我们伟大祖国诞辰70周年。
5: 是啊，同志们，让我们一起为了亲爱的祖国，为了边疆的安宁，前进！
6: 前进！
2: 孙龙真民兵班，这个全国唯一的履行屯垦戍边使命、实行军事化管理、成建制的女子民兵班，已经成立57周年了。亲爱的朋友们，为我们祝福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巴尔鲁克山花》下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

0: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3: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2: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小区物业公司要组织员工上门查找鳏寡病残人员家中的火灾隐患，并及时消除。要在小区橱窗、住宅楼告示栏对居民安全用火、用电、用气等进行消防安全提示。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

0: 喝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刘家辉，生于1970年，动物标本制作师，非物质文化遗产北派标本制作技艺传承人，北京标本流第四代传人。刘家辉从事标本制作行业已经有20多年了，他制作的标本以外形真实、形态各异、保存期长为特点，被北京许多博物馆收藏。
3: 北京海洋馆一开门，一进门那儿有一个就是展厅，标本展厅，有这个3米多的中华鲟，然后海豚，连鳍海豚，然后还有大海龟。
4: 这个是给北京武警总队雪豹突击队修复的雪豹标本，这个他们肯定是从网上找到的我，然后给来这个修复这个雪豹标本。那么就是去了大概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吧，把这个眼睛给换了一下，就是非常逼真的眼睛，然后把这个皮毛呢整理一下，然后把这个雪景呢又给它做了一下，让那个雪山呢显得更逼真一些。再就是从这个防腐方面给他们做了一下深度的保养吧，这样就是作为一个很珍贵的标本啊，然后又做一个这么怎么说一个部队的形象啊，这个我认为对他们是非常有利的，这样它能保存时间更长一些。
2: 动物标本指的是为了长期保存动物的外形特征，采取物理或化学手段对动物整体或部分进行制作处理的样本。动物标本的制作工艺最早来源于毛皮的包制保存技术。早在15世纪初，欧洲迎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许多探险者在地理探索的同时，也将具有当地特色的动物的毛皮包下，用盐腌制后带回欧洲。之后逐渐发展为将毛皮填充起来，模拟动物真实的外形，供人观赏研究。
3: 比如现在很多的物种都灭绝了，那在很久以前呢，我们的祖先把它，比如说这种动物做成标本了，现在已经没有了呢，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这是它从科研方面的这个角度来说。然后再说呢，就是如果一件死亡的动物，那么我们用我们的手艺给它恢复成生态的样子，那么它又是一种艺术品，摆在家里呢也是一种就是有欣赏价值的东西。
2: 看似简单的标本制作起来绝非易事，一件标本的制作需要包皮、防腐、填充、整形4个步骤，光是第一步包皮，在当年就让刚学标本制作的刘家辉头疼不已。
4: 标本是这样，就是做成的标本头部是留着的，翅膀呢留局部的骨骼，然后腿部也是留局部的骨骼，剩下的身子的部分都是

0: 去掉的，然后我们再把皮张做防腐，然后再一步呢就是用麻刀做个假体来填充它这个身体里边去掉的部分，最后再给它缝制好整形，就做成那么一个生梗的标本。
1: 尤其是禽类的标本，在剥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伤口过多，不要掉毛很多。这个对于新手来说，或者不注意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的东西。啊，有的人会把这个皮呢，就是剥破，好多地方都弄破了。然后这个还有就是，掉了好多毛，这样对这个标本最后最终的完整度和漂亮程度都会有影响。
2: 在制作禽类标本的时候，需要将禽类翅膀部位的血管、肌肉取出。常规的标本制作方法是在禽类的翅膀上端横开一条口子进行包制，但是这样做容易破坏动物的体型结构。为了更好地展现标本的真实性，刘家辉运用了与众不同的方式包制禽类，在包皮的过程中保留肱骨，而选择在翅膀关节处的齿桡部分另开一刀取出肌肉，但是这样做就增加了包皮的难度。
0: 应该首先从胸部开始包皮，用左手的两个手指把这个小鸟胸部的羽毛分开，露出这个肉的部分，然后用手术刀将这个皮拉开，切完肉以后把这个椎骨再送回去，推回到这个皮里边。
2: 当初刘家辉就是像这样坐在工作台前，一次一次的练习，从麻雀到啄木鸟再到鹦鹉，刘家辉练习着不同种类、不同形态鸟类的包制方式，整整练习了一年多时间，才让他基本掌握了包制的技巧。
1: 可能对于个别的禽类来说，它剥皮的时候会有点难，比如说这个啄木鸟，它这个到最后往这个脖子往头那边吞的时候是非常费劲的，然后好像它的头大，还有就是鹦鹉的时候也是属于头大，这个如果掌握不好呢，就是头部这个皮会剥坏了，这个我认为是比较难的一点。
2: 刘家辉之所以选择标本制作，是因为他的祖辈在100多年前就是北京赫赫有名的标本流。刘家辉制作标本的手艺来自家传，早在上个世纪初，随着欧洲的标本制作技术传入中国，刘家辉的曾祖父刘树芳就开始从事标本的制作，他也成了第一批学习制作现代标本技术的中国人。
1: 他是从2008年开始进入这个京师大学堂，进入京师大学堂以后，他去的这个农事试验场，然后呢成立了这么一个回方轩的地方，就是让他做标本。那时候是全国各地包括国外的一些人进贡给慈禧的动物嘛，都在那里边。农事试验场的时候是不对外的，就是不让老百姓参观的，解放以后才叫北京动物园。那时候很多的就是动物去世了怎么办，就是由我太爷给他做成标本，这样呢就是保留一些，那可能就是按我们现在的话说可能也心灵手巧吧，自己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琢磨，然后弄出来的这些东西，包括这个翻模啊、石膏翻模啊什么这些东西，我认为都是他自己琢磨跟实践来总结出来的东西。
2: 正是在刘树芳等人的推动下，中国的标本制作事业从无到有。民国时期出版的《北平旅行指南》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当时农事试验场4个展厅中陈列的动物标本，共计有1000余种之多。

0: 取走以后又回来要这个躯干，躯干当时就是我爷爷又交给他们，他们就是把这个埋到陶然亭了，现在陶然亭的鹦鹉冢那边埋的是那个鹦鹉。
1: 刘树芳后来将制作标本的技巧传授给了他的儿子，也就是刘家辉的爷爷刘汝贵。1951年，他们父子合作，共同制作完成了中国第一只亚洲象标本。
0: 好像是越南送给咱们的。然后当时呢，就是，当时没有东西，没有大型的车能运它。当时的火车站就是前门火车站，然后从前门火车站赶着它到北京动物园。这个也可能是因为长途运输的原因，到了这个北京动物园没多长时间，这只大象就死了。然后给他做的标本，很可惜的是，当时我有那张照片的，然后非常可惜我给弄丢了。然后清楚的记得，就是鼻子这块是用钢筋焊的，就是一圈一圈焊成一个鼻子这样，身体的部分已经劈完了，就是鼻子这块露着那个一个钢筋焊的一个鼻子这样，鼻子这个皮还没有铺满。
1: 新中国成立后，标本制作逐渐形成了南北两派，人称南唐北刘。南唐的创始人唐旺旺和唐启秀最初受雇于英国传教士，为其采集包制鸟类标本，所以南唐的制作工艺的特点偏向西式，注重在科研上的价值。北刘的特点则更多来自于自己摸索的手法，用模仿动物骨肉的假体来填充标本，注重标本外观的多样性和准确性。
0: 我们家做这个标本这么多年，一直是它有一个特殊性，是用麻刀来制作这个假体。麻刀就是制作麻袋的那种原料。
2: 现在用手捏一下这些麻刀，是为了感觉一下它的大小和它的结实程度，就是说在捆完了以后，在制作成假体以后，它会不会大小是它的三分之二，再一个它的硬度适不适合往里穿铁丝。
0: 它呢，对于这个做标本，对于标本来说呢，它有很大的优越性，就是说这个假体做完了以后，它可以任意造型，就是说比如说它站立，或者它趴着，或者它歪头，或者它飞翔，或者它高难度的动作都可以充分的表现出来。这个呢，就是它有几个要领需要掌握住呢，就是大小合适，松紧度合适，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就是铁丝最后穿插的这个长短度要拿捏好就行了。
1: 刘树芳去世后，北派标本的手艺由刘家辉的爷爷刘汝贵传承了下来。作为行业内顶尖的标本师，许多重要的任务都交到了他的手上。这匹白马是毛泽东主席转战陕北时的坐骑，它是1938年中共西北局专门挑选出的战马，它陪伴了毛主席12年。
0: 解放以后，毛主席就把这个白马放在北京动物园了，应该是在1965年吧，他这个白马去世了。
1: 为了纪念这匹军功马，在白马死后，由刘汝贵把它制作成了标本。
0: 死了以后呢，是由我爷爷和我四爷嘛，我四爷也在这个北京动物园，那时候他们两个都在北京动物园标本室，他们给做成那个标本。这个白马做完了以后呢，是先送到北京自然博物馆，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展示了没多长时间呢，然后就被这个延安的人给接走了，因为他毕竟就是怎么说呢，那个老区人民嘛，就把这个白马接回到那边延安革命纪念馆了，现在一直在那里展出，这个是国家一级文物。
1: 到了上世纪70年代，随着刘家辉渐渐长大，爷爷刘汝贵开始把制作标本的技艺传授给他。
0: 因为我是我们家长孙嘛，

0: 能看着小孩挺好玩的，小男孩小时候也喜欢这东西，那可能就是说我现在有这种想法。那么如果看见一个特别喜欢这个东西的人，可能我也愿意去教会他这个，因为做标本不是说是个人就我认为就适合做这行，那么他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这个喜欢，不能光把它看在经济利益上面，他是真心的喜欢，愿意拿这个作为事业，这样才可以教会他，他可能做得更好。我认为老人家虽然当时有那种就是不愿意让家族人再接触这个，但是他看到我太喜欢这个东西了，可能他在教的我。我爷爷留给我的一个标本，就是具体年限我记不太清了。这个品种在咱们国内有两种，那么一种叫红嘴蓝雀，一种叫红嘴黄雀。这个呢是红嘴黄雀，应该在青岛那边，应该它的产地在青岛那边。很多年了，这做的非常漂亮啊，就是这只做的非常漂亮。
1: 1990年，爷爷刘汝贵去世，那一年刘家辉只有20岁，他能否将家传的手艺传承下来？标本制作数百年的演变，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除了秉承家族手艺中优秀的技巧，刘家辉也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创新，从防腐工艺到造型调整，刘家辉摸索出了一些标本制作的新手段。
0: 防腐剂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爷爷告诉我的，就是用砒霜，就是小的时候用的那些东西里边加的一些东西，就是用砒霜。现在我改进了一些不用这个东西了，然后现在我都用了一些就是化工店合法销售的一些东西，那么现在效果感觉也还可以，一样能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1: 存放时间是衡量动物标本制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一个好的标本能够存放数十年不会变质，而且毛色依旧如新，这就需要在包皮完成之后对动物的表皮进行良好的防腐处理工序。刘家辉经过大量的实验调制出了无毒无害的新型防腐制剂。
0: 现在的这个配方也是一样，就是它可能有味儿的一些东西就是樟脑，樟脑呢对于我们家庭来说很熟悉，包括我们的衣柜里面都用樟脑，因为驱虫的嘛，也是这样。在一个标本成型以后，这个味儿就没有了。皮上整体涂抹一遍防腐剂，这个是必须，任何一个角落都要涂抹的。以樟脑为主要成分，这个樟脑呢是一带而过，就是标本做完了以后大概在20天左右它就挥发干净了，就没有味道了，它而且这防腐效果极佳。我感觉现在用这种方法应该是在30年之内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1: 经过防腐处理之后，还需要给标本进行造型设计，用铁丝、钢条等物体模拟动物的骨骼，依照真实的关节走向为动物摆出各种姿态。北派标本制作原本就以真实见长，刘家辉更在前辈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新颖的造型。
0: 整形的这个我认为很关键一点就是说第一呢要掌握这个动物的生态，比如说平时细心的观察它的每一个动作应该是什么样的，比如它警觉的时候是什么样，它吃食的时候是什么样啊，或者是比如说展翅要飞的时候是什么样。首先呢脑子里要有一些就是对这些动物的常态的这个理解和印象， 啊，这样然后在制作标本的时候整形的时候，然后再根据平时的观察或者是参考一些这个照片呢，来做这个整形，最后这个标本才能做得栩栩如生。
1: 为了使标本的形态栩栩如生，刘家辉在平时经常观察动物的生活状态。
0: 鹦鹉啊，现在基本上都是属于就是宠物鸟类，因为它就是养在这个长期养在笼里，所以它稍微有点胖。再一个，它与这个普通鸟类的这个区别就是它没有普通鸟类的灵活，然后它动作都是比较迟缓，然后怎么说就是属于有点卡通类型的。那只要做的时候就是注意它头部还有身体部分都做的稍微胖一些可爱一些就可以了，然后它的这个动作不要像其他禽类的展示出那种灵活性，那么体现的就是这个鹦鹉可爱的一面。
2: 那我们就是一个是要做出它生前的这个形态，另一个就是如果说对某一种品种的鹦鹉不是很熟悉的话，那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照片啊，这些小鹦鹉的姿势来调整这个它的姿态。羽毛的调整不是很难，它基本上都是一层压一层的，只要一点一点调整，最后会调整的特别顺畅。
1: 标本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是配上眼睛，成语画龙点睛形容眼神的塑造对于绘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标本的制作也是如此。只有让动物的眼睛显得真实，才能让整件标本显得更加生动。
0: 禽类最重要的眼睛是圆的，必须要圆，而且这个许多的标本师他的错误在哪儿啊？就是他把眼睛安装以后，他没有保证这眼睛的这个圆。再一个就是他做这个禽类标本的时候，他没有注意这个眼皮，眼皮一定要都给展开。这几步都做到了，对于禽类来说，这个标本会非常漂亮。
1: 100年前，标本师在制作标本时，常用玻璃珠等物品充当眼球进行装填。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开始使用义眼作为制作标本时动物眼珠的替代品。所谓义眼，指的是人工制作的假眼。用义眼的好处是，它和真实的眼球一样，有虹膜、瞳孔等部分。在刘家辉的制作下，北派标本的义眼变得更为考究，几乎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0: 义眼的制作呀，实际上就是我们用一种透明玻璃，然后用小焊枪，再有呢就是用这个磨刀石做出一个模型，就是根据要制作的这个义眼大小做一个模子，然后把白玻璃放在模子里，用焊枪把这个玻璃融化，融化以后变成这个需要的眼睛大小，等它干了以后成型了以后，我们再用颜料照着这个真实的眼睛来涂，这样做出来的眼睛就非常漂亮，就是跟原来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1: 刘家辉每天都会接到大量的标本制作订单，他并不感觉劳累，反而乐在其中。在他看来，标本制作仿佛是一种魔术，能凝固住动物的形态，使人与动物的关系得以延续。他则如同一位魔术师一般，用自己的巧手还原这些曾经鲜活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循着先人脚步，他踏上寻找之旅。
1: 我们老先生是个读书人，是个做官的，他怎么能发明水车呢？
0: 实验屡次失败，他能否揭开黄河水车的秘密？
1: 因为你要做黄河水车，你要懂得它的诀窍，你懂得诀窍，做出来的水车它

0: 就不散架，它就不变形。
1: 本期口述：寻找消失的水车，段宜村。水车原来叫做截篙，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取水的工具。早在《庄子》一书中就曾出现过这种农具。到了东汉时期，宦官毕兰发明了龙骨水车。在之后的1700多年里，龙骨水车一直都是我国农村最重要的灌溉工具。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明朝末年，黄河沿岸出现了一种大型水车。这类水车高度在10米以上，运行起来非常壮观。清朝末年的一天，一位到兰州游历的外国人被黄河上的水车群所震撼，他激动地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记录下了这一场景。这幅照片后来被西方人做成了明信片，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的水车城兰州。
0: 50年代解放初嘛，兰州黄河段有那个直径非常大的水车有252辆，最高峰的时候兰州曾经达到过270多辆。后来市面上黄河上不见水车，市面上也没人制造小水车，所以大部分人年龄很大的人都不知道黄河水车。
1: 今天的兰州人对水车的记忆已经渐渐模糊了，但是通过对史料的研究，专家们发现，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兰州的官方文件中几乎到处都有水车的踪影。在当时省政府、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水利局的卷宗里，不仅有水车材料构造的记载，还有银行贷款兴修水车的收据，法院水车纠纷的诉讼等等。可以说，曾经在黄河岸边旋转的水车是兰州人生存的命脉。随着历史的变迁，水车退出了历史舞台，渐渐被兰州人遗忘。这些水车是如何工作的？能不能按照史料的记载重新制作出这些水车呢？一个名叫段宜村的人沿着祖先的脚步开始了自己的研究。
0: 黄河水车发明是明朝嘉靖2年的进士，当时他官职是这个旅御史官，是云南岛御史，他是京官，就负责云南地区的官员的这个监督吧，就是叫云南岛御史。
1: 在段宜村的家里挂着这样一幅画像，画像里的人物正是黄河水车的发明人段宜村的祖先段旭。席卷嘉靖朝的大礼仪事件对官至督察院御史的段旭的仕途影响很大。出狱后，他在湖南湖北做了几年小官，在嘉靖20年时就早早退休，回到了故乡兰州。赋闲在家的段旭开始着手解决一个困扰了兰州人上千年的难题。
0: 我们老先生是个读书人，是个做官的，他怎么能发明水车呢？就是因为他有多年的这个兴建先进的工程经验，积累了一定的工程经验，他就动了这个心思。一看这个湖南湖北这个江南呢，都是鱼米之乡，这个水非常多。但是我们兰州守着黄河，黄河穿城而过，兰州不但没有黄河灌溉农田，而且兰州人吃水都困难。
1: 兰州特殊的地势是造成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黄河从青海进入甘肃，自西南流经兰州市境，划出一个大湖，又从东北出境。这一段黄河两岸均为由阶地组成的黄河谷地，其中一级阶地高出河床3到5米，二级阶地则要高出河床1-20米，甚至30-40米。 正所谓岸高水低。由于取水困难，在明朝的兰州城甚至诞生了一种特殊的行业。
0: 贫穷的人为生活，挑着这个桶子，挑个担子，担到市面上来买，买水吃。那兰州人卖水吃，更不要说浇灌这个农田了。所以，兰州那时候都是旱田、旱地，啊，经济非常落后。这个农业收成呢，是十种九不收吧。反正兰甘肃人相兰州是相当困苦。退休以后，他就早在任上，他就立志要为兰州人解决这个水利问题。所以到兰州以后，自掏腰包试验制造这个黄河水车。
1: 段旭之前在南方做官时，看到过很多水车。他通过不断的尝试和改进，成功的发明出了第一架黄河水车。正是这架水车彻底改变了兰州古城。
0: 农民就开始纷纷放走黄河流域，包括青海、宁夏好多地方，主要是兰州。因为那个时候水车在高峰期的时候有300多辆，270多辆在兰州。有了黄河水车以后啊，这个我们兰州的农田都变成水田了，水地了。所以兰州啊发展成为全国有名的瓜果城了。说兰州城是当时的兰州城是一个兰州城半城瓜果园，现在我们啊好多地方都是果园，兰州果园非常之多。
1: 曾经汇集了成千上万沿河居民的水车，随着抽水机的普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渐渐消失。黄河水车是什么样子的？该如何制造它呢？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段宜村的心头。为了恢复黄河水车的工艺，他开始了第一次尝试。兰州市的水车博览园，今天这座水车文化的主题公园已经成为兰州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之一。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观赏到高达10几米的大型水车，还能亲自体验水车磨面等古人的生活方式。曾经消失了的黄河水车又重新回到了兰州人的生活中。很少有人知道段宜村为了恢复黄河水车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早在上世纪80年代，段宜村就开始着手搜集水车的资料。
0: 那时候就想了，这个不能叫他失传，所以乘着那些80多岁的那老水车匠还有几个，哎，跟他们学习学习，收集资料。再一个，我们家族院呢也是制作水车、使用水车，啊，也有些零星资料，啊，完了收集起来，整理出了兰州第一个古黄河水车全套的技术资料。虚心和人家讨教，哎，这个老师傅那才肯把那些资料给你交给嘛，啊，就是在他们建材的时候把这些资料掏出来，啊，然后根据我掌握的综合，就把古黄河水车再现出来。
1: 在普通人眼里，也许水车的制造似乎并不困难。经过了多年的资料搜集，段宜村也感觉到胸有成竹。上世纪90年代，段宜村退休后开始建造第一架水车。听说段家后人要重建水车，大家都把目光聚集到了段宜村的身上。
0: 对手做的时候，那个时候甘肃的各大媒体跟踪报道，啊，呼吁恢复兰州的历史景观，啊，就重新把这黄河水车做起来，啊，黄河水车它不是简单的，就是它那做一个木头轮子就叫黄河水车，啊，你想要18米的水车要32根大辐条，32根大辐条就是32棵大树。你要把32棵大树要栽到一个木头轴上，要把它扶立起来，叫它牢固，叫它灵活， 谈何容易。
1: 真正动手之后，段宜村才体会到先人断续的艰辛。虽然拥有很多资料，但是段宜村造出的第一架水车就出了大问题。
0: 黄河水车的主要零件，它是有一个轴，轴上载着一很大的那叫大辐条，在大辐条上又挂上很多的其他零件。你要把大辐条纹到那上面，最初我们不知道，轴上挖个毛孔，让我们把它载进去，扎个鞋子就行了，啊。但是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你鞋子咋地载进，它经过这一个冬春的干缩以后啊，木头一缩顺了它重力作用，它自己就脱出来了。你蹲的诀窍做出来的水车，它就不散架，它就不变形。
1: 辛辛苦苦造出的水车很快就散了架，这让段宜村背负了巨大的压力。设计图没有问题，加工步骤也经过了反复的设计，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段宜村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去民间的老艺人那里寻求帮助。
0: 走访这些老艺人啊，最后才弄清楚了，就是说你们要做个调头，就是现在好多人坐水车，他那个轴上要挖了个毛孔嘛，那个毛孔是长方形的，大辐条是斜形的，它是蝶形的、锥形的，这个样。它再到这个里面是这个毛孔是一个斜坡的，斜坡最后挖出这个毛孔是里头小外头大，它是这个形状。你想一干缩，里头小外头大，它不是脱出来了吗？我们呢就掌握这个诀窍以后，做出来里头大外头小，里面大外头小。这也是这个生产诀窍啊！你别看你做出来看不出来，但是行家能知道，而且经不住时间考验，第二年就露馅了啊！这正宗的这个诀窍都有了。
1: 在老艺人的指点下，段宜村才知道制造水车还有这么多的学问。一年之后，他造了第二架水车，这一次虽然结构坚固，但是却根本转不起来。连续两次失败，质疑的声音更大了。段宜村开始把自己封闭起来，重新钻研手头的资料。在阅读一份历史资料时，段宜村惊奇地发现，祖先段旭在发明水车时也遇到了水车不转的问题。
0: 我们先人呢，他就是受南方的一些，就是那个翻车，就南方它不需要很高的这一块地上很低的水，它用掘柴的那一种翻车，它就可以提到这较高的这一块地上去了啊。再于那个天工开物上，它有那个竹筒水车啊，那个也灌溉它也灌不盖不了，那么小的那个竹筒一点点，也就是个样子啊，所以制造了一个啊六七层楼高的那个巨轮把它提起来，它就涉水站到那个河岸边。站到河岸边以后，那个水流一冲，把那个炮，它的炮都捞水了，啊，就人都站不住了。这个水车不转，这我水车冲的我炮我都站不稳，那我搁水车上加个东西叫它水冲不是就行了吗？所以在水车上加了挂水板，啊，一个一个的这板子按到这个水车轮子上面，啊，这个水车就转起来了。
1: 挂水板是解决水车转动的关键部件，虽然结构简单，但是却大有讲究。挂水板的面积太小，阻力太小，不足以推动水车转动。如果面积太大，又会增加整体水车的重量，同样转不起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段宜村的祖先曾经三下江南，才最终确定了挂水板最佳的尺寸。为了让水车转起来，段宜村使用力学公式对水车的结构进行了计算。
0: 我学的大学，你学的专业是机械制造啊，在审计机关确认的工程师们，把这个水车资料整理出了，这就是现在南州古黄河水车资料图纸只有我有。
1: 因为系统地学习过机械制造，所以段宜村通过反复的计算设计出了一份完整的水车设计图纸，这也是黄河水车的第一张现代化设计图纸，让黄河水车摆脱了只能凭借口口相传和个人经验来进行建造的传统模式。
0: 当时老先生做出水车不专业，其中一个原因就不这个航道没做好，黄河水要举到这个水车下面来，压很长的坝，然后提高水位把水车举了，那个水车水流到水车航道了，那是非常急的。然后在水车下面，我们老先生叫金盆涡轮之桥。啥叫金盆涡轮之桥？水车来水的进水的这个地势高，下面哗啦一个大坑下去了啊，这个下去，然后到那里畅通啊，这叫金盆涡轮之桥。
1: 通过科学的计算，段宜村愈发对兰州水车的精妙结构赞叹不已。对比古代水车的零件和尺寸比例，他发现黄河水车的构造经过多年的不断进化，在各个方面都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地步。
0: 水车经过这个历朝历代这么近500年的这个时间时运，这各个时期的这个棱棍桥梁呢，它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改进。那个水车已经到金山金梅，美轮美奂，它的那个外形啊，非常的壮观啊，那一个巨轮矗立到那个地方，就像个梅兰子一样，那个哎呀，那个气势那就不能形容了，对吧？它的那个结构匀称，它的那个零件呢，就到后来我们就说有个说法，就是说黄河水车呀，多一个零件嫌多，少一个零件嫌少。就到了一切到了恰无其分、妙不可言的那种境界了，啊！它的这个黄河水车的零件呢，大小呢，到了大一分嫌胖，小一分嫌瘦，它的一切符合这个结构学的匀称美，符合美学的平衡美。它的这个零件大小，它这个骨质的零件多少，它放的那个地方，一切符合力学原理，啊，就看起来那么顺眼，看起来那么美。做好了以后呢，不变形，啊，它尽管风吹日晒在水里泡着呢，但是黄河水车做好了不变形。
1: 经过十几年的摸索，段宜村终于重新制造出了黄河水车。在恢复祖先荣耀的同时，它先后被评为省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在段宜村成功恢复了黄河水车的构造之后，甘肃省许多地区纷纷给他发来订单，希望由他来主持设计大型水车，作为城市的标志。为了完成任务，段宜村把全家人都动员了起来。
0: 我把这个老祖宗的文化遗产呢给年轻人传下去，现在带着两个徒弟，同时给我的儿子姑娘也传，儿子在那里现在就是实际制作吧，大水车小水车都参与制作。姑娘呢，重点我给她教这个水车设计啊，因为她是大学生，接受能力强，有大量的计算设计啊，给这个年轻人往下传来啊。
2: 让我们车间
1: 哦，这里就是段宜村的水车加工车间。
3: 那个师傅在做什么？
1: 随着订单的增多，段宜村也越来越忙。然而这两年曾经很繁忙的工厂却突然冷清下来。
0: 世界上兰州黄河水车名声在外，现在很多的这个外地人都要求做水车，跟我联系的也非常多，特别电视台播了以后，很多外地人都找我做水车啊，大都谈不成。谈不成因为啥呢？工程往往都给了这些承包商，承包商再找做水车的人，这个人家是考虑经济效益，可不考虑你的寿命，不考虑你的这个文化价值啊，这些东西都不在他考虑之内。
1: 由于价格的关系，段宜村制造的水车缺乏竞争力。面对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 段宜村的固执和坚持，让他的水车工厂

0: 信。
1: 所有的坐水车的都是拉钉子钉的，要不了一年就开了封了，他提不住水，水就都漏光了。我们呢开的长矛，用矛套起来，底子也是套矛的。而且呢，现在我要求他们呢，在套矛之前，这个矛槽，因为啥？你把它矛套了以后，我们放到一个木头槽子里面，把那个防水防腐器放到里面，整个刨一下，翻一下。但是矛套了以后，矛粘不上漆怎么办？叫他们在套矛之前把用那个小排笔把那个防腐器都得给发上，发上然后合上，然后做。工人反映，这就太慢了，太费工了，费工就费工。我们是这么好这么做，而不是说这么深这么做。所以你看我们做下的那个水车筒子，那它是四分合眼，它不会开的，你钉子钉的可想而知。再一个就是云料，云料不用你说，我都用最好的，目前来说最好的木头除了红木，它就是樟子松。我们一律用的都是大水车都采用的俄罗斯樟子松，这个材料材质非常好，非常好，油性也比较大。你要求也这个样，你不要求也这个样，用最好的料。另外呢，尺寸一定要坚持，有做18米水车和我10米水车大辐条一样大，你说可想而知，你说危险到什么地步了？那么大个巨轮你做的那么单薄，那有什么寿命可言呢？我们曾经给银川做了个12米大水车，抬了个大浮条，哎呦，师傅，你这个太大了，你这个料太了不得了，你以后把它缩小上几公分，缩大些。我小他岸上看大不大，岸上一看那么顺眼，一切合适。你说我们也偷工减料要那么做，那就省了很多钱。而且一般来说，我们的水车比别人的水车多100多到200个零件，一个水车才有1吨多，有多少零件？我们多200个零件。
2: 由于没有大水车的订单，段宜村开始制作小型的水车模型。虽然体积小了，但是在每一个零件的处理上，段宜村仍然坚持像大水车一样严格的标准。这样造出的水车模型，即使只能勉强保本，但售价仍然比其他同类产品高出一大截。
1: 哎，宁肯不做，今天没有货不做都行，我绝对不会降低质量，降低材料，这个偷工减料去做一个水车。为了挣钱做水车，那我早就没这个精神支柱了。我70多岁，钱对我来说没啥意义。但是咱年轻人呢，你这个水车养不住人，那就不需要了。谁需要你？你的水车不能养家糊口，那就不需要了。所以很得有钱，但是跟年轻人说，一定要把做好水车放到第一。你把水车做好了，自然有人来。真正有识货的人呢，多少钱呢愿意做。
2: 对于段宜村来说，自己制作的每一架水车，无论是模型还是实物，都凝结了历代工匠的汗水和智慧。黄河水车对于其他的商家也许只是一件商品，而在他这里是文化的结晶，也是家族的荣耀。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

0: 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

0: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2: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4: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5: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6: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5: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4: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 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1: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4: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8: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1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1: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9: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2: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宏建观察，
9: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3: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 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

0: 睡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喝下了印度大麻的弗朗兹逐渐陷入了想入非非的冥想之中，他仿佛乘上了一条小船，小船靠岸了，但是无声无息，没有震动，如同唇与唇的交合。于是他回到了岩洞里，而美妙的音乐仍在那里回荡。他走了下去，或者说他觉得往下走了几级台阶，呼吸着清新而溢着芳香的空气。这种气息与弥漫在卡尔克山洞里的空气相似，它芳香扑鼻，让人沉思遐想。它又是如此刺激，让人感官躁动。于是他又重新看到了睡眠前所见到的一切，从神秘的主人辛巴德到沉默的仆人阿里，接着一切似乎又都消隐了，在他的眼前变模糊了，如同一盏神灯熄灭时的最后的光晕。他又置身于立着雕像的卧室里，室内仅有一盏古色古香、光线柔和的灯在照明。在沉沉的黑暗之中，这盏灯在照看着安眠或是淫乐。这些还是原来的雕像，形态优美，高贵典雅，诗情盎然，目光默默含情，笑容春意荡漾，发饰仪态万千。雕像就是三个享有盛名的荡妇，弗里奈、克莱奥布特拉和梅萨丽娜。接着在这些猥琐的形象之间，又冒出了一个圣洁的形象，一个安详的灵魂，一个柔美的幻影，如同一缕纯洁的光辉，如同一个在奥林匹斯山中基督的天使。他似乎羞于看见这些淫荡的大理石雕像，把他那贞洁的额头遮掩起来。
2: 这时他好像觉得这三尊雕像都在为唯一的男子倾注他们全部的爱，而这个男子就是他。正当他昏昏然欲再度入睡之际，他们一起走进他的床前，白色长裙遮住了双脚，颈脖裸露着，头发像波浪似的在飘动。那份妖媚，那份娇嗔，天神也挡不住了，只有圣人才能抗拒。他们的目光专注而炽热，如同毒蛇逼视着小鸟，这犹如拥抱一般，让人透不过气来。又如接吻一般，肉感的目光把他整个身心俘虏过去了。弗朗兹觉得他在闭上眼睛之前向周围看上最后一眼时，依稀看见这些雕像又变得纯洁了，他们把自己完全遮掩起来了。接着他的双眼合上，再也看不见真实的物体，而他的感官在领受无比美妙的快乐。
1: 这时候无休无止的淫乐，毫不间歇的爱恋开始了，如同穆罕默德许诺他的选民那样。于是所有石雕的嘴唇都颤动起来，所有酥胸都变得热乎乎的。当弗朗兹感到这些雕像如同游蛇身躯般柔软而冰凉的双唇贴住他那张贪婪的嘴时，他平生还是第一次感受到印度大麻的威力。这爱情几乎是一种痛苦， 而这淫乐也几乎是一种酷刑。然而当他的两只胳膊越是试图推拒这陌生的爱情的时候，他的官能就越是感受到这种神秘的梦境的魅力。以致经过一场要用灵魂去拼搏的争斗之后，他毫无保留地沉醉其中。在这些大理石情妇的热吻之下，在这海市蜃楼般的梦幻斗影之下，他气喘吁吁，身疲力背，因为纵欲过度而昏迷过去了。
2: 当弗朗兹醒来时，外界的事物仿佛是他梦幻的延续，他仿佛置身于坟墓之中，日光如同一道怜悯的目光似的悠悠地钻了进来。他伸出手去感觉到岩石的存在，他支起身子，发现正裹着泥斗篷睡在一张干燥的欧诗南铺就的床上，柔软温暖，香气氤氲，一切幻觉都消失了，仿佛那些雕像只是在他梦中从他们的坟墓里钻出来的幽灵，在他苏醒时他们又逃逸得无影无踪了。
1: 弗朗兹向日光射进来的那个点迈出了几步，梦中的全部兴奋不安都被现实的宁静所替代。他发现自己待在岩洞里，他向出口处走去，穿过拱形的门，看见了蓝天碧海，空气和海水在清晨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岸边水手们坐着边聊边笑，在海上十步远处抛锚的小船悠悠地晃动着。这时凉爽的清风轻抚着他的额头，他深深地呼吸了几口，他谛听着海浪微弱的拍打声，那海浪冲向岸边，在岩石上留下了一圈如同碎银般的白色的浪花。弗朗兹不再思考，不再瞻想，任凭自己醉心于大自然万物中蕴含着的圣洁的妩媚。当人们走出神奇的梦幻后更是如此，接着如此安静，如此纯净，如此伟大的外界生活，渐渐地使弗朗兹怀疑起睡眠时的梦境是否真实了，往事又开始回到他的记忆之中。
2: 他想起了来到岛上的情景，想到自己被介绍给一个走私犯头，想到金碧辉煌的地下宫殿，丰盛的晚餐和那一勺印度大麻。不过面对着光天化日之下的现实，他觉得这些事情至少已过去一年了，但他做的梦在他的思想里仍栩栩如生，在他的精神上举足轻重，因此在他的想象里不时觉得那些夜间给予他无数热吻的倩影中有一个就坐在水手们中间，或是在穿越岩洞，要不就是在小船上晃悠。不管怎么说，他的头脑完全清醒了，身体得到彻底的休息，脑子不再昏昏沉沉，恰恰相反，他的整个身心感到轻松舒坦，从未像现在这样畅快地呼吸空气和吸收阳光。
1: 于是弗朗兹高高兴兴地向水手们走过去，当水手们一看见他都站了起来，那个头也朝他走过来。
3: 啊，辛巴德爵爷托付我们向阁下转达他的敬意，并让我们向阁下表示他的歉意，他不能向大人告别了，然而他希望当阁下知道是一件十万火急的事情，让他立即动身去马拉加的时候，阁下是会原谅他的。
4: 哦，是吗？我亲爱的乔艾塔诺，这么说一切都是不折不扣的真事儿了，也就是说真有过这么一个人在这个岛上接待我，把我奉为君王一样精心款待，并且 在我睡着的时候就走了。
3: 都是真事儿，您瞧，那里有一艘游艇，张满了风帆，渐渐远去。倘若您愿意拿起望远镜，您很可能会看见您的东道主在他的船员们中间呢。
1: 加埃塔诺一边说，一边伸手指向小船的方向，小船正扬帆驶向科基家的南端。弗朗子拉长了望远镜，调整一下焦距，向所指的地方望过去。加埃塔诺没有说错，神秘的陌生人站在游艇的尾部，正面对着他，像他一样手中拿着一具望远镜。他仍然穿着头天晚上接待弗朗子时穿的那身衣服，正在晃动着手帕向他告别呢。弗朗子也抽出手帕，像他一样晃动着，向他表示敬意。一秒钟之后，一缕青烟在船尾冒了出来，悠悠扬扬地在船的后面袅袅升起，渐渐地融入了天穹。接着弗朗子听见了一声轻微的炮声，加埃塔诺说道：
3: 听啊，您听见了吗？他在向您道别呢。
1: 年轻人拿起马枪对天上放了一枪，不过他对着枪声能否从岸上传到游艇上并不抱多大希望。加埃塔诺问道：
3: 阁下有何吩咐？首先你给我点燃一支火把。哦，好的，我明白。那是为了寻找魔宫的入口处吧？只要您高兴，我非常乐意效劳阁下。我这就给您送上您要的火把啊。我也曾产生过您现在的想法，我异想天开过三四回呢，但最终都不得不放弃了。乔安妮，点一支火把，把它交给阁下。
1: 乔安妮照办了，弗朗子便拿起火把钻进地道，加埃塔诺跟在他的后面。他认出他醒来时睡的那张床，上面铺的欧诗南草还是皱巴巴的。弗朗子举着火把沿着岩洞的外表照来照去，但是一无所获。他除了从烟灰的痕迹上认出有其他人先于他已经劳而无功地试图探出个究竟而外，什么也没有发现。这些岩墙像未来一样不可捉摸，每一尺墙面弗朗子都仔细检查，绝不放过。他每看见一处裂缝，都要用他的猎刀尖刃插进去探探，每发现一个凸起处，都要在上面敲敲打打，希望那里是虚掩的。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弗朗子为搜寻浪费了两个小时而毫无所获，到最后他不想再寻找了。加埃塔诺得胜了。
2: 当弗朗子再次回到沙滩上时，游艇在地平线上只剩下了一个小白点儿。他用望远镜看，不过即使用这工具，他仍然什么也分辨不出来。加埃塔诺提醒他说，他来是为了打山羊的，而他早已把此事置之脑后了。于是他提起枪开始在岛上转悠，观其神色，与其说是随性所致，倒不如说在完成一件什么任务似的。刻把钟之后，他杀死了一头山羊，两只羊羔。这些山羊虽说是野生的，而且像羚羊一样清洁灵敏，但与家畜山羊几乎没什么差异。弗朗子并不把它们当成猎物。再说，他的思想里萦绕着另外一些想法，而且要强烈得多。从头天晚上起，他真的成了《1001夜》神话故事里的主人公。他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又回到了那个岩洞上面。
1: 于是虽然首次搜索失败了，但是弗朗子关照加埃塔诺烤一只小山羊之后，又开始了第二次搜索。这次探访延续时间稍长，因为当弗朗子返回的时候，羊羔烤好了， 午饭也已经准备就绪。弗朗兹

0: 在头天晚上，神秘的主人派人邀他去吃晚饭时的那个地方，他远远的仍然能够瞥见小游艇如同在浪尖上翱翔的海鸥那样，继续向着科西嘉的方向行驶着。弗朗兹对加埃塔诺说道，
1: 哎，您对我说辛巴德爵爷是去马拉加，可我觉得他正在向波托维教驶去。嗨，您忘记了，在他的一般人中间，我对您说过，有两个科西嘉海盗吗？哦，不错，啊，他是要把他俩送到那个岛上去吗？正是啊，这个人呐，听人说他不怕神不怕鬼，他为帮一个可怜的人的忙，能绕到50海里呢。不过，这种帮忙会使他和地方当局发生麻烦的，因为他是在他们的辖区之内发扬这种博爱精神的呀。嗨，当局对他有什么办法呀？他才不在乎他们呢，让他们去追追看吧。首先，他的游艇不是一条船，而是一只小鸟，一艘3维战船每走12海里就会被他甩出3海里。再说了，他只要上了岸，不就到处都是他的朋友了吗？
0: 在所有这一切中间，有一点是最清楚不过的，就是弗朗兹的东道主辛巴德爵爷有幸与地中海沿岸的走私贩子和强盗有着良好的关系，这就是辛巴德爵爷处于一种非常奇特的地位。对于弗朗兹来说，基督山岛再没有什么可以使他流连忘返的了，他已经完全丧失了揭开岩洞秘密的希望，于是便匆匆吃饭，并且命令这些水手准备好小船，等他用完餐以后便动身。半个小时以后，他已经登上了小船，他向游艇望了最后一眼，游艇在波托维基奥海湾渐渐隐去，他发出了起航的信号。正当小船开始启动时，游艇消失不见了，头天夜间的最后的情景也随之渐渐消隐。于是对弗朗兹来说，晚餐、辛巴德、印度大麻和雕像全都融进了同一个梦境之中。小船航行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基督山岛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 弗朗兹一上岸，至少暂时忘记了不久前才发生的事情。他在佛罗伦萨了结掉寻欢作乐、访亲拜友等种种事情之后，就一心想要去会见罗马等待他的伙伴。于是他出发了，星期六傍晚10分，他搭乘油车到达海关广场。
0: 我们已经说过，房间早已经预定了，只需找到帕斯特里尼老板的旅馆就行了。然而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大街小巷里挤满了人群，每当盛大的节日来临之前，罗马的气氛便已经群情激昂，喧闹异常了。而在罗马，一年里就有4件大事：狂欢节、圣周、圣体瞻礼和圣彼得节。在一年的其他日子里，整个城市便奄奄无声气了，介于不死不活之间，如同阴阳两界的中转站。这个中转站是一个崇高、富有诗意和个性的歇脚地。弗朗兹已经去过5、6次了，每一次他都觉得那里比前一次更加美妙、更加浪漫。他终于穿过人数越聚越多、情绪越来越激动的人群，来到旅馆。他才开口打听，就被回复道，伦敦旅馆已经没有空房间了。每当马车已经有人预定，或是客房住满人的时候，这种无礼的态度在车夫和客栈老板之间就司空见惯了。于是弗朗兹递上名片，请人转交给帕斯特里尼老板，并且要找阿尔贝德·莫里塞夫这个人。这一招奏效了，帕斯特里尼老板亲自跑过来，

0: 连声道歉说让阁下久等了，并且斥责侍者。从正向这位旅客兜生意的导游手中夺下了蜡烛盘，正准备要领他去见德阿尔贝时，想不到后者也迎了上来。这个预定的套房包括两间卧室和一间书房，两间卧室面向大街。对这一点，帕斯特里尼老板再三强调，仿佛这么一来就给这个套房增添了一个极其宝贵的优点似的。同一层楼的其他房间都已经出租给一个很富有的人，这个人看上去像是西西里人或是马耳他人，旅馆主人也说不准这位旅客是属于上述哪一个民族的。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小区物业公司要组织员工上门查找鳏寡病残人员家中的火灾隐患，并及时消除，要在小区橱窗、住宅楼告示栏对居民安全用火、用电、用气等进行消防安全提示。
2: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各方力量协同并肩作战，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
2: 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
1: 录音报道：风雨帐篷红旗下，他们向险而行。
2: 我区试点推行物业服务新模式，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1: 那区市高校学生实习工作站赋能人才强势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30日，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8月31号的报道。
3: 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

0: 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九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两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七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0: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仍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2: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2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0: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3: 我们动用两台大型履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两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0: 受降雨影响，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4: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0: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5: 上车，下车，好。
0: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6: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7: 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正在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谭正、孙兴报道。
8: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9: 因为目前呢，那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筑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 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8: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7: 连续的降雨天气让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更严峻考验，但各方力量持续坚守，全力开展搜救和保通工作。目前受灾核心区域搜救正以水陆空立体推进，通往国门的道路已打通至仅剩1公里多，救援一线各方力量协同作战，直升机持续投送物资，堰塞湖险情逐步排除，周边群众踊跃支援，泥泞之上正凝聚起越来越多的希望与温暖。请听本台记者张义丹、朴珍的报道。
10: 8月30号晚，吉隆镇下起了一场小到中雨，为抢险救援的指挥调度和抢修保通添了难度。深夜时分，在吉隆镇，公安交警仍在冒雨进行指挥，保障各类抢险救灾和物资运输车辆的通畅。目前救援力量正以水陆空三路并进，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受灾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度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8月31号上午，本台记者张义丹再次进入受灾核心区，记录抢险救援最新情况。
11: 9点左右，我们抵达了位于国门约2公里的救援一线。大家关注的这个弯道总情况，可以看到目前已经畅通了。在我们身边，一直陆续的有卡车往里进，上面拉着有巨石的粗料，也有一些沙石的细料，通过粗料打底，然后再铺上细料，再通过压土机，可以稳步的向前拓宽我们的路面。因为安全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但是呢，我们通过导航的地图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在距离国门还有2公里的位置，而这一段的距离已经显示为绿色畅通，也为我们的抢险救援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10: 大规模路基填筑、道路抢修需要持续稳定的石料支撑。吉隆镇周边各村群众积极参与抢险运输，车辆排班轮岗，分批次运送石料，为抢险救援提供了有力支援。本台记者张义丹。
11: 石料都是来自于距这里40公里的吉隆镇热马村英雄沟的位置，许多司机每天6点左右就要出发，现在整个道路是非常畅通的，可以说我们运送石料的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保障。
10: 参与石料运输的吉隆镇热马村村民土旦尼雀，
12: 每天拉一趟有70-80辆车。
10: 当前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截至8月31号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救援一线身着各种色彩的救援力量协同作战，立体推进。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山体滑坡形成的第三个堰塞湖也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此前位于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约5.6公里处的尼泊尔错间河形成了一个冲击坑，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集水区域。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及其下游3处集水区域仍存在风险隐患。此外， 杰隆藏布、东林藏布、郭巴隆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两侧存在出现新的滑坡体，形成新的堰塞湖风险。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

0: 边和救援的皮划艇的颜色，穿梭不停的蓝色是争分夺秒抢修信号的应急通信保障队伍，还有绿色的大卡车，还有明黄色的挖掘机等等。当我站在这片土地上，我看见许许多多温暖的色彩，五彩斑斓的颜色井然有序地穿梭在抢险救灾现场。它们是一抹色彩，但它们又不仅仅只是一抹色彩，更是危难之中托举起来的生机，是所有人心里的希望。
1: 据央视报道，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目前正持续调集专业技术力量，重点针对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线及流域周边分区域对灾害影响范围实施应急测绘和风险隐患调查，并对应急救援通道、周边村庄和安置点等重点区域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前后方专家结合遥感解译和现场调查，在灾害影响区共解译出地质灾害隐患点60多处，初步判定高风险8处。自然资源部建议在搜救期间以无人机航测结合人工巡视的方式进行监测，并要求进一步加强泥石流物源区风险监测，对泥石流途经沟道铲刮导致的崩塌滑坡隐患持续开展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
2: 现场的消息，8月30号晚，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调度抢险救援工作。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出席，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邓巴出席。会议指出，要强化指挥调度，统筹各方力量，全面压实责任，严明救援纪律，做到令行禁止，有序运转。要科学制定方案，保持攻坚节奏，加密监测预警，严防次生灾害，畅通信息共享，强化协同联动。要增强工作前瞻性、预见性，着力固长板、补短板、扫盲点，以扎实工作成效应对各种不确定性。30号上午，噶玛泽登来到 G216 国道抢通施工现场，与一线救援力量深入交流。他指出，要统筹调度专业力量，发扬连续作战作风，以最大决心全力推进搜救工作，绝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命希望。自治区副主席赵鹏参加相关活动。
1: 在吉隆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一顶顶蓝色帐篷在风雨中挺立。这里是各方救援力量集中休整、待命调度的前线大本营。帐篷营地上，一支由临时党支部统一指挥的救援队伍接到向受灾核心区挺进的命令，他们整装出发，奔赴战场，用铁壁劈开险阻，以忠诚托举希望。请听录音报道，风雨帐篷红旗下，他们向险而行。
2: 在数十顶蓝色帐篷搭建的营地之间，一抹鲜亮的红色格外醒目。这里驻扎着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救援队的临时党支部。在灾情传出的那一刻，这支救援队紧急组建并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一批大型工程机械设备，连夜奔赴吉隆。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救援队现场指挥丛鹏：
3: 我们来了大概将近50个人，设备大概有7台，我也希望能在这次救援中呢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
4: 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2: 来到救灾现场，救援队火线成立临时党支部，每天了解抢险救援进展，结合自身团队特点推演细化工作方案，一边等待指令，一边秣马厉兵。8月30号下午4点半，他们接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传来的最新指令，携带大型机械设备，立即赶赴受灾核心区开展抢通作业。救援队现场指挥丛鹏：
3: 今天突然接到进入现场的任务，我们全体的救援人员还是比较急迫的去现场参与救援工作，按时完成任务。
2: 救援队技术员

0: 人王海燕。
1: 设备进去了，我们能出上力量，我们这趟就没白来。
0: 核对设备，检查机具，沟通行进路线，仅仅十多分钟后，救援队火速出发。目前大型运输车辆仍无法直达灾害核心点位，车队行进至距离核心作业区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队员们卸车作业，夜色渐浓，现场灯光亮起，大家争分夺秒将一台台挖掘机从重型运输板车上平稳卸下。本台记者刘彪。
2: 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的四台大型挖掘机将通过挖掘机接力的方式将车上的石块运送到核心区域，充当临时路基，为抢险保通增添强劲力量。
0: 任务紧迫，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救援队的队员们昼夜不分，在安全抵达受灾核心区域后，开启砂石运输、清淤、疏通等抢险作业。大家心里只有同一个念头，尽己所能为灾区尽一份力。救援队队员骆云飞：
3: 大伙的话都鼓着一股劲，就想早日的话能够进入到灾区，尽到一份我们自己的作用和力量。
4: 灾难面前，吉隆县各族干部群众积极投身抢险救援，力所能及出一份力。全国劳动模范吉隆县邮政公司投递员巴桑顿珠在每日完成邮件快递分拣投递的同时，加入志愿服务的行列，用最朴实的行动坚守在吉隆。请听报道。
0: 吉隆镇吉普村安置着一批从萨勒乡转移过来的乡亲，这几天巴桑顿珠每天都会来这里，将原本要送往萨勒乡的邮件和包裹一件件送到大家手中。巴桑顿珠：
5: 现在萨勒乡的四中村、腊北村还有一个过巴村都已经搬到这边来了嘛，还是希望大家都快点渡过难关。
0: 送完快递来不及歇脚，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吉隆镇新区停车场，这里是救灾物资的转运枢纽。这段时间他又多了一个身份，物资保障志愿者。
5: 晚上干到十二点，
0: 在一众志愿者中间，巴桑顿珠那一身邮政绿格外醒目。搬运、装卸、清点、码放物资，整理好，他又主动承担起配送任务，把水和食物及时送到周边安置点。巴桑顿珠：
5: 送到有些救援他们的住的点位，因为是他们晚上回来的特别晚，饿的吃的这些我们就是物资保障就来提供。
0: 每天清晨分拣邮件，白天奔波在投递路上，本职工作完成又变身物资搬运工、配送员。巴桑顿珠的一天像上了发条一样。去年刚刚荣获全国劳模荣誉称号的他，这一次在灾难面前依然选择了最朴素的姿态，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巴桑顿珠：
5: 就是哪里有困难就冲到哪里，哪里有需求物资啊送到哪里，反正我自己有的是力气，不累。再说是我自己的家乡，遇到困难我自己站出来，也想出一点力。
4: 西藏台消息，8月31号，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在西藏日喀则市扎什伦布寺主持法会，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群众祈福。上午9点30分，扎什伦布寺措清大殿庄严肃穆，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与众僧一起念诵经文，超度遇难的生灵，祈愿逝者往生极乐，生者离苦，众生安康。法会历时2个小时，扎什伦布寺僧人和日喀则市宗教界人士200余人参加了祈福法会。
6: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4: 近日，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正式印发《西藏自治区物业服务办法》试行，在拉萨、山南、林芝、日喀则、昌都5个城市推行物业服务质价相符物业费共管新模式试点，旨在进一步规范全区物业服务活动，保障业主和物业服务人合法权益，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请听报道。
7: 办法共8章89条，围绕物业服务区域划分、业主自治、前期物业、收费管理、设施维护、监督监管等作出系统规定，聚焦群众反映的收费不透明、服务不规范、设施维护滞后等问题，厘清各方权责，推动物业服务从有向优转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二级调研员丁立红：
8: 办法填补了本地精细化监管的制度空白，进一步明确各方权责，既能够常态化规范物业服务企业经营行为，杜绝行业乱象，也可健全基层物业治理体系，全面提升基层民生治理效能。
7: 办法规范了新建住宅前期物业服务，从源头把控新建小区物业服务质量。办法明令禁止物业以停水停电、限制通行等方式催缴费用，严禁违法搭建、占用消防通道、高空抛物等行为，同时建立投诉举报和企业信用档案制度，强化日常监管与追责问责。下一步，住建部门将督促各地各单位贯彻落实办法，持续规范物业服务市场秩序，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和安全感。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二级调研员丁立红：
8: 我们将全力推进物业费共管试点破面提质，开展政策全覆盖宣传解读，指导各地市精准落实政策，建立动态修订机制和行业实际，及时优化完善本地政策条款，探索物业费共管新模式，切实以规范化治理守护群众民生福祉。
4: 今年以来，纳曲市创新校地协同模式依托高校学生实习工作站，破解高海拔地区引才留才难题，为高质量发展储备青年人才。请听庞涛。
9: 一期一月的实习让
7: 纳曲市高校学生实习工作站面向985、211及双一流高校开放岗位，重点吸纳高原科学、生态环保、藏医药、基础教育等领域学子进藏实践，每年计划吸纳约20名优秀学生。自2006年启用以来，已常态化运行。2026年已有14名学子到市直各单位顶岗实习。北京大学实习生玉央格宗：
9: 实习让我系统积累了机关公务协作、办公软件实操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同时单位在生活实作、工作衔接等方面给我们细致周到的保障，这让我深切地感受到纳曲市重视人才、关爱青年成长的浓厚氛围。
7: 清华大学实习生于浩瀚：
10: 目前本人在纳曲实习，我立志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立足基层实干。
7: 工作站既帮助青年学子近距离读懂高原，也为本地单位注入新思路、新活力，实现学子成长与地方发展双向赋能。纳曲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负责人强九次人：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实习育人、实习引才、环境留才全链条工作，持续优化人才服务保障，深化校地双向合作，广泛集聚青年人才资源，不断为平治纳曲建设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为深入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建设，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积极推进跨区域民生服务协作，实现便民服务新突破。目前西藏社保卡已正式开通北京、上海两地地铁出行应用场景，广大社保卡用户下载云闪付客户端，绑定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使用云闪付乘车码，即可在北京、上海两地搭乘地铁享受优惠。
4: 今年以来，拉萨市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通过精准对接残疾人服务需求，协调解决办事窗口，提升残疾人办事便捷度，持续完善残疾人权益保障体系等一系列民生举措，以精准暖心的服务切实筑牢残疾人民生保障防线。
12: 今年以来，山南市抓实城市精细化管理各项举措，城区累计清理卫生死角130多处，清运垃圾杂物86吨，日均120多吨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有效解决扬尘、垃圾异味等民生问题，实现全域洁净。
4: 近日，巴宜区嘎拉村抢抓野生桃成熟采收黄金期，主动对接外部收购商，畅通产销渠道，累计采购销售野生桃子9000多斤，让山林野果子变身群众致富钱袋子，为村级特色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12: 近日，贡觉县泽巴乡果龙村巩固提质美丽乡村项目首期务工工资发放，76名参与项目建设的村民足额领取务工报酬，共计58.5万多元。
4: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山南、昌都和日喀则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阿里、那曲中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和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阴，9度到22度；那曲阵雨转多云，3度到16度；巴宜区中雨转阵雨，12度到22度；乃东区小雨，11度到22度；石泉河小雨，西南风3至4级，7度到18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9度到21度；改泽多云转小雨，7度到20度；普兰小雨，西南风3至4级，8度到19度；深扎多云转阴，3度到18度；安多多云，2度到14度；当雄多云转阵雨，5度到18度；索县多云转雷阵雨，5度到19度；嘉里小雨转阵雨，3度到16度；丁青小雨转阵雨，6度到18度；洛龙小雨，8度到21度。芒康小雨，7度到15度；左贡中雨转小雨，8度到16度；察隅小雨，14度到21度。
1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3: 每天晚上我们都有一段时光是在书海当中漫游的，我是小马，这里是品味书香，每天都带来一本书，每天约会一位朋友。今天我们约会青年作家文珍，带来他的最新的小说集七啊。这本书收录了七个故事，大多都是关于人世间的偶然相遇、动心起念的后果、无法摆脱的过往等等。当然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这本书所呈现出来的一个这个特点，就是这些小说

0: 其当中的主人公们，他们其实都在面临着各自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困境啊。大家目前在生活中有什么样的困境，也可以来聊一聊。稍后我们就会请出文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这部最新的小说集《七》。
1: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耳边悦动，心灵。

0: 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我们都带来一本书，今晚带来文珍的妻啊，就一个字啊。来，我们先请出文珍，跟电波那端的朋友打个招呼来。
1: 那个听众朋友大家好，然后应该你们也有一些是我的读者朋友。
0: 还真有，就是有朋友说了，小马哥曾经在节目中介绍过文珍的《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这本书，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了，我至今印象都特别深刻。后来文珍应该是在图书节上做过新书的分享会，但是那一次我特别遗憾的错过了啊。如今文珍又能够带着他的新作再上节目，我们要听一听这七个故事，一定会带给我们太多思考的啊。这个书，咱们说说这个书名吧啊，你说这个七，我还记得上一本就是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我不知道文珍这些年你有没有其他的朋友跟你聊起你那本书，我就经常记起好像是图书馆，还有人说是文化馆等等都有说的
1: 各种，然后博物馆也很多，艺术馆就各种馆，
0: 就是老是记不住到底是哪个馆。
1: 对，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深受长书名之苦，饱受其苦。
0: 这次干脆起了一个字，
1: 其实也是因为小说集的名字特别难起，
0: 嗯，
1: 然后呢，这一个我很早就决定它是要收入七篇，
0: 嗯，
1: 我对数字有一定的迷恋，因为七是我最喜欢的数字，所以后来因为是七篇就总是围绕着七来那个做文章，
0: 嗯，
1: 有的想过七年之病，七年之病就是孟子离留下的一个，孟子说的一句话，
0: 嗯，
1: 就是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爱，它其实是一个未雨绸缪的意思，就是如果知道一病要病七年，那么就要找三年的尘埃，然后才能够治疗这个病，然后这个跟我里面写到一个人的成长，然后要摆脱他的很多很多的束缚，然后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它跟病啊爱啊有点关系，
0: 嗯，
1: 但是我的朋友都说这个七年之病太像七年之痒了，大家会以为这是一个婚恋小说，然后后来就想叫七病，然后又觉得病吧有点儿，怎么说好像有点不吉利，就因为它其实，而且它万一被归类到中医养生呢，所以后来就纠结来纠结去，但是七篇的这个数目始终没有变，
0: 嗯，
1: 所以后来突然间有一天有个朋友就说，那你不如就叫七吧，
0: 嗯，
1: 还是我的一个小同事，然后后来说那个七，就是陈奕迅还有一个专辑也叫七，
0: 嗯，
1: 我不知道他那专辑是不是也是七首歌，我还没有研究过，但是我也蛮喜欢陈奕迅的，
0: 嗯，
1: 所以后来他是一个小写的，也不是小写，就是一个汉字的七，然后我这本书就叫了一个大写的汉字的七，
0: 嗯，
1: 他的字形也还我还蛮喜欢的，他像一个树，像一棵树，
0: 嗯，大家今天有朋友在说这个封面很奇怪啊，
1: 嗯，
0: 封面很漂亮，这个封面的情况给大家讲一讲吧。
1: 好的好的，就是因为它七这个字它本身有一个木字，
0: 嗯，
1: 然后它又有三点水又有一个七，它是有枝杈的，所以后来我的设计师周维北先生就设计了一个，他用植物的干枝和那个花瓣还有干果，然后拼成了一个大写的七字，
0: 嗯，
1: 然后他把其中的有一些，因为它颜色比较暗淡，他就挑了一些枝杈，然后把它镀金，就是烫金了，他烫的是一种很特别的金色，
0: 嗯，
1: 所以最后呈现的结果就是很明显，封面就是一个大写的七，
0: 嗯，很漂亮啊，
1: 谢谢。
0: 而且这个颜色，
1: 对，这个颜色是也是很特别，它是一个叫洛克伍德绿，
0: 嗯，
1: 它是叫英国彩玉的一种特种植，就简直像是广告，也懂得太多了。

0: 作为一个作者，就因为这个纸，当时我们也等了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后来决定这个书的封面是绿色以后，编辑，然后设计师和我们都在找一个合适的绿色，但是绿色是一种很容易偏差，因为世间上的绿太多了，
1: 对，
0: 对，就像朱自清写的层层叠叠、明明暗暗的绿，然后最后我们找了很多特种纸。就定了这一种，就是英国的诺克伍德，它本身是一个英国的一个郡，然后反正一看到这个颜色就喜欢了，觉得它会是一个很好的载体，会让我这本书到达更多喜欢我的读者手里。
1: 太好了！就像文珍所说的，这些年啊，因为文珍写书又做书，其实你知道这些年取名字啊，给一本书取名字，尤其是这种小说集取名，大多都通常用，比如说某一篇小说的名字啊，
0: 对
1: 比较多
0: 对
1: 啊。
0: 对，
1: 再一个就是，确实无论是哪本书取名字，现在都成了一个大头疼的事情，耗费最多的时间，我觉得。
0: 其实有点像那个电影的 action，就是或者是它是一个仪式感，就起名它就，或者是给新生儿命名，它是一个好像从无中生有，从虚无中唤起一个定型的东西的一个过程，所以起名是一个蛮。
1: 漫
0: 我觉
1: 长
0: 得
1: 痛苦
0: 所
1: 纠
0: 有
1: 结的东
0: 的
1: 西。
0: 跟书有关的人，他都会很怕名字这个事儿。
1: 好，在这本书的这个后记当中啊，文珍说了，完成这七个故事其实是蛮漫长而痛苦的。为什么这么说？按理说我觉得你是很擅长写故事的。
0: 其实这个书它最早是由第一篇《夜车》召唤而来的，它等于说它先有一辆车。它像猫巴士一样，像那个宫崎骏的猫巴士。首先有一个夜车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它曾经差一点就叫夜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多我的编辑也好，还有朋友也好，都说夜车这个题目是不是太平了？但其实我自己会觉得也还 OK 了。然后有这一篇以后，我就在想，我在写的这个其他的故事六篇。都要是合适载上这辆夜车的乘客，所以他就不是说我这些年这3年写完一个故事就可以放进去的，就是它是有挑选性的，并不是我写的每一个小说，哪怕它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选载了，然后或者是很多朋友喜欢，但我也没有放到这个集子里面。里面我反而有3篇，我想想。3篇都是今年完成的，
1: 也就是说，事实上这
0: 对，
1: 些年你其实不止完成这7篇小说啊。
0: 没有，其实有一些很长的，我也不是很长，可能也就散佚之作，也就几篇吧。但是他们没有成为这个乘客。
1: 就像文珍所说的，书中开篇就是夜车，而阅读这个书本身啊，也仿佛是登上一辆开往无边的迷人夜色的这个夜车。我们由此就展开今晚的阅读之旅，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这本书。
2: 一个人在世界上如何成为他自己？暗中有光，热极而凉。相较于气息幽微纤细的十一为爱，欲逃离日常生活而不得的，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文珍的最新小说集七格局为之一变，开始探讨更大也更本质的生死问题，并进一步拷问个人、他者与世界的多重关系。书中收录7个故事，大多关于人世间偶然的相遇、动心起念的后果、无法摆脱的过往，以及仿佛针对每个人性格弱点量身定做的道德困境。故事中每个人想要真正成长和抵达自我，都必须接力理解种种际遇之于自身的意义，并将之转化为生命所得。而在另一些被命运选定的时刻，甚至艰难漫长，如同囚徒黑暗中的茫茫大海。书中第一篇就是夜车，而阅读此书也仿佛登上一辆开往无边迷人夜色的夜车。被文字身不由己带至山穷水尽，直见性命之境。
1: 有朋友说了，文珍要对准话筒，我们都在仔细的听你讲这个故事啊。
0: 好的，好的，不好意思。哎、
1: 蒙恩幸福说了，这部书很适合这个季节啊，似乎能让我们现在所遇见的问题给予开解，从中能够抵达自我，理解种种机遇过后究竟能给人带来正面和负面情绪的影响。有时也纠结，美丽过后是否惨淡无趣。他说需要，我们的人生都需要一个答案，解开现在的困境。啊，期待这本书，书中一定会有开锁的那把钥匙啊！嗯，好，阅读这本书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开锁的过程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有所获得啊。这本书算是一个中篇小说集，可以这样说吧？
0: 也有稍微短一点的，10000多字算短篇。
1: 嗯嗯，所以就说中短篇集，但是它整本书的这个体力字数，我觉得足够够得上一个就是长篇的那个量了啊。所以我就在想，写中篇和写一部这个大长篇的小说，它这个区别或者难度在哪儿？
0: 嗯，其实我昨天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单独的那个主编吴奇先生。嗯，然后他说他觉得这7个故事之间有一点关系。
1: 嗯，
0: 但是我后来在想，也许是我在做，我没有写过长篇。
1: 嗯，
0: 这是我在进行长篇写作之前一次最艰苦卓绝的准备和热身。
1: 嗯，
0: 就是他现在已经上了，就是我挑选了6个乘客上了一辆夜车，然后这6个乘客为什么会被挑选选上去，他总归之间会有一点点联系，就是刚才很好听的这个那个录播里面说的这一段。它的难处在于，我可能只要认识里面的主角和长篇里面的一个故事牵连出来的很多的境遇。
1: 嗯，
0: 但是这个中篇的话，它可能每一个都可以是一个长篇的雏形。但是呢，它又不会像长，然后，但是呢，它又不会像长篇那样需要那么一个故事需要那么大的体量，和那么多丰富的素材，
1: 尤其是线索啊，
0: 对，开端与终结已经40000字了。其实我现在目前写到的最大的体量就是40000多字，我觉得我超过50000字以后可能就会一直写下去，可以写完成一个长篇。但是因为我没有完成过，所以其实我也有写过，我写过一个16万字的，但是我不敢拿出来，我始终没有给过除了我自己以外的第二个人看。但是我觉得那个，因为他让我很心虚，就一个故事一直写下去，它中间也有人称的变换，但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要到第二个长篇我才有勇气拿出去给别人看。
1: 嗯，
0: 好，对我来说太严重了。
1: 那我们期待文珍以后能够拿出一个长篇来让我们看看。其实说实话，文珍已经这个很谦虚啊，他说他不敢，或者是还没有那个能力啊，能拿出一个所谓的那个真正让大家都能够看得上的一个长篇啊。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写这个所谓中短篇啊，尤其是这本书的这个有一些故事，我已经觉得它具备了这个所谓长篇的这种量了啊，
0: 对，
1: 或者丰富性了。
0: 我会有一些朋友会更喜欢我的中篇，那么我其实这个很鼓励我。我觉得因为中篇确实比短篇的字数要多很多。那么我想那他们会更喜欢看我写长一点的故事，所以我之后明年大概就会开始动笔。
1: 好，我们接下来就打开这本书，咱们给大家讲一讲这书里的故事，好不好？咱们就从开篇的这个夜车，咱们说了这个夜车，它就像就是让我们登上一辆迷人的这个夜车一样啊，然后展开一个非常瑰丽的这个神奇的阅读之旅啊。我们讲讲夜车到底讲什么样的故事？
0: 好的，好的。那个夜车它算是一个，它20000字左右，它是一个小的中篇。如果是短篇的话，它是个大短篇。但是它里面说到了一个人的生死，就是里面有一对夫妻，非常的像我们身边的人。他们总是在吵架。然后总是在怀疑对方不够爱自己，然后总是在各种各样的尝试，或者是也显得蛮作的。然后不是有一句话说漏作漏带吗？然后
1: 对，
0: 然后中间就有一个那个他们逼您离婚的一个节点，就是那个女生发现这个男生出轨了。然后但是他们中间已经吵得很厉害了，就有一年。然后这个女生就 决定离家出走。哎，不知道，我觉得我很不会说自己的故事，好吧，我姑且说说看。然后他离家出走，后来大概他们两个分居了有八九个月，然后这个里面的男主角叫老宋，老宋突然间就是他怎么给他的这个妻子。

0: 子写信，然后
1: 求得原谅，
0: 发短信，然后打电话，他妻子都不接，因为他们两个其实是非常相爱过的，嗯，所以他们对彼此的感情纯度才会这么高。然后他就直接去他妻子的那个单位楼下拦截他，然后他手里面扬着一张纸，然后他太太看到这张纸，心想啊，你终于签了离婚协议书了，嗯，就那一刻他是很悲壮的心情走过去，结果后来发现那是一个癌症病情诊断书，然后所有的事情就在这一刻发生了逆转。
1: 嗯，
0: 然后他太太就会意识到没有什么事情可能比这个失去这个人更重要。
1: 嗯，
0: 然后老宋也会发现所有的爱啊恨啊或者是到底喜欢谁啊，他到最后到这一刻他发现他最想见的是这一个跟他吵架吵得不得了的这个太太。
1: 嗯，
0: 所以他过来找他，他说你能不能给我陪我最后一次去旅行一次，然后且像他们大学的时候就坐绿皮火车，
1: 嗯，
0: 然后坐上下铺，就是那种三个卧铺的，也不是高铁，
1: 对对对，
0: 卧铺，然后就重温一次学生时代的这种恋情。
1: 嗯，
0: 然后他们俩
1: 就我觉得这个绿皮火车也蛮有这个象征意味的啊。
0: 对对，它也是绿皮，
1: 嗯，
0: 跟漆的封面一样。绿皮火车，因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十几年前，那个时候他们可能没有高铁，
1: 嗯，
0: 然后也只坐得起比较就所谓快车吧，然后而且那个反正他们就决定要坐绿皮火车去东北，
1: 嗯，
0: 然后
1: 去江格达奇，
0: 东北和内蒙的一个飞地，一块飞地，
1: 嗯，
0: 它不属于那个东三省，也不属于内蒙古，但是它都各自有一点，就是它在这个书里面行政它是属于大兴安岭地区，
1: 嗯，
0: 但是林区呢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行政概念，它就有点像新疆，新疆现在还有很多很多的林区我们是不知道的，
1: 嗯，
0: 还有矿区，
1: 嗯，
0: 它这个是不归行政领域那个管辖的，然后到了这么一个地方就有点像三不管的地带，然后他们两个看了看一路的风光，然后在一块儿度过了最后的一段时间，
1: 嗯，
0: 然后老宋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后来他们就又坐绿皮火车回来了，
1: 嗯，
0: 然后大概就是这样一段旅程，在这个去和回来的过程中，这个我就是这个你老宋的妻子，
1: 嗯，
0: 回忆了他们的整个的这一段人生，
1: 嗯，
0: 他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把自己彼此的人生毁掉的，或者是说也没有毁掉这么夸张，
1: 嗯，
0: 就是他们成了彼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嗯，
0: 然后到最后
1: 就他们也在这个过程得到了和解，
0: 最后是得到了和解，
1: 嗯，
0: 然后在追悼会上这个妻子还试图过找那个就是
1: 那个女孩，
0: 对，那个老宋很有可能的那个情人，但是他其实最后都没有找到他，
1: 嗯，
0: 他不是很确定这个人到底存不存在，
1: 嗯，
0: 对，嗯，然后但是这个事情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既然人已经走了，
1: 嗯，你看我觉得最后这个意味特别深长，就是在生死面前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了。
0: 对，我觉得这篇好像非常多的很有意思，它可能是我小说中男人特就是男性读者特别喜欢的一篇，
1: 嗯，
0: 它可能里面不光是因为妻子的原谅，它可能就是到最后会意识到就像活着一样，他最后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把很多的那个争吵和局域都已经掩盖了，
1: 嗯，对，
0: 但事实上其实也没有说是一个麻醉剂，因为你一定要到生死攸关的时候你才知道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1: 嗯，你看这篇其实我觉得可能不同的人看会有不同的感受，有人看到的是生死问题，有人看到的是所谓情感方面的一个纠葛啊，可能也会有人看到其他东西啊。
0: 对，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1: 对，我觉得一本书或者一个文章写出来之后，它可能就不属于作者本身了啊，它一定是属于那个读到的人啊，因为它和那个读到的人的那个教育的背景或者理解的那个背景有关系啊，会发生关系，
0: 嗯。
1: 那各位正在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今天晚上带来的是文珍的最新的小说集《七》。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品味书香，每天晚上我们都带来一本书，今天带来青年作家文珍的作品啊，最新的小说集七啊，这本书收录七个故事，大多关于人世间偶然的相遇、动心起念的后果以及无法摆脱的过往啊，针对每个人性格弱点量身定做的道德困境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啊。那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你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今天说到的问题就是大家在生活中目前所面对的种种的困境啊。后来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渐渐迈进老年阶段，身体时常出现不适啊，也会这个每个人可能都会用各种方式来缓解啊。我会养花弄草，又或者看几页书，不耐烦的时候就打开音响，跟着唱几首歌发泄一下。总之，我觉得人一定要找到一个方法自娱自乐啊。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了，就是说这本书文珍，就是要和说起来和上一本就是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因为那也是一个小说集嘛啊，它最大的不同在你看来，一个写作者，就本身啊，你觉得它最大不同在哪？
3: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三年没有出书，总归应该有点变化。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它可能是，更接近自然长成的一片荒原，就是东一朵花，西一朵花，然后风吹到了把种子吹到这个园子里面，它长起来了。然后就长大了，就这么一个自然的样貌，参差多态。然后像七是不太一样，就是刚才我说的，他最早他的定锤音是夜车，所以最后会要选七篇六篇跟夜车有一点接近但是又不太一样的那个乘客上去，所以他是一个有主题的书。但是这比如说这七个故事看上去好像是都不相干，但事实上它都关于一个人如何在世界上成为他自己。就是它是一个最后直见性命的一个过程。就是求真，然后对自己诚实，然后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也会去非常诚恳的面对，然后去解决它。这样的一个
2: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分享完几个故事之后，我们再回头再给大家来点一点这一点啊。来，我们再来看呆呆的虎妞，他说：“人生本来就是一场经历，生活总是起伏跌宕的，工作也好，家庭也罢，超脱也好，纠结也好，都得继续啊，必须这个别把生活经营成一场苦苦的追索啊，必须担当起自己的那个角色。”但是这是我的理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我目前最大的困境就是要面对到考研啊。他说我知道文珍也是这个考研是北大的啊研究生是吧啊，所以他特别想问你当时你怎么排解这样的困境。
3: 其实这个问题也还蛮了解我的，我也比较吃惊。就是当时我在本科读的是金融，我是中山大学的金融本科，然后我想考北京大学的中文系的研究生，所以其实我准备了
2: 那难度还挺大的。
3: 我准备了两年，就是我大四的那一年准备了一年，然后我是在毕业以后才考上的。考研当时对我来说，可能也是因为21岁，特别年轻的一个年纪，就是拿破仑从陆军学校毕业的那个年纪，就世界好像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在展开，但事实上你什么都没有，你在这个辽阔的世界上显得特别的不安全，然后你也特别的不自信，你不知道靠什么可以证明自己，然后你也特别的希望得到肯定，大概我觉得考研是一个挑战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因为比如说我们都要读一个大学，读大学很多时候是老师和家长都会替你操心的，但是考研基本上80%吧，至少都是一个自主选择。选择在国内读研究生，还是考托福或者是雅思或者什么的到国外去读研究生，这个就是显现出了他的自主性和他的 所谓的能动性，主观能动性。
2: 可是我觉得像你本科学的音乐是金融，
3: 对，
2: 后来学的是中文啊，是吧？啊，写作硕士啊，我记得是，
3: 对，
2: 所以还是跨专业的，像这个难度更大吧？
3: 就是这个也是一个自主的选择，因为你到了过了20岁以后，或者是实际上上了大学过了18岁，你很多选择都是自己得给自己做出的。就你得决定你要走什么样的道路。所以其实我有一些朋友也给我写信，在微博上，很多时候反正他们都是在20左右。
2: 就最迷茫和纠结的时候，
3: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段时间他们真的会非常真诚地问你的意见。就是所有的恋爱他也并没有，也许有男女朋友，但是对感情的走向也有点迷茫，然后到底要不要在一个城市，然后怎么样打拼，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他自己，怎么样
2: 终其一生我们都要面对这个问题。
3: 对，他是一个，或者是他有一点要建功立业，或者是功成略地，他要证明自己的能力。然后但是我要在什么地方去证明自己的能力呢？可能有很多人在这一个问题他都没有解决，他考什么样的研究生呢？他应该听父母的，继续读一个热门专业，还是像我这样有点像弃明投暗的意思，就到了一个就是
2: 本来金融专业听上去是一个前景挺广阔的一个专业。
3: 对对对，我有同学现在都已经就是上亿身家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他就开始不断的要给自己做选择。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这种迷茫和痛苦都是特别珍贵的，只有你特别年轻的时候你才会有资格感受到。它会是你宝贵的财富，在年轻的时候不管你考上还是没有考上，你自主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而且为这个决定去拼搏努力，它都会是一段非常美好的过程。
2: 好，来我们看看面对困境有人采取的这个措施啊。塞北惊鸿说，面临困境恐怕是每个人不可避免的，只不过有的困境偶遇，更多的则是自身种下的因果。比如说长歌行所说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比如由于想不清该嫁什么人，以致成了剩女。我的困境主要是生计，在京漂了几年，最近找不到合适的室友，本就很可怜的薪水负担，水涨船高的这个房租还得被房东逼得居无定所。你看他说所有的问题都得自己扛，深切体会到京城的房贵啊，大不易居啊，可惜没有白香山的财气与运气，只能多挣钱开源，辛苦一些啊。困境压垮的是弱者，而成就的是强者。既然选择留在京城，就得面对一切，不经历风雨哪里见彩虹。所以说就让这眼下的困境成为我京城交响曲的一个乐章。哈哈，说的也是很多年轻人的这个所面对的问题啊。我们再来看啊，年龄不同困境不同。记忆长歌说，一撇一捺是人字，一顺一逆是人生。然而顺风顺水多是奢望，逆水行舟则是寻常，无怪乎黄仲则诗中有不如意事啊长八九的这个感慨。孔子、文王、左丘明、司马迁这些古代的圣贤常陷困境，更不必说我辈布衣了啊。他说40岁本该不惑，但是却想不清，看不清，看不明来路何方，收入微薄，工作事业庸常，没有起色，即使努力也未必会有太多的改观。母亲上年纪，难免陪着求医问药，虽是分内的事，但是二者兼顾很是疲惫，不甘以后活得平庸，却不知道如何使力，可谓是彷徨无奈。何做好眼前事，尽人力后万事随缘，花开花落等闲观啊。
3: 非常的豁达。
2: 这种豁达其实也是不容易啊。
3: 对对，
2: 你可能经历
3: 已经不惑了。
2: 对，青青草籽说，人生的每一个不同的阶段啊，都会遇到困境，每个人都如此。目前的境况是如何在工作与家庭中寻求所谓平衡，继而在安逸中寻求突破，提升自己。上有老下有小，压力不请自来，但是必须要坚强地肩负起这个责任。岁月静好，仍需负重前行，这就是我目前面对的情况。你看，通过这些分享，你就可以看出每一个人不同的年龄段，他都有那个年龄段匹配的那种困难和焦虑。
3: 对对对。
2: 愿有勇气去热爱。他说现在的困境就是我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啊，这个只能看书发呆思考。
3: 我觉得
2: 他是很年轻的一位，
3: 也是非常让人羡慕的状态了，能够看书。 然后思考，然后他很安定，就是很可以静心的去想一想，慢慢的那个前路就会清晰下来，清晰起来。
2: 其实有时候啊，我觉得这个困境呢，每一个人都会遇见，不同年龄阶段都会遇见。有时候你可能找不到那个出路的时候，你就把眼下的路走好，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3: 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2: 这可能是唯一的办法。
3: 就是把你手头，因为我其实自己的个人经验，我也有经常小说写不下去的时候，或者是我特别心烦的时候，我会去做家务，或者说我会大声的，反正也有养孩子气，就我会读诗。我记得今年春天小说写不出来的时候，有一天上午我一直在读神曲，读但丁的神曲。就是开始漫游的时候，他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境况，然后你读着读着，你就会沉浸到这个诗歌当年就几百年上千年前的这样一个名著，里面写到的那些奇珍异兽，然后喷火的巨龙，你会进入到这样一个状态，然后你也会被这文字之美打动。但是这也是一个特别具体的事情，就是我至少可以大声地把它读出来。做完这件事情，它好像就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对，
2: 这也是有些人朋友在问的，就是小说写不下去该怎么办啊？你看，你已经提供了你的方法，可能每个人的这个排遣的方法不一样，我觉得啊。
3: 我有时候不光是这样，这个是非常少见，只有这么一次。我有的时候会写诗，在我小说写不下去的时候，我要么就读书，读我特别想读的书，不读那些让我难受读不下去的书，然后因为你这样一本一本的读下去，有时候我甚至会读侦探小说，我也很爱看侦探小说，然后本格啊，什么推理啊，然后阿加莎啊，东野圭吾啊，然后你看完以后，你总归是会觉得完成了一件事儿，而且那些书读完了，你以后总归得找个时间读的吧，然后他已经读完了，然后也会觉得很安定。要么就写诗，诗歌是跟小说另外一个思路，但是它也是语言的操练。
2: 有朋友在问，会读同年龄段的这些朋友写的东西吗？就是现在就是
3: 就我所知有一个朋友叫吕奎，他也是个青年小说家，他会读，但是我不会。他好像读过我的书，就他读过夜车，然后他也读过之前美术馆里面有一篇叫《我们究竟谁对不起谁》。
2: 就你会读同龄的这些？
3: 我不会，但是他读，但是他还真的会大声的读，读完一篇几万字的。我不知道，可以问问他，将来有机会。
2: 来品味书香，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文珍，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的这部最新的作品，是一部小说集，叫做《七》啊。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进一步了解文珍。
4: 作者文珍，青年作家，生于湖南，长于广东，曾出版小说集《十一为爱》《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曾获得过第五届老舍文学奖、第十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等，现居北京。
2: 时间不多了，接下来文珍，咱们再给大家讲一篇故事啊，然后咱们就进入到你所写的这个小说集要传达什么样的内容的时候了啊。讲讲这篇暗红色啊。
3: 对，里面有一篇次长的，是三万多字，叫暗红色的云藏在黑暗里，它是谷川俊太郎的一首诗里面的一句，然后它里面写了两个学生，两个学美术的学生，有一个已经毕业了，有一个还在学校，那个在学校的是央美的一个学生，他跟我的成长经历有某种相似之处，就是所谓名校出身，然后一切都非常的顺遂，但是也依然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在二十出头的年纪没有办法证明自己，
2: 毫无例外的会遇到各种困境。
3: 对，他哪怕是在一个最好的美术院校，他也依然会有很大的压力，他不知道怎么样去画出可以跟前辈媲美的画作，而且还有一个重大的困境，就是她是一个学美术的女生，她是一个非常聪明而优秀的女生，所以她里面会有一段我写中国顶级画家的头十把交椅没有一个人是女人，她会有一点点性别的困惑，所以这也是我这本书里面首次会接触到的，也许也是我到了一定的年纪会遇到一些真的 会遇到一些关于性别的困扰。
2: 嗯，
3: 因为我觉得小的时候，我初中和高中的成绩都很好，我高中是年级第一，我那时候真的没有觉得，女生会比男生差。包括我们家是一个相对重女轻男的一个家庭，就我比我的堂哥或者是表哥表弟什么的会得到大人的夸奖更多。
2: 所以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从来没有性别这种困惑？
3: 我没有，我一直都非常的自信，从来都没有想过，会觉得哎，女生还蛮好的。我还一直因为我也跟男生一块长大，我会知道不像那些人说的那样，像太怨妇了，就是男性怎么怎么样都是渣男，然后都要怎么都要骗女生啊，或者是都是流氓啊，好色呀、什么的，从来都没有。我就一直在设法去希望有一个平等的性别意识，结果有一天我突然间发现其实是不太公平的，特别是在职场上，尤其是你不是一个新人以后，女生的可能性被就是大家会对你的期望很低，就觉得哎，差不多就可以了，你到这个30出头，你也该生孩子，然后
2: 有家庭，
3: 你该有家庭了，你的重心应该放在家庭里面。我反而是到了这个阶段，我开始渐渐意识到性别的局限，以及这个还有会遇到很多很尴尬的职场的，就是饭局上面的一些不够尊重女性的瞬间。然后我后来也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儿，就是在北大的两个老师，我很尊敬的两个女老师，一个是大家都很知道，就是很熟悉的戴锦华老师和贺桂梅老师，大概都在我这个年纪做过女性主义的研究，我没有想到戴锦华老师也会去做这样的研究，我后来在想，大概
2: 他们也遇到了这类似，
3: 这是一个特别普遍的一个境遇，所以可能从一个好学生进入到一个优秀的一个所谓也不是优秀，就是开始变成一个真正

0: 还有房思琪啊，或者是那个，我们好像每年都会有很多热点是关于这个性别讨论的，大家的意识也在进步。
1: 嗯，
0: 所以然后这个时候我也会在思考这个问题。
1: 嗯，
0: 好，然后所以就说到这个女生，她是跟一个男孩在竞争的过程中遇到的很多很多的困境，大概，他会希望用平等之心来面对这个竞争，但是后来他发现并不是这样子，他会被轻视，或者是被利用，或者是被，就是会遇到很严重的伤害，包括，会认为女生得到肯定是因为她非常的好看，
1: 嗯，
0: 这个也是一种偏见，就是她会。是天天的认为女性的优势其实是一个劣势，
1: 嗯，
0: 所以这个故事是关于这个的。
1: 你看，从刚才你的这个叙述讲这篇《暗红色》就能知道，就是这个故事当中，我觉得这本小说当中，我觉得它之所以在我看来，更丰富了啊，就在于它加入你更多对生活的思考，就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看到的世界的广阔，
0: 它会有我的切肤之痛在里面。
1: 嗯，
0: 对，
1: 好。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很多听众要问的这个问题，就是哎，这个书里到底是啊，就是你想通过这样的七个故事啊来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我觉得其实你就像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1: 嗯，
0: 其实你也可以说每个故事的原型它都跟写作者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因为他是通过他的眼睛、他的心、他的头脑去思考这个主角和这个世界的关系，甚至这个故事是从一个头脑中无中生有换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它里面必然打满了我个人的烙印，但是我又没有办法说里面哪一个故事的原型就是我或者是我身边的人，它是一个非常多材料的打碎在重新
1: 组合。好，距离上本书就是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是3年多啊，这本，那接下来的创作会是多久？
0: 我觉得写作是一个也很幸福，但是也非常
1: 痛苦的事情，
0: 非常漫长的苦役，因为你没有休息的时间。他好像，比如说我
1: 完成了一项工作
0: 出来，然后我告诉大家有一本新书开始有一个所谓的宣传期，可是其他的编辑也依然在催我的稿，说哎，你答应我们这个稿子已经很久了还没有交稿，然后我们这个节点是什么什么时候，
1: 然后你又不得不重新投入到，
0: 而且你在每一次写新的故事都可能面临未知的失败，也许是成功。对，
1: 好，今天我们通过文珍的这样的讲述为大家介绍他的这本新作品啊，很不容易，其实有3年的时间我们没有见啊，他拿出这样的一本书，但是好在我觉得从每一本书当中都能看到全新的一个文珍啊，
0: 谢谢，
1: 因为书里就是渗透着他这2年对于生活的思考啊，他的成长。
0: 对，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非常会说故事的人，但是我会写故事，希望大家喜欢这本新书。
1: 哎，推荐给大家，我觉得阅读他的文字是一种很享受的事情啊。
0: 谢谢。
1: 来自文珍小说集七啊，推荐给电波那端的朋友。最后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晚安诗歌啊，我们要来听萧璐朗诵的徐志摩的诗《偶然》。
2: 偶然，徐志摩。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小区物业公司要组织员工上门查找鳏寡病残人员家中的火灾隐患，并及时消除，要在小区橱窗、住宅楼告示栏对居民安全用火、用电、用气等进行消防安全提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天上午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吉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期间，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截至今天12时，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线已抢通至距口岸 1.1 公里处。当天，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装备28台套。在 G216 线损毁路段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段延展向前推进，争分夺秒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同时，侦测力量同步前移，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连续的降雨让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严峻考验，但各方力量持续推进，全力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等各项工作。目前正以水陆空立体推进受灾核心区域搜救，通往国门的道路进入最后也最难的路段，堰塞湖险情逐步排除，各族群众踊跃支援。在吉隆口岸泥石流核心灾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西藏总队消防救援人员

继续手持铁锹、铁铲，利用人体衡量气体分析仪、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沿着国门向着上游方向推进开展浅表搜救。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 2.8 公里处因山体滑坡形成的第三个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此前位于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约 5.6 公里处的尼泊尔措坚河形成了一个冲击坑，其下游 2.5 公里范围内存在三处集水区域。尼泊尔措坚河冲击坑及其下游三处集水区域仍存在风险隐患。目前吉隆县两处物资中转点已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 10.2 万件，正陆续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逐步安定下来，心理上的支持和疏导也在同步展开。目前，国家卫健委指派的心理救援专家组已抵达吉隆镇，正在安置点开展走访，和他们面对面交流，提供心理支持。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刘家辉，生于1970年，动物标本制作师，非物质文化遗产北派标本制作技艺传承人，北京标本流第四代传人。刘家辉从事标本制作行业已经有20多年了，他制作的标本以外形真实、形态各异、保存期长为特点，被北京许多博物馆收藏。
3: 北京海洋馆一开门，一进门那儿有一个就是展厅，标本展厅，有这个3米多的中华鲟，然后海豚，连鳍海豚，然后还有大海龟。
4: 这个是给北京武警总队雪豹突击队修复的雪豹标本，这个他们肯定是从网上找到的我，然后给他这个修复这个雪豹标本。那么就是去了大概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吧，把这个眼睛给换了一下，就是非常逼真的眼睛，然后把这个皮毛呢整理一下，然后把这个雪景呢又给它做了一下，让那个雪山呢显得更逼真一些。再就是从这个防腐方面给他们做了一下深度的保养吧，这样就是作为一个很珍贵的标本啊，然后又做一个这么怎么说一个部队的形象啊，这个我认为对他们是非常有利的，这样它能保存时间更长一些。
2: 动物标本指的是为了长期保存动物的外形特征，采取物理或化学手段对动物整体或部分进行制作处理的样本。动物标本的制作工艺最早来源于毛皮的包制保存技术。早在15世纪初，欧洲迎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许多探险者在地理探索的同时，也将具有当地特色的动物的毛皮包下，用盐腌制后带回欧洲。之后逐渐发展为将毛皮填充起来，模拟动物真实的外形，供人观赏研究。
3: 比如现在很多的物种都灭绝了，那在很久以前呢，我们的祖先把它比如说这种动物做成标本了，现在已经没有了呢，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这是它从科研方面的这个角度来说。然后再说呢，就是如果一件死亡的动物，那么我们用我们的手艺给它恢复成生态的样子，那么它又是一种艺术品，摆在家里呢也是一种就是有欣赏价值的东西。
2: 看似简单的标本制作起来绝非易事，一件标本的制作需要包皮、防腐、填充、整形4个步骤，光是第一步包皮 在当年就让刚学标本制作的刘家辉头疼不已。
4: 标本是这样，就是做成的标本头部是留着的，翅膀呢留局部的骨骼，然后腿部也是留局部的骨骼，剩下的身子的部分都是去掉的，然后我们再把皮张做防腐，然后再一步呢就是用麻刀做个假体来填充它这个身体里边去掉的部分，最后再给它缝制好整形，就做成这么一个生动的标本。
3: 尤其是禽类的标本，在剥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伤口过多，不要掉毛很多，这个对于新手来说或者不注意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的东西啊。有的人会把这个皮呢就是剥破，好多地方都弄破了，然后这个还有就是掉了好多毛，这样对这个标本最后最终的完整度和漂亮程度都会有影响。
2: 在制作禽类标本的时候，需要将禽类翅膀部位的血管肌肉取出，常规的标本制作方法是在禽类的翅膀上端横开一条口子进行包制，但是这样做容易破坏动物的体型结构。为了更好地展现标本的真实性，刘家辉运用了与众不同的方式包制禽类，在包皮的过程中保留肱骨，而选择在翅膀关节处的齿桡部分另开一刀取出肌肉，但是这样做就增加了包皮的难度。
4: 应该首先从胸部开始包皮，用左手的两个手指把这个小鸟胸部的羽毛分开，露出这个肉的部分，然后用手术刀将这个皮拉开，切完肉以后把这个椎骨再送回去，推回到这个皮里边。
2: 当初刘家辉就是像这样坐在工作台前一次一次的练习，从麻雀到啄木鸟再到鹦鹉，刘家辉练习着不同种类不同形态鸟类的包制方式，整整练习了一年多时间，才让他基本掌握了包制的技巧。
3: 可能对于个别的禽类来说，它剥皮的时候会有点难，比如说这个啄木鸟，它这个到最后往这个脖子往头那边吞的时候是非常费劲的，然后好像它的头大啊，还有就是鹦鹉的时候也是属于头大，这个如果掌握不好呢，就是头部这个皮会剥坏了，这个我认为是比较难的一点。
2: 刘家辉之所以选择标本制作，是因为他的祖辈在100多年前就是北京赫赫有名的标本流。刘家辉制作标本的手艺来自家传，早在上个世纪初，随着欧洲的标本制作技术传入中国，刘家辉的曾祖父刘树芳就开始从事标本的制作，他也成了第一批学习制作现代标本技术的中国人。
3: 他是从2008年开始进入这个京师大学堂，进入京师大学堂以后，他去的这个农事试验场，然后呢成立了这么一个汇方轩的地方，就是让他做标本。那时候是全国各地包括国外的一些人进贡给慈禧的动物嘛，都在那里边。农事试验场的时候是不对外的，就是不让老百姓参观的，解放以后才叫北京动物园。那时候很多的就是动物去世了怎么办，就是由我太爷给他做成标本，这样呢就是保留一些，那可能就是按我们现在的话说，可能也心灵手巧吧，自己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琢磨，然后弄出来的这些东西，包括这个翻模啊、石膏翻模啊什么这些东西，我认为都是他自己琢磨跟实践来总结出来的东西。
2: 正是在刘树芳等人的推动下，中国的标本制作事业从无到有。民国时期出版的《北平旅行指南》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当时农事试验场四个展厅中陈列的动物标本，共计有千余种之多。慈禧太后最为钟爱的鹦鹉死后，也被送到了农事试验场，由刘树芳将其做成标本。
3: 它是这个慈禧的最后一只鹦鹉，然后让他做完了以后呢，就是他做完了以后，这个鹦鹉是保留在二十五中学了。因为我们做这个禽类的标本，就是从脖子到尾部这个身体是不要的啊，然后这部分就没有。然后他们把这个鹦鹉取走以后，又回来要这个躯干，躯干当时就是我爷爷又交给他们，他们就是把这个埋到陶然亭了。现在陶然亭的鹦鹉冢那边埋的是那个鹦鹉。
2: 刘树芳后来将制作标本的技巧传授给了他的儿子，也就是刘家辉的爷爷刘汝贵。1951年，他们父子合作，共同制作完成了中国第一只亚洲象标本。
3: 好像是越南送给咱们的。然后当时呢，就是当时没有东西，没有大型的车能运它。当时的火车站就是前门火车站，然后从前门火车站赶着它到北京动物园。这个也可能是因为长途运输的原因，到了这个北京动物园没多长时间，这只大象就死了，然后给它做的标本。啊，很可惜的是，当时我有那张照片的，然后非常可惜我给弄丢了。然后清楚的记得，就是鼻子这块是用钢筋焊的，就是一圈一圈焊成一个鼻子这样，身体的部分已经劈完了，就是鼻子这块露着那个一个钢筋焊的一个鼻子这样，鼻子这个皮还没有铺满。
2: 新中国成立后，标本制作逐渐形成了南北两派，人称南唐北刘。南唐的创始人唐旺旺和唐启秀最初受雇于英国传教士，对其采集包制鸟类标本，所以南唐的制作工艺的特点偏向西式，注重在科研上的价值。北流的特点则更多来自于自己摸索的手法，用模仿动物骨肉的假体来填充标本，注重标本外观的多样性和准确性。
3: 我们家做这个标本这么多年，一直是它有一个特殊性啊，是用麻刀来制作这个假体。麻刀就是制作麻袋的那种原料。
4: 现在用手捏一下这些麻刀，是为了感觉一下它的大小和它的结实程度，就是说在捆完了以后，在制作成假体以后，它会不会大小是它的三分之二，再一个它的硬度是不是和往里穿铁丝。
3: 它呢，对于这个做标本，对于标本来说呢，它有很大的优越性，就是说这个假体做完了以后，它可以任意造型，就是说比如说它站立，或者它趴着，或者它歪头，或者它飞翔，或者它高难度的动作都可以充分地表现出来。这个呢，就是它有几个要领需要掌握住呢，就是大小合适，松紧度合适，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就是铁丝最后穿插的这个长短度要拿捏好就行了。
2: 刘树芳去世后，北派标本的手艺由刘家辉的爷爷刘汝贵传承了下来。作为行业内顶尖的标本师，许多重要的任务都交到了他的手上。这匹白马是毛泽东主席转战陕北时的坐骑，它是1938年中共西北局专门挑选出的战马，它陪伴了毛主席12年。
3: 解放以后，毛主席就把这个白马放在北京动物园了，应该是在1965年吧，他这个白马去世了。
2: 为了纪念这匹军功马， 在白马死后，由刘汝贵把它制作成了标本。
3: 死了以后呢，是由我爷爷和我四爷嘛，我四爷也在这个北京动物园，那时候他们两个都在北京动物园标本室，然后他们给做成那个标本。这个白马做完了以后呢，是先送到北京自然博物馆，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展示了没多长时间呢，然后就被这个延安的人给接走了，因为他毕竟就是怎么说呢，那个老区人民嘛，就把这个白马接回到那边延安革命纪念馆了，现在一直在那里展出，这个是国家一级文物。
2: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刘家辉渐渐长大，爷爷刘汝贵开始把制作标本的技艺传授给他。
3: 因为我是我们家长孙嘛，可能看着小孩挺好玩的，小男孩小时候也喜欢这东西，那可能就是说我现在有这种想法，那么如果我看见一个特别喜欢这个东西的人，可能我也愿意去教会他这个，因为做标本不是说是个人就我认为就适合做这行，那么他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这个喜欢，不能光把它看在经济利益上面，他是真心的喜欢，愿意拿这个作为事业，这样才可以教会他，他可能做得更好。我认为老人家虽然当时有那种就是不愿意让家族人再接触这个，但是他看到我太喜欢这个东西了，可能他在教的我。
4: 我爷爷留给我的一个标本，就是具体年限我记不太清了。这个品种在咱们国内有两种，一种叫红嘴蓝雀，一种叫红嘴黄雀。这个呢是红嘴黄雀，应该在青岛那边，应该它的产地在青岛那边。很多年了，这做的非常漂亮啊，就是这只做的非常漂亮。
2: 1990年，爷爷刘汝贵去世，那一年刘家辉只有20岁，他能否将家传的手艺传承下来呢？标本制作数百年的演变，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除了秉承家族手艺中优秀的技巧，刘家辉也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创新，从防腐工艺到造型调整，刘家辉摸索出了一些标本制作的新手段。
3: 防腐剂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爷爷告诉我的，就是用砒霜，就是小的时候用的那些东西里边加的一些东西，就是用砒霜。现在我改进了一些，不用这个东西了，然后现在我都用了一些就是化工店合法销售的一些东西，那么现在效果感觉也还可以，一样能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2: 存放时间是衡量动物标本制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一个好的标本能够存放数十年不会变质，而且毛色依旧如新，这就需要在包皮完成之后对动物的表皮进行良好的防腐处理工序。刘家辉经过大量的实验，调制出了无毒无害的新型防腐制剂。
3: 现在的这个配方也是一样，就是它可能有味儿的一些东西，就是樟脑。樟脑呢，对于我们家庭来说很熟悉，包括我们衣柜里面，都用樟脑，因为驱虫的嘛，也是这样。在一个标本成型以后，这个味儿就没有了。
4: 皮上整体涂抹一遍防腐剂，这个是必须。任何一个角落都要涂抹的，以樟脑为主要成分。
3: 这个樟脑呢是一带而过，就是标本做完了以后，大概在20天左右，它就挥发干净了，就没有味道。它而且这防腐效果极佳。我感觉现在用这种方法应该是在30年之内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2: 经过防腐处理之后，还需要给标本进行造型设计，用铁丝、钢条等物体模拟动物的骨骼，依照真实的关节走向为动物摆出各种姿态。北派标本制作原本就以真实见长，刘家辉更在前辈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新颖的造型。
3: 整形的这个我认为很关键一点就是说，第一呢，要掌握这个动物的生态，比如说平时细心的观察它的每一个动作应该是什么样的，比如它警觉的时候是什么样，吃食的时候是什么样啊，或者是比如说展翅要飞的时候是什么样。首先呢，脑子里要有一些就是对这些动物的常态的这个理解和印象啊，这样然后在制作标本的时候，整形的时候，然后再根据平时的观察或者是参考一些这个照片呢来做这个整形，最后这个标本才能做得栩栩如生。
2: 为了使标本的形态栩栩如生，刘家辉在平时经常观察动物的生活状态。
3: 鹦鹉啊，现在基本上都是属于就是宠物鸟类，因为它就是养在这个长期养在笼里，所以它稍微有点胖。再一个，它与这个普通鸟类的这个区别就是它没有普通鸟类的灵活，然后它动作都是比较迟缓，然后怎么说就是属于有点卡通类型的。那只要做的时候就是注意它头部还有身体部分都做的稍微胖一些可爱一些就可以了，然后它的这个动作不要像其他禽类的展示出那种灵活性，那么体现的就是这个鹦鹉可爱的一面。
4: 那我们就是一个是要做出它生前的这个形态，另一个就是如果说对某一种品种的鹦鹉不是很熟悉的话，那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照片啊，这些小鹦鹉的姿势来调整这个它的姿态。羽毛的调整不是很难，它基本上都是一层压一层的，只要一点一点调整，最后会调整得特别顺畅。
2: 标本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是配上眼睛，成语画龙点睛形容眼神的塑造对于绘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标本的制作也是如此。只有让动物的眼睛显得真实，才能让整件标本显得更加生动。
3: 禽类最重要的眼睛是圆的，必须要圆，而且这个许多的标本师他的错误在哪儿啊，就是他把眼睛安装以后，他没有保证这眼睛的这个圆。再一个就是他做这个禽类标本的时候，他没有注意这个眼皮一定要都给展开，这几步都做到了，对于禽类来说这个标本会非常漂亮。
2: 100年前，标本师在制作标本时常用玻璃珠等物品充当眼球进行装填，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开始使用义眼作为制作标本时动物眼珠的替代品。所谓义眼指的是人工制作的假眼，用义眼的好处是它和真实的眼球一样有虹膜、瞳孔等部分。在刘家辉的制作下，北派标本的义眼变得更为考究，几乎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3: 义眼的制作呀，实际上就是我们用一种透明玻璃，然后用小焊枪，再有呢就是用这个磨刀石做出一个模型，就是根据要制作的这个义眼大小做一个模子，然后把白玻璃放在模子里，用焊枪把这个玻璃融化， 融化以后变成这个需要的眼睛大小，等它干了以后成型了以后，我们再用颜料照着这个真实的眼睛来涂，这样做出来的眼睛就非常漂亮，就是跟原来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2: 刘家辉每天都会接到大量的标本制作订单，他并不感觉劳累，反而乐在其中。在他看来，标本制作仿佛是一种魔术，能凝固住动物的形态，使人与动物的关系得以延续。他则如同一位魔术师一般，用自己的巧手还原这些曾经鲜活灵动的生命。
5: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6: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循着先人脚步，他踏上寻找之旅。
1: 我们老先生是个读书人，是个做官的，他怎么能发明水车呢？
0: 实验屡次失败，他能否揭开黄河水车的秘密？
1: 因为你要做黄河水车，你要懂得它的诀窍。你把它，你懂得诀窍，做出来的水车它就不散架，它就不变形。
0: 本期口述：寻找消失的水车，段宜村。水车原来叫做截篙，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取水的工具。早在《庄子》一书中就曾出现过这种农具。到了东汉时期，宦官毕兰发明了龙骨水车。在之后的1700多年里，龙骨水车一直都是我国农村最重要的灌溉工具。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明朝末年，黄河沿岸出现了一种大型水车。这类水车高度在10米以上，运行起来非常壮观。清朝末年的一天，一位到兰州游历的外国人被黄河上的水车群所震撼，他激动地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记录下了这一场景。这幅照片后来被西方人做成了明信片，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的水车城兰州。
1: 50年代解放初嘛，兰州黄河段有那个直径非常大的水车有252辆，最高峰的时候兰州曾经达到过270多辆。后来市面上黄河上不见水车，市面上也没人制造小水车，所以大部分人年龄很大的人都不知道黄河水车。
0: 今天的兰州人对水车的记忆已经渐渐模糊了，但是通过对史料的研究，专家们发现，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兰州的官方文件中几乎到处都有水车的踪影。在当时，省政府、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水利局的卷宗里，不仅有水车材料构造的记载，还有银行贷款兴修水车的收据，法院水车纠纷的诉讼等等。可以说，曾经在黄河岸边旋转的水车是兰州人生存的命脉。随着历史的变迁，水车退出了历史舞台，渐渐被兰州人遗忘。这些水车是如何工作的？能不能按照史料的记载重新制作出这些水车呢？一个名叫段宜村的人沿着祖先的脚步开始了自己的研究。
1: 黄河水车发明是明朝嘉靖2年的进士，当时他官职是这个旅御史官，是云南岛御史，他是京官，就负责云南地区的官员的这个监督吧，就是叫云南岛御史。
0: 在段宜村的家里挂着这样一幅画像，画像里的人物正是黄河水车的发明人段宜村的祖先段旭。席卷嘉靖朝的大礼仪事件对官至督察院御史的段旭的仕途影响很大。出狱后，他在湖南湖北做了几年小官，在嘉靖20年时就早早退休，回到了故乡兰州。赋闲在家的段旭开始着手解决一个困扰了兰州人上千年的难题。
1: 我们老先生是个读书人，是个做官的，他怎么能发明水车呢？就是因为他有多年的这个兴建先进的工程经验，积累了一定的工程经验，他就动了这个心思。一看这个湖南湖北这个江南呢都是鱼米之乡，这个水非常多，但是我们兰州守着黄河，黄河穿城而过，兰州不但没有黄河灌溉农田，而且兰州人吃水都困难。
0: 兰州特殊的地势是造成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 黄河从青海进入甘肃，自西南流经兰州市境，画出一个大湖，又从东北出境。这一段黄河

0: 两岸均为由阶地组成的黄河谷地，其中一级阶地高出河床3到5米，二级阶地则要高出河床1、20米，甚至3、40米。正所谓岸高水低，由于取水困难，在明朝的兰州城甚至诞生了一种特殊的行业。
1: 贫穷的人为生活，挑着这个桶子，挑个担子，担到市面上来卖，买水吃。啊，兰州人卖水吃，更不要说浇灌这个农田了。所以，兰州那时候都是旱田、旱地，啊，经济非常落后。这个农业收成呢，是10种9不收吧。反正那甘肃人相兰州是相当困苦。退休以后，他就早在任上，他就立志要为兰州人解决这个水利问题，所以到兰州以后自掏腰包试验制造这个黄河水车。
0: 段旭之前在南方做官时看到过很多水车，他通过不断的尝试和改进，成功地发明出了第一架黄河水车。正是这架水车彻底改变了兰州古城，
1: 农民就开始纷纷放走黄河流域，包括青海、宁夏好多地方，主要是兰州。因为那个时候水车在高峰期的时候有300多辆，270多辆在兰州。有了黄河水车以后啊，这个我们兰州的农田都变成水田了、水地了，所以兰州啊发展成为全国有名的瓜果城了。说兰州城是当时的兰州城是一个兰州城半城瓜果园，现在我们啊好多地方都是果园，兰州果园非常之多。
0: 曾经汇集了成千上万沿河居民的水车，随着抽水机的普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渐渐消失。黄河水车是什么样子的？该如何制造它呢？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段宜村的心头。为了恢复黄河水车的工艺，他开始了第一次尝试。兰州市的水车博览园，今天这座水车文化的主题公园已经成为兰州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之一。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观赏到高达10几米的大型水车，还能亲自体验水车磨面等古人的生活方式。曾经消失了的黄河水车又重新回到了兰州人的生活中。很少有人知道段宜村为了恢复黄河水车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早在上世纪80年代，段宜村就开始着手搜集水车的资料。
1: 那时候就想呢，这个不能叫它失传，所以乘着那些80多岁的那老水车匠还有几个，哎，跟他们学习收集资料。再一个，我们家族原来也是制作水车、使用水车，啊，也有些零星资料，啊，完了收集起来，整理出了兰州第一个古黄河水车全套的技术资料。虚心和人家讨教，哎，这个老师傅那才肯把那些资料给你交给嘛，啊，就是在他们建载的时候把这些资料掏出来，啊，然后根据我掌握的综合，就把古黄河水车再现出来。
0: 在普通人眼里，也许水车的制造似乎并不困难。经过了多年的资料搜集，段宜村也感觉到胸有成竹。上世纪90年代，段宜村退休后开始建造第一架水车。听说段家后人要重建水车，大家都把目光聚集到了段宜村的身上。
1: 对手做的时候，那个时候甘肃的各大媒体跟踪报道，啊，呼吁恢复兰州的历史景观，啊，就重新把这黄河水车做起来，啊，黄河水车它不是简单的，就是它那做一个木头轮子就叫黄河水车，啊，你想要18米的水车要3

0: 有一个轴上载着一很大的那叫打辐条，在打辐条上又挂上很多的其他零件。你要把打辐条纹到那上面，最初我们不知道，轴上挖个毛孔，让个门把它载进去，扎个鞋子就行了，啊，但是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你鞋子咋地载进？它经过这一个冬虫的干缩以后啊，木头一缩，损了它重力作用，它自己就脱出来了。你蹲的诀窍做出来的水车，它就不散架，它就不变形。
1: 辛辛苦苦造出的水车很快就散了架，这让段宜村背负了巨大的压力。设计图没有问题，加工步骤也经过了反复的设计，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段宜村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去民间的老艺人那里寻求帮助。
0: 走访这些老艺人啊，最后才弄清楚了，就是说你们要做个条头，就是现在好多人坐水车，他那个轴上要挖了个毛孔嘛，那个毛孔是长方形的，打辐条是斜形的，它是碟形的、锥形的，这个样，它再到这个里面是这个毛孔是一个斜坡的。斜坡最后挖出这个毛孔是里头小外头大，它是这个形状。你想一干缩，里头小外头大，它不是脱出来了吗？我们呢就掌握这个诀窍以后，做出来里头大外头小，里面大外头小，这也是这个生产诀窍啊。你别看你做出来看不出来，但是行家能知道，而且经不住时间考验，第二年就露馅了。啊，这正准的这个诀窍都有。
1: 在老艺人的指点下，段宜村才知道制造水车还有这么多的学问。一年之后，他造了第二架水车，这一次虽然结构坚固，但是却根本转不起来。连续两次失败，质疑的声音更大了。段宜村开始把自己封闭起来，重新钻研手头的资料。在阅读一份历史资料时，段宜村惊奇地发现，祖先段旭在发明水车时也遇到了水车不转的问题。
0: 我们先人呢，他就是受南方的一些，就是那个翻车，就南方他不需要很高的这一块地上很低的水，他用掘柴的那一种翻车，它就可以提到这较高的这一块地上去了啊。再于那个天工开物上，它有那个铸铜水车啊，那个也灌溉它也灌不盖不了，那么小的那个铸铜一点点，也就是个样子啊，做制造了一个啊六七层楼高的那个巨轮，把它提起来，它就涉水站到那个河岸边，站到河岸边以后，那个水流一冲，把那个炮，它的炮都捞水了啊，就人都站不住了，这个水车不转，这我水车冲的我跑我都站不稳，那我搁水车上加个东西叫它水冲不是就行了吗？所以在水车上加了挂水板啊，一个一个的这板子按到这个水车轮子上面啊，这个水车就转起来了。
1: 挂水板是解决水车转动的关键部件，虽然结构简单，但是却大有讲究。挂水板的面积太小，阻力太小，不足以推动水车转动。如果面积太大，又会增加整体水车的重量，同样转不起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段宜村的祖先曾经三下江南，才最终确定了挂水板最佳的尺寸。为了让水车转起来，段宜村使用力学公式对水车的结构进行了计算。
0: 我学的大学，你学的专业是机械制造啊，在审计机关确认的工程师们，把这个水车资料整理出了，这就是现在南州古黄河水车资料图纸只有我有。
1: 因为系统的学习过机械制造，所以段宜村通过反复的计算设计出了一份完整的水车设计图纸。 这也是黄河水车的第一张现代化设计图纸，让黄河水车摆脱了只能凭借口口相传和个人经验来进行建造的传统。

0: 是老先生坐出水车不专业，其中一个原因就不这个航道没做好，黄河水要聚到这个水车下面来，压很长的坝，然后提高水位把水车卷，那个水车水流到水车航道了，那是非常急的。然后在水车下面，我们老先生叫金盆涡轮之桥。啥叫金盆涡轮之桥？水车来水的进水的这个地势高，下面哗啦一个大坑下去了啊，这个下去，然后到那里畅通啊，这叫金盆涡轮之桥。
1: 通过科学的计算，段宜村愈发对兰州水车的精妙结构赞叹不已。对比古代水车的零件和尺寸比例，他发现黄河水车的构造经过多年的不断进化，在各个方面都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地步。
0: 水车经过这个历朝历代这么近500年的这个时间时运，这各个时期的这个棱棍桥梁呢，它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改进。那个水车已经到金山金梅，美轮美奂，它的那个外形啊，非常的壮观啊。那一个巨轮矗立到那个地方，就像个梅兰子一样，那个气势那就不能形容了，对吧？它的那个结构匀称，它的那个零件呢，就到后来我们就说有个说法，就是说黄河水车呀，多一个零件嫌多，少一个零件嫌少，就到了一切到了恰无其分、妙不可言的那种境界了，啊！它的这个黄河水车的零件呢，大小呢，到了大一分嫌胖，小一分嫌瘦，它的一切符合这个结构学的匀称美，符合美学的平衡美。它的这个零件大小，它这个布置的零件多少，它放的那个地方，一切符合力学原理。就看起来那么顺眼，看起来那么美，做好了以后呢不变形啊。它尽管风吹日晒在水里泡着呢，但是黄河水车做好了不变形。
1: 经过十几年的摸索，段宜村终于重新制造出了黄河水车。在恢复祖先荣耀的同时，它先后被评为省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在段宜村成功恢复了黄河水车的构造之后，甘肃省许多地区纷纷给他发来订单，希望由他来主持设计大型水车，作为城市的标志。为了完成任务，段宜村把全家人都动员了起来。
0: 我把这个老祖宗的文化遗产呢给年轻人传下去，现在带着两个徒弟，同时给我的儿子姑娘也传，儿子在那里现在就是实际制作吧，大水车小水车都参与制作。姑娘呢，今天我给她教这个水车设计啊，因为她是大学生，接受能力强，有大量的计算设计啊，给这个年轻人往下传来啊。
2: 让我们看见。
1: 这里就是段宜村的水车加工车间。随着订单的增多，段宜村也越来越忙。然而这两年曾经很繁忙的工厂却突然冷清下来。
0: 世界上兰州黄河水车名声在外，现在很多的这个外地人都要求做水车，跟我联系的也非常多，特别电视台播了以后，很多外地人都找我做水车啊，大都谈不成，因为啥呢？工程往往都给了这些承包商再找做水车的人，这个人家是考虑经济效益，可不考虑你的寿命，不考虑你的这个文化价值啊，这些东西都不在他考虑之内。
1: 由于价格的关系，段宜村制造的水车缺乏竞争力。面对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段宜村的固执和坚持让他的水车工厂举步维艰。
0: 所有的做水车的都是拿钉子钉的，要不了一年就开了分了，他提不住水就都漏光了。我们呢，开的长矛，用矛套起来，底子也是套矛的，而且呢，现在我要求他们呢，在套锚之前，这个锚槽，因为啥？你把它锚套了以后， 我们放到一个木头槽子里面，把那个防水防腐器放到里面，整个泡一下翻一下。但是毛脱了以后毛粘不上去怎么办？叫他们在掏毛之前把用那个小排笔把那个防腐器都得给发上，发上然后合上，然后做工人反应这就太慢了，太费工了，费工就费工。我们是这么好这么做，而不是说这么深这么做。所以你看我们做他的那个飞车筒子，那它是四分合眼，它不会开的，你钉子钉的可想而知。再一个就是云料，云料不云你说我都云最好的，目前来说最好的木头除了红木，它就是樟子松。我们一律云的都是大水车都采云的俄罗斯樟子松，这个材料材质非常好，非常好，油性也比较大。你要求也这个样，你不要求也这个样，运最好的料。另外呢，尺寸一定要坚持，有做18米水车和我10米水车大辐条一样大，你说可想而知，你说危险到什么地步了？那么大个巨轮你做的那么单薄，那有什么寿命可言呢？我们曾经给银川做了个12米大水车，抬了个大浮条，哎呦，师傅你这个太大了，你这个料太了不得了，你以后把它缩小上几公分，缩大些。我小他岸上看大不大，岸上一看那么顺眼，一切合适。你说我们也偷工减料要那么做，那就省了很多钱。而且一般来说我们的水车比别人的水车多100多到200个零件，一个水车才有1吨多，有多少零件？我们多1-200个零件。
1: 由于没有大水车的订单，段宜村开始制作小型的水车模型。虽然体积小了，但是在每一个零件的处理上，段宜村仍然坚持像大水车一样严格的标准。这样造出的水车模型，即使只能勉强保本，但售价仍然比其他同类产品高出一大截。
0: 哎，宁肯不做，今天没有货不做都行，我绝对不会降低质量，降低材料，这个偷工减料去做一个水车。为了挣钱做水车，那我早就没这个精神支柱了。我70多岁，钱对我来说没啥意义。但是咱年轻人呢，你这个水车养不住人，那就不需要了。谁需要你？你的水车不能养家糊口，那就不需要了。所以很得有钱，但是跟年轻人说，一定要把做好水车放到第一。你把水车做好了，自然有人来。真正有识货的人呢，多少钱呢愿意做。
1: 对于段宜村来说，自己制作的每一架水车，无论是模型还是实物，都凝结了历代工匠的汗水和智慧。黄河水车对于其他的商家也许只是一件商品，而在他这里是文化的结晶，也是家族的荣耀。

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01，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又来到了属于我们的深夜时刻，此刻的你正身处怎样的夜色里呢？是耳机贴住耳畔，独行在晚风漫卷的街道，路灯把身影拉得悠长，还是卸下一身工装，裹上柔软的棉质睡衣，静静地窝在沙发里放空，又或是心事缠绕，辗转难眠，随手点开了收音机，想寻一处深夜的落脚地。无论你身在何处，此刻我们能在同一段电波里相逢，

今天想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我在一个下午忽然想到的。那天我在收拾一些旧东西，翻出了一个铁盒子，里面装着我中学时候的那些东西，有几张已经褪色的明星贴纸，一本写满歌词的笔记本，还有一叠用彩色信纸写的还没有寄出去的信。我坐在地板上翻了很久，然后忽然问自己，那个时候的

热爱那么多东西。热爱一首歌可以循环整整一个学期，热爱一个人可以在草稿纸上写满他的名字，热爱一片云可以在操场上看半节课。可现在呢？现在的我好像很难为什么事情真正的热烈的不管不顾的心动了。所以今晚的话题就是，长大以后保持热爱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吗？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也许你和我一样，在某个深夜忽然惊觉自己好像很久都没有为一件事情眼睛发亮过了。也许你也正幸运地握着某份热爱，在忙碌的生活里偷偷地为它留出一个角落。又也许你正在重新寻找热爱的路上跌跌撞撞，还没有找到方向。不过没关系，今晚我们不着急给出答案，我们就慢慢的聊，像两个老朋友坐在深夜的客厅里，桌上有一杯温着的茶，窗外有皎洁的月光。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说到哪里算哪里。那今晚呢，我想先从一句让我心头一震的话说起。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07，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小时候写作文，我们特别喜欢用热爱这个词。我热爱画画，我热爱唱歌，我热爱大自然。那个时候觉得热爱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儿，就是喜欢，就是想做，就是停不下来。写作文的时候，热爱可以是论功行赏的。你热爱劳动，老师会给你一朵小红花；你热爱集体，全班会为你鼓掌。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轻易地说热爱了。大学的时候可能还会说我热爱这个专业，工作以后好像就变成了我做这行，再后来连喜欢都说得少了，更多的是还行，凑合，就那样吧。

是我们真的不再喜欢任何东西了吗？好像也不是。你可能还是会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忽然想画两笔画，然后找出尘封的画笔涂了两笔又放下。你可能还是会在刷到一段舞蹈视频的时候心里动一下，想着要是我也会跳就好了，然后手指一滑就过去了。你可能还是会在路过一家乐器行的时候停下来看一眼橱窗里的吉他，然后摇摇头继续赶路。那些热爱真的没有消失，它只是被我们小心翼翼地收起来了，收在一个叫做等我有时间的抽屉里，收在一个叫做等我有钱的盒子里，收在一个叫做等我忙完这一阵儿的借口里。然后那个抽屉就再也没有打开过。

这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个朋友的经历。他小时候呢，学了8年钢琴，从6岁学到14岁。每个周末，当别的小朋友在外面疯跑的时候，他坐在琴凳上，一遍一遍地练着音阶。后来上了高中，学业忙，钢琴就停了，大学4年也没有碰过，工作以后就更不用说了。去年他搬家，在旧居的储物间里发现了那台让他启蒙的电子琴，琴键上落了特别厚的灰，他擦干净坐下来，手指放在琴键上愣了很久，然后弹了一段《致爱丽丝》，那是他小时候最熟练的曲子。弹到一半，他哭了，不是因为弹得不好，是因为他忽然发现自己的手指还记得，那些年练出来的肌肉记忆没有消失，他们一直藏在身体里，等了他10几年。他说那天他坐在地上哭了很久，不是难过，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他说好像是见到了一个很久都没有见的老朋友，你以为他走了，其实他一直在原地等你。

这件事儿让我想了很多。热爱，他可能不会主动来找你，但他也不会轻易的去离开你。他只是在等，等你哪天忽然想起，回头看一眼。所以，与其问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说热爱的，不如问一句更扎心的：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允许自己热爱的？小时候的我们想做什么就去做了，不会先问有什么用。长大以后的我们，每做一件事儿，都要在脑子里过一遍成本收益。这种理性是我们学会的，也是我们失去的。我们学会了权衡，却忘了心动的感觉是什么样子。我们把不切实际当成一种羞耻。

白日做梦当成一种幼稚。于是我们亲手把自己的热爱一件一件地判了缓刑。我常常在想，成年人的世界里，热爱这个词之所以变得奢侈，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就是我们把它和成功绑得太紧了。我们总觉得既然要做，就要做出名堂，不然呢就是浪费时间。可热爱恰恰不是这样的，热爱是过程，不是结果，是路上的风景，不是终点的关怀。如果你愿意为了热爱去学一件东西，不是为了考级，不是为了比赛，不是为了发朋友圈，只是因为你喜欢，那么这件事儿其实就已经成功了。它成功的标志不是别人给了你什么，而是你在做它的时候心里是满足的，眼睛是亮的。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20，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今天我们来聊聊长大以后保持热爱是件很难的事儿吗？我们接着之前的话来说，为什么长大以后保持热爱就变难了呢？我认真的想了想，觉得大概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其实就是时间被切碎了。小时候的时间都是整块的，一个暑假两个月，你可以用整整的一个暑假去学游泳，去看一套漫画，去练一首曲子。那个时候的时间呢，像一条宽阔的河，你可以在里面随便扑腾。可长大以后，时间变成了碎片。早上7点起床，8点出门，9点上班，中午吃饭，下午继续工作，晚上6点下班，回家做饭、吃饭、洗碗，洗完澡就9点了，刷一会儿手机就该睡觉了。你看，其实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呢，可能只有睡前的那一点点。那睡前的半个小时能做什么呢？不够画一幅画，也不够练一首曲子，不够看完一本书的一章。于是你想，算了，明天再说吧。然后明天又是同样的一天。

时间的碎片化让我们很难进入一种沉浸的状态，而热爱呢，恰恰是需要沉浸的。你需要足够长的不被打扰的时间，才能和那件事建立深度的连接。就像你和一个人交朋友，每天只见5分钟，永远成为不了知己的。你跟一幅画、一首曲子、一本书的关系也是这样。

二个原因呢，是精力被耗尽了。这一点呢，其实我想上班族们都特别的有体会。一天工作下来，身体可能不

累，但是心很累。那种累呢，不是干了体力活的累，是一种被掏空的感觉。可能是说了太多的话，处理了太多的信息，应对了太多的情绪。到了晚上，你什么都不想做，只想瘫在沙发上刷手机。这个时候，你告诉自己应该去做热爱的事儿，其实是一件挺残忍的事儿，因为热爱是需要能量的，它不是一种休息，它是一种投入。你需要调动你的注意力，你的创造力，你的情感，去和那件事互动。可当你的能量已经见底儿的时候，你连打开画笔盒的力气都没有了。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想热爱，实在是真的爱不动了。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扎心的一个，是我们开始害怕了。小时候热爱一件事儿是不需要理由的，也不需要结果。你喜欢画画就画，画得不好也没关系，因为你从来没想过要靠它怎么样。可是长大以后，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会下意识地问自己，我能做好吗？我有天赋吗？如果做不好，是不是会很丢人？如果花了时间又没有结果，是不是很浪费？这种心态让我们在开始之前就退缩了。

其实热爱根本就不需要像样，热爱就是你明明知道自己这张画画的像土豆，但还是想画。你明明知道自己跑调，还是想唱。你明明知道自己写的东西没人看，还是想写。热爱呢，是一种不问结果的投入，是一种我就是想做的执拗。可长大以后，我们太习惯计算这些投入产出比了，也太习惯用结果来衡量一件事的价值了。于是那些没有结果的、纯粹的、所谓的没用的热爱，就被我们判定为不值得，然后悄悄地放弃了。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28，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其实聊到这里呢，我也想帮大家松一松。很多人一提到热爱就觉得那得是一件很大的事儿。要热爱一项事业，要热爱一门艺术，要热爱某种宏大的东西。好像如果你的热爱不够高大上，就不配叫热爱。很多人说，我好像没什么热爱，可我觉得不是你没有热爱，是你对热爱的定义太高了。

热爱可以是很小的。我认识一个姑娘，她的热爱是收集不同形状的树叶。每次去公园、去爬山、去旅行，她都会捡一片好看的树叶带回家，夹在书里。现在她已经有满满的三大本的树叶标本了，每一片下面都写着日期和地点。他说呢，每次翻开这些本子，就像是翻开了一本自己的旅行日记。那些树叶可能不值钱，也没什么用，但它们是他和这个世界的一个小小的约定。

还有一个朋友的热爱呢是做饭，不是那种专业的烹饪，就是每天晚上回家给自己做一顿饭。他会提前想好今天吃什么，下班的路上顺便买菜，回家洗菜、切菜、炒菜，一个人坐在餐桌前慢慢的吃。他说呢，做饭的过程特别治愈，切菜的时候什么都不用想，就专注于手里的那把刀、那颗菜。那当菜下锅的那一瞬间，滋啦一声，所有的烦恼都会被那声油响盖住了。

你看，其实这些热爱都挺小的，也很日常，但他们是真实的，是温暖的，是能让人在平凡的日子里感受到一点光的。还有一位退休的阿姨，她的热爱呢是养花。她家在六楼，没有院子，她就在阳台上搭了几层架子，种满了月季、茉莉和三角梅。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要去看看那些花，浇浇水，捡捡枯叶。她说花不会说话，但是你照顾它，它就会好好的开给你看。有一年她的花得了虫害，她急得天天的查资料配药水，折腾了一个多月终于救回来了。她说那一个月她瘦了3斤，但看着花开的那一刻就觉得什么都值了。

未必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儿。他们只是在自己的小日子里为自己保留了那一点点没有用的快乐，而正是这样的一点点的快乐，让他们的生活开始和别人又不一样了。所以如果你现在说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热爱的东西，没关系，热爱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每个人生来就知道自己热爱什么。很多时候呢，热爱是在生活里慢慢遇到的。你可能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接触到了某件事儿，然后觉得哎，这个好像有点意思，然后试着做了做，发现还挺喜欢的，然后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来发现好像有点离不开了。这就是热爱的诞生过程，它不是一见钟情，更多的时候是日久生情。

所以呢，我们不要急着给自己下定义，说我是一个没有热爱的人，你只是还没遇到而已。而遇到的方法就是多去试试，试试画画，试试弹琴，试试跑步，试试做饭，试试养花，试试写字，试试任何你觉得好像有点意思的事儿。试过了不喜欢，那也没关系，至少你知道了自己不喜欢什么。而喜欢什么往往是在不喜欢的反面慢慢浮现出来的。

我有一个朋友，30岁之前呢，大概换了得有7-8个爱好吧，瑜伽、烘焙、摄影、吉他、书法、陶艺、轮滑等等等等，每一个都是3分钟的热度，我们都笑称他为爱好粉碎机。可是在他30岁那年，他偶然地去听了一场京剧，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现在他每周都去学，已经学了3年了。他说前面那7-8个爱好呢，都不是白试的，每一次尝试都让他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直到遇到了京剧，他才知道原来对的那件事儿是这种感觉。所以别怕试错，热爱这件事儿，试错成本很低，错过成本很高。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41，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现在呢，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长大以后保持热爱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吗？我的答案是难，但值得。难在时间不够，难在精力不足，难在外界的声音太多，自己的内心不够坚定。这些都是真实的困难，我不会假装它们不存在。但难不等于不可能。我见过太多在忙碌的生活里依然守护着一份热爱的普通人，有每天早上5点起来写作的护士，有利用午休时间去跳舞的程序员，有在公交车上背诗的外卖小哥，有在阳台上种满花的退休大爷。他们的生活也并不比我们轻松，他们也有工作的压力、家庭的责任、生活的琐碎，但他们选择了在这些缝隙里给自己的热爱留一点点的空间。

那一点点的空间呢，可能就是每天半个小时，可能就是每周的一个下午，可能是每个月的一天。但就是这样一点点的空间，让他们在被

外生长的，向外界要认可，向社会要地位，向生活要回报。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向上爬，向外扩，却忘了向内扎根。而热爱就是最好的向内扎根的方式，它能让你在喧嚣的世界里有一个安静的角落，在浮躁的生活里有一件沉得下心的事儿，在所有人都告诉你应该怎样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告诉你我想怎样。根扎得深了，风再大也不容易被吹倒。

有时候我会想，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觉得长大以后的生活是熬过来的？可能是因为我们太把日子当成一个任务，当成一个必须走完的流程。可是如果你的心里还有那么一点热爱，你就会发现日子是可以过的。就像一杯茶，有人三口两口灌下去只是为了解渴，有人慢慢捧着看热气升起来，闻一闻香气再小口的抿。同样是这样的一杯茶，喝法不一样，滋味就不一样。

那热爱呢？热爱就是那个让你愿意慢慢喝的理由。所以你现在如果还有一份热爱，就请你一定守护好它，别因为忙就放弃，别因为累就放下，别因为别人说没用就怀疑。它可能不会让你变得更有钱、更有名、更成功，但它一定会让你变得更像你自己，而成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得的事儿。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找到热爱，那也别着急，慢慢来，多去试，多去感受，生活才不会辜负那一个愿意探索的人。你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遇到那件让你眼前发亮的事儿，到时候别犹豫，抓住它。如果你曾经放弃过热爱，现在想重新捡起来，那也永远不晚呀。画笔还在，纸还在，你的手，你的心都还在，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我记得有位朋友分享过这样的一句话，让我记了很久。他说呢，他曾经很喜欢画画，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放下了，很多年都没有再拿起笔。可当他终于又拿起画笔的那一天，他发现他的手依然记得怎么握笔。放下的是执念，放不下的是热爱。热爱这个东西啊，一旦在心里扎过根，就永远都在。

北京时间22:52，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宁。今晚的最后呢，我想和朋友们说几句心里话。我不知道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也许今天很顺利，也许今天有点糟，也许你今天完成了一件大事儿，也许你今天什么都没做，只是过了普普通通的一天，都没关系的。日子就是这样，有亮的时候，也有暗的时候。但我希望，不管今天是亮是暗，你都能在临睡前给自己留一点点的时间，想一想，今天有没有那么一瞬间是让你觉得活着真好的。可能是早上出门时阳光刚好落在你肩上的那一刻，可能是中午吃饭的时候那一口汤刚好是你喜欢的温度，可能是下班路上听到了一首很久没有听过的老歌，心里忽然软了一下。这些瞬间都是很小的，小到你可能转头就忘了，但恰恰是这些小小的瞬间组成了我们对生活的热爱。热爱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不是非要找到一件可以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也不是非要在某个领域里做到顶尖。热爱呢，就是你愿意为一朵花停下脚步，愿意为一首歌循环播放，愿意为一道菜多花20分钟，愿意为一个人多走几条街。热爱就是你对这个世界还有感觉，还有期待，还有想要靠近的冲动。

长大确实很难，难道我们常常觉得能把日子过下去就已经用尽全力了。可正是因为日子难，我们才更需要一点热爱。热爱是黑夜里的那一盏小灯，它不一定能照亮整条路，但是至少能让你看清脚下的那一步。热爱是冬天里的一杯热水，不一定能让整个房间变暖，但至少能让你的手不再那么凉。愿你在长大的世界里永远保留一点点孩子气的热爱，不用多，一点点就够。那一点点会是你在最难的日子里撑下去的理由。还有一句话想送给大家，热爱这件事儿从来没有来不及。30岁学画不晚，40岁学游泳不晚，50岁开始写日记也不晚。热爱的时钟从来不是按照年龄走的，是按照你心里的那团火有没有灭走的。只要火还在亮着，什么时候出发都是刚刚好。

北京时间22:56，今晚的今夜有约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晚我们聊了长大以后保持热爱是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儿。我想每个人心里都有了自己的答案，不管你的答案是什么，我都希望你能在自己的生活里为热爱留一个位置，哪怕很小，哪怕只有一点点，也足够让你的日子变得不一样。好了，晚安，好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各方力量协同并肩作战，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
3: 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
2: 录音报道，风雨帐篷红旗下，他们向险而行；
3: 我区试点推行物业服务新模式，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2: 那区市高校学生实习工作站赋能人才强势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8月30日，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8月31号的报道。
4: 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5: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4: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仍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6: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2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4: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7: 我们动用2台大型履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4: 受降雨影响，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

0: 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1: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0: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2: 上车，下车，好。
0: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3: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4: 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正在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谭正、孙兴报道。
5: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6: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5: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4: 连续的降雨天气让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更严峻考验，但各方力量持续坚守，全力开展搜救和保通工作。目前受灾核心区域搜救正以水陆空立体推进，通往国门的道路已打通至仅剩1公里多，救援一线各方力量协同作战，直升机持续投送物资，堰塞湖险情逐步排除，周边群众踊跃支援，泥泞之上正凝聚起越来越多的希望与温暖。请听本台记者张义丹、朴真的报道。
7: 8月30号晚，吉隆镇下起了一场小到中雨，为抢险救援的指挥调度和抢修保通添了难度。深夜时分，在吉隆镇，公安交警仍在冒雨进行指挥，保障各类抢险救灾和物资运输车辆的通畅。目前救援力量正以水陆空三路并进，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受灾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度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 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8月31号上午，本台记者张一丹再次进入受灾核心区，记录抢险救援最新情况。
8: 9点左右，我们抵达了位于国门约2公里的救援一线。大家关注的这个弯道口的情况，可以看到目前已经畅通了。在我们身边，一直陆续的有卡车往里进，上面拉着有巨石的粗料，也有一些沙石的细料，通过粗料打底，然后再铺上细料，再通过压土机，可以稳步的向前拓宽我们的路面。因为安全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但是呢，我们通过导航的地图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在距离国门还有2公里的位置，而这一段的距离已经显示为绿色畅通，也为我们的抢险救援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7: 大规模路基填筑、道路抢修需要持续稳定的石料支撑，吉隆镇周边各村群众积极参与抢险运输，车辆排班轮岗，分批次运送石料，为抢险救援提供了有力支援。本台记者张一丹。
8: 石料都是来自于距这里40公里的吉隆镇热马村英雄沟的位置，许多司机每天6点左右就要出发，现在整个道路是非常畅通的，可以说我们运送石料的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保障。
7: 参与石料运输的吉隆镇热马村村民土旦尼却，
9: 每天拉一趟有70-80辆车。
7: 当前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截至8月31号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救援一线身着各种色彩的救援力量协同作战，立体推进。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山体滑坡形成的第三个堰塞湖也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此前位于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约5.6公里处的尼泊尔错间河形成了一个冲击坑，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集水区域。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及其下游3处集水区域仍存在风险隐患。此外，吉隆藏布、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两侧存在出现新的滑坡体，形成新的堰塞湖风险。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也开通投用，衔接距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左右新建的基站，基本能够保障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抢险救援人员通讯需求，保障抢险救援工作信息沟通。本台记者普珍。
10: 红色是飘扬的国旗和党旗，也是救援的颜色。醒目的荧光黄呢，是坚守岗位的公安民警。明亮的橙色是消防人员和救援的皮划艇的颜色。穿梭不停的蓝色是争分夺秒抢修信号的应急通信保障队伍，还有绿色的大卡车，还有明黄色的挖掘机等等。当我站在这片土地上，我看见许许多多温暖的色彩，五彩斑斓的颜色井然有序地穿梭在抢险救灾现场。它们是一抹色彩，但它们又不仅仅只是一抹色彩，更是危难之中托举起来的生机，是所有人心里的希望。
4: 据央视报道，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目前正持续调集专业技术力量，重点针对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线及流域周边分区域对灾害影响范围实施应急测绘和风险隐患调查，并对应急救援通道、周边村庄和安置点等重点区域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前后方专家结合遥感解译和现场调查，在灾害影响区共解译出地质灾害隐患点60多处，初步判定高风险8处。 自然资源部建议在搜救期间以无人机航测结合人工巡视的方式进行监测，并要求进一步加强泥石流物源区风险监测，对泥石流途经沟道铲刮导致的崩塌滑坡隐患持续开展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
7: 西藏台消息，8月30号晚，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调度抢险救援工作。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出席，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邓巴出席。会议指出，要强化指挥调度，统筹各方力量，全面压实责任，严明救援纪律，做到令行禁止，有序运转。要科学制定方案，保持攻坚节奏，加密监测预警，严防次生灾害，畅通信息共享，强化协同联动。要增强工作前瞻性、预见性，着力固长板、补短板、扫盲点，以扎实工作成效应对各种不确定性。30号上午，噶玛泽登来到 G216 国道抢通施工现场，与一线救援力量深入交流。他指出，要统筹调度专业力量，发扬连续作战作风，以最大决心全力推进搜救工作，绝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命希望。自治区副主席赵鹏参加相关活动。
4: 在吉隆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一顶顶蓝色帐篷在风雨中挺立。这里是各方救援力量集中休整、待命调度的前线大本营。帐篷营地上，一支由临时党支部统一指挥的救援队伍接到向受灾核心区挺进的命令，他们整装出发，奔赴战场，用铁壁劈开险阻，以忠诚托举希望。请听录音报道：风雨帐篷红旗下，他们向险而行。
11: 在数十顶蓝色帐篷搭建的营地之间，一抹鲜亮的红色格外醒目。这里驻扎着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救援队的临时党支部。在灾情传出的那一刻，这支救援队紧急组建并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一批大型工程机械设备，连夜奔赴吉隆。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救援队现场指挥丛鹏：
12: 我们来了大概将近50个人，设备大概有7台，我也希望能在这次救援中呢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
13: 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1: 来到救灾现场，救援队火线成立临时党支部，每天了解抢险救援进展，结合自身团队特点推演细化工作方案，一边等待指令，一边秣马厉兵。8月30号下午4点半，他们接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传来的最新指令，携带大型机械设备，立即赶赴受灾核心区开展抢通作业。救援队现场指挥丛鹏：
14: 今天突然接到进入现场的任务，我们全体的救援人员还是比较急迫的去现场参与救援工作，按时完成任务。
11: 救援队技术员王海燕：
15: 设备进去了，我们能出上力量，我们这趟就没白来。
11: 核对设备，检查机具，沟通行进路线，仅仅10多分钟后，救援队火速出发。目前大型运输车辆仍无法直达灾害核心点位，车队行进至距离核心作业区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队员们卸车作业。夜色渐浓，现场灯光亮起，大家争分夺秒，将一台台挖掘机从重型运输板车上平稳卸下。本台记者刘彪：
16: 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的4台大型挖掘机将通过挖掘机接力的方式，将车上的石块运送到核心区域，充当临时路基，为抢险保通增添强劲力量。
11: 任务紧迫，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救援队的队员们昼夜不分，在安全抵达受灾核心区域后，开启砂石运输、清淤、疏通等抢险作业。大家心里只有同一个念头，尽己所能为灾区尽一份力。救援队队员骆云飞：
17: 大伙的话都鼓着一股劲，就想早日的话能够进入到灾区，尽到一份我们自己的作用和力量。
4: 灾难面前，吉隆县各族干部群众积极投身抢险救援，力所能及出一份力。全国劳动模范吉隆县邮政公司投递员巴桑顿珠在每日完成邮件快递分拣投递的同时，加入志愿服务的行列，用最朴实的行动坚守在吉隆。请听报道。
11: 吉隆镇吉普村安置着一批从萨勒乡转移过来的乡亲，这几天巴桑顿珠每天都会来这里，将原本要送往萨勒乡的邮件和包裹一件件送到大家手中。巴桑顿珠：
18: 现在萨勒乡的四中村、腊北村还有一个过巴村都已经搬到这边来了嘛，还是希望大家都快点渡过难关。
11: 送完快递来不及歇脚，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吉隆镇新区停车场，这里是救灾物资的转运枢纽。这段时间他又多了一个身份，物资保障志愿者。
18: 晚上干到12点，
11: 在一众志愿者中间，巴桑顿珠那一身邮政绿格外醒目，搬运、装卸、清点、码放物资，整理好，他又主动承担起配送任务，把水和食物及时送到周边安置点。巴桑顿珠：
18: 送到有些救援他们的住的点位，因为是他们晚上回来的特别晚，饿的吃的这些，我们就是物资保障就来提供。
11: 每天清晨分拣邮件，白天奔波在投递路上，本职工作完成又变身物资搬运工、配送员。巴桑顿珠的一天像上了发条一样。去年刚刚荣获全国劳模荣誉称号的他，这一次在灾难面前依然选择了最朴素的姿态，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巴桑顿珠：
18: 就是哪里有困难就冲到哪里，哪里有需求物资啊送到哪里，反正我自己有的是力气，不累。再说是我自己的家乡，遇到困难我自己站出来，也想出一点力。
4: 西藏台消息，8月31号，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在西藏日喀则市扎什伦布寺主持法会，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群众祈福。上午9点30分，扎什伦布寺措清大殿庄严肃穆，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与众僧一起念诵经文，超度遇难的生灵，祈愿逝者往生极乐，生者离苦，众生安康。法会历时2个小时，扎什伦布寺僧人和日喀则市宗教界人士200余人参加了祈福法会。
19: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4: 近日，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正式印发《西藏自治区物业服务办法》试行，在拉萨、山南、灵芝、日喀则、昌都5个城市推行物业服务质价相符、物业费共管新模式试点，旨在进一步规范全区物业服务活动，保障业主和物业服务人合法权益，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请听报道。
20: 办法共8章89条，围绕物业服务区域划分、业主自治、前期物业、收费管理、设施维护、监督监管等作出系统规定，聚焦群众反映的收费不透明、服务不规范、设施维护滞后等问题，厘清各方权责，推动物业服务从有向优转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2级调研员丁立红：
21: 办法填补了本地精细化监管的制度空白，进一步明确各方权责，既能够常态化规范物业服务企业经营行为，杜绝行业乱象，也可健全基层物业治理体系，全面提升基层民生治理效能。
20: 办法规范了新建住宅前期物业服务，从源头把控新建小区物业服务质量。办法明令禁止物业以停水停电、限制通行等方式催缴费用，严禁违法搭建、占用消防通道、高空抛物等行为， 同时建立投诉举报和企业信用档案制度，强化日常监管与追责问责。下一步，住建部门将督促各地各单位贯彻落实办法，持续规范物业服务市场秩序，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和安全感。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二级调研员丁立红：
21: 我们将全力推进物业费共管试点破灭提质，开展政策全覆盖宣传解读，指导各地市精准落实政策，建立动态修订机制和行业实际，及时优化完善本地政策条款，探索物业费共管新模式，切实以规范化治理守护群众民生福祉。
4: 今年以来，纳曲市创新校地协同模式依托高校学生实习工作站，破解高海拔地区引才留才难题，为高质量发展储备青年人才。请听庞涛。
1: 为期一个月的实习，让
20: 纳曲市高校学生实习工作站面向985、211及双一流高校开放岗位，重点吸纳高原科学、生态环保、藏医药、基础教育等领域学子进藏实践，每年计划吸纳约20名优秀学生。自2006年启用以来，已常态化运行。2026年已有14名学子到市直各单位顶岗实习。北京大学实习生玉央格宗。
1: 实习让我系统积累了机关公共协作、办公软件实操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同时单位在生活实操、工作衔接等方面给我们细致周到的保障，这让我深切地感受到纳曲市重视人才、关爱青年成长的浓厚氛围。
20: 清华大学实习生于浩瀚。
2: 目前本人在纳曲实习，我立志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立足基层实干。
20: 工作站既帮助青年学子近距离读懂高原，也为本地单位注入新思路、新活力，实现学子成长与地方发展双向赋能。纳曲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负责人强九次人：
2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实习育人、实习引才、环境留才全链条工作，持续优化人才服务保障，深化校地双向合作，广泛集聚青年人才资源，不断为平治纳曲建设提供坚实的激励支撑和人才保障。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为深入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建设，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积极推进跨区域民生服务协作，实现便民服务新突破。目前西藏社保卡已正式开通北京、上海两地地铁出行应用场景，广大社保卡用户下载云闪付客户端，绑定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使用云闪付乘车码，即可在北京、上海两地搭乘乘地铁享受优惠。
4: 今年以来，拉萨市聚焦残疾人急难筹判，通过精准对接残疾人服务需求，协调解决办事窗口，提升残疾人办事便捷度，持续完善残疾人权益保障体系等一系列民生举措，以精准暖心的服务切实筑牢残疾人民生保障防线。
7: 今年以来，山南市抓实城市精细化管理各项举措，城区累计清理卫生死角130多处，清运垃圾杂物86吨，日均120多吨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有效解决扬尘、垃圾异味等民生问题，实现全域洁净。
4: 近日，巴宜区嘎拉村抢抓野生桃成熟采收黄金期，主动对接外部收购商，畅通产销渠道，累计采购销售野生桃子9000多斤，让山林野果子变身群众致富钱袋子，为村级特色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7: 近日，贡觉县泽巴乡果龙村巩固提质美丽乡村项目首期务工工资发放，76名参与项目建设的村民足额领取务工报酬，共计58.5万多元。
4: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山南、昌都和日喀则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阿里、纳曲中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和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 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阴，9度到22度；那曲阵雨转多云，3度到16度；巴宜区中雨转阵雨，12度到22度；乃东区小雨，11度到22度；石泉河小雨，西南风3至4级，7度到18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9度到21度；改则多云转小雨，7度到20度；普兰小雨，西南风3至4级，8度到19度；深扎多云转阴，3度到18度；安多多云，2度到14度；当雄多云转阵雨，5度到18度；索县多云转雷阵雨，5度到19度；嘉里小雨转阵雨，3度到16度；丁青小雨转阵雨，6度到18度；洛龙小雨，8度到21度；芒康小雨，7度到15度；左贡中雨转小雨，8度到16度；茶余小雨，14度到21度。
7: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误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3: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3: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3: 地处香港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斗争史以至人民军队建军史上，朱毛会师无疑是一桩具有十分重大意义与影响的大事。回顾朱毛会师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朱毛会师固然跟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判断和决策有关，但是也离不开朱德和毛泽东在理想信念、责任担当、革命道路上的高度一致。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是如何勇挑重担保存了南昌起义的火种？秋收起义遭到重创后，毛泽东又是如何力排众议开新局？而朱德和毛泽东又是如何加强联络，最终促成两军胜利会师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革命胜利的起点——朱毛会师。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1927年8月1号毅然发动了南昌起义，向背叛中国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起义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起义军在8月3号撤离南昌，南下潮汕。朱德以第九军副军长的职务参加起义，此时改任军长，并且担任先遣司令。9月5号，部队开到闽西长汀，中共南昌起义军前敌委员会做出三河坝分兵的决策。当时朱德受命留守三河坝，以防敌军从广东梅县抄袭主力部队进军潮汕的后路。这个三河坝在闽粤边境的大埔县的南面，是汀、梅、韩三江的交汇之处，兵家必争之地。朱德率领的所属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导团，一共大概有4000多人，坚守三河坝，打退了敌军前大军部三个师、十个团，大概20000人的多次进攻，大量杀伤了敌人，当然自身伤亡也很大。朱德带出来的第九军的人员已经没剩几个人了。经过3天3夜的顽强阻击之后，朱德所部陷入敌人的重兵包围中。为了保存实力，朱德决定撤，去追赶主力。10月6号清晨，朱德跟第25师的师长周士第带着大概2000多人离开三河坝，在当天晚上到达饶平北面的茂支。第二天清晨，他们遇见了从潮安退下来的起义军官兵大概200多人，才知道主力已经兵败潮汕。主力失败的消息就像一盆冷水，瞬间浇灭了很多人心头的希望之火。怎么办？这时这支部队既要面对敌人随时可能发起的围追堵截，又要面对同起义军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失去联系，接下来的一切只能由朱德独立去负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朱德挺身而出，他决心继续斗争。同时他得到时任第25师73团团指导员陈毅的坚决拥护。在跟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研究以后，朱德在7号上午在茂支的全德学校召开了会议，与会者有他本人，还有周士第、陈毅等20多人。在会上，朱德通报了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利的情况，然后毅然决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存下来，我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跟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朱德坚毅果敢的神态，铿锵有力的话语，深深感染激励了与会人员。大家围绕着朱德的讲话进行了热烈讨论，而朱德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4条：要尽快找到上级党取得联系与指示，要找到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湘粤赣边界地区是首选，要沿着边界避敌穿插行进以保存实力，要对全军做艰苦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党团员和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会议否决了少数人关于解散队伍的提议，同时会议决定，简言之，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这样一来，就为陷入困境与混乱中的这支队伍指明了出路。当天，朱德和陈毅率部向粤闽边界地区转移。时间来到10月下旬，部队来到安远县的天心围，在这儿得到了短暂的休息。但其实这时部队的处境仍然非常困难，四面受敌，孤立无援，悲观情绪日益蔓延，而且跟上级党以及地方党都失去联系，两眼一抹黑。到了深秋了，官兵们还穿着单衣单裤露宿山林，粮食不济，药品短缺，病号频发，调队脱队的人员与日俱增，而且更严重的是，经不起考验的营连长带兵独自离开，甚至连师长、团长也有逃走的。当时师以上军事干部只剩下朱德一个人，而团以上军事干部也只剩下第74团参谋长王尔卓，师团政工干部更是只剩下了陈毅一个人，全军只剩下7-800人了，部队陷入顷刻瓦解之势，
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革命火种眼看着就要熄灭了。在这样的危难时刻，朱德依然是沉着镇定。当时他在天心围的河滩上召集了军人大会进行初步整顿。在会上他说，同志们，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朱德以俄国两次革命为例，说明中国革命虽然遭到像俄国1905年那次的暂时失败，终将迎来1917年的胜利。那次陈毅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在会上，陈毅宣布了革命纪律，号召大家以朱军长为榜样，跟朱军长革命到底。而朱德则宣布，以后这支部队由他跟陈毅领导。经过这次大会，部队的士气开始高涨。到了10月底，朱德、陈毅在大余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由陈毅主持整顿党团组织，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同时把部队编为一个纵队，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以便隐蔽。11月上旬，部队来到崇义上堡一带山区，朱德、陈毅又对部队进行了整训。就这样，朱德在陈毅等人的支持下，不仅保住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让他更加坚强有力，而且探索了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党的领导的新方法，实现了部队在战略战术上的重大转变。1928年1月，朱德率部智取宜章，打开监狱，释放了被关押的群众，还开仓放粮，救济贫苦工农。宜章暴动的胜利揭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朱德他们紧紧联系和依靠各地党组织、工农群众，把武装力量同农民运动相结合，游击战同运动战相结合，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相结合，先后取得了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安仁5个县的暴动胜利，建立了5县以及宜章县苏维埃政府，还组建了3个农民军师和2个独立团，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湘南暴动的影响所及当时达到了20多个县，100多万人。但没想到的是，如此浩大的革命局面几乎被湘南特别少数人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断送。为了保存工农革命军，避免在不利条件下跟敌人决战，朱德当机立断退出了湘南，进军井冈山。现在我们要说，朱德决定去井冈山并不是偶然，而是他跟同身处在此地的毛泽东所部早有联系，并且中共中央也指示他与毛泽东合兵一处。1927年10月底，朱德部到达信丰的时候，就听到前来接头的赣南特委的人说起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了。11月上旬，朱德部又同来自井冈山的张子清、武忠豪部会合，由此也详细了解到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壮举，于是到井冈山去找毛泽东就成了大伙儿的希望。南昌起义后的2天，也就是1927年8月3号，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4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8月7号，在中央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会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2天以后，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指出应该重视湖南，武装湖南民众。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湖南传达87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9月9号，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如期爆发，起义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但可惜的是，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经走低了，而湘赣边界群众也没有充分发动起来，起义兵力又分散使用，而且出现了叛军袭后。毛泽东眼看着进攻长沙的计划没有办法实现了，
而齐军的人数也从5000人锐减到了1500多人，出境危险。于是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了原有部署，先退到了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号晚上，毛泽东在文家市李仁中学主持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他从客观形势出发，决定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去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谋发展。在会上经过激烈的争议，在总指挥卢德铭等人的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这条南下的路上都是山区，道路难走，再加上疾病蔓延，沿途还不时有敌兵的围堵。在向莲花方向前进的时候，遇到敌人袭击，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了，一时间部队情绪十分低落。毛泽东边走边跟战士们交谈，鼓励大家振作起来。9月25号，工农革命军来到莲花县甘家村，经过与莲花县党组织来人了解当地形势以后，毛泽东召开了前委会，一致决定攻打莲花县城。第二天清晨，工农革命军冒雨奔袭，在当地工农群众配合下一举攻克了县城，又是一番砸玉救人，开仓放粮，群众们欢天喜地，接连受挫的工农革命军的指战员们也兴奋

进行整顿和改编，把不足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经济管理，官长要受他监督。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支部建立在连上，部队一切重大问题均由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三项措施一经实行，开始改变了旧军队的习气，还有农民自由散漫的作风。十月初，毛泽东在三湾接待前来接头的中共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还有井冈山地方武装袁文才的代表陈木平。毛泽东向来人说明了工农革命军的政治主张和这次的来意，希望跟袁文才部合作，一起开展革命斗争。龙超清表示，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可以先到宁冈古城落脚。而袁文才、王佐早年参加绿林组织，大革命时期受过革命的洗礼。1926年，袁文才担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还加入中国共产党。王佐呢，是袁文才的拜把兄弟，也把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由于中共永新县委书记兼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贺敏学跟袁文才有着同窗的友谊，这就加强了井冈山数县的革命联系，这也成为秋收起义部队得以落脚的基础条件。10月3号，毛泽东率部离开三湾，向宁冈古城进发了。但是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啊，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儿。这些绿林中人虽然重义气，但是也多猜疑。毛泽东甚至跟他们打交道的门道，对他们以诚相待，以礼服人，送给他们最看重的枪支弹药，又应他们要求派军政干部帮助他们训练部队，自己呢到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筹款，以免有锅里蒸食之嫌。正是在毛泽东以及所部的感召下，袁文才、王佐终于放下心来，让工农革命军落脚井冈山。紧接着，毛泽东一边抓军队和地方的建党工作，一边抓对袁文才、王佐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使得井冈山地区的革命形势日益向好。就在朱德设法打听毛泽东下落的同时，其实毛泽东也在派人打听朱德的下落。1927年10月12号，毛泽东率部到达湖南澧县石都，派人去长沙、衡阳等地向中共湖南省委还有湘南特委汇报秋收起义部队的情况，同时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11月，毛泽东派专人去朱德那边联系，欢迎两支起义军联合起来。12月，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在广东韶关黎铺头找到了朱德陈毅。1928年3月，毛泽东率部到地处井冈山边沿的澧县中村进行整训，搞土改试点。在这里，毛泽东得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湘南暴动成功以后，又遭到强敌追击，正在向井冈山方向撤退。毛泽东决定立刻派袁文才带着工农革命军第二团西进资行，去接应从郴县撤出的湘南农军，而自己带着第一团在桂东汝城方向阻击国民党的追击部队。四月中旬，萧克领导的宜章独立营500多人首先在资行与毛泽东部会合了，而陈毅带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主力一部跟湘南农军第三师、第七师以及袁文才带领的第二团一起到达澧县冕渡，跟朱德率领的主力部队会合。接着朱德、陈毅率领大部队直奔宁冈龙市。4月24号前后，毛泽东率部从桂东汝城返回龙市，在龙江书院与朱德、陈毅部会合。就这样，朱毛两军历尽了千辛万苦，起死回生，终于会师在井冈山。在龙江书院两军营以上干部会上，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朱德担任军长，毛泽东担任党代表，陈毅担任教导大队队长，一共辖6个团。6月，按照中共中央规定，
工农革命军第

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五月四号，朱毛两军在宁冈龙市举行会师庆祝大会，毛泽东代表第四军军委宣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全军指战员一体执行。毛泽东朱德还总结了以往的作战经验，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作为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就在朱毛两军会师不久，就迎来了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而再、再而三的进剿，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正是在经历了一次比一次更严酷的考验，取得了一次比一次更辉煌的胜利之后，进入了边界全胜时期。朱毛红军的胜利会师，使得南昌起义军余部得到了可靠的落脚点，井冈山根据地也是如虎添翼，对巩固扩大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意义深远。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乌斯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4: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6: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7: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6: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7: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6: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 有银铃，温暖满人间。
7: 银铃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铃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6: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期间，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国务院国资委迅速作出安排，中央企业应急救援综合平台强化协调联动，专业救援力量梯次投入不断加码。截至8月31号午间，道路抢通、隐患监测、电力通信保障、民生供给等各条战线聚力攻坚，各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8月31号，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当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此外，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目前正持续调集专业技术力量，重点针对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线及流域周边，分区域对灾害影响范围实施应急测绘和风险隐患调查，并对应急救援通道、周边村庄和安置点等重点区域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自然资源部建议在搜救期间以无人机航测结合人工巡视的方式进行监测，并要求进一步加强泥石流物源区风险监测，对泥石流途经沟道、铲刮导致的崩塌、滑坡隐患持续开展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中国石油累计调拨307吨油品驰援灾区，截至目前，向过往救援车辆加注汽油约30吨，柴油约60吨，全力保障抢险车辆装备用油需求。中粮集团紧急启动净水24小时救援机制，捐赠2.4万件纯净水、500件牛奶运抵吉隆，并全力做好民生物资供应稳定。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逐步安定下来，心理上的支持和疏导也在同步展开。目前，国家卫健委指派的心理救援专家组已抵达吉隆镇，正在安置点开展走访，和他们面对面交流，提供心理支持。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请听广播连续剧《追着太阳跑》第一集。
1: 依山傍海的浙江台州仙居是全国杨梅种植大县。这年的六月末七月初，正是果农采摘杨梅的黄金季节。谁知台风突然裹挟着梅雨，连续多天肆虐了整个台州市县。雨水不仅降低杨梅采摘量，影响甜度和质量，还会造成落果，果农损失严重。这天正在仙居凤林村走访的台州商业银行支行行长许烈，立即指挥手下员工一起帮助果农们抢摘抢运。
2: 别弄了，
3: 这梅雨下的，哎呀，我的杨梅完了完了！哎，你们都不能停啊！哎呀，抢一点是一点，大家帮帮忙啊！
4: 帮帮手，帮帮手，帮帮手！
5: 哎呀，我的杨梅落果了，这可怎么办呢？这，
6: 哎，那个小猪，小平，快过来搭把手！
4: 是是，搭把手，搭把手！
6: 哎呀，程经理，别站着，把果箱搬进仓库，快点，快点！
4: 哎，不是不是，不是，厂长。这也要我干
6: 呀？哎呀，赶上了，帮一点是一点，快快快，大家一起啊！
4: 来来，帮帮帮帮帮，谢谢帮帮手，
5: 谢谢谢谢，
4: 来来帮一帮帮一帮。
1: 与此同时，针对今年黄梅雨季的特大降雨量，台州银保监分局牵头召开了一次银行业和保险业的重要会议。
7: 乔志坤啊。
8: 哎，
7: 把杨梅降雨指数的最新简报拿过来。
8: 好，赵局，
7: 哎，
8: 这是刚出的最新简报，您看。
7: 好，好，好。今天我们开个会，啊，各个银行的负责人都来了吗？
9: 啊，来了，
10: 来了，来了。
7: 哦，那么保险业的负责人呢？
11: 啊，来到了，到了。
7: 好，好。各位银行业、保险业的负责人，请问这几天大家最烦心的事是什么呀？
12: 哎呀，当然是黄梅雨。
13: 奇了怪了，前三年都是干黄梅，今年下得翻天覆地的。
14: 对，
15: 就是啊，
16: 这三年的雨水怎么今年一块儿下了？
17: 是啊，到处都是湿漉漉的。
7: 是啊，今年梅雨季节雨水特别多，台风也来凑热闹，城乡居民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灾害，尤其是杨梅种植的果农们，他们的果树、庄稼、大棚受灾严重。为此，我们台州银保监分局啊，特地召开了这个会议，要求保险业、银行业根据各自的业务啊，更好地服务果农，开展防汛救灾。
18: 赵局，我们银行业是坚决贯彻执行银保监分局的要求，对小微企业、对乡村私企、果农等信贷照常投放。
7: 哦，
18: 您看，这就是我们这个月的报表。
7: 好，好。鉴于目前降雨量对杨梅种植农户造成的损失啊，保险公司研发的杨梅采摘期降水气象指数保险这款保险产品进展情况怎么样啊？
19: 赵局，这个保险产品开始推行的时候的确有些阻力。一部分果农由于前几年干黄梅的现象产生了侥幸心理，他们认为白白丢几百块钱不划算。后来通过银行的平台，现在已经全面铺开。这几天梅雨天造成杨梅果农的损失，保险公司已经介入。
7: 好啊，
19: 参保的果农快的已经进入了理赔阶段了，产生的积极效应是很多果农看到参保对果农确实有实实在在的财富保障和损失弥补，要求参保的人数基本全覆盖。
7: 好
19: 啊，局长，这个是理赔的最新报表。
7: 哦，好，可见保险业对企业、对农业发挥着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啊，对了，这里啊，我还要提一下台州商业银行。
4: 哎呦，台商银行又要受表扬了。
16: 是，
13: 你会必提台商行。
14: 对，就是，
17: 太牛了。
7: 是的，台州商业银行啊，在辅助保险公司杨梅降雨指数的产品中啊，积极参与， 搭建平台，利用银行人脉做了很多工作啊。
19: 嗯，
7: 好多果农因此而参保，功不可没呀。啊，冯行长，
2: 哎，
7: 你介绍一下吧。
2: 好啊，赵局，那我就说几句啊。银保是一家，既然是一家，工作就不分彼此，要互相支持。所以说呢，在杨梅降雨指数保险产品的推广初期啊，我们台商行就融入其中了。
7: 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首当其冲第一个走在政策前沿的又是你们临江支行行长许立吧？
2: 没错没错，就是许立
7: 啊。
2: 是他首先提出要建平台互融通共助力的方案，与保险公司啊同步开展工作。
7: 许立总是让人惊喜啊。
2: 是啊，
7: 怪不得这些年他经常在台州银行业上头条
2: 啊。对呀，就是
9: 哎呀，冯国定啊，冯国定，我当年脑子进水了，怎么眼睁睁的就让你挖走了个金凤凰呢？
1: 又一个忙碌的早晨来临了。九点多钟，台州商业银行来了一位叫杨洋的20多岁的年轻人。与平常客户来办存取款不同的是，年轻人用挑剔的眼光琢磨了一下银行门外的营业时间表，然后走进了营业大厅。
10: 请，
11: 你好，需要什么帮助吗？
14: 哎，你是大堂经理是吧？
11: 对。
14: 我有个问题啊，家家银行都是早上8点营业，你们为什么7点就开门了？
11: 哦，这是为了方便上班的人办业务啊。
14: 营业时间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整整12个小时，不符合劳动法呀。
11: 我们是实行轮班轮休制度的，不违法。请问你办什么业务啊？
14: 存钱。
11: 哦，好，我帮你取个号吧。好，78号，在这儿排队。
14: 我是大额存款 ，VIP 窗口在哪儿啊？
11: 哎呦，对不起，我们银行没有 VIP 窗口。
14: 现在哪家银行不是 VIP 窗口？你们银行不规范啊？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大客户？
11: 我们的客户啊，不分大小，不分贵贱，每一位都是贵客。
14: 让贵客排队，半小时还是一小时啊？
11: 嗯，一般不超过5分钟。
10: 请
14: 5分钟？
11: 对，
14: 开玩笑吧？看啊，你们只开2个窗口，现在呢才到50号，到我78号，5分钟能排到我？
11: 应该可以的。
14: 我不相信。如果超过5分钟怎么办？
11: 哦，超过5分钟可以投诉，总行呢还会对投诉者有奖励的。
14: 有奖励？
11: 对啊。
14: 那敢不敢打个赌？
11: 好啊。
14: 如果我赢了，奖励的钱请你吃海鲜餐。
11: 哟，那好啊，我倒是希望能蹭你一顿呢。
1: 杨洋就真掐着手机看，怪就怪在柜台业务办得很快，10分钟时还有4个人。杨洋算准没有个7、8分钟绝到不了他，可他窃喜的笑还停在脸上时，临近5分钟的时候，突然柜台新开了一个窗口。
10: 请78号。
9: 想不到这么准时啊。
11: 年轻人，办好储蓄到2楼小会议室去面试吧。
14: 你怎么知道我是来面试的？
11: 首先呢，这个时间段很少有你这样的年轻人来办业务。其次啊，你看你手上拿着个塑料公文袋，一看就知道放着个人履历。第三呢，今天有一个面试者还没来报到。
1: 杨洋不得不佩服这个外貌端庄平和的大堂经理，既有一双极富洞察力的眼睛。更让杨洋惊诧的是，当他办完事走进2楼小会议室，见到的正是刚才和他说话的那位大堂经理。
14: 诶，你不是？
11: 你是杨洋是吗？
14: 嗯，
11: 我叫许立，临江支行行长，分行向我行推荐了你，现在我们就开始面试吧。 来，坐吧。
14: 啊，原来你是许行长啊。
11: 嗯，你是海城商行顾长军行长的儿子对吧？
14: 他是他，我是我，没有规定同行的子女不能来面试吧？
11: 当然了，我们欢迎每一位有志投身于台州商业银行事业发展的年轻人。我想你得到的是8点钟面试的通知吧？啊，
14: 我迟到了。
11: 迟到1个半小时，这意味着什么？
14: 面试资格取消。哎，好了，那我走了啊。
11: 哎，坐下。嗯，我看了你的简历和推荐信，你学习不错，毕业实习评价良好，但是在所有的面试人员当中，你可不算是最优秀的。
14: 明白，我被淘汰了是吧？我走。
11: 哎，让你走了吗？
14: 嗯，
11: 至少让我把话说完嘛。啊，来来来，坐下。你呢，确实不是最优秀的，但是你是很特别的一个。
14: 怎么？
11: 据我观察，你有敏锐的洞察力，敢于直抒己见，加上诚实率真，你的综合素质符合我行的招聘条件。
14: 许行长，如果您不聘用我，我反而感谢您。
11: 哦，为什么？
14: 是我爸给我拿的招聘书，可我不想在小银行浪费青春。
11: 小银行？
14: 台商银行不是小法人银行吗？我想去国有大行。
11: 那你为什么还来面试啊？
14: 走走形势呗，你们不聘我啊，我爸那里就能交代了。
11: 好，现在我宣布面试结束。
14: 嗯，
11: 杨洋同学，你被聘用了。
14: 开玩笑，你还真聘我啊？
11: 你看我这像开玩笑吗？
14: 嗯，聘用我啊有3个条件。
11: 什么条件？
14: 一呢，我不加班；二呢，我不上早班；三啊，节假日必须休假。
11: 哎，你没长大是吧？23岁的人了，怎么还像个熊孩子一样啊？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居然对招聘单位提出这样的要求
14: 啊！
11: 我告诉你，在银行系统绝不允许。
14: 我就是个熊孩子，留下呀会给你惹麻烦的。拜拜嘞。
11: 站住，杨洋同学，我算是看走眼了啊。我本以为你率真有锋芒，是个可造之才，想不到你恶作剧、耍赖皮、无厘头，是段废柴。我不知道国有大行要不要你，我台商银行不需要你这样的废柴。
14: 我不是废柴。
11: 你的所作所为表明你就是个废柴。
14: 我不是。我没告诉你啊，我实习的业务考核全优。
11: 哦，实习考核业务全优，那你敢不敢证明给我看？敢不敢签合同啊？啊，
14: 有什么不敢？
11: 那签呢？
14: 签就签。许行长，不出3个月，我会让你刮目相看的。
11: 好，我等着。那，这是一份银行的规章制度，你好好学习。还有啊，明天早上5点半上班，有特殊任务。
14: 啊，5点半。
15: 回家的路上，杨洋突然意识到，他做了件蠢事。明明不想去台商行临江支行，怎么就偏偏签了合同？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毕业于财经学院的杨洋，在某国有银行台州分行实习结束的时候，该行有意留用，谁知却遭到他的父亲海城商业银行行长顾长军的反对。
20: 哟，回来了，
14: 爸。
20: 哎，
14: 现在那家实习的银行想聘用我。
20: 啊，不错嘛。但是啊，这个爸爸另有考虑。
14: 考虑什么？
20: 那，这是台州商业银行的招聘书。
14: 嗯，
20: 你去那儿应聘。
14: 爸，你什么意思啊？
20: 你年轻，需要得到更好的锻炼。
14: 哎，不要冠冕堂皇的说辞。这不去国有大行，去到一家小法人银行，是不是因为我的家庭背景要我低调？
20: 你，
14: 哎，我低调了23年了。因为低调，我跟了妈妈的姓；因为低调，我离你的海城商行远远的。现在还要低调啊，让我去小银行做柜台。
13: 我是你亲生的吗？哎，
20: 杨洋，这次啊不是因为低调，而是台州商业银行发展势头很好。去那里啊，对于锻炼自我、提升自我以及未来发展都大有可为啊。
14: 去国有大行就不能锻炼、提升、发展了？爸，你是另有用意吧？
20: 哦，爸爸另有什么用意啊？
14: 这几年台州商行发展突飞猛进，业绩赶超你们海城商行了，你心里不平衡了是不是？
20: 是有那么一点点啊。真不明白台商行这几十年就做小微企业贷款，怎么就脱颖而出了呢？这营销网点大增，不良贷款率大降，业绩突飞猛进，这冯国定用了什么锦囊妙计啊？
14: 所以你让我到台商行看看你的老同学竞争对手用的什么锦囊妙计是吧？哎，但我就算是进了台妙计是吧？哎，但我就算是进了台商行，这小小职员八竿子也够不着冯行长啊。
20: 哎，我这位老同学啊，是宏观谋略定的是些条条框框，倒是他手下最有智谋、最有魄力、最具执行力的临江支行女行长许丽厉害。
14: 许丽，
20: 你有机会啊，要向她学习实践经验啊。
14: 听说她是一个不一般的女强人啊，经常不按常理出牌。
20: 许丽啊，本来是海城商业银行的柜员，十多年前被我那位老同学挖走了。哎呀，国定啊，
0: 哎，
20: 不是因为工作，你这老同学也不会来我这儿聊天的。这样吧，
0: 哎，
20: 工作盒饭，边吃边谈，怎么样？
0: 来，
20: 来来来，
0: 哎呀，老同学啊，还不是因为工作忙嘛。哎，我跟你说，这次我可是来向你取经的。你不准藏着掖着的啊。
20: 行行行。哎呀，我们的经验啊，就是前期的宣传攻势非常重要。
0: 啊，
20: 这个铺天盖地全方位出击。
21: 郭行长，
20: 啊，怎么了
21: 郭行长？刚才客户又提意见了，说我们的服务时间不科学
20: 啊。
21: 行长，
20: 哎，
21: 我的提议您考虑了没有啊？
20: 我知道。
21: 行长，我们的营业时间必须要调整，必须要修改。您看啊，一，我们不能和上班族的工作时间同步；二呢，我们不能双休日都休息。您知道这会给客户造成非常大的不便的。
20: 别急，
21: 行长，其实我们只需要稍稍修改上下班的时间就可以了。
20: 许丽，
21: 错开。
20: 我在谈工作，你的建议我会考虑的。
21: 可是您没有考虑，我都提了十几次了，五次还是书面建议。
20: 许丽同志，我在谈工作，我再强调一下，请你先出去。
21: 好，我先出去。可是行长，请您一定要认真的考虑一下，可以吗？
0: 哎，许丽同志，许丽，哎，你等等，等等。
21: 你是？
0: 许丽啊，我是台商行的冯国定。
21: 啊，
0: 我们可以。

0: 约个时间聊聊吗？
1: 好啊。
2: 一个月后啊，许丽辞职了，去了台州商行。
3: 爸，你没想到许丽日后成为银行界的黑马吧？你想知道她是怎么做的是吧？哎，其实台商行的经验很透明啊，都是公开的，没必要让你儿子身体力行去体验。
2: 哎，大会小会口头介绍那都是表面文章，要了解深层原因，取得台州商业银行成功的秘诀，必须深入其中。
3: 哦，这就是你让我进入台州商行的真正原因？
2: 这只是其一。
3: 嗯，
2: 其二还是让你更快成长啊。进了台商行，贴身观察，了解许丽的一言一行，事无巨细，每天写工作日记。
3: 爸，我还是想去国有银行。
2: 必须去台商行。
3: 爸，我回房间了啊。
2: 哎，洋洋，
3: 要是台商行不聘我，那就不关我的事了。
4: 谁料事与愿违，不按常理出牌的许丽就偏偏聘了杨洋。第二天一早，杨洋5点多到了银行，只见门口停了一辆厢式小货车，信贷部的朱佳妮、平梅芳正在往车上递送一筐筐的馒头糖包，许丽和陈海则将一个保温桶往车上搬。
5: 来，
6: 拿好这个。好，来，梁洋，搭把手。
3: 好，
5: 慢点。
3: 哦，这么多吃的，我们是去旅游啊？
6: 旅游？对对，到风景优美的乡村旅游。
7: 朱佳妮，人家新来的，别逗他。梁洋，是工作，上车。
3: 嗯，好。
6: 陈海，
8: 哎，
6: 我入手，我来开车啊。
8: 好嘞。
9: 梅芳，你做的馒头和糖包太香了，看得出来面发足了，又松又软，真想咬一口。
7: 佳妮，别夸我了，你做的银耳红枣羹比买的还好吃。
3: 什么？这些都是你们做的？
6: 你以为呢？
7: 你以为呢？
3: 早知道我也该带点巧克力牛肉干来了。
4: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驶，小货车驶进了一家乡卫生院。
10: 哎，到了到了，我们下车吧。
3: 秀堂乡卫生院。哎，程经理，我们来干嘛？
11: 送温暖工程呗。
6: 嗨，告诉你大学生，是保险公司送福利。秀堂乡所有村的村民今天体检，体检要空腹，体检后就得吃早餐，我们银行送点早点过来。
10: 来来来，乡亲们，体检完的我们就过来领早餐啊，在这边领啊。
6: 对，来。
12: 哦呦，小猪猪啊，
6: 哎，
12: 这银耳红枣羹啊，喝下去暖暖的。
6: 阿婆，那就再来点吧。
12: 不了不了，够了够了。
13: 小苹果，你这馒头和糖包是你做的吧？
6: 哎，是啊，好吃吧？
13: 哎呀，巧手姑娘啊，哪家娶了你这姑娘做媳妇，那太有福气了。
14: 贵子，许行长
6: 啊，
14: 谢谢你们的贴心服务。
6: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银保是一家嘛，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哎，乔科长，你也来了啊？
15: 哎，是啊，我来了解村民们对扬眉降雨指数保险产品的反馈意见。
12: 哦，许行长啊，
6: 啊，
12: 多亏你当时苦苦的劝我，我才续保了扬眉降雨指数，得到了赔偿。
6: 嗯，
12: 不然啊，亏死了没地方诉苦。
13: 哎呀，许行长啊，我是懊悔透了。当初啊，我是鬼迷心窍，就舍不得那几百块钱的保费。想不到今年梅雨下的，哎呀，上百棵杨梅树都落果了，损失了几万元呐，哎，真是心疼啊。
6: 大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保险公司推出的杨梅降雨指数保险就是要对果农的经济财产从根本上起保障作用的。
13: 哎
6: 哎，现在参保了吗？
13: 哎，保了保了。
14: 杨洋，杨洋，哎，杨洋
3: 发什么呆啊？
14: 过来，帮我发馒头糖包。
3: 程经理啊， 我是真搞不懂啊，我们做银行的怎么变成保险公司的志愿者或者社区大妈服务队了？谁想出来的？
13: 哎呀，许行长喜欢标新立异，我来银行不到半年已经干了很多这种事了。哎，我替他人送羹汤都送了不止三次了。
3: 这不是不务正业吗？
13: 以后不务正业的事多着呢。
0: 喂喂，哎，你过来过来，你帮我看看是哪些指标都高了。
3: 叫我啊？
0: 啊，
3: 我不是医生，我不懂的啊。
0: 哎，你不懂就不给看了。血脂高。哎呀，我家祖祖辈辈都没有这个毛病的。哎，
3: 说了我不是医生，我不懂，你还问什么问啊？
0: 哎呀，你这个人，不问问就不可以吗？你凶什么凶了？
3: 我哪里凶了？你自己气鼓鼓的，谁惹你了？
0: 就你惹我了。
3: 你说清楚啊，我惹你什么了？
0: 你这个人态度可不好嘛，你根本就不像是银行的人。
3: 银行的人应该什么态度啊？
0: 我告诉你啊，银行的人，你看你就像那个许行长，小猪猪小苹果那个样子啊，那对我们是和和气气，耐心细心，不怕麻烦的，有什么事情都会帮我们尽力解决。哎，哪像你啊，啊，你这么不耐烦还凶声凶气的。
3: 你搞搞清楚好啊。
0: 怎么，
3: 银行人不是百事馆，不是服务社，更不是幼儿园阿姨，不是工人随便差遣的。
0: 你什么意思？
3: 就是这个意思，不听差遣。
0: 哟，想打架呀？老子是乡下人，有的是力气。
3: 谁跟你打架？
0: 哎呦，
3: 那时候我也不怕你。
0: 不是吗？哎，你过来，小子。
3: 乡下人，
0: 我说我乡下人，我都是乡下人。
1: 好了，
6: 杨洋，杨洋，你在干什么呢？
3: 他是惹事。
6: 您说，对不起啊，这是我们新来的大学生，有什么情况，您消消气啊。
0: 还大学生嘞，
6: 杨洋，
3: 人就是要有点力气。
6: 杨洋，不管有什么理由，先道歉。
3: 许行长，是他先挑事儿的。
6: 你是来服务的，你要有姿态。
3: 我
6: 道歉。
3: 我道歉。我道歉好了吧？
0: 好了吧？
5: 好嘞。
4: 一场风波暂时平息了，而杨洋的心结却越拧越紧。回到银行后，他与许丽又会发生什么矛盾和风波呢？

0: 刚才播送的是《追着太阳跑》第一集。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追着太阳跑》第二集。
1: 大家辛苦了啊！前段时间我们完成了对秀堂乡进行整村授信服务的前期走访调查，过几天呢，我们就要具体实施了。大家准备的怎么样了？
2: 都准备好了，
3: 完美。
1: 好，那今天我们对秀堂乡村民体检提供早餐服务，虽然出了点意外，但是总体服务质量到位的啊。对于杨洋和村民起争执的事情，首先我们要进行自我批评。
4: 是那村民太蛮横，我又不是医生，他非缠着我看什么指标，还骂骂咧咧的。哎呀，
1: 那你可以和风细雨的解释嘛，何必要硬邦邦的顶撞他呢？我知道林永根这几天心里不爽，没有地方发泄，你呢正好送上门去。但是杨洋，不管什么原因，这件事情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你承不承认这一点？
4: 这我承认，是我错，我认错。
1: 好，这事就翻篇了啊。不过呢，村民们对我们的服务还是很满意的啊。现在我就给大家念一下留言簿上村民们给我们每个人的打分情况。
2: 啊，看看谁的分最高。
1: 好，来啊，小苹果98分，
2: 哇，这么高。
1: 小猪猪96分，
2: 耶。
1: 程经理90分，
2: 哦，哇，这次我第一了。我拿过两次第一，这次让给你了。加油
1: 加油加油啊。我来继续读啊。愤怒的小山羊，
2: 这是村民们给羊羊起的外号吧。
1: 村民起外号呢是方便他们记住。好，愤怒的小山羊10分。
4: 我做的差还和村民吵架了，这十分垫底啊，我认。许行长，我想不明白的是，我们还是银行吗？银行还有这么做的？哪家银行做这种事儿？这简直侮辱了银行这个行业。
1: 我告诉你，杨洋，台商行从来就是这么做的，而且这么做了几十年了。老百姓的事情没有小事，我们都要怀着真诚和耐心去做。
4: 耐心做叫端汤送羹，耐心做叫婆婆妈妈啊，耐心做叫迎奉讨好，是银行该做的事吗？哪家银行会干？哪家银行肯干啊？
1: 哪家银行肯干啊？我们台商行就肯干。我们就是要干别人不愿干的事，别人不屑干的事，别人不敢干的事。所有这些点点滴滴、细枝末节，往深里说，就是我们最基础、最常态的工作。
4: 这种繁琐细节，我不会做。
1: 你好了，散会。杨洋，你留下。
4: 许行长，留下我跟我讲大道理啊。
1: 我不跟你讲大道理，我想问你个题外话。在这个世界上，你最爱谁啊？
4: 我外婆。我从小啊，都是外婆带大的。她呢，宽厚，对我很好。小的时候，我穿着她给我织的毛衣毛裤，非得听着她给我讲故事啊，我才能睡着。出门的时候，紧紧拉着我的手。我但凡是有一丁点的好啊，他就特别开心。我要是犯错了，他也会温柔地批评我。我的好外婆，可惜啊，他几年前就已经离开我了。
5: 那如果外婆还在世的话，她有事想要求你，你会怎么做呢？
4: 我会为外婆做一切的。你相信吗？我真的为外婆洗过脚，捶过背，她生病的时候，我就陪在床边，给外婆说说笑话。
5: 我相信你的，杨洋，你呢，嘴上不饶人，其实心底里很善良。如果你爱这份工作，那就拿出你对外婆的爱来对待客户吧。捧出热的心，做出有温度的事。学习业务先学做人，做人做好了才能做好事情，做好事情了就会收获信赖和忠诚。
4: 木暖一块石头10分钟，木暖人心得多少年啊？木到哪年才是头呢？
5: 没有期限，永远。但是你要知道，人心一旦木暖了，
1: 收获的感情是无法计算的。
3: 许丽的话虽然没有完全解开杨洋的心结，但诚恳的话语多少触碰到他心底最柔软的那一块儿。
6: 哟，儿子回来了。
4: 嗯，
6: 这第一天上班感觉如何呀？
4: 哎，做义工。嗯，这是工作日记。
6: 哦，我看看。流水账，一，上班第一天给秀堂乡体检村民送早餐，期间与乡民争吵是我错，服务打10分，满分100分，我垫底。二，开会小结，许行长谈话要我学做人，难道我23年没做人吗？三，准备到秀堂乡整村授信。新鲜啊，这银行给体检的村民送早餐
4: 啊，银耳红枣羹加馒头糖包。
6: 还有这个整村授信，从来贷款是人找银行，哪有银行主动送贷的？况且啊，还是给农民信用贷款，这靠谱吗？
4: 靠谱不靠谱啊，人家可是做了好多年了。
6: 嗯，这台商行真敢做呀。哎，儿子，
4: 嗯，
6: 虚心耐心继续跟着许行长学习啊。
4: 哎，
3: 这天杨洋正在信贷部准备下乡的材料，台商银行行长冯国定到临江支行视察工作来了。
7: 哎呀，都来了啊。哎，老赵，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8: 来来来，
7: 好，哎，来你坐，大家坐啊。
8: 好好好。
7: 啊，咱们呢，开个短会。嘿嘿，发现了一张新面孔。哎，这位小帅哥，刚进来的。啊，
4: 冯行长，我叫杨洋，财经学院毕业，应聘来临江支行的。
7: 大学生啊，好啊，新鲜血液。哎，我跟你说啊。你到咱们台商银行是要准备吃苦的啊，但凡吃得起苦才能有收获。
4: 嗯，
7: 杨洋同学有准备了吗？
4: 有。
7: 哎，声音这么轻没底气啊？有没有？
4: 有。
7: 好，非常棒。嘿嘿，各位，咱们说正题啊。银保监会啊开了几次会了，再三强调要落实银行业对企业的输血功能，保险业对企业的保驾护航作用。那么为了落实国家扶持民营小微企业降低贷款门槛的政策红利，我们台州商业银行除了坚持支农支小支持实体经济，更要去开拓广泛的渠道和区域。所以说啊，这个营业网点的覆盖覆盖再覆盖，力争不留死角。
8: 嗯
7: 啊，许行长
8: 啊，
7: 你最近有什么新举措啊？
8: 哦，冯行长，
7: 嗯，
8: 我们已经做到了基础金融不出村，
7: 嗯，
8: 综合金融不出镇。
7: 哎，这个覆盖啊是土地，你们是种子，这个种子要深埋入土，它不能浮在表土上，不然扎不了根的，也发不了芽。
8: 是。
7: 其次呢，要讲究精耕细作，精准实施，用心培育，这样才能挂果呀。啊，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做法呀？
8: 有。
7: 哎，你说说。
8: 好，我们的覆盖区域扩大到了边远山村，重点是秀堂乡。我们已经多次下秀堂乡走访了，依我看啊，秀堂乡完全具备整村授信的条件。
7: 嗯，秀堂乡。
8: 嗯，

0: 天一号，好，马上报总行，尽快拍板。
1: 好。这天，临江支行信贷部成员除了程海，全部出动到秀堂乡做整村授信工作。
2: 哎，来来来，我们下车吧，把车停在这儿，我们走进去就好了。
3: 哎，许行长，程经理怎么没来啊？
2: 他去沙角乡有别的任务。
3: 我们台州的乡村旷野有山有水，哎，你们看这一路风景也太美了吧。
4: 是啊，好天气好风景，但刮风下雨时坡陡路滑，泥石流子就吓人了。
3: 是吗？
5: 哎，朱佳妮，你别吓唬杨洋了。杨洋，下雨天呢就是泥泞路难走，没那么恐怖。
2: 来来来，前面就是秀堂乡了，我们抓紧时间啊。
5: 好。
6: 真的是不是？
7: 啊！狗怎么就围攻我一个呀？让，这狗真是。
4: 可以呗。
2: 小黄、小黑，别胡闹啊！这可是新来的客人啊，乖。
3: 徐行长，狗狗都听你的话。
2: 哎呀，我们常来的几个村的狗狗都认识我们，你是陌生人，狗当然会叫了。
8: 徐行长，你们好啊！
2: 宋乡长，你好，你好，你好，
8: 你们好，你们好，这是新桥村四平村的村主任。
9: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8: 蜗牛村的村主任外出了，他说呢，徐行长，你去过蜗牛村，熟悉的。
2: 对对对，宋乡长，各位村主任。我们拿到了你们提供的名单，做了功课，今天就是到各村各户上门走访的。
9: 好，
2: 好，
9: 好，好，
8: 太好了！好
2: 来，大家就按计划分头工作吧。
8: 好嘞，好嘞，好嘞，
9: 行嘞。
1: 秀堂乡的蜗牛村位于大山腹地，许丽、杨洋搭乘轻便摩的，行走在弯曲的山路上，走一路停几次。两个多小时后才到达蜗牛村。
2: 请问于书泰大叔在家吗？
10: 哎呦，许行长您来了。
2: 你好，你好。
10: 来来来，快进屋，坐坐坐。
2: 好好好好好。于大叔，我看这山上跑的、河里游的鸡鸭，还有圈里的猪，都是你家的吧？
10: 是啊，是啊，山里河里放养的土鸡、麻鸭、灰鹅，还有那黑毛猪，是我的一家一档啊。
2: 您这养殖能手果然名不虚传啊！
10: 明年呐，还想扩大鸡棚、鸭舍，还有猪圈。两个儿子虽然在外边打工，时不时的寄些钱回来，但是要扩建。这钱还有点紧。
2: 哎，上次走访的时候您说想贷10万元对吧？
10: 哎，是是是，我们全家商量了，儿子媳妇都同意，他们做担保人。
2: 好，那您先填授信表，一个星期后整村举行签约仪式。
10: 哎呀，太好了，谢谢您啊。
2: 哎，玉大叔啊，您家隔壁的李念才他们的四间工厂房怎么锁门了？
10: 哎呀，出事儿了。李念才生产油漆喷枪，安装设备的时候，弹簧钢片弹出来伤到了胸部。经过抢救，这命是保住了，但医疗费花了好几万。工厂停工了，订好的货生产不出来，违约还得赔钱，把他和老伴儿都愁死了。
2: 那李念才这家人家怎么样啊？
10: 他们一家子好人。这李念才忠厚老实讲义气，他老伴儿更是个热心肠，我们几十年同邻同村的人都知道他们一家人心善讲信用。举个例子啊，他老伴儿借人家东西，说哪天还，只提前不拖后，借10个鸡蛋，必定还你11个。
2: 他们家的经济情况怎么样啊？
10: 还行吧。两个儿子都在深圳打工，听说那小儿子刚开了家公司。

0: 于大叔，麻烦您把李念才的手机号码给我好吗？
1: 哎，行行，好，我写给你。
0: 好。
2: 当天，许丽与李念才通了电话，又与深圳李念才的小儿子聊了很久。最后，许丽决定明天去医院了解情况。
3: 许行长，
0: 嗯，
3: 李念才又没有要贷款，这皇帝不急急太监，我们犯得着上赶着追着个人授信吗？
0: 杨洋，我们的工作信条里雪中送炭是基本要素，不能等到挨冻的人上门求探我们才作为，而是要预见到可能产生的困难，先施予援手，知道吗？
3: 可是这样授信有风险吗？
0: 当然有风险了，可我们化解风险的前提就是必须对信贷人的人品、诚信和家庭情况全面了解，并且从细节处去观察。
3: 嗯，
0: 我刚才看了李念才的工厂外貌，所有材料堆码得整整齐齐，四扇卷帘门干干净净，甚至收卷的遮阳棚都整齐划一。你说这些细节说明了什么？
3: 说明追求完美。
0: 对呀，追求完美的人一般都具有高度的自律性，甚至有点精神洁癖。嗯，况且于书泰大叔说了这家人的品性，这一切都符合我们的授信要求，我们应该雪中送炭。当然了，必要的调查不可缺失。
3: 许行长，你明天去李念才那里吧，这里余下的工作呀我来做。
0: 你来做
3: 啊？
0: 独立工作啊？好啊，太好了，你一定行的。
3: 嗯，谢谢许行长。
2: 杨洋不愧是学财经专业，又照着许丽的工作方法挨家挨户走访调查，授信业务很快就上手了。这天，杨洋照例来到一户农家。
3: 林永根在家吗？林永根在家吗？
4: 来了，谁啊？
3: 你不是
4: 啊？愤怒的小山羊。
3: 大叔对不起啊，那天乡卫生院的事儿是我没做到位，所以生气了。
4: 哎，不怪你不怪你，是我混账。啊，来来来，快进屋。
3: 好好好。
4: 哎呀，这个山里人家啊没有什么东西招待。新鲜瓜果，哎，你们城里人爱吃的。
3: 客气了，客气了。
4: 哎，来，
3: 行行行，
4: 来来来，
3: 谢谢，
4: 多吃点。
3: 林叔
4: 啊，
3: 这一大片果园是你承包的？
4: 哎，对，十三亩杨梅树了，啊，还有橘子、文旦、梨树，人家都叫我土豪嘞。
3: 土豪，
4: 对。
3: 哎，那今年，你家杨梅收成怎么样？
4: 今年。哎呀，今年雨水多啊，收成呢是差了点。哎呀，这个前两年好的不得了啊，光这个杨梅净收入就有30万。
3: 30万？
4: 哎，可是啊，今年又有台风啊，又下黄梅雨，这个损失就大了去了。
3: 是啊。哎，不过有杨梅降雨指数保险，就算是雨水多，也得到赔偿了吧？
4: 啊，对，是是是是。这个当然，政府对果农很好了，尤其是这个杨梅降雨指数这个保险啊，让我十三亩杨梅树这个损失啊，得到了不少的赔付啊。
3: 是。
4: 可是呢？
3: 可是什么？
4: 可是。这个赔付不到位呀。
3: 不到位。你说说看。
4: 这个什么杨梅降雨指数保险，它不是有个条文吗？
3: 啊，是。
4: 上午降雨有赔付，下午降雨它就没有赔付。这个山里的气候，哎，恰恰我有不少杨梅树啊，哎，好多亩了。都是下午降雨，那赔偿少了就变得吃亏了嘛，啊，就这么点小。

0: 小疙瘩，心里很不爽嘛。那天我是体检呢，就是过去无理取闹的，啊，就是想发泄一下。哎呀，好嘛，啊，你就像个愤怒的小山羊啊，抵着犄角就冲过来了。
1: 哦，原来这个愤怒的小山羊是您给我起的外号啊。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但是我没有恶意的啊。不过呢，我今天啊，我得真心的向你道歉。
1: 上次我也不对，
0: 没，是我错了，是我错了。哎呀，人心不足，得了星星还想月亮。政府的其实这个保险呢，是真的够好了。
1: 是，林叔啊，
0: 啊，
1: 杨梅降雨指数保险呢，利民惠民，但是还可以做得更好。啊，这点我记下了。
0: 谢谢谢谢。我再提一条啊。
1: 您说。
0: 这个杨梅树呢，它有什么杨梅降雨指数保险是吧？可是其他的果树那是不是啊，也弄个保险？你看我们果农啊，这就是靠天吃饭的嘛。这老天爷啊，喜怒无常，那如果政府的保险能够管住老天啊，那我们不就是就吃了个定心丸吗？
1: 是，这建议好，我也记下来啊。
0: 谢谢。
1: 跟林叔啊，
0: 啊，
1: 我看你家挺富裕的
0: 啊，
1: 你还需要贷什么款呢？
0: 我要贷款的。
1: 你贷款干什么呀？
0: 这个这些年的嘛，这个种果子赚了些钱的，你看这里啊，山水秀丽，啊，又有这么一大片果园，乡政府呢今年也有计划修条公路，不是吗？啊，我就想呢，造个几栋房子，搞个什么农家乐啊，让城里人到我们这游山玩水，欣赏着风景，吃着山里的绿色蔬菜啊，休闲钓鱼摘果子。那不是很有意思吗？
1: 我说大叔啊，你真是很有前瞻性的眼光，很会投资啊。
0: 哎呀，谢谢。最主要的是啊，他不是没有什么风险吗？
1: 林叔，这一点我支持你。这样吧，你先填个表格
0: 啊，
1: 按照要求呢写清楚情况还有担保人。
0: 好，谢谢。好。
2: 告别了林永根，杨洋继续走访了不少秀堂乡的农户人家，发现了不少乡民都有各种各样的贷款需求，但由于不了解金融政策，他们并不清楚该如何申请贷款。于是杨洋耐心地做了解释，并把大家的需求一一记录下来，满载而归。

0: 刚才播送的是《追着太阳跑》第二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1: 这里是品味书香，今晚的品味书香我们带来一本非常好玩的图书，名字叫做《地球四季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今晚呢，我邀请了一位编辑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自凤凰阿歇特策划编辑姚芒果。欢迎姚芒果。
2: 大家晚上好。
1: 嗯，今天姚芒果带了一本书，这本书应该是在2015年在法国出版的一本绘本，作者名字叫做斯特凡杜朗，绘者叫做克莱尔德加斯托。而且提到这本绘本的他的作品，其实同时也是改自法国顶级的纪录片导演雅克贝汉的新片《地球四季》。那其实介绍到这一点的话，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个绘本是非常有故事的。到底地球四季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来，姚芒果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呀，地球四季呢，它首先是改编自法国这个一部纪录片，然后中文名跟我们的绘本名是同名的。它这个纪录片是雅克贝汉导演，贝老呢在法国是顶级的纪录片导演。
1: 没错，大家熟悉的前两部《迁徙的鸟》还有《海洋》，
2: 还有海洋，
1: 海洋应该是很多人看过的。
2: 对，然后但是其实这个绘本跟这个电影的联系不仅如此，它其实更紧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绘本的作者斯特凡杜朗先生，他其实是贝老的御用编剧，包括这部纪录片《地球四季》还有之前的《海洋》，就都是有这个绘本的作者参与编剧的。
1: 哦，他其实是编剧出身。
2: 没错，然后他根据这个贝老的新的纪录片，然后又写了这个绘本，然后在法国又有这个一个女孩，她特别可爱。我们同事在法国也见过一个很害羞，然后
1: 克莱尔是吗？是个女孩。
2: 对，克莱尔，对，一个女孩，然后很害羞，特别的腼腆，但是画得非常棒，然后由她去配图，于是就诞生了这个绘本。
1: 就是所以我们拿到这个绘本的时候，会发现从它的封面的设计到里面的内容，还有它的绘图，都会觉得特别有画面感。可能跟这个作者他本身是编剧出身有关吧。
2: 对，它其实整个的构造非常的宏伟。我会用这个词，因为它是有九个故事，它以一只远古的猫头鹰为线索，然后串起了九个故事。这九个故事呢，它涉及到冰川时代，然后动物大迁徙，还有森林的出现，以及后来人类怎么登上历史的舞台。它其实把你听上去好像是一个古老的传说，但实际上它影射了地球发展史的一个真实状况。所以其实它的非常棒的一个作品。
1: 所以它到底是故事还是真实的呢？我们来听一听这本书的介绍。
0: 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地球四季，让你读到故事，看到灵魂，找到人类改变自然2万年间的足迹。继《迁徙的鸟》《海洋》之后，世界公认的纪录片巨匠导演雅克贝汉的最新巨制，由黄晓明、蒋文丽倾情献声，自然电影《地球四季》同名绘本。
3: 凛冽的寒冬已持续了8万多年，动物们在严酷的自然环

0: 境中与寒冷抗争。
1: 这是一部关于时间的故事，地球两万年的沧桑巨变以及自然生命与人类之间的爱恨史。一只比时间还久远的猫头鹰穿过森林和原野，为旅途中遇到的动物们讲故事变戏法。在他的故事里，有冰河世纪的驯鹿，有原始的人类，还有相爱的森林与河流，追梦的松鼠等等。
2: 地球四季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其实就像刚才的这个片花当中，我们还听到了黄晓明的声音。对，大家一定会觉得特别有画面感的一本书，到底它讲述了什么样的内容？刚才姚芒果也给我们介绍到了，这本绘本图书是由这只来自远古的猫头鹰为线索来讲述了九个故事，而且这个猫头鹰是有名字的，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它的名字叫诺克提卢卡。
3: 对，
2: 非常有趣。到底诺克提卢卡在这本书当中都带来了哪些非常有趣的故事？小芒果也可以给我们展开来讲一讲。
3: 好的。这个诺克提卢卡在书里它是来自遥远的极北之国，就是如果非要在空间上定位的话，可能是比北极还要北吧，
2: 只能空间上定位了，
3: 时间上定位比时间还要久远，就是没有人知道他的年纪，
2: 比时间还久远，
3: 对，比时间还要古老，就没有人知道他的年龄。然后这只猫头鹰呢，它就相当于从时间的彼端飞过来，然后它会穿过森林，穿过河流，穿过每一片山谷灌木丛，然后去给这个他旅途中遇到的这些小动物，其中包括人类，对，去讲他的故事。那书这个书就是一共有九个故事，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是一篇叫做《森林与河流的婚礼》。
2: 森林与河流的婚礼听起来其实这个标题就非常的浪漫，是吧？
3: 对对
2: 啊。那到底这个森林与河流的婚礼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你为什么特别喜欢它呢？
3: 它其实讲的是呀，就是河流和森林他们特别相爱，是一对恋人。但是呢，这个因为河流一直在奔腾，所以它的终点，它的归宿永远只能是海洋，就是森林没法留住这个河流。所以就其实这个一开始是有一点略带悲伤的故事啦。然后这个森林里的小动物们，他们就去想办法帮助这对恋人，怎样才能让河流更长久的可以依偎在森林的怀抱里。那就有一蚯蚓呀，然后松鼠呀，河狸呀，他们就一起就商量，就晚上开大会，就怎么才能让他们相爱，怎么才能为他们举办一场婚礼。后来呢，这个蚯蚓他们想出一个办法，就因为蚯蚓它会在土壤里面钻洞，然后它钻洞的时候就可以把水分引到森林的脚下，引到这个树根的土壤之中，然后这样就把水分更多的更长久的保留。这样呢，就虽然最终河流还是将奔向海洋，但其实它已经可以慢慢的一步一回头的，然后非常缓速的流入海洋。然后每一年蚯蚓就会来做这个他该做的工作，就每一年去为他们献上婚礼的祝福。
2: 可能听起来是毫不相干的几种，像森林啊、河流啊，还有蚯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可以走进这本书来听一听。
4: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在说书人的嘴里，在凡人的想象里，沧海高山，云雾缭绕。而书里的江湖，可能是西汉时的监狱，宋朝荒野的小店，19世纪阿根廷乡下酒吧，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奶茶店，味道诡异，仍有余香。繁华落尽之后，卷一袭来之前，品味书香，陪你在书中最华丽的江湖闯荡。
2: 今晚 我们走进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地球四季永远讲不完的故事》。现在我们翻开的这个篇章名字是《森林与河流的婚礼》。曾经有一片森林和一条河流，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可是河流总被湍急的水流逼迫着快速向前奔去，这让他们非常苦恼。河流希望能够在森林的绿荫下潺潺流动，而森林想要的只是用树干和树根将河流紧紧拥入怀中。但河流终将汇入海洋，因为它的召唤无法抗拒。一个漆黑的夜晚，森林和河流中的动物们聚集到一起，共同密谋一件重要的事情。松鸦和松鼠负责播撒树种，啄木鸟大家族忙着整理树干里的房间，青蛙也带着它的260只小蝌蚪前来帮忙，甲虫和天牛专心清理枯死的树木，大家都热情高涨。但很快他们便发现这些努力全都徒劳无功，他们根本就帮不了这对恋人。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蜗牛竟然想出了半个办法，他说应该让河流放慢脚步，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放慢脚步，慢下来是幸福生活的秘诀。蜗牛的话瞬间燃起了大家的热情，他们将蜗牛高高举起欢呼胜利，但这种欢欣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他并没有找到让河流放缓脚步的办法。突然间大家又变得情绪低落，狂欢夜很快就要变成一场噩梦。河狸和蚯蚓大声喊着应该增加接触的区域，夜间的密谋者们则面面相觑，局促不安，他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看到其他人面露难色，他俩解释道，只要尽可能延长河流的河道就可以了，河道越长到达大海的时间又越久，河流和森林陪伴彼此的时间也就越多。只有一半的动物被说服了，不过蚯蚓和河狸可不是随随便便就会发言的，他们一直以严肃刻苦谨慎和高效的工作作风而出名。第二天早上，他们俩一边吹着愉快的口哨，一边展开工作。河狸先是砍了几棵树，用来在河道中设置路障，然后又在河道两侧开凿了一些水渠，让河水缓缓流入森林。河水撞击着河岸，沿着水渠分散开来，淹没了小灌木丛。蚯蚓则带领着他的大部队，早在那块地底下挖好了纵横交错的地道，长达数公里。于是，河流便完全迷失在这片迷宫般的地道中。就这样，河狸和蚯蚓在每个季节来临之前都会前来庆祝河流与森林的婚礼。当冬季的雨水催生出阵阵急流，森林会用树干和树根平息河流急躁的性子，河水溢出来缓缓地在树林中流淌，通过蚯蚓们挖好的地道渗进土壤。盛夏时节，河流水量变小，蜷缩在河床深处，森林就用冬季储存在土壤中的水来补给。诚然，河流最终还是要汇入海洋，但多亏了河狸和蚯蚓，河流可以平静地不紧不慢地一步一回头地到达大海，而且河流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森林里，藏在森林的脚下。就这样，在动物们的共谋之下，森林和河流从此过上了 幸福的生活。

0: 斯派，在阅读中发现智慧的钥匙；惠普尔，在阅读中找到人生的灯塔；高尔基，在阅读中收获生活的伴侣。品味书香，梳理文字，书脉人生。
1: 诺克提卢卡，一只来自冰封北国的白色猫头鹰，一位比时间还古老的讲述者。他用舞台和魔法，用各种各样的角度和方式向我们讲述着自然生命的故事。然而生命本身就是一部比时间还古老的故事。今晚的品味书香就和各位一起来聆听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地球四季。今晚的节目嘉宾我邀请到的是凤凰阿谢特色化编辑姚芒果。
2: 大家晚上好。
1: 刚才和大家分享了书里的一个篇章，其实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浪漫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又让人充满了想象。就像作者他可能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故事告诉人类一些话题或者是道理。
2: 对，刚刚我们读的这篇是森林与河流的婚礼，它听上去像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啊，但是其实就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森林里面的动物它对改善整个森林的生态环境，包括土壤，包括水流，都是起到了非常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就比如说蚯蚓在这个故事中它扮演的角色是在土壤里面去不停地钻孔，然后让水分可以留在土里。那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呢，正是有蚯蚓这些辛勤的劳动才造就了肥沃的土壤，进而造就了森林。所以呢，没有蚯蚓就没有土地，如果没有土地也没有蚯蚓，因为土地是他们生活的地方嘛。所以这就是大自然一个循环的、环保的它的一个生态环境。
1: 对，就像这本书当中告诉大家，从浩瀚的宇宙到身边的一只小蚯蚓，万物之间都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也是有着非常伟大的灵魂的。但是就像在这本书当中讲的一样，大自然以它固定的规律和节奏在发展，在演化，然而人类的出现却让整个故事情节发生了一些改变。那这本书当中也讲到了，作为地球上和其他生物完全平等的物种，人类似乎带来的改变特别大。
2: 对，其实这个人类在书里他扮演的角色，是跟其他物种没有任何高低贵贱之分，就大自然的成员之一。然后人类他登上历史舞台差不多是冰河世纪结束之后，然后冰雪开始融化，森林开始出现，土壤开始出现。这个时候现代人类在自然历史的舞台上就即将承担了主角。然后再往后差不多是10000年前吧，然后就当时人类称为是智人，也就是曾经的我们，他就要迎来带领这个地球迎来一个天翻地覆的10000年，一个全新的世界就要开始了。
1: 刚才我们也分享到了这本书，它是由著名的编剧斯特凡杜朗来出的一本绘本的书籍。
2: 对，他是作者。
1: 对，他是作者。另外还有一个女孩绘者叫克莱尔·德加斯托，而且大家也熟悉这本作品呢，是改编自法国顶级的纪录片导演雅克·贝汉的《地球四季》。之前有很多人一直在追他之前的一些纪录片，比如说《迁徙的鸟》，尤其是《海洋》，很多人据说看了很多遍。那这也是雅克·贝汉导演花费了10多年的时间来拍摄的非常有诚意的3部纪录片，尤其是像《地球四季》，因为它和人类的日常是息息相关的。

0: 因为刚才讲述到了它从原始世界开始，郁郁葱葱的大森林是动物们的避难所，同时也是游乐场，在这个中间发生了非常多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从依靠自然到自以为可以战胜自然，然后就把自然给改变了，有些动物们就变得居无可栖，四下流离。其实刚才也是在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也是介绍到，人类的出现确实改变了整个生态的环境。我记得在这本书当中，因为下午的时候，这绘本它其实本身的字数是非常少的，
1: 对，差不多一万字。
0: 我几乎花了有一个小时都不到的时间，我就几乎看完了。然后我会发现这本书当中似乎讲了一些非常简单的童话故事，但是每一个故事当中都有非常多的延展。
1: 没错，
0: 嗯，像刚才杨芒果也帮我们分享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其实我也想问问杨芒果，你觉得像这样的一个绘本，它的年龄定位到底是什么呢？尤其是其实刚才讲到了纪录片《海洋》，它其实并不是儿童适合看的。
1: 对，其实在中国图书说到绘本的话，大家可能第一反应都是爸爸妈妈会买给孩子但是其实首先就是在国外，尤其像法国一个非常文艺非常艺术化的国度，绘本更多的包括很多像漫画呀，绘本它其实只是一种表现方式，就是它没有一个特殊就明确的定位啊。然后在国内的话，绘本大家可能会想啊，3到6岁、6到8岁，然后10到12岁。那这个绘本我们今天这个地球四季，如果非要去说这个年龄定位的话，那我可能觉得小朋友7岁8岁，爸爸妈妈就可以给他读故事，因为他有故事，同时也有故事背后很多跟地球跟人类跟整个自然的发展史都可以串联在一起，爸爸妈妈可以去告诉小朋友，比如说冰河世纪是怎么样的，人类是怎么出现的，后来又他们又如何驯服了狼，让狼变成了狗，然后怎么在那个荒地上开垦出田地，就是整个到农耕文明呀，然后到后来的发展，到工业时代怎么去把让地球的这个面貌跟当初大自然的时候变得非常的不一样，就这都是可以去讲给小朋友听的东西。
0: 其实也不仅仅是小朋友，可能对很多人类发展史非常感兴趣的一些人，对于大自然充满了好奇的人，
1: 没错，
0: 一定会去看的。那我知道这本书《地球四季》，据说从他接到选题到最后的出版短短2个月就完成了。
1: 是，其实这本书我们公司跟他结缘，包括我个人跟他结缘，还是一段我觉得很珍贵的一段感受吧，因为我们凤凰阿歇特是法国最大的图书集团，叫做阿歇特图书，在中国的分公司，所以我们会拿到很多法国的选题。然后当时因为我会法语嘛，所以我就要看这个选题。我当时就看 PDF 的那个封面，因为如果大家看书或者买书的话，会发现封面的那个猫头鹰特别特别的抓人，
0: 白色的猫头鹰，眼睛特别亮。
1: 对，我们中文版，其实法文版的眼睛没那么亮，因为我们中
0: 为什么？
1: 因为中文版我们做了一个工艺叫 UV，就是把那个眼睛给提出来，然后抹了一层油，可以这么理解，
0: 然后会感觉眼睛特别有神，
1: 对，就是那个滴溜溜的在看你对，所以因为当时看这个封面就觉得特别美，然后就看了一下内文，也真的9个故事写的意味深长，文字也很优美，所以我们是就编辑看完之后会过选题会嘛，就是全公司的编辑还有主编还有社长，就大家一起过选题会，那我就给大家讲这个故事，然后讲了之后大家都觉得哎，这本书真的不错，
0: 我
1: 们要拿进来。
0: 其实我挺想听一听芒果你当初在开选题会的时候，你会怎样给公司的这些编辑们会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你是以什么样的感觉打动了大家，觉得哎，这是一个好选题，我们要在迅速的时间内来完成它。
1: 其实是这样，就是首先它的封面足够抓人，我们的那个开选题会在会议室有一个大的投影仪，所以大家啪就是一看那个封面打上去。
0: 所以这是一个看图时代是吗？
1: 可以说
0: 首先图片吸引了大家，
1: 首先颜值很高，
0: 对。

0: 然后但是故事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嘛。
1: 嗯，
0: 就看选题的时候差不多把九个故事都过了一遍，然后把整个的，因为选题会其实时间很短，一个会大概一两个小时，要讲好多个选题，不可能让你把每个故事都讲一遍。所以我当时就是从这个大的串，把它串起来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故事的情节，然后它整个在时空宇宙和自然这个背景下的这个宏大的布局，所以大家都觉得很有意义。我们当时或者说我个人并不把它定义为一本童书，因为我觉得这是成年人、年轻人或者说文艺青年肯定都会喜欢，他讲的东西实在是太美了，就这也是为什么打动了我们当时的同事，所以我们就决定引进这本书的中文版版权。
1: 嗯，所以这本书到底讲述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可以再通过一个短片来分享一下。
2: 地球四季是一个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猫头鹰，它的名字叫诺克提卢卡。它穿过森林和原野，四处游历，为旅途中遇到的动物们讲故事，变魔法。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充满神奇的想象力，呈现地球从古至今的变迁史。驯鹿在广袤的冰雪之地上奔跑，河流与森林彼此相拥，笨拙的啄木人在寒冬里艰难生存，所有的风都汇集于此。聆听是你现在唯一需要做的事情。

0: 我好像从这个小短片当中也找到了一些画面感，就比如说刚才讲到了，因为我也看过这本书了，里面讲了很多像森林河流的故事，还有笨拙的佐姆人，有就是在书里提到的人类在寒冬当中包括和动物怎样一起生存，然后动物也教了人类很多生存的技能。
1: 没错，一开始有驯鹿，后来森林出现的时候，就森林里面的那些动物他们会教会人类一些生存技巧，最后人类存活下来至今。
0: 然后要当这个所有的大自然之王，然后最终
1: 对万兽之王，
0: 对万兽之王，没错。然后有很多动物都曾经当选了，我记得还有一集特别印象深刻，最后有一集是细菌，
1: 对，
0: 就是我们可能眼睛看不见的细菌，然后也当了万兽之王。
1: 其实这个寓意是很深刻的，因为万兽之王就在这本书的故事里面，相当于每一年就大家都要推选一个万兽之王。那松鼠当过，乌鸦当过，猫头鹰当过，人类也当过，虽然动物们都觉得人类是最糟糕的万兽之王了。然后后来有一年呢，大家实在推选不出来了，就请我们的那个魔法师诺克提卢卡就说啊，你是最睿智的，你来选一个万兽之王吧。然后魔法猫头鹰就选了细菌。其实细菌它早在人类或者动物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它
0: 就是好多万亿年前。
1: 对，而且它的数量就是庞大到你
0: 无法想象，
1: 就是它真的是万兽之王。
0: 就是包括现在细菌也是无处不在的，它存在我们的空气当中，存在我们的人体内，
1: 对，都有。
0: 所以真的是当选万兽之王是当之无愧的啊。
1: 没错。
0: 那这本书到底讲了一些神奇的故事，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地球四季。刚才姚芒果也给我们推荐了说，其实在开选题会的时候讨论这个书名就讨论了很久。
1: 是。
0: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绘本最终的版本是和电影同名的，那我想知道你最初拿到法国的这个法文的选题的时候，他们是希望叫什么样的名字呢？
1: 其实这本书的法文原名叫做 Le Conte des Saisons， Saison 的意思是 season 季节，四季，然后 Conte 就是故事，就如果直译的话就是四季的故事或者季节的故事。电影《地球四季》就如果直接这么叫书名的话，觉得有点生硬，就是不够唯美，那个文艺的感觉出不来。然后我们当时想了有20多个名字，有时光预言家
0: 啊，也不错。
1: 时光预言家诺克提卢卡嘛，他是一个预言家，然后或者叫诺克提卢卡，
0: 就直接用猫头鹰的名字来命名了。
1: 对，但是后来这个被我们头给否了，就是说你这个名字大家都记不住，
0: 尤其大家可能会想诺克提卢卡到底是什么
1: 、当时编辑的想法是觉得正是因为记不住才会让人想去
0: 充满了想象
1: 了解，会好奇。然后还想到四季之歌、自然之歌、时光之歌，或者四季的歌谣，诺克提卢卡的时光预言、地球四季的预言、四季的预言。然后预言这个词当时也被领导给否了，就是说在中国图书叫预言基本上都卖不好。
0: 是真的吗？
1: 可能吧。后来也没有做那个后续的调查，然后后来就想这只猫头鹰它来自时间的彼端，它讲了九个故事，它还将继续讲下去，它的继承人还会去继续讲，所以这个故事是讲不完的。
0: 哎，对，你说到故事讲不完，发现其实这本书的结尾是没有结尾的。
1: 对，
0: 它好像你完全想不到它就这样就戛然而止了。
1: 没错，它结尾就是诺克提卢卡有了两个这个
0: 就是他把他的魔法传授给了一只老鼠，
1: 还有
0: 一个是喜鹊，喜鹊和老鼠是吧？
1: 对，叫做喜鹊叫做雀比卡，然后老鼠叫做鼠图宝，然后他们俩就是学会了诺克提卢卡的魔法，然后并且决定把这个时光的故事永远的说下去。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想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它既契合了这个书本身的利益，同时也有美感，但是地球四季这个跟电影同名嘛，我们又想把电影给带上，然后就想地球四季中间加一个点儿，就是这个文艺感会比纯地球四季要好很多，所以最后就变成了地球原点四季 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0: 嗯、
1: 然后我们说的时候就是说地球四季，然后跟电影也重名，这样宣传起来也比较好，比较方便。
0: 对，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嗯、尤其是刚才也提到了结尾的部分，它是一个没有结尾的一个结尾，是不是也意识着可能接下来这个编剧还会写接下来的故事是吗？
1: 如果有的话我们肯定会继续出
0: 就是如果有的话就现在还不了解
1: 现在还不了解
0: 是吗？
1: 对，是不是要先看贝老会不会再拍下一部，然后再看编剧会不会再改编。
0: 对，因为继迁徙的鸟海洋之后，纪录片巨匠导演雅克贝汉
1: 他在拍下一部了，已经
0: 在拍下一部了。
1: 对，因为首映
0: 三部纪录片都已经拍了十多年了。
1: 对，它是一个天地人海时空五部曲，然后这是、
0: 嗯、
1: 收官之作地球四季、
0: 嗯、
1: 但是他也说正在筹拍下一部，就已经在计划中并且开拍了。
0: 嗯
1: 嗯，
0: 到底这本我们今天晚上在品味书香当中分享的绘本《地球四季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作者斯特凡·杜朗，导演雅克·贝汉的御用编剧，代表作有《迁徙的鸟》《海洋》《地球四季》。他的文字纯真可爱，记录了时光却不过分厚重。绘者克莱尔·德加斯托尔，法国女插画家，作品涉及出版书籍、报刊、广告等视觉作品，代表作有《巴黎小老鼠》《养子猫》等。丰富的插画形象从纸面望向我们，再现了恢宏的雪原、温柔的森林，其精美的笔触使得有灵的万物跃然纸上。
0: 地球四季和现在我们手里的拿到这个绘本有什么样的一些差别吗？
1: 可能纪录片的环保主题会更突出一点、
0: 嗯、
1: 然后它是因为拍的是自然的场景嘛，而且纪录片，所以它拍的就是大自然的生态的模样啊，然后动物的他们怎么生活，然后怎么去彼此搏斗，
0: 就像海洋一样。因为我看过海洋，我还没有看
1: 还没有看快点看
0: 不太敢发表意见但是我知道看海洋的时候真的那种震撼的感觉
1: 是。然后图书呢，它更多的因为它想要故事化，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他会把大自然中的场景把它归到一个故事之中去，然后通过这个故事去呈现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
0: 嗯，那其实更多的大家可以通过来

0: 来节目之外找来这个绘本《地球四季》永远讲不完的故事来看一看，也可以通过接下来的一个短片来欣赏一下。也谢谢今晚做客节目的姚芒果带来这本精彩的绘本，
1: 谢谢。
2: 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地球四季》讲述了雪狼、狐狸、牦牛、麋鹿这几种经常被驱逐和猎杀的森林动物与人类一次文明的对话，用拟人化的表现手法把动物的内心世界生动地描绘出来。无论是狼、狐狸等对人类刻板印象的不满，还是牦牛母子和麋鹿对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愿景，都直抒胸臆地表达出动物们迫切地想与人类沟通交流、共生共荣的渴望。五种动物形象虽然种类不同，但一双双澄澈明亮的眼睛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肺腑之言，想与人类对话的拳拳真意也蕴含其中。雅克贝汉用图像描绘了广阔的世界，而他的御用编剧斯特凡杜朗用九个故事给这个世界添上温度。九个故事从时间的那头如风吹向我们。

0: 持续时间较长、强度较大的强降雨，在山区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危害极大。如何判断是否将要发生山洪、泥石流呢？
1: 首先，应及时关注是否有暴雨的天气预报和山洪灾害预警。在此前提下，还可以根据山洪、泥石流的前兆来判断。看，如果观察到河沟床中正常流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沟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听，如果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哪怕极其微弱，也可认定山洪、泥石流正在形成。另外，沟谷外变得昏暗，并伴有轰鸣声或轻微的震动声，也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
0: 当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1: 首先要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特别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在上游地区的人应设法立即通知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要听从指挥迅速撤离。在沟谷内逗留或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山洪、泥石流中横渡。已经撤出危险区的人，千万不要返回收拾物品或锁门，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00，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3: 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二集。
4: 真儿错过了最佳治疗期，留下了后遗症。有时候发起病来，口吐白沫，瘫倒在地上。老张啊，心疼得要命。
5: 老张，医生说，真儿怕是治不好了。智力永远像十来岁娃娃。
6: 治不好也得治，
5: 可家里实在太困难了。老张，要不你跟组织上说说，还能不能帮咱们解决些困难？
6: 我想想啊，睡吧。

0: 冲锋枪，冲锋枪，加强力度！冲锋枪，加强力度！冲锋枪，加强力度！冲锋枪，加强力度！冲锋枪，加强力度！冲锋枪，加强力度！冲锋枪，加强力度！冲锋枪，加强力度！冲锋枪，加强力度！冲锋枪，加强力度！冲锋枪，加强力度！冲锋枪，加强力度！冲锋枪，加强力度！冲锋枪，加强力度！冲锋枪，加强力度！冲锋枪，加强力度！冲锋枪，加强力度！冲锋枪，加强力度！冲锋枪，加强力度！冲锋枪，加强力度！冲锋枪，加强力度！冲锋枪，加强力度！冲锋枪，加强力度！冲锋枪，加强力度！冲锋枪，加强力度！冲锋枪，加强力度！冲锋枪，加强力度！冲锋枪，加强力度！冲锋枪，加强力度！冲锋枪，加强力度！冲锋枪，加强力度
1: 这个小子确实是太慢了，玩炸一秒，战友就得多牺牲好几个。哎，
2: 长副将，啊，你如果这死将不长，你战功武力的缺不少，有啥秘诀没有？
1: 哎呀，我打仗的秘诀就是不怕死。
2: 我等。
3: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多。
1: 清明，清明。哦，玉兰，我去山上祭拜祭拜我娘啊。
0: 祭拜你娘？你拖那个小皮箱子干啥呀？
1: 啊，这个我有用，你别问那么多了。

0: 爸爸回来了。
1: 哦，这儿。
2: 爸。
3: 爸爸。哎，
1: 于兰。哎，我回来了。你看看，给你们带了个好东西。
3: 看看，这是啥果子？红红的。
2: 这啥呀，爸？
3: 是吗？呀，
4: 苹果，哪来的？
0: 苹果。
1: 这次导安室开会啊，别人给了个苹果，我舍不得吃，又怕坏了，放到茶叶罐罐里带回来了。
3: 这就是苹果呀。
4: 是，
3: 课本上说过，我从来没吃过。
0: 没吃过。
4: 来，切开，一人一片。嗯嗯。
1: 给珍儿一块大点的啊。
0: 大的，大的。
1: 啊，玉兰啊。哎。这个月的工资发了，30，给你。
4: 好，赶紧把这个月柴米油盐买回来，再扣下6块做3个娃的学费。
1: 真是吃药的钱也得扣下啊。
4: 好。
1: 我去山上驻村了，要个把月才回来呢。
4: 这次你又是要去哪儿啊？
1: 高洞啊。我那个搪瓷缸子，我带走了啊。
4: 注意身体啊。
1: 知道了。
4: 哎，建国呀，把那个木盆拿过来。
2: 哎，给。妈，你多那么多辣椒干嘛呀？
4: 做辣椒酱。建国，星期天你帮妈跑一趟，给你爸送去，再送2件厚衣服啊。你爸2个多月没回来了，高栋是穷窝窝，我怕他没得吃没得穿，别犯病了。快来，帮我装一下。
2: 你怕他没吃没穿，他不怕你累死啊？
4: 这孩子，你爸是出去工作，他心里也沉的。
2: 哼，你怎么知道？
4: 你爸有时候喊闷话，像哭一样，还……哎呀，好儿子，帮妈跑一趟吧啊！哼，
2: 好吧，我是为你才去的啊。
5: 走到现在，天都黑了，怎么还看不到村子？
6: 胡子，胡子，别伤人！
5: 阿伯，救命！阿伯，
6: 别怕，别怕啊！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5: 阿伯，我来找我爸。
6: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5: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6: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5: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6: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啊，把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5: 谢谢阿伯。
6: 哎呀，谢什么呀？孩子。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10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7: 社员同志们，
5: 是我爸在说话。
7: 8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6: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 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2: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8: 老陈，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1: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就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8: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1: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上
8: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的？
9: 我不敢啊。
1: 我去炸。
8: 什么？

0: 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呀，那可不行啊！
1: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0: 你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1: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2: 来，
1: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0: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1: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3: 爸，
1: 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不看见我。
1: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哎
1: 呀，没事，爸有经验啊。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5: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6: 哎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5: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6: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得很嘛！
7: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5: 哟，
4: 都靠后，趴下！
5: 张局长呢？
8: 老张呢？
9: 哎呀，是不是都看不见呢？
5: 就是，
9: 老张哪儿啊？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怎么了？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0: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0: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好好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这这么点东西。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6: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晾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4: 老张，
7: 保重啊！
8: 慢走，
7: 保重，
8: 保重，
4: 保重，你回去吧，回去吧，
8: 回吧。哎。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老两口生。

0: 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 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哎呀，老张，你醒了？腿。
1: 锯掉了，爸，你伤口疼不疼？
2: 您疼吗？锯掉了，是吧？
1: 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调个一楼的房子。
3: 不调，不给组织添麻烦。
2: 好，不调，你别着急。
3: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哎，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4: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2: 我不坐，你们走，去上班。好，好，好，好。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我去做饭了。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 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 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
2: 比起你们。 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 向前。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二集，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嗯，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2: 哎，老张，
3: 你
2: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3: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2: 啊，是啊，
3: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2: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3: 哦，
4: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3: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4: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3: 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
0: 建国，
4: 哎，
0: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4: 哦，好。是这个吧，爸？
0: 嗯。
4: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0: 打开。
4: 哦，好。
0: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4: 不，
0: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4: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0: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皋，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以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3: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
1: 嗯，
3: 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的鞋穿， 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4: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5: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6: 玉兰，把电视关上。
7: 欢迎收看。
6: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6: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6: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6: 哼，糊弄我。喂，
8: 爷爷，我的亲爷爷。
6: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8: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6: 哎，你怎么不像啊？
8: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6: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8: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6: 啊？谁让你张扬了？
8: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6: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8: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6: 这怎么挂了？这我。
9: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6: 哎呀，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6: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10: 哦，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
11: 哎，来，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9: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11: 哎呀，
9: 你爸不想张扬。
6: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6: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1: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6: 我记者
11: 啊，
6: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

0: 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
1: 哦。
0: 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2: 太好了，
3: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3: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4: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5: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6: 哎呦，
5: 哎，老英雄，
6: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5: 哎，
0: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7: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3: 真是。
7: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3: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7: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8: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7: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宋门，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0: 老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这大哥问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听，花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2: 新中国成立了，新中国成立了。
3: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4: 就为了这一天。
5: 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6: 对，
7: 去天安门看看，
8: 一定要去看看。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9: 小马，起来，我背你。
10: 小马，
9: 小马，
10: 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去天安门，
11: 天安门，北京，天安门。
12: 老张，老张，又做梦了。
11: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11: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

0: 老头子，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 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好，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二娃子，
2: 徐家才，战友们，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戴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 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3: 连长，
0: 穿着军装，
3: 准备出发。
4: 走吧，
3: 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4: 这是三省交界的，
3: 我们有一个人，
4: 我
3: 给休了就去去斩，
4: 我替你们活着。
3: 娘。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秋虫呢喃，荞麦花开美如画，日暮却飞，荞麦苗壮济荒年。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七集《荞麦花如雪》。

0: 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小麦、稻米和玉米作为三大主粮作物早已家喻户晓。然而，中华农耕文明孕育的五谷杂粮远不止于此，其中荞麦更是独具特色。它以雅俗共生的特质，生动地诠释了生命与文化的双重密码。荞麦既是扎根土地的生存作物，凭借其顽强生命力，承载着农耕文明的质朴基因，在灾荒年成为救命粮，同时它又超越了食用价值，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洁白如雪的荞麦花不仅成为诗人笔下的秋日意象，其坚韧的生长特性更被赋予逆境求生的精神象征，在农耕文明中绽放出独特的文化光芒。那么荞麦为何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承载诗画雅韵，又深植民间烟火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七集《荞麦花如雪》。
1: 所有的粮食作物啊，在成熟之前都有一个开花期，这是它这个结果实之前的一个必经的阶段。但是呢，绝大多数的粮食作物它的开花期很短，而且呢花的颗粒很小，所以呢不引人注目，也就是说它只能给我们一些嗅觉上的刺激，却无法给人以视觉上的刺激。所以我们经常说小麦开花香，稻花香，但是却没有人说小麦开花很美，稻花看上去很漂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但是我们的主要粮食作物中有一种粮食，它不仅吃起来味道很美，而且能够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刺激，就是开花非常漂亮。这种粮食作物就是荞麦。荞麦开花的特点呢，第一是花朵相对比较大，花的颜色是雪白的。当那个荞麦开花的时候，荞麦花田一望无际，看上去非常的漂亮。而且呢，荞麦的花期很长，一般要开一个月以上，所以荞麦在古代还是重要的蜜源植物。我们很多人都喝过荞麦花蜜，实际上它就来自于荞麦花的采集。由于这个荞麦花它的颜色雪白，特别是在晚上在月光下看的话，那么荞麦花田呢就像是一个铺满了雪的原野。古人就用荞麦花如雪这样的诗句来形容荞麦花的美丽。比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曾写过一首春夜诗，来描述夜晚他看到的荞麦开花的景象。诗云：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独出前门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诗写得非常漂亮啊！首先呢，他点出了他看到的这个荞麦开花的季节，什么时候呢？秋季啊，因为这个时候天已经开始下霜了，在草上面已经开始带有一些霜的这个痕迹了。我们知道荞麦呢一般是在夏天七月份播种，在秋天十月份收获，所以当看到荞麦开花快要成熟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秋季了所以这个时候诗人看到的景象呢就是霜草苍苍秋虫呢喃。因为是深夜辛苦了一天的农人都已经在家里面休息了，所以村南村北都看不到人的影子。那么诗人这个时候自己一个人披着衣服走出家门，望向了田野，眼前看到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荞麦田。那么在月光下，这些荞麦花田呢仿佛是刚下过雪的原野，非常的漂亮。白居易为什么要来描写月光下的荞麦花田呢？这可不是因为诗人年纪大了睡不着觉晚上出来遛弯呢，他其实有着更深的含义在里面。因为此时白居易正处于一个唐代元和中兴的年代，他在一首诗里面点明了自己身处何时身处何地，说盛代元和岁，闲居渭水阳，不才甘命喘，多幸遇时康。盛代一个昌盛的年代，一个繁荣和平的年代。元和岁，元和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 唐宪宗呢是唐代的第十二位皇帝。我们知道唐代在第七位皇帝李隆基时代闹出了大乱子，那就是著名的安史之乱。为了弥补这样一个乱子，为了平叛，后面用了两代皇帝的时间来平定这个叛乱。八年之后，虽然安史之乱得到了平定，但是呢又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那么又用了三位皇帝的时间来消除这个藩镇的影响。这样的话，到了第十二位皇帝唐宪宗李纯年间，才彻底的解决了藩镇对中央的威胁。那么历史上呢，就是把这个平定这个藩镇，平定安史之乱之后，大唐王朝恢复一个盛唐气象这样一个时代，称之为元和中兴。那么白居易写这首诗

恰就是处在元和中兴的这样一个时代，啊，经历了安史之乱，又经历了藩镇割据，终于得到了一种久违的和平，不再有战争，不再有人民流离失所，不再有饥寒交迫，那么诗人才得以从容的啊，在这个夜晚走出自己的家门，来欣赏这个荞麦田里的景象。他说自己呢，闲居渭水阳，不才甘命喘。那么白居易这个时候呢，自己的官运不是很好，在政治上呢不是很顺利，没有得到重用啊，所以他说自己呢才学不够啊，命运多舛。但是呢，他却感到很欣慰，为什么呢？因为天下的老百姓在这个时候终于迎来了一个和平的、安宁的、一个衣食丰足的岁月。所以白居易写月光下的荞麦田，写荞麦的丰收，不仅仅是要表达一种文人的闲情雅致，而是为这个得来不易的和平，为人民的丰衣足食而由衷的感到欣慰。所以他最后才说，多幸遇时康，虽然我个人的政治生涯，我的政治命运啊不是很理想，不能够得到重用，但是呢，我很庆幸我生活在一个安康和平的年代啊。在白居易之后，唐代的另外一位大诗人温庭筠也曾经写过一首描写荞麦开花的诗，而且这首诗呢，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向自己的先辈白居易来致敬的。温庭筠在唐宣宗大中年间来到长安城考科举，因为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啊，有家庭这个优秀的这个遗传基因，所以温庭筠呢啊表现出了非常高超的文学才感。那么在长安城里面一露面啊，一亮相就赢得了众人的喝彩，圈粉无数。相传啊，就是说这个唐代的人呢喜欢行这个插手礼，那么这个温庭筠呢每一插手就能够吟出一首诗来，可以说是神童啊啊，令人感到惊叹。温庭筠的这样一种绝世的才干啊，堪比李白、杜甫的这样一种诗才，打动了当朝的一位宰相，叫做令狐桃。令狐桃非常欣赏温庭筠的才学啊，就把他请到自己家里来，好吃好喝好招待，然后呢和他一起吟诗作赋填词。那么温庭筠呢也就把令狐桃当作一位自己的好兄长好朋友，倾心相授。但是温庭筠毕竟涉世未深，他把令狐桃就当成了一位文友，当成了一位好朋友，他却没有意识到令狐桃是当朝宰相，他是一个官员。这样的话呢，温庭筠呢缺少一种对令狐桃的设防。比如有一次，这个温庭筠用蒲萨蛮填了一首词啊，那么这首词呢就被令狐桃拿进了皇宫啊，念给这个唐宣宗。唐宣宗一听非常高兴啊，哎呀，这么好的词谁写的呀？令狐桃就说，陛下，是我写的啊，明明是温庭筠写的，令狐桃却把这个功劳占到自己头上。不仅如此，而且令狐桃在回到家里之后见到温庭筠，还对温庭筠说，以后你见到别人千万不要说这首词是你写的，就说是我写的。那么温庭筠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怎么可能去忍受这样一种屈辱呢啊，所以后来在很多公开的场合，温庭筠就把这个事实给公开出来了。这一公开可坏了，他得罪了令狐桃。我们知道令狐桃是当朝宰相啊，他掌握着科举取士选拔人才的大权。温庭筠得罪了令狐桃，就意味着断绝了自己的仕途。所以后来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温庭筠不断地去参加科举考试，但是每一次都名落孙山。最后呢，温庭筠也明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所以后来他依然去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已经不把科举当成一个正经事来做了啊。他曾经在科场上作弊啊，不是自己作弊，帮周边的人作弊。参加科举的这些士子啊啊，搜肠刮肚作诗做不出来，那温庭筠呢就帮他们作诗，做好之后送给他们。实际上这是一种消极的方式来反抗令狐桃对自己的压制。不幸的是啊，令狐桃呢活到了85岁，也就是说在令狐桃在世的时候，温庭筠再无可能去进入仕途了啊。所以经历了这样一种人生的这样一种长期的压制和愤懑之后呢，温庭筠对于自己的前途啊，原来的那种抱负开始感到灰心和失望。这还是原因之一。
此外呢，就是在元和中兴

0: 之后呢，唐朝中央政府里面发生了严重的朋党之争，坏处在于他不以人才的才能才干作为选拔的标准，而是以看你站队站在哪里啊。如果你是我们党派的人，那么好，你哪怕是一个傻子，我们都会重用你。你要是对方党派的人，那你的才学再高也不会得到重用。那么这种朋党之争呢，相互倾轧，也导致了唐代朝政的败坏。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导致在长安城的这个温庭筠呢非常的失望啊，就有了出仕隐居的想法。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去拜访一位已经去隐居的朋友，并在这个途中写下了一首歌颂荞麦花的诗。诗云：西西问樵客，遥识楚人家，古树老莲石，极泉清露沙，千峰随雨暗，一径入云霞，日暮却飞散，满庭荞麦花。这首诗啊，描写了他去拜访自己的这位朋友如处事，路上看到的景象，看到了枯藤老树昏鸦，看到了清泉石上流，一派山间尘世超凡脱俗的景象。只见远处呢，山峦叠嶂，千峰耸立，随着这个阳光和这个下雨啊，山色明灭，变幻不定。一条小径呢，高耸入云端。自己的朋友呢，就住在这个小径的尽头了啊，在山上。那么此时呢，正是日暮时分啊，山中呢，飞鸟相与还。而当他来到这个朋友居住的院子的时候，看到满院种满了荞麦花。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荞麦开花是雪白的颜色，看上去就像下雪了一样。雪在中国人的审美中是洁净、是纯洁、是贞洁的象征。为什么满院的荞麦花会对他有这么深的感触呢？啊，就是因为这个雪的洁净和山外世界的那个政坛的肮脏、那个乌烟瘴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在这里，温庭筠就是用荞麦花和雪来表示自己志趣的高洁和不与山外那个肮脏的世界同流合污的决心。
1: 荞麦在文人雅士的笔下是诗画中的灵动意象，而在民间它更是与百姓生活紧密相连。从北魏齐民要术中记载荞麦的制作方法，到唐代荞麦面的普及，再到宋代大诗人陆游盛赞荞麦的美味，荞麦宛如一位穿越时空的使者，将千年的诗画雅韵与民间的烟火温情完美融合，绽放出独特而持久的光芒。那么唐代人最爱吃的是哪种荞麦制品呢？陆游口中的薄托又是什么呢？
0: 唐代的诗人不厌其烦地来描述荞麦，描述荞麦开花，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喜欢欣赏荞麦开花，更因为他们喜欢吃荞麦面。1900年啊，我们在这个中国著名的敦煌藏经洞啊，发现了近万件唐代的文献，其中有一篇文献叫做《大唐新定吉凶书仪》。这部书的作者呢，也是唐代的一位宰相，叫做郑余庆啊，他是河南荥阳人，他曾经当过宰相，也当过节度使，是一位重臣了。那么他写的这个《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是一本类书，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生活指南，教给人们大年初一要干什么，二月初一要干什么，三月初一要干什么。那么就在这部书里面，郑余庆记载到说，在农历的十月初一这天，唐朝的人呢要赏心荞麦面。赏有品尝的意思。为什么叫新荞麦面呢？因为十月份是这个新的荞麦面上市的季节。我们刚才讲了，荞麦是七月播种，九月成熟，所以在十月份的时候就可以吃到新上市的荞麦面了。那么由这本书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唐代的时候人们流行在十月初一这天吃荞麦面，因为十月初一这天在古代的中国是一个非常隆重的节日，古人把它称之为寒衣节。中国的古人呢，非常的重视祭祖的活动，一年呢有几次大规模的祭祖的日子。你比如说正月初一要祭祖，农历的七月十五要祭祖，清明节要祭祖。其中呢， 十月初一是冬季祭祖的日子，那么人们呢要到自己的这个宗庙里面，或者到这个祖先的这个坟茔面前去上供、烧纸、磕头啊，做一些这个仪式性的活动啊。因为这时候天变冷了，人们俗称就是我要给我的这个死去的先人送一些衣服，所以这个节日呢就被称为寒衣节。那么唐代的人为什么要在十月初一这天吃荞麦面呢？实际上是把新做的荞麦面作为祭品和贡品用来祭祖用的，因为这个时候啊应该用新下来的粮食来祭祖，但是十月份啊很多粮食都已经过了收获期了，那么这个时候应祭的粮食就是荞麦，所以人们呢就把荞麦磨成面粉，做成荞麦面献给自己的祖先。根据宋代陈元亮的《岁时广记》记载啊，宋代的时候呢，人们在十月初一这天呢，流行吃荞麦野鸡薄托。什么叫做荞麦野鸡薄托呢？实际上也是一种荞麦面。这个薄托啊，实际上是一种面食啊。这种面食很早就出现了。你比如在北魏啊，这个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里面就记载了薄托的做法，说薄托。若如大指许，二寸一段，着水盆中浸，以以手向盆旁若，使极薄，皆急火逐沸，手煮，非之光白可爱，亦自华美舒长。这里就记载了薄托的做法，我们就知道薄托是一种面食啊。它首先呢是人们和面揉面啊，这个若呢就是揉搓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揉面，把这个面团揉好了之后呢，搓成拇指粗细的面段，两寸一段，先把它放在水里浸泡，然后呢再用手继续揉搓，把它这个两寸一段这个面段继续揉搓，让它变薄。总的而言之吧，就是用手把这个荞麦面呢揉得极薄极薄的，然后呢沸水去煮，就是这个水开的滚水的时候下锅，那么面熟了之后捞出来不仅仅看上去非常好看，而且吃起来呢华美异常。什么叫做荞麦野鸡薄托呢？很可能是用野鸡汤来做这个汤底，用野鸡肉做这个辅料

秋虫呢喃，荞麦花开美如画，日暮却飞，荞麦苗壮济荒年。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七集《荞麦花如雪》。

0: 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小麦、稻米和玉米作为三大主粮作物早已家喻户晓。然而，中华农耕文明孕育的五谷杂粮远不止于此，其中荞麦更是独具特色。它以雅俗共生的特质，生动地诠释了生命与文化的双重密码。荞麦既是扎根土地的生存作物，凭借其顽强生命力，承载着农耕文明的质朴基因，在灾荒年成为救命粮，同时它又超越了食用价值，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洁白如雪的荞麦花不仅成为诗人笔下的秋日意象，其坚韧的生长特性更被赋予逆境求生的精神象征，在农耕文明中绽放出独特的文化光芒。那么荞麦为何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承载诗画雅韵又深植民间烟火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七集《荞麦花如雪》。
1: 古代啊，有很多名人都喜欢吃这个薄托。你比如宋朝的大诗人陆游，他呢就是一个薄托的粉丝。他曾经写过一首诗来描写自己喜欢吃薄托的情景。他说：“一杯鸡薄托，老子赴彭亨，坐拥茅烟日，山茶未用烹。”这个诗的名字呢叫做朝鸡食，鸡面甚美细作。朝就是早晨啊，早晨起来肚子饿了，那么他吃了一碗鸡面薄托，感觉非常美啊，很舒服，心情很愉快。细作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以游戏的心情啊，游戏的方式写了一个打油诗，相当于是啊，你可以看到陆游的另外一面，可爱的一面。那么他说呢，我早上起来之后呢，我就吃了一碗鸡薄托。什么叫做鸡薄托呢？这个鸡实际上就是古人呢把一些这个收获的蔬菜包括一些水果把它剁碎放到坛子里面腌制起来，这样可以长期保质，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吃的酸菜。我一看到这段描写啊，我就想起了我喜欢吃的那种老坛酸菜面，就是那个酸菜把它剁碎了以后放在酸菜坛子里腌制，腌制出来的那个就叫做鸡。就由此我们就知道，宋代的时候人们吃薄托的时候也会把家里腌的这个酸菜啊做成卤子浇在这个面片上面。那么陆游说，我吃了一碗鸡薄托，老子赴彭亨啊，我啊老子啊彭亨啊肚子胀啊啊，吃完以后呢吃的走不动道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心满意足，在这个茅檐底下坐下来，沏上一壶山泉水泡的茶，欣赏着这种自然的美景啊。陆游当然这个里面有这个戏仿啊，开玩笑的成分，但是由此可知陆游是非常喜欢吃面食的，特别喜欢吃薄托这样一种面食。荞麦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它好吃，而是因为荞麦这种粮食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生长期非常短，一般只需要3个月的时间，从播种到收获就可以完成。这样的话呢，就是荞麦呢有一种救急的作用，而且呢荞麦的播种呢一般是在7月份，就是在小麦收割过之后。过去呢我们中国没有玉米，秋天的作物呢主要就是播种荞麦，这样的话在进入初冬时节就可以收获了。因为荞麦生长迅速，所以在这个遇到灾荒的年代，荞麦就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粮食作物。根据万历常州府志的记载，当时啊有一个叫做孙旦的官员，他到一个县去上任，结果到了之后当地就发生了这个饥荒，当地的老百姓不仅仅把存粮吃完了，把留作第二年播种的种子都给吃了，眼看着要开始播种，但是老百姓的手里已经颗粒无收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的把粮种发给老百姓，那么就会饿死人啊。那么这个县官呢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啊，非常爱民的县官，他就发动大家捐款啊，捐物去购买粮种。那么粮种即使买到了也需要及时的播种，还需要快速的收获，那么这个时候呢荞麦就成为当仁不让的选择。为了尽可能多的购买荞麦的麦种啊，这个官员甚至把自己的官帽官服都给当了啊，把所有的钱都拿来买这个荞麦。

0: 麦种子，然后发给这些黎民，最终呢帮助这些饥民度过了这次粮食的危机。在中国的这个地方志中啊记载啊，就说当地发生了粮食危机，那么这个时候呢经常有一些这个大官人，一些富户啊，他们呢会主动的把自己的这个种子，自己的粮食捐出来救济老百姓，而且他们首选的种子就是荞麦，因为他们知道荞麦的生长最迅速，只要在旱情或者这个水灾得到缓解之后立刻补种荞麦，那么人们还能够赶上一季收获，使家里不至于颗粒无收。
1: 荞麦凭借其生长周期短、适应性强等特点，成为灾后补种的理想作物。然而当灾难持续或补种时机过晚时，灾民常被迫在种子成熟前收割青苗充饥。尽管未成熟的荞麦苗营养有限，却能为濒临绝境的人们提供维系生命的热量与纤维，成为名副其实的救命粮。那么历史上有哪些与荞麦苗有关的故事呢？
0: 这个荞麦不仅仅它的果实可以救荒，连这个未成熟的荞麦苗都可以临时的充当人的食物。在中国的这个地方府志中就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就是在明朝中叶的时候啊，华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霜冻啊，就导致啊很多这个农作物被冻死了啊，绝收。当地呢有一个叫做马汝怀的富户呢，他家里正好储存了大量的这个荞麦，他就立刻在这个霜冻过去之后把自己所有的荞麦全部播种到地里面。那当地人就很不理解，就问他说，你这个现在这个饥荒发生了，正是缺粮的时候啊，你把这些荞麦都播种播到地上，它需要3个月才能长熟啊，你这个缓不济急啊，你还不如把这些种子留着当粮食吃，还能救活几口人。这个马汝怀呢很有远见，他就说活几口人不如活几家人啊，就说我只是救活几口人那太少了，我要尽可能多的多救活一些人。那么怎么样救活呢？把这些荞麦播种之后，不等这个荞麦成熟就把它给割掉了，把这个荞麦苗做成这种食品，做成野菜食品，然后分发给这些穷人。果然有很多人因为得到了它的救济而没有导致全家饿死。关于荞麦苗能够救荒救命的这样一种记载呢，在这个古代的书中啊屡见不鲜啊。你比如明代的时候有一个周王朱素，他呢就编过一本救荒本草，这本书呢就是专门为了指导老百姓如何度过荒年而编写的。这个救荒本草里面就列举了很多种啊，在荒年没有粮食吃的时候找什么东西可以充饥可以活命的植物，其中就专门记载了荞麦苗，说这个荞麦苗啊危急的时刻也可以当粮食吃。朱素啊是朱元璋的儿子，贵为周王，封为周王，他的这个藩地呢就在河南的开封。那么这样一个皇亲贵胄啊，怎么会去想到要编一个救荒的书呢？这个和朱素自己的经历有很深刻的关系。朱素虽然是朱元璋的亲生儿子，但是呢朱元璋儿子太多了啊，他不属于朱元璋选定的这个接班人。相反啊，他因为和这个燕王朱棣是同一母亲所生，而且哥俩的关系好，反倒受到了父亲的猜忌，所以朱素的前半生呢非常的不顺利。比如在洪武22年的时候，朱元璋就随便找了个理由把他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发配云南，那么后来呢又把他从云南逮回来关到南京的这个监狱里面。到朱元璋死之后呢，因为他跟哥哥朱棣关系好，继位的建文帝又猜忌他啊，认为他可能要跟朱棣一块谋反，再次把他给抓起来，又把他给流放到云南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历尽了人生的艰辛，尝到了黎民的苦难，所以说后来到这个朱棣啊发动靖难之役，最后是夺取了皇位之后呢，重新恢复了他的爵位。这个时候呢他就在民间征集了一大批文人，要为老百姓编一部书叫做救荒本草，指导这些老百姓在饥荒的年月可以活下去。可以说恰恰是因为他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他接触到了民间的疾苦，导致这个明朝的王爷啊愿意为老百姓请命，为民间找一条活路，有了这种爱民之心。所以这个周王朱素啊，虽然没有能够成为一代著名的政治家， 但是呢

他却因为编辑了这个救护黄本草而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植物学家和医学家。荞麦是一种古老的粮食作物，它是我们中国本土的一种粮食作物。那么距今发现最早的这个荞麦的这个颗粒遗存呢，是在西北地区啊，在陕西甘肃一带。也就是说，中国的西北地区是荞麦的原发产地。但是由于荞麦有诸多的优点，特别是它耐旱，而且可以在高海拔地区种植，所以荞麦的这个引种啊，逐渐的由西部地区转移到了中国的北方，转移到了中原地区，进而到了江南地区。至少在宋代的时候，荞麦已经在华北平原上广泛的种植了。宋代有一个著名的文臣叫做曹勋，他曾经写过一首《过真定诗》，这首诗里面呢，他就描述他在华北平原上看到了大片的荞麦田。诗云：“南北东西本一家，从来和硕富桑麻。早离阴翳忽如雪，漠漠一川荞麦花。”这个曹勋，他是这个北宋末年出生的人，他在宋徽宗年间呢考中了进士，入朝为官。这个人的经历啊非常有传奇色彩，就是他考中进士入朝为官以后不久，公元1127年，金兵南下，就俘虏了宋徽宗和宋钦宗，北宋就灭亡了啊。那么曹勋啊就和所有的文武大臣一样，成了金军的俘虏，就与皇帝一起被押解往北方中都。那么就是在这个去中都的路上啊，因为曹勋能够近距离地接触到宋徽宗，而且呢他对徽宗皇帝的这个知遇之恩呢非常的感激，宋徽宗就趁人不备偷偷地写了一封求救的诏书，然后趁人不注意交给这个曹勋，说我目标太大啊，我肯定是跑不了，但是你呢，因为你毕竟只是官员，你瞅个机会跑吧，跑回南方去搬兵，然后再打回来救我。这个曹勋呢就等于说奉了一代诏了，趁这个金兵不注意从中都逃跑了，然后一路的南下跑回了南宋，见到了南宋的皇帝赵构，宋高宗赵构，然后就把这个遗诏呈上，说你看这个皇帝有令，命我们派兵去解救他。这个宋高宗说，你别开玩笑了，现在我这个南宋政权自己还不稳固呢，我哪有能力去解救被俘的皇上啊，就想把这个事儿给搪塞开。结果曹勋就不干了，他说你要是不同意，我自己招募一支敢死队啊，我从海路沿海路北上去把皇帝救出来。这个曹勋呢，他压根儿没有弄明白赵构的心思啊。赵构为什么不愿意去解救宋徽宗，把宋徽宗救回来，宋徽宗是皇帝，那赵构是什么啊？现在宋徽宗不回来，赵构正好称帝，对不对？而让他请一个皇帝回来，他才不愿意干呢，有能力他也不干。所以曹勋这么一说，就把赵构给惹恼了啊，就把他给罢黜了。这样的话，曹勋呢在南宋的朝廷里面得不到重用，整整的坐了9年的冷板凳。时间到了绍兴11年，公元1141年，这个时候呢宋徽宗已经去世了，宋金也议和了啊。这个时候呢赵构呢就想到说，既然宋徽宗已经去世了，我们得把他的尸体要回来啊。那么谁去要宋徽宗的尸体呢？问了一圈人，朝廷里面没有人敢去，都怕被金兵扣留。那么这个时候赵构又想到了曹勋啊，重新启用曹勋，命令曹勋呢以这个使者的身份去出使金国。曹勋还不错，到了金国朝廷上之后，这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结果很快的就说服了这个金国的这个当朝的皇帝归还了这个宋徽宗的尸体。那么他就是在返回南宋的途中啊，因为他从中都出发，对吧，往南走要经过这个真定，也就是正定。这个时候呢他看到了满川的荞麦花。那么我们知道荞麦花是白颜色的，在中国古代为死人戴孝用的就是白色啊，实际上他这里描写的一川荞麦花是有所指的。那事实上就是说，因为他们路过的这个地方曾经都是宋朝的地盘，这些黎民百姓都是宋朝的臣民，那么他们看到连路边的庄稼都在为皇帝戴孝，实际上表达了曹勋啊对于宋徽宗的这样一种思念之情和一种感激之情、感恩之情。
那么从这个曹勋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这样一种优秀的品质，那就是一诺千金。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要做到。你活着的时候，我没办法把你救出来，那么你死后，我也要带你回家。那么元代以后呢，荞麦的种植就逐渐的从华北地区到中原地区，进而跨过了江淮，到了江南地区。元代著名的文学家戴表元曾经写过一首《四明山中石绝》的诗，诗云：“两颊棱棱额下分，更无傲处可藏云。西风怕夺行人眼，荞麦满山铺锦云。”四明山位于江浙地区，已经是江南地区了。那么在元代的时候啊，诗人已经看到江南地区的山上满山种满了荞麦，说明荞麦已经传播到了南方。诗人范成大啊，他的诗也可为证。诗里面说：“采香径里木兰舟，角蕊吹芳烂漫游。落日青山都好在，桑间荞麦满方舟。”那么范成大呢，写的也是江南的景象啊，就是说他呢坐着一艘木兰舟啊，一艘小船儿，就摘荷花。那么就在这个南方的水乡啊，桑树种植的这个桑间，荞麦满方舟啊，在这个桑树中间居然都种满了荞麦。可见在宋末元初的时候，荞麦这种粮食作物早已经传播到了大江南北。荞麦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的主食啊，那么在了唐宋时期呢，荞麦还一路向东传播到了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比如在朝鲜半岛，著名的朝鲜凉面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日本呢也是一个消费荞麦的大国，喜欢吃荞麦面。根据这个文献的记载啊，在这个清末的时候，在日本的江户啊这个地方，一个城市里面就有几千家荞麦面馆，而且日本人呢流行在除夕夜吃荞麦面，就像我们北方中国人正月初一吃饺子一样，成为日本民族的一种节食。很多华夏的食物在我们和周边国家周边文明的交织交易的过程中，逐渐的走出了国门，成为这个人类共同喜爱的一种美食。这也是华夏饮食文明为周边的文明，为东亚文明，为世界文明做出的一项重要的贡献。这一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5: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6: 玉米与其他农作物相比具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它又是如何改变了中国农业地理格局的？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1部第8集《玉米养大的帝国》。

金秋时节，漫步农家小院，你会看到屋檐下、竹匾里铺满了一片片金灿如阳光的玉米。这些颗粒饱满的金色珍珠，不仅是丰收的信物，更是中国农耕文明与外来作物奇妙邂逅的见证。自明朝传入中国，玉米就以生命斗士的姿态，在中华大地深深扎根，在炊烟中幻化出千般滋味。从北方热气腾腾的玉米粥，到南方清甜软糯的煮玉米棒，从市井巷口的爆米花机怦然炸开的童年记忆，再到融合异域风情的酥脆玉米饼，从饥荒年代的隐形功臣到今日的黄金产业，玉米秸秆化作重要的燃料，胚芽提炼出清香油脂，玉米淀粉成为食品、纺织、造纸和医药等行业的重要原料。百年沧桑，这份质朴的香甜仍然在田园与都市间生长出延绵不绝的生命力。那么相较于传统的五谷，玉米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它又是如何从边缘作物一步步跃升为餐桌上的主角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

现呢，就是我们的人口开始大幅度的增长。比如明朝末年的时候，中国只有1亿人口左右，但是到了清后期，中国的人口就达到了3至4亿。那么这种人口巨大的增长，这种文明的跨越是如何实现的呢？它和一种今天要讲的粮食作物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粮食作物就是玉米。大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隆庆皇帝登基。那么登基以后呢，他颁布了一项重要的国策，就是要解除奉行了200多年的海禁政策，宣布从此东南沿海的中国居民可以出海经商，史称隆庆开关。隆庆开关呢，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它意味着我们中华文明从原来的内敛保守转向了开放，大量的和海外进行贸易。隆庆皇帝他在位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却是明代后期一位非常有作为的皇帝。他至少完成了这么几件大事。第一呢，就是他结束了和北方蒙古的战争，达成了双方议和。其次呢，就是他锐意改革，启用了一批新锐锐意改革的官员，比如著名的张居正、高拱、徐阶等等，这些人都是在隆庆朝得到提拔重用的。第三呢，就是他宣布结束200年的海禁政策，从此中国人可以和海外自由贸易。那么明太祖朱元璋为什么一开始要实行海禁政策呢？这和明初的政治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在明太祖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中，有一部分敌对的势力，比如苏州的张士诚啊、方国珍呢、他们都有大量的水军。那么在战败之后呢，一部分投降了，另一部分呢就流亡海外，在周边地区兴风作浪。那么为了断绝这些张士诚的残余势力对明朝的袭扰，所以当时呢明朝宣布了海禁。其次呢是恢复国民经济的需要。经过元末的这样一种农民战争长期的动荡之后呢，国家元气大伤，那么政府呢急需要通过提高税收政策获得足够的资金重建国家的政治经济。那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垄断对外贸易。所以明初的海禁政策并不是说不允许海外贸易，是不允许民间与海外直接进行贸易，而是由官方垄断这个海外贸易。这样的话呢，就保证了这个海外贸易的这个高额的利润直接进入了国库。那么明朝政府呢就用这笔钱来重建被战争打烂的国家。也正是这样一些考量，明朝初年的时候他们实行了海禁。海禁政策呢一直坚持实行了196年，直到隆庆元年隆庆皇帝上台，那么就彻底的废止了这个国策。隆庆开关标志着明朝政府国策的一次重大转向。那么自从隆庆开关之后，海量的中国商品，茶叶、丝绸、瓷器等等啊，大批量的运往欧洲。但是呢，欧洲的商品却很难在中国打开销路。我们中国呢，又不愿意跟他们以货易货，我们就选择了只要白银交易。西方呢，被迫直接用白银来和中国进行外贸交易，导致在隆庆开关之后的70年里面，全世界的白银开始流往中国，形成了贸易顺差。那么在这70年里面，有多少白银通过海外贸易流入中国呢？有人大概统计过，有3亿5000万两之巨。由于大量的白银流往了中国，在欧洲呢就出现了银荒，银子都不够用了，迫使西方的这些殖民国家呢开拓海外殖民地，去寻找更多的白银储备。这样的话呢，像西班牙、葡萄牙政府啊，他们就来到了美洲，在美洲的墨西哥发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银矿。那么这些国家呢就在墨西哥开矿，直接把白银铸成银币，然后一船一船的运往中国，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丝绸、茶叶和瓷器。
这些长途跋涉而来的

0: 商船，船员不可能不带一些吃的东西啊。这样的话，他们就把一些产自美洲的食物和一些农作物，随着这些商船带到了中国的东南沿海。我们熟悉的辣椒、玉米、红薯等农作物，都是在隆庆开关海外贸易的这个过程中，逐步逐步的从美洲被带到中国东南沿海来的。我们今天讲的玉米就是其中的一种大宗粮食商品。那么当玉米刚来到中国的东南沿海的时候，它只是一种海外的粮食作物，我们中国有自己的本土的粮食作物，而且已经播种了一两千年，中国人已经非常熟悉了。要让中国人去接受一种新的原来没有尝试过的粮食作物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由于海外的商船它的这个停泊地主要在东南沿海，特别是在福建一带，它就有了有利的条件。我们知道福建省它的地形非常特殊，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八山一水一分田。那就是福建省啊，这个地方啊，它多山，平地非常少，水田很少，这样的话只能少量的种植一些水稻等农作物，而大量的山区呢无法被有效的开垦和利用，因为没有适合在山区种植的粮食作物。而玉米恰恰是一种在墨西哥高原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粮食作物，它非常适合在高海拔地区种植。这样的话，人们就逐渐的发现，哎，玉米这种农作物可以在我们福建的山区种植。于是首先玉米就以福建为突破口传入了中国，并开始得到初步的传播和种植。这样的话，福建的很多山区开始种植玉米，也有了关于玉米的记载。你比如福建古田流传着这样的玉田竹枝词，说青黄细艳秧田足，拍手齐歌大有年，佳节清晰报五天，齐声招楚木兰船，五丝豪起江陵种，来插前村玉米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这里呢粮食丰收了，大有年就是丰收年。我们刚才讲了福建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呢，这个地方想获得粮食丰收那是很难的呀因为它种田的这个地太少，但是居然呢他们就获得了大丰收，所以人们呢非常的开心，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的活动。那么为什么在福建这种耕地很少的省份，当地人能够获得大有年呢，粮食能够获得大丰收呢后面两句点明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起来了江陵种江陵种其实就可以理解为外来的粮食种子。而这种粮食种子呢，播种到当地之后，当地原来不能种地的这些山地都可以产粮食了这样的话，村子里面呢出现了玉米田。因为玉米的引种，过去粮食一直欠收，粮食不足的福建地区结果成了一个丰收富裕的地区。可见人们对于玉米这种新引进的粮食品种的喜爱。玉米这种粮食作物主要有三大优点，首先就是它适合在高海拔地区种植，特别是高原和山地，这使得玉米具备了其他粮食作物不具有的优势。第二呢，是玉米高产，相同的土地种玉米和种其他粮食作物收获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就使得玉米在这个后来的竞争中胜出。第三个特点呢，是玉米耐旱，海拔高的地区往往都是干旱少雨缺水的地区，而玉米呢，因为它在墨西哥，它本身就处在一个旱带，这样的话它进化出了一种抗旱的本能，而且玉米的根系非常强大，可以从很深的地层去吸取水分，这些原因呢都导致玉米不怕旱在旱季也能够有不错的收成。由于有这三个方面的优势，玉米呢逐渐逐渐地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开始广泛地得到种植。
1: 玉米具有耐旱耐贫瘠的特性，能在高海拔的山地、丘陵等传统农作物难以生长的地区种植，这使得大量原本荒废的土地得到了有效利用，极大地拓展了耕地面积，通过提升粮食总产量，有效缓解了明清时期因人口激增引发的粮食危机和资源压力。那么玉米这种高产作物究竟是何时开始在国内大面积推广种植的？而明清时期 出现人口激增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 那么玉米这种优质的粮食作物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大规模的播种和传播呢？从文献的记载看，应该是出现在清中叶以后。例如清代的《遵化通志·余地志》记载说，玉米这种农作物我们河北遵化原来是没有的，也就是华北平原在嘉庆之前居然都没有玉米。那么后来到了嘉庆年间呢，有一些种红薯的人他呢携来了几粒玉米开始植在自己家的园子里。那么后来人们发现，哎呦，这个粮食作物的产量很高啊，于是呢就开始去讨换这种种子来播种，这样就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华北平原的这个玉米种植就从这最初的几粒玉米开始逐渐逐渐的扩展开来了，后来就越种越多，最后居然成了大田之家，就是主要的粮食作物。由此这个记载可见呢，玉米在华北平原的普及应该是在清中叶以后发生的。那么玉米为什么会在清中叶开始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和种植呢？这和当时中国的这个人口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清康熙51年，清政府推出了一项重要的国策，叫做永不加赋。也就是说，从康熙51年开始，无论你的家里生多少人口，都不再增加人丁税，意味着把人丁税取消了。到了雍正时期呢，又实行了摊丁入亩，把这个人丁银摊入到地丁银里面，就是你生多少孩子都不用交税了。于是中国在这个时候人口呢就开始爆炸性的增长。话说回来了，人虽然可以爆炸性的增长，但是粮食的生产并不能爆炸式的增长啊。因为当时我们还处在一个小农经济的社会，还是满足于一种用畜力劳动、用精耕细作的方式来劳动，就是农业生产技术没有大幅度的提升，不可能有化肥啊、农业机械啊这样一些现代化的手段。那么你的人口增加了，哪里来这么多粮食来养育这些人口呢？就成为当时一个紧迫的问题。而玉米的出现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玉米的高产性啊，玉米不仅在平原地区得到大规模的播种种植，而且在广大的山区也开始得到了普遍的种植。因为过去很多山区啊都是荒地啊，那么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口压力的增加呢，很多平原地区耕地有限，已经无法去养活这么多的人口，就只好逼迫着人口向山区迁徙。这样的话，在清中叶以后，就出现了平原地区的农民大量的进山垦荒，向山区迁徙的情况。那么为什么会有大量的贫民敢于向山地去迁徙呢？第一个原因就是迫于生计。我们知道清中叶以后，中国基本上处于一个太平盛世，很少发生战争，也很少发生瘟疫，人口的繁衍呢又很快。那么这些增加的人口呢，原来的土地是无法去承载的。那么迫于生计压力，这些人就被迫去向那些原来没有被开垦的荒地进军。这些荒地往往都在山区，这样的话就有大批的农民携家带口的到山区去垦荒。其次呢，是这些山区的土地呢地租非常便宜啊，因为本身这些山区的土地啊都是山林地，很多都是无主之地啊，即使是有主人的话呢，因为都是荒地啊，租这么一块地呢地租非常的便宜，廉价的地租就吸引着他们向山区、向深山区去迁徙。但是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高产的粮食种子，红薯、玉米、土豆等粮食种子这个时候都已经传入中国了。而这些高产的物种呢，在平原地区虽然得到了种植，但是在山区呢，因为人迹罕至啊，很多人还不认识，而这些平原地区的居民呢就手握这些高产物种到深山区去包山头垦荒，这样的话就产生了大规模的从平原向山地移民的运动。这些移居到山区的这些农民呢因为他们都在这个山里面啊搭棚子居住，所以一般都被称为棚民，因为他们都不是本地人啊，都是外来人口，所以当地人呢也把他们称为客民，做客的这种居民。但是恰恰是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来了高产的粮食作物物种。他们来这里呢进山垦荒， 把大片的过去的撂荒地，把大片的山林地改造成农田，开始在这里播种玉米、播种红薯等高产的农作物。也恰恰是这些农业措施的实行，清中叶以后啊，中国的粮食产量开始大幅度的增加，能够跟得上人口增长的需要，支撑起了中国人口爆炸的红利。

玉米与其他农作物相比具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它又是如何改变了中国农业地理格局的？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八集《玉米养大的帝国》。

金秋时节，漫步农家小院，你会看到屋檐下、竹匾里铺满了一片片金灿如阳光的玉米。这些颗粒饱满的金色珍珠，不仅是丰收的信物，更是中国农耕文明与外来作物奇妙邂逅的见证。自明朝传入中国，玉米就以生命斗士的姿态，在中华大地深深扎根，在炊烟中幻化出千般滋味。从北方热气腾腾的玉米粥，到南方清甜软糯的煮玉米棒，从市井巷口的爆米花机怦然炸开的童年记忆，再到融合异域风情的酥脆玉米饼，从饥荒年代的隐形功臣到今日的黄金产业，玉米秸秆化作重要的燃料，胚芽提炼出清香油脂，玉米淀粉成为食品、纺织、造纸和医药等行业的重要原料。

0: 百年沧桑，这份质朴的香甜仍然在田园与都市间生长出延绵不绝的生命力。那么相较于传统的五谷，玉米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它又是如何从边缘作物一步步跃升为餐桌上的主角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八集《玉米养大的帝国》。
1: 除了有利可图之外，清政府对于进山垦荒种玉米的提倡和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推手啊。你比如当时清政府专门出台政策，农业政策就规定说，凡是进山垦荒的农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免除徭役和公粮。那么这种政策无疑就刺激了这些贫苦农民更多的向山林地进发。那么清政府为什么要实行这样一种鼓励垦荒、鼓励大家到山区去种玉米的政策呢？这和清政府统治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清入关的前期，立国之初呢，根基未稳，就导致呢，他们对很多地区并不能实行有效的控制。所以一看这个建国之初，他为什么要设置三藩啊？为什么要设置很多这种自治的地区啊？跟他这个统治力量不强，达不到这些边远地区有关。那么为了维护初期他们统治的稳定，当时清政府就大量的实行了土官治理的政策，就是在边远地区、边境山区、山林地区尽可能多的任命当地的土著的首领来担任地方官。这些地方官呢都是可以世袭罔替的，父亲死了儿子接替，儿子死了孙子接替，家族统治。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它减少了中央政府统治的成本，就中央政府不用往这里派官员了，也不用去提供俸禄，不用去养着这个公职人员了，当地人自己就搞定了。其次呢，它有利于清朝统一整个中国，你的地盘还是你的，换个名字而已，只要你承认我中央政府的权威，你听我的，那么你该干什么是干什么，你的利益不受丝毫的损失。这样的话也得到了大量的地方割据势力的拥护。但是到了清康熙以后，随着清朝政府执政能力的增强，国家实力的增强，统治的稳固，到了雍正年间，清政府就开始改变以往的设置土司的政策，史称改土归流，就是把过去由土司土官管辖的地区尽可能的缩小甚至取消，而在这些地区呢派驻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流官来管理。所以这一政策呢就被称为改土归流。因为设置流官，设置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这个官吏，他们可以更好的提高国家的行政效率，保证国家的统一。那么改土归流首先要保证在那个地方能够有设置流官的条件，就是那个地方要有人口，特别是要有平原地区的人口啊，因为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他只听自己的首领的，不听你流官的啊，流官的这没有威信，所以最好当地呢又能有大量的移民进去，为这个设置流官、改郡县啊、设官署创造条件。所以清政府就看到了这次大规模的山地移民为这种改土归流带来的这种可能性。比如这个嘉庆皇帝啊，有一次就在朝堂上说，朕意南山内既有可耕之地，莫若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即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或分建县治，或设立厅署啊。他就说啊，我们把这个南山里面的这些可以耕种的林地啊都分给这些流民、这些移民，让他们呢把山林砍伐之后呢变成农田啊。这样的话呢，山里面原来人烟罕至的地方就慢慢的变得人烟稠密了，那么朝廷就可以在这里设立郡县、设立流官、设立厅署，来直接管辖这个地方。这样的话就把原来土官管辖的那个权力逐渐给取消了。所以清政府鼓励民间进山垦荒还有政治上的考量，出于国家统一、出于提高管理效率的考虑。也就是说，清政府利用玉米种植的推广 间接地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帝国全境的控制。
0: 玉米的广泛种植看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朝人口剧增带来的粮食压力，甚至好像还为清政府进一步巩固了统治根基，实则如同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它虽然解决了眼前的粮食问题，却在不知不觉中破坏了生态环境，为清王朝长远发展埋下了祸根。那么玉米过度种植究竟给清王朝埋下了怎样难以化解的隐患呢？
1: 中国人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歇后语，叫做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比喻啊人们干事啊没有恒心，不能持之以恒，总是顾头不顾尾，一边干着一边丢着，不能够把这个成果连续的积累起来。那么民间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他们说这个狗熊啊喜欢吃玉米，到了玉米成熟的季节呢，就到这个玉米田里面去摘玉米吃。而且狗熊摘玉米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先掰一个玉米下来以后夹在自己的腋下，然后呢再去找玉米，看到更大的一穗玉米它就又去掰那个玉米，这样的话它腋下的玉米就掉落了。这样的话，无论狗熊在这个玉米地里掰了多少玉米，它的腋下永远只有一个玉米。那么这个是一个有哲理的小故事，但是我们想过没有，这样一句歇后语它一定出现在玉米传入中国之后，因为在此之前中国人是不可能想象有玉米这种农作物的。那么狗熊偷吃玉米的时候，会不会真的像故事中描述的那样是夹一个掰一个呢？我还真求教过一些动物学家，没有人见过狗熊在腋下夹玉米的情况。我又翻阅了一些地方志啊，清代的地方志，发现呢在地方志中呢倒是有关于动物偷吃玉米的记载。因为这个清中叶以后大量的移民到山区去垦荒，这些地方本来就是动物的乐园，那么人们侵占了他们的生活空间，在这里种上玉米，那这些动物自然就会以玉米田里的玉米为食。但是从方志的记载来看，人们记得当时更多的偷玉米的动物是猴子而不是狗熊。比如道光年间的一条地方志记载说，野禽兽皆居山，山中人见多，虎豹熊皮亦稀见矣，猿猴幽火，秋收时出窃苞谷，山农积之，有弊者。比如说在清朝的时候，山里面呢虎豹狗熊这类动物啊其实已经非常少见了，最常见的是猴子成群结队的去偷玉米，而且呢老百姓为了保护自己的庄稼还把有些偷玉米的猴子给打死了。所以当时人们最常见的现象应该不是狗熊掰玉米，而是猴子掰玉米。而且当地民间呢还流传着这样的歇后语，猴三班苞谷，得此失彼，苞谷就是玉米，猴三次去摘玉米搬苞谷，那么每摘一穗就扔一穗，最后手里只有一穗。这个歇后语其实就是狗熊掰棒子这个歇后语的前身。您可能会问了，为什么最后我们经常听到的反而是狗熊掰棒子呢？首先呢，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狗熊偷吃玉米的现象。方志中记载说，虎豹熊皮稀见啊，非常少见，少见不代表没有啊，在一些深山老林里狗熊还是客观存在的。那么狗熊在饥饿的时候，它又是杂食性的动物，它完全有可能到人们开垦的玉米田里来偷玉米吃。其次呢，就是猴子在中国文化的象征中啊，是一个精灵古怪、非常聪明、智商很高的动物。那么人们就会认为，猴子这种动物这么聪明，怎么可能干这种顾此失彼的事情呢？相反，狗熊傻大黑粗啊，在我们的这个文化中、传说中，它都是一个呆傻的形象，智商不够的形象啊，所以人们更愿意相信狗熊掰棒子的时候是得此失彼的。其实它的前身反映的是清朝后期啊，中国人大规模的种植玉米和山区的猴群啊来偷吃玉米的这样一种社会场景。根据文献的记载啊，当时不仅是

猴子经常去偷窃人类种的玉米，野猪、獾等动物也经常去破坏人们的玉米田、玉米地。直到今天啊，在比如像湖北的神农架呀这样一些地区，野生动物还经常对山区的玉米地造成破坏和威胁。山区的垦荒种植玉米固然增加了清朝末年中国的粮食收入，支撑起了中国的人口爆炸，但是由于大量的在山区垦荒，也造成了一些环境问题。首先呢，这种垦荒啊是一种粗放式的垦荒，移民到了当地之后，首先要砍伐树木，把大棵的树木伐掉，运下山去当木料或者用来盖窝棚，灌木呢就一把火烧掉，让这个草木灰呢全部落到这个田里面，然后把这个田地开垦成玉米田种植玉米。这样做呢就导致大量的山区植被啊、原始的植被遭到了破坏，特别是黄河上游和长江上游，本来那里的山区的土地就非常的瘠薄啊，这样的大面积开垦之后呢，就导致这个水土流失非常的严重。其次呢，是这些土地大部分是从当地的土著人手里租种的，也就是他付了地租租种的。而玉米呢，这种粮食作物在一个地方种了几年之后，当地的肥力下降的就非常厉害，就不适合继续播种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就会把这块田地废弃啊，撂荒掉，重新再去租一块新的林地，然后重复前面的过程，这样就是竭泽而渔啊，没有任何的生态恢复和植被恢复的措施，就导致在清中期以后，我们西南地区的大量的山地被砍伐殆尽，从原来茂密的森林变成了光秃秃的铜山，这样的话也导致水土流失加剧。那么上游的水土流失加剧，又造成了中下游的河道的抬升和洪水的泛滥，所以到了清晚期以后，中国的洪灾特别多，也导致这个老百姓颗粒无收，饥民四起，最终呢也动摇了清朝统治的基础。这是玉米大规模种植所带来的一个副作用。过去我们中国人呢因为粮食供应紧张，能够吃到的零食也很少，而用玉米做的零食，特别是爆米花，是很多60后、70后、80后小伙伴的一种最爱。爆米花这种零食在民国时期就已经非常的普遍了。像1937年的大公报就记载说，说当时啊，上海的影剧院里面啊，然后在演出的时候，小贩们就会售卖爆米花。而且这个文章还记载说呀，说当时啊，在这个江南地区啊，人们流行呢，在正月15这天，家家户户用玉米做爆米花，把这个玉米啊放到炒熟的这个沙子里面啊，然后做成这个爆米花，目的呢是用来占卜，卜一年之休旧啊，就是来占卜一下，看看我这一年啊，我这个粮食是能够丰收啊，还是能够欠收啊。啊，如果这个爆米花啊爆的都非常丰满，个个都爆开了，那就好，预示着这一年啊会有一个好的收成。啊，如果是有的崩开了，有的没有崩开，那就是这一年啊可能会欠收。记载了民间的这样一种与玉米有关的文化。那么利用粮食的特点来制作米花的这种做法，早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诗人范成大这个诗的注解中说，炒糯谷以补，俗名薄笼，北人号糯米花。糯谷就是糯米，因为宋代的时候玉米还没有传入我国，那个时候人们做爆米花呢用的是糯米啊，糯米加热之后膨胀变成米花。其实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仍在吃这种米花做的食物啊。我记得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小学校的这个售货亭旁边经常有这种把这个米花呀、雪白的米花用糖稀啊粘成了一个圆形，或者是切成这种方形，然后还售卖的这种小食品。我们现在在超市里面也能够看到这种膨化了的食品啊，做成各种各样的这种米果呀、米香果呀这种小零食，非常受到孩子们的喜爱。那么前文1937年大公报文章中所记载的民间用爆米花的方式来占卜这种行为，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这个也是出现在宋代。玉米在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一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啊，首先是因为它的产量非常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急需要提高粮食的亩产量。那么在所有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中，玉米的产量几乎是最高的。这样的话呢，就能保证所有的人都能够吃上饭，吃饱饭。所以在这个清代和民国时期啊，大量的平民百姓实际上是以玉米为主食的，因为我们白面非常稀少，平时吃不起，人们用玉米做成玉米面，做成玉米窝头、玉米馒头、玉米贴饼子，各种各样的食物吃法非常多。玉米除了作为一种粮食作物之外，玉米呢还是一种重要的油料作物。玉米中可以提炼玉米油，而玉米油中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对人的心血管非常好，所以玉米油啊是一种高档的植物油。玉米还是中国这个饲料的大宗，随着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肉蛋类的这种食物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那么这些禽类啊，牲畜，他们也要吃饲料，他们的饲料80%其实都来自玉米啊，所以说是玉米啊支撑起了我们现代人无肉不欢的这样一种饮食习惯。玉米还是一种重要的燃料，玉米可以生产乙醇啊，我们国家呢现在正在提倡这种乙醇汽油。那么乙醇汽油中添加的乙醇，绝大多数的乙醇都产自玉米，所以玉米呢还是一种能源作物。在农村过去啊，玉米杆是一种重要的柴火啊，是一种燃料。山上的这个树木啊不能随意的砍伐，那么生火取暖呢主要是靠收获的玉米，把玉米收获来之后，把玉米杆砍回来放在自家的院子角落里自然的阴干，那么到了冬季就可以用来生火做饭。正是由于玉米啊在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所以玉米呢也从一种外来作物转化成了一种中华文化的符号。中国说这个多子多福，那我们的吉祥符号呢往往是用了石榴或者用莲子莲蓬来代替。但是玉米引进来之后，我们发现哎呦，玉米的子也是多子啊，这样的话玉米也有了多子多福的寓意。而且玉米的颗粒在成熟的时候主要是金黄色的，那么我们中国人非常讲究金玉满堂这样一个好的彩头，而玉米呢恰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很好的象征物。所以后来呢在民间啊，很多的雕刻，很多的年画，绘画作品中，艺术作品中都出现了玉米的形象。所以玉米也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吉祥物，一个吉祥符号，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总之，玉米虽然是一种产自外域的农作物，但是随着中外贸易的交流，在明代它就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又因为它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所以在明清以后在我们中国大面积的种植。也正是由于玉米等优良品种的引种，清代以后的中国开始出现了人口繁盛、人口爆炸的景象。如果没有玉米的引种，我们今天中国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人口体量，所以玉米为中华民族的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1: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

0: 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中方愿同蒙方加强

0: 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

0: 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 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货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1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10: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8: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1: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文物古建筑单位要完善消防设施，严格落实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加强值班巡查，严格用火用电管理，严防火灾发生。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番茄一种亲切又百搭的蔬菜，在菜市场和超市里总是很容易买到红润可人的它们，拎回家放在冰箱里可以存放上好几天，只要几分钟时间，随时都能变出一盘热乎乎的番茄炒鸡蛋来。但是如果要把番茄放进了冰箱里，那它的滋味可能就要溜走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抱怨番茄好像失去了昔日的美味，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低温储存。此前口味挑剔的人们就已经注意到，那些最有番茄味的番茄总是新鲜采摘立即食用的部分，而冷藏过后番茄的味道就会大打折扣。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的非常科学欢迎搜集，就让我们跟随科学家的脚步去一探究竟。
4: 探索无边，
5: 探索无边，
4: 乐趣无限，
5: 乐趣无限。
4: 环宇搜集世界，
5: 世界
4: 大不同，
5: 世界大不同。
3: 品尝食物靠的不仅是味蕾，很大程度上嗅觉才是影响食物风味的主要因素。咀嚼时从嘴巴当中溢出的香气物质，它们经过所谓的鼻后通路被大脑所感知，带来了丰富的滋味。
6: 鼻后通路指的是人的鼻腔嗅觉细胞膜内有一些凹洞，当有物质的气味进入任何一个凹洞时，细胞膜的结构就会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即为嗅觉感知的开始。每一个嗅觉细胞内都包含一种嗅觉接受器，人体的嗅觉接受器有七种类型，各自负责不同气味的感知。
3: 番茄的风味也是如此，在酸和甜之外，挥发性物质构成的香气也必不可少。在番茄之中，与风味相关的挥发性成分是由氨基酸、脂肪酸和类胡萝卜素衍生而来的，其中酶的催化反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那些冷藏之后黯然失色的番茄，它们缺少的正是香气。这些构成香气的小分子物质非常容易挥发，比起糖类和酸来说，它们更容易流失。采摘之后，番茄里的细胞们依然活着，它们还会继续生产新的香气物质，但在冷藏的低温作用之下，细胞内的香气产量就会急剧的下降。研究者们首先分析了番茄在冷藏过程中不同成分的含量，结果显示，随着冷藏时间延长，番茄中的挥发成分含量显著降低，而番茄中的糖类，主要是葡萄糖和果糖，以及酸类，主要是苹果酸和柠檬酸的含量，并没有明显的改变。也就是说，浸过冰箱之后，番茄的酸甜依旧，但却缺少了几分的番茄味儿。志愿者的评分也显示，冷藏过后的那些番茄在口味评分上确实显著低于新鲜的番茄。此外，研究者们还用 RNA 芯片检测了番茄细胞当中的25879个基因的 RNA 转录水平，他们发现，在寒冷的刺激之下，很多基因的表达都会发生改变，与挥发性物质相关的催化酶基因也是如此。
6: 如果把冰箱里的番茄拿出来恢复室温，一些基因的表达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然而不幸的是，冷藏对香气的影响却很难恢复。 那些与生产挥发性成分相关的酶类，在经过8天冷藏之后，表达能力明显下降，而在1天的回温之后，恢复也很有限。
3: 这些变化也说明，脱离了植物体的果实并没有结束自己的使命，它们依然积极应对着外界的环境，调整着自己的代谢和各种生理功能，为种子的传播和萌发做好了准备。植物在遭遇不良的环境，像是干旱、盐碱、炎热或者寒冷等，表现出的遗传学调控与生物的应激反应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样，研究者在冷藏番茄的基因组上发现了大量的甲基化水平的改变，其中主要发生在各种代谢相关的基因之上。成熟抑制因子是果实成熟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录因子， RIN 及其靶基因在寒冷刺激之下甲基化水平明显的上升，可能与风味相关基因的表达量改变有些关系。这些调节机制有利于植物的生存，但也让兼顾便捷和美味变得困难了。从批发商、零售商到消费者，番茄的每一步运输和储存都广泛地使用了低温冷藏，这很方便，但也让番茄失去了它美好的滋味。当然，这并不是说你再也不能把番茄放进冰箱，因为损失点风味总比看着它们烂掉要好一些。不过，了解了番茄风味损失的原理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改善储藏技术，让它们更加接近新鲜采摘的品质。植物学家还可以改造这些温度敏感的酶，使它们更加耐冻，或者选育出天生缺少寒冷抑制的品种，这样人们就能够品尝到原汁原味的冰箱番茄了。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8: 非常科学，
9: 非常科学，
10: 非常科学，
11: 非常好听，
12: 非常好听。
13: 持续时间较长、强度较大的强降雨，在山区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危害极大。如何判断是否将要发生山洪、泥石流呢？
14: 首先，应及时关注是否有暴雨的天气预报和山洪灾害预警。在此前提下，还可以根据山洪、泥石流的前兆来判断。看，如果观察到河沟床中正常流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沟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听，如果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哪怕极其微弱，也可认定山洪泥石流正在形成。另外，沟谷外变得昏暗，并伴有轰鸣声或轻微的震动声，也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
13: 当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14: 首先要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特别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在上游地区的人应设法立即通知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要听从指挥迅速撤离。在沟谷内逗留或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山洪、泥石流中横渡。已经撤出危险区的人，千万不要返回收拾物品或锁门，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1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办公场所是供数量相对稳定的固定人群工作、学习、交流等活动的场所。此类场所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这类场所面积大，人员多，用电设备多，可燃材料多，消防安全管理难度大，火灾隐患多，用电荷载大。违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外墙保温材料装修装饰，防火风格不到位，消防设施损坏停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堵塞，一旦失火，人员疏散困难，扑救难度大，极易造成群死群伤。若想确保消防安全，预防是关键。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违规使用电器，严禁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设备，严禁违规使用、携带、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严禁在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牢记疏散路线、安全出口位置，了解逃生绳、防烟面罩、应急手电等辅助疏散逃生器材位置，并会操作使用，懂得本场所火灾危险性，汇报火警，懂得逃生和自救，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积极拨打96119举报电话或采取其他有效途径。一旦发生火灾，一定要冷静有序，快速撤离。普通电梯不能坐，消防电梯不能用。消防广播要听清，应急照明要看清，弯腰低姿快逃生，学习必要的消防安全知识和逃生自救技能，维护好身边的消防设施器材，及时消除掉日常动态消防安全隐患，才能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办公环境。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健康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为您请到的是来自中日医院的主任医师，我们的老朋友啊，中西医结合肿瘤科万东贵大夫，谈一谈呢中医在治疗乳腺疾病方面的作用。万大夫您好。
8: 嗯，您好。
7: 刚才说题目的时候呢，说的不是特别准确哈，我也不知道准确不准确，我就想问一下，我想谈的是中医在治疗乳腺肿瘤方面的作用。但是呢，我个人想的这个肿瘤呢，又不仅仅是我们说的癌。因为医学概念上的肿瘤其实还包括良性的一些东西哈。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就会听到，比如说呢，像体检的时候说，哎，你乳腺有增生，有结节，这两样算不算是乳腺的肿瘤呢？
8: 对，其实广义上面的肿瘤的话，确实是包括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良性肿瘤的话，其中又包括像您说的乳腺增生，还有乳腺纤维瘤，还有一些囊肿等等。然后说的结节的话，其实结节的话，根据它的大小的情况，一般小于比如3公分以下，我们有可能一般报的是有乳腺结节，但是也有可能是良性的结节，还有可能是恶性的结节。而且假如比较偏大一点，我们就可能就不报结节或者叫乳腺的一个肿物，就这么些。
7: 反正就长的这些东西，这些异物都算是。
8: 对，乳腺上面的话，就是容易摸到的，就是一般就是肿瘤。对。
7: 女人是不是这一辈子都有可能在乳腺上长点什么良性的不太重要的，反正长点这些东西呢？
8: 确实是，像我们科里吧哈，女同志女大夫比较多嘛。他们的5个大夫里面好，70%以上他们都有3个4个全都有那种乳腺增生啊，或者自己有时候摸的或者有点乳腺的不舒服呀，尤其是来月经之前有些胀疼啊，有一些这样的小的一些问题吧。
7: 小的一些问题您刚才提到了哈，这个一旦有点这不舒服，有点这种摸起来触摸上有点异物感，它就是个问题了。这问题什么时候是小问题，什么时候就是个大问题了？小问题和大问题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联系没有啊？
8: 对，一般来说的话还是小问题比较多一些。
7: 小问题多，
8: 因为乳腺癌的发病的话，尽管现在就有点发病率有点上升的趋势，但是总体来说还基本上是10万分之，现在在城市里面是10万分之7。

0: 十左右。
1: 嗯，
0: 所以的话，多半的问题可能还是小问题。
1: 多半还是小问题。嗯、
0: 所以好多像咱们有时候那种年轻的女性啊，一般乳腺纤维瘤比较多、
1: 嗯。
0: 像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就一个同学，
1: 嗯，
0: 我们就讲中医外科学的时候，就老师一讲啊，自己一摸啊，就摸到一个结节呢。
1: 结节
0: 啊，对，像这种纤维瘤，年轻女性比较多，
1: 嗯、
0: 然后呢比较光滑，一般就比较活动。
1: 嗯，
0: 然后有时候孤立的比较多一些。
1: 嗯，
0: 对。然后的话，更多的比较成年的女性啊，或者年岁，就是像围绝经期前后的那种、
1: 嗯，
0: 还有就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的这些，好多都是乳腺增生比较多。
1: 嗯，
0: 所以乳腺增生的特点的话，就也是摸的也是有结节，但它那个结节的话，可能就是条索状改变为主。
1: 嗯，
0: 还有一个一般都有压痛。
1: 嗯，
0: 然后的话，一般大小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1: 嗯，
0: 一个有明显的一个月经周期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然后再做影像医学的检查，比如说钼靶照像，
1: 嗯，
0: 或者是 B 超检查，也有它的一个良性结节的一些特点。
1: 嗯，
0: 所以这种增生的话是占一大部分。嗯，
1: 占一大部分增生。
0: 对对对。
1: 您刚才说了一个条索样的，
0: 嗯，
1: 这是个什么意思啊？
0: 嗯，就
1: 很专业这个。嗯，
0: 对对对，因为一摸的话就是一条啊，
1: 一条一条的，
0: 不像因为一般的。恶性肿瘤的它一般都是圆形的肿瘤比较多、
1: 哦嗯、
0: 就它的长径和直径的比都是基本上一左右、
1: 哦、
0: 对，那种长条状的话它的那个比的话比如说长径比较长有3公分、
1: 嗯、
0: 那它的短径的话可能就只有0.几公分、
1: 嗯、
0: 就这样的就是长条状
1: 的、嗯、这大部分是就是这个增生的
0: 良性
1: 的
0: 比较多、
1: 哦
0: 嗯、
1: 圆的大就是圆的这个恶变的可能就会增加一些是吧，
0: 对，圆的或者比较硬的、
1: 嗯、硬的，
0: 对，不活动、
1: 嗯、不活动、
0: 啊、不痛不痒，
1: 不疼不痒，
0: 对，还有短期之内有增大，
1: 哦，
0: 对对，这个有可能是一些恶性的一些，有一些比较标志性的一些特征吧，嗯嗯，
1: 有压痛或者是月经周期的时候有胀感的，
0: 嗯、
1: 这个反而要可以放松一些，
0: 对
1: 是吗？
0: 对对对，一般增生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1: 增生可能性更大一些，
0: 嗯、对，因为恶性肿瘤，
1: 嗯，
0: 临床我们在中医上面叫乳炎，
1: 嗯，
0: 乳炎就是像岩石一样的
1: 炎，
0: 对、
1: 嗯，
0: 它就很硬，基本上有时候就不疼。
1: 不疼，
0: 嗯，对对，所以不疼，所以好多就不重视它，
1: 嗯、
0: 一不重视，等到发现的时候，有的就偏晚期一点。对、
1: 哦，
0: 有些人说不痛不痒的，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然后就不去看病去。
1: 嗯
0: 嗯，这一部分的哈，反而应该引起重视。
1: 反而有感觉的这一部分，
0: 嗯、
1: 他可能
0: 有感觉，不要紧张。
1: 哎、
0: 嗯
1: 啊、哦，有感觉是不要紧张。
0: 对对。
1: 那么增生和结节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嗯。其实结节是一个笼统的一个概念，所以有时可以是增生的结节，也可以是纤维瘤的结节、
1: 啊、
0: 也可以是恶性肿瘤的结节、
1: 啊、
0: 嗯，对，所以我们一般
1: 结节是个大概念，
0: 对，一个大的一个概念。
1: 嗯那么刚才我们讲完增生这部分，接下来这部分就是恶变的、这个、恶性的这一部分了。
0: 嗯
1: 恶性这部分其实您在讲这个增生这部分的时候也讲到了它的一些特点，
0: 对对对。
1: 但是他们俩之间有没有关系？
0: 嗯，现在是有些人为什么害怕，有时候一得了增生以后经常都是比较惶恐不安的、
1: 啊、会不会
0: 他就担心他会不会恶变。但现在目前来说报道的就是恶变的，像有些男性的增生，
1: 嗯，
0: 他有恶变的1000分之几的可能性，但是一般来说还是不会恶变。但是有些人本身乳腺增生和乳腺癌它也有一定的相关联性，因为都跟雌激素水平的高低相关系，所以他后期得乳腺癌不一定是乳腺增生恶变过来的，但他那种激素长期的那种高雌激素水平的一个状态，所以雌激素的话对乳腺的一个细胞是促进它一个增生，
1: 嗯，
0: 然后促进它一个不可逆的增生以后就可能变成一个癌变了，所以有可能不一定是必然的联系、
1: 嗯、
0: 但它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原因，就是跟雌激素水平有关系、
1: 哎、
0: 对，
1: 就容易有这种可能，
0: 对对对，有个易感性。 对，
1: 但是直接从增生变成癌变并不是很多，
0: 对，相对还是少，
1: 还是少的、
0: 嗯、对对对、
1: 啊、所以不用太过紧张，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是，然后紧张反而引起、
1: 嗯、
0: 因为本身一个心理紧张也是乳腺癌的一个致病因素之一、
1: 嗯、心理紧张、
0: 嗯
1: 哦、
0: 对对，
1: 这就涉及到一个乳腺癌的致病因素了、
0: 嗯、对对对，
1: 虽然说我们体检查出来增生你不要太紧张，
0: 嗯，
1: 但是乳腺癌现在确实挺高发的啊，
0: 对对对，确实是。
1: 可能我个人分析，可能有这个高发的原因，也有发现比较多，现在手段好一些的原因啊，
0: 嗯、对对对，
1: 大家比较重视。但是毕竟我们发现这些原因呢，还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啊。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 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那我想问一下，乳腺癌除了这个心理紧张，还有哪些发病的因素在里面？
0: 它一般来说的话，有时候一个是它10%到15%可能跟遗传因素有相关系。
1: 遗传，
0: 对，就像前不久咱们报的那个安吉丽娜朱莉的那个明星的那个，它就是有这个 BRCA 基因的一个突变嘛，所以其实这样的话也只是在10%到15%的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可能跟它的一个环境啊、工作压力啊那个有关系，刚才说的是心理方面的。第三个可能跟饮食方面有关系。像高热量高脂肪的一些饮食，这是容易引起的一个乳腺的一个恶变。然后其他还有一些化学的一个因素，比如说你长期接触的一些染料啊，那些有毒的一些东西啊，还有比如说染发呀，这些东西也是引起乳腺的一个因素之一。然后其他的话就还有一个内分泌方面的原因，对，比如说用一些雌激素的一个替代疗法，像围绝经期的时候，为了青春永驻，然后的话吃一些雌激素保持一个年轻，或者减轻他的一个更年期的症状，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能一个诱发乳腺癌的可能。还有现在好多那种月经周期就比较提前的初潮，他们的10岁9岁就来了，就是常年把让乳腺暴露在一个雌激素的一个范围之内，这个暴露在雌激素的一个刺激之下，所以它容易得乳腺癌。所以跟它的一个内环境的一个雌激素水平，还有一个外源性的一个雌激素的刺激有关系。
1: 雌激素的水平高，
0: 对，容易让得乳腺，对，乳腺恶性的肿瘤或者乳腺增生都有相关性。
1: 您刚才讲了这么多以后呢，没谈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个乳腺它最重要的一个功能还是跟哺乳相关的。
0: 对，
1: 这个生育和哺乳跟乳腺癌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0: 应该来说的话，哺乳和生育对乳腺是一个保护作用。
1: 保护作用。
0: 对，所以为什么说女同志什么阶段该干什么事，就是哺乳啊，你不是对孩子的身体健康有好处，对自己也是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她哺乳的时候的话，她乳管的一个通畅呀什么之类的也是，还有一个她那个时候的话，她雌激素水平也是比较低的。还有一个孕程期、怀孕、生育，好多女同志为什么得乳腺癌，好多都是未婚啊，或者未育的，或者未哺乳的，这些比较多一些。所以的话呢，怀孕的时候，它一个孕激素水平比较高，它是拮抗雌激素。对，所以的话，应该是对它也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1: 也是一个保护作用。刚才基本上已经把这个乳腺常见的一些这几个跟这个肿块啊、结节呀、增生啊，哈，给我们基本上讲清楚了。我知道您是来自中西医结合肿瘤科，所以我们更多的关注就是中西医结合，尤其是中医哈，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有所作为啊。先从轻的来讲吧哈，就说这增生，虽然说它恶变的可能很小，但是它有感觉不舒服，而且心里也会有压力。你要是增生特别多，真的是有心里有压力。我看到药店里有时候会卖一些这类的药品哈，就是中药啊什么的。这个中医在也增生有没有必要治，先问这样一个问题。另外我们比如说不寻求西医的方法，用中医有没有可能会让它减轻缓解？
0: 应该是肯定有可能。对，因为中医的治疗它是一个整体调理。而且乳腺增生刚才咱们也说了，从中医的角度它属于一个肝气郁结呀，或者冲任不调，所以它的病因病机是这么引起来的。所以中医的话可以加一些疏肝解郁啊，还有调理冲任的这些药物的话，能缓解它的一些症状。尤其是像那种经前疼痛那些症状，还有一个有些条数症能摸的，然后一看胀得很明显的，那样的话吃些中药还是挺管用的。所以我临床上面也有很多这样的病人来吃中药来，吃完一般我们这主张之后，你就然后平时来例假之前，来例假的时候一般不主张吃的，因为有些活血化瘀啊、通络的药物可能增加他的月经量。然后平时一般吃个3个礼拜左右，他第二次来以后来月经量感觉好多了，就疼痛症状能明显缓解。因为中医是辨证，就根据他的症状，他有什么症状我们就可以给他开什么药，所以根据他的症型来辨证。对，所以肯定能缓解他的一些症状有好处。然后呢有可能还有一个缓解他的一个增生的一个程度，减轻他的一个增生的一个范围啊，有好处。但真要是说靠中药完成把这个结节给消下去，可能还是比较难一点，因为中医治疗的是以症状为主。
1: 症状，
0: 对，
1: 就是 你达到不舒服的状态，虽然它是一个良性的东西，想要治一治的话，中医还是有办法的。
0: 对对对，还有一个中医的话，除了药物治疗以外，中医和病人的一些沟通。

0: 功啊，还有跟他，因为好多乳腺增生它确实跟他的心理有相关性，所以的话中医的话也给他告诉他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调护，还有饮食方面的一些调护，中医是一个整体调理嘛，除了药物以外，心理啊、饮食啊、运动啊都很重视，所以的话给他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改善他的一个生活方式，给他一个健康的一个指导也是有帮助，所以这样的话从某一方面也是解决他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个阻碍他的一个发展。
1: 这是从比较轻的，
0: 对对对。
1: 那么接下来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重一点的癌的问题了，刚才谈到了乳腺癌，虽然说它发病原因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可能说不能说直接
0: 特别清楚
1: ，但是有很多的因素相关啊，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家族有遗传了，然后假如说就像那个
2: 朱莉。
1: 基因是这样，咱又不可能像他似的做那么极端的一个手术去了，
0: 对对对对，那没有必要。
1: 我们比如说我们想做一些预防性的工作，我们中医有没有一些办法？
0: 对，中医的话确实治胃病是中医的一个特色，对，所以你要是有这个高危的因素，刚才说不光遗传也好，还有平时有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方式，都是有可能，还有本身自己感觉的又特别紧张，那你实际上你吃一些中药呀还是有帮助的，那时候吃中药一般都是有时候用点食疗方法就可以，什么喝点什么五花茶呀，这样的有些疏肝解郁的这些药，我们经常给病人开点玫瑰花、菊花、凌霄花给他泡水喝，然后的话也是起到一个疏肝解郁的一个作用，然后真有些病的话，有典型的要按中医的辨证，比如说有肾气虚，因为遗传的因素的话，中医来说一般属于那种禀赋不足，所以属于肾气虚，那尤其这种绝经期或者微绝经期状态的话，也是容易，中医来说也是相接近于肾气虚，所以的话也可以给他开一些补肾的药物啊，提高他的一个抗病的能力啊，也是有帮助的，
1: 这是我们大家比较爱听的，
0: 对对，治胃病，
1: 治胃病，然后用点我们自己能用的食疗的办法啊，
0: 对对对，
1: 除了刚才提到的这种花茶之类的，就是什么玫瑰花茶呀，各种，可能是有点散的这个意思哈，
0: 对，它就是让你开玫瑰花嘛，就是疏肝解郁，
1: 对，
0: 至少心里
1: 疏散的这种东西，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食疗的方法，我们可以经常吃一吃，起码说是它还是有一定的有益的帮助的，
0: 对对对，根据每个病人的体质啊，对对对，来选择相应的一些食疗的方法还是挺好的，这样的话因为中医的理念是首先心疗，就是情绪方面啊，心理方面，第二是食疗，是吧，这样弄起来也比较方便，价廉物美，也好接受，对，第三步才是药疗呢，然后再给他一定的药物，但是其实第二步和第三步有些很多药物本身就可以当为一个食品，所以药食同源，
1: 药食同源，
0: 对对，
2: 心疗、食疗、药疗三者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于没有一个确诊的病，只是出于保健、出于预防，我们先心疗、后食疗、再药疗。当然，对于已然有病的人，药疗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食疗、心疗也要配合。
3: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4: 健康相对论，
5: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2: 好，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继续请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日医院的万东贵大夫，和我们谈一谈乳腺肿瘤的防治啊。这个肿瘤包括一些良性的，也包括一些恶性的啊。那刚才万东贵大夫提到了一个概念，我觉得特别好，其实任何病都是这样的，从预防保健的角度，先心疗，再食疗，再药疗。但是啊，可能有一些人呢，确实考虑到说我这个可能性或者说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要考虑药疗，那药疗就更具体一些了。那药疗有什么样具体的办法呢？好，继续我们的讲解。
1: 比如说哪些药物可以作为这种药食的，除了这种茶类的代茶饮的，
0: 对呀，好多有粥一类的，还有做成羹就汤一类的，这都有食疗的一些作用，
1: 都有食疗的，
0: 对对对。
1: 您给大家举个方子好吗？办法有没有这样？
0: 这个就是那就根据病人的那个体质，
1: 对，
0: 还辨证，对，我们上次我们搞的粉红时代俱乐部还专门搞了一期辨体食疗，
1: 辨体食疗，
0: 对，根据每个病人的体质，它属于气虚型的，那我可能加一些生一类的，那可能做食疗、煲汤呀，

0: 国的习惯有的是由于跟风，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一般不会具体说乳腺癌的病人都可以吃这一个食疗方，
1: 嗯，
0: 还是要变体个体化处理。
1: 我觉得万大夫说这点说到我的这个可以说产生共鸣。我们收音机前我知道有很多的老听众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些老听众的各种节目，各种养生保健的节目都看都听。我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吧，个人的建议啊，我觉得评判一个节目是否客观呢，哈，要看他是不是教给你一些理论道理性的东西，而不是在枝节上给你一个方子，放之四海而皆准，人人都用，这种呢往往并不客观，
0: 容易误导，
1: 容易误导。
0: 对对，
1: 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真没有一种药是大家是这个病全都能吃的。
0: 对对 对， 对，
1: 对。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对一个节目呢，也是如果这个节目经常给你提供的都是这种具体的一个方子啊，这种好像一个小窍门就能够包治百病的呢，那么你就要对它的这种科学的含金量要去重新思考一下了。
0: 对，
1: 我们还是要因人而异嘛，哈。
0: 是是，
1: 对症下药。
0: 这个本来就是很专业的事，不是说一堂课或者就能讲的那么。
1: 对，
0: 所以中国好多饮食为什么是碎片化文化，就是这样的。
1: 对，
0: 是吧？一说好，
1: 老看那个枝节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更多的要教给大家一个
0: 概全，
1: 对对，一个理论体系的东西。
0: 对对对，是。
1: 好，我们这个言归正传啊，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再讲我们乳腺癌。刚才讲的是一个预防性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更多强调是一个心理啊，生活方式啊，哈，这方面。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进入一个治疗了。治疗我知道，一旦进入这个乳腺癌，被诊断乳腺癌以后，大家都要积极去寻求这个医院医生的治疗的。问题在中医方面，大家一个最大的困惑就是说，中医一个是有个别极端的，比如说像陈小旭的例子，就是说他只信中医了，那么他排斥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这个中医到底能不能治，就是作为唯一的手段治疗乳腺癌，这个给大家一个明确回答。另外一个就是说，它作为整个治疗乳腺癌的这样一个模式里边，它起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什么时候寻求中医的治疗呢？
0: 对，因为现在乳腺癌的治疗的话确实是一个综合的治疗的方式，对，所以不管中医西医在什么阶段，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是最主要的。对，所以的话一般现在，因为在古代的话乳腺癌也很多也是属于不治之症，后期古医书里边有记录了，然后到什么什么时候就不能治疗了。所以当在现代来说的话呢，因为西医好像是吧发展也特别快，所以乳腺目前的治疗应该来说还是选择的一个手术、放疗、化疗、内分泌治疗、靶向治疗、中医中药治疗，这一个多学科的一个配合的一个疗法。所以中医在这个里边的话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其实中医不管你西医在哪一个阶段都是可以配合的，所以它可以全程都可以配合中药治疗。其实有些医生的话呢，一个的话就是单纯你说的不太了解中医，他觉得是哎呀手术的时候我不能吃中药，放疗化疗的时候我不能吃中药，等这些治疗结束以后或者是这些治疗都做不了的时候再来吃中药，这个是不科学的，
1: 不科学的。
0: 对对对，然后但是还有一些呢，就过度的夸大中医的疗效，说的就像刚才提到的陈小旭啊，说的没问题，我就给你吃中药治好，这也是不可能不对的。对对，所以还是刚才那句话，什么阶段什么配合什么样的中药，这是我们一般中医是，你手术的时候我们可以术前可以配合中药治疗，一个是减轻他的一个忧虑的一个状态，因为谁都害怕手术，手术会不会出现什么并发症，所以术前我们可以加一些疏肝理气的药物，那术后我们也可以配合中药治疗，像我现在我们科就好多门诊的病人，就是我们外科手术的病人，就是一个是加快他伤口的愈合，因为益气养血啊，活血通络啊，让他伤口愈合，降低他的一个感染的机会，更何况还有很多病友，尤其皮下积液的病人，我门诊就好几个病人，一个有糖尿病伤口长期不愈合的，还有一个皮下积液，一个礼拜好像抽好几次，每次抽那么一针管出来，所以这样的病人我觉得吃中药效果也都挺好，所以好几个病人说哎呀早知道万代我就早你来吃中药了，一吃几副药又怎么那么好，这两天我一个礼拜都不用抽了，但是有些病人就不了解，所以现在好多病人就是来回传，一传完以后哎呀都来吃中药，知道配合，然后我们一个外科医生也挺好，然后都建议啊你去配合点中药吃吧，因为他也给病人也带来一个多的一个方法，然后也对他的工作也有帮助，所以这是跟手术的配合。
1: 中医在乳腺肿瘤的治疗方面，一方面对于一些良性的啊，类似于乳腺结节、乳腺增生等等，它可以改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在恶性肿瘤治疗方面，确实呢，它一方面能够改善。

一些症状，另外一方面呢，能够提升人体的整体的抵抗力，特别是配合一些治疗当中的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呢，中医还是有一定的办法的。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请到嘉宾来自中日医院万东贵大夫给大家讲解的重要原因。好，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1: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